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线上参加读书会。读书会也是一种学习，学习要能够不中断，才能够持续跟累积呀、也才会积沙成塔，粒米成箩，而看到效果。如果是一曝十寒呐、再怎么简单的事情都会变得很难，而无法看到成效啊。今晚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笃进不动难，善解方便难”啊。佛说人有二十难呐、这个难呢，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容易的事情就不难了，不容易的事情就是难，不容易的事情就是逆，容易的事情就是顺，逆就会不好受了，顺就会好受一点了，所以才会说逆来顺受，顺来看破啊。这二十种难呢，就是人生学习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障碍。如果我们能够突破这些困难跟障碍的话，我们的福德、智慧、定力就能有所成就。相反的，如果不去努力，则学习或修行就会处处碰到障碍而难以突破，这样就会产生烦恼。佛说人有二十难呢，是出自《佛说四十二章经》的第十二章，主题叫做“举难劝修”啊。意思就是说，劝诫修行人要努力突破困难，尽力学习。在社会上，无论做人做事，也会经常遇到困难。如果我们认为事情很困难而不去做的话呢，那么就会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成功。相反的，如果能够本着信心、毅力跟勇气去克服困难、突破障碍，这样不但学业、事业，包括修行跟道业，也都能有所成就。所以遇到了人有二十难啊，也是要努力去突破，不要退缩，不要害怕困难。人有二十难里面呢，第一难呢就是贫穷布施难呐，第二难就是富贵学道难了啊。这两难呢，我们在读书会第119讲有分享过啊。现在我们只能把第一难跟第二难呢重点的跟大家提示一下啊，让大家有印象啊。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是第19讲的笃进不动难啊，跟第二十难的善解方便难啊。为什么贫穷布施难呢？第一个原因呢，因为过去悭贪的习气还存在。第二个原因呢，因为已经很贫穷了，所以没有余力呢可以布施，所以变成了因为贫穷而没有能力去布施，因为没有布施而福报不够，因为福报不够而诸事不顺，造成无法累积财富啊，存不了钱啊，因为没有财富，所以没有余力布施，那这个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了。那其实一般人呢不了解，布施能够把贫穷跟悭贪也把它布施掉，如果能够把悭贪也布施掉的话呢，到最后贫穷也会跟着被我们布施掉，这个道理懂了呢，我们就会贫穷布施也不难，因为道理你已经懂了嘛。那第二难呢，为什么是豪贵学道难呢？豪就是豪门啊，贵啊就是尊贵。豪贵呢是指什么？豪贵是指这些社会上呢有权有势有地位有财富有名誉有才能有学识的这些人啊。一般人呢都会对自己所拥有的以上这些财富啊或者权势啊产生执着跟贪爱，要他舍弃权跟利啊或者名啊，或舍弃自己自以为是的那种主观跟定见来修行学道，那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佛法说诸法缘起啊，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贫穷的人呢会老会死，富贵的人也会老会死，高官显要或者名人伟人最终也是都难免一死啊。
贩夫走卒或好人坏人也是一样，没有人可以例外。而且每个人在死的时候都是两手一摊，一毛钱也带不走。其实这也是一种众生平等啊。几天前呢，我们在海外的一位师兄啊，他是马来西亚股票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啊，他是生产这个电梯的厂家了。那吉隆坡有一栋25层的这个商业大楼呢，里面都是用他们公司生产的电梯。那几天前呢，这栋大楼举行启用的开幕典礼啊，那这位师兄呢，他硬要上台致辞啊，才讲不到两分钟哦，在众目睽睽之下呢，突然呢，整个人倒下来了，在紧急送往医院的途中呢，停止呼吸心跳，消息传来了，让大家非常的错愕啊，才61岁，事业正在飞黄腾达之际啊，所以呢，不能再讲，不知是无常先来还是明天先到啊，平常我们都这样讲嘛，其实呢，下一秒会不会无常事件呢？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不是明天先到，还是下一秒先到，2秒钟。之后倒下去，这两分钟之后倒下去啊，这两分钟之前一切都好好的，一切如常啊。所以呢，再怎么有钱也是有钱难买早知道。那有人就祝福他了哈，一路好走啦啊，有人就祝福他呢，一路走好啦哈。那有人问我，哎，到底哪一句才是正确的呢？啊，有差吗？人都走了，活着的人却执着在这文字上的分别啊，其实只要心念好，好走或走好啊，都一样，都很好啊。最重要的是要提醒自己呢，所有生命都会面临死亡啊，没有任何一种生命可以例外。所以不但诸法缘起，还诸法皆空，也诸法无常，因为我们所拥有的财富。就好像佛经里面讲的，其实是五家所共有，有学佛的人大家都知道了，五家就是什么水灾、火灾、强盗土匪、贪官污吏、不孝子孙等等，这五个啦。2500年后的今天，已经不是只有这五家的啦，还有什么风灾也是啊，旱灾、战争、瘟疫、地震、海啸、土石流等等，还有通货膨胀造成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这些都会让我们的财富瞬间缩水啊，甚至化为乌有啊。所以钱财不只是五家所共有，每一个人也都只是过路的财神啊，是不是这样？佛法告诉我们，心性本具啊。意思就是说，只有这一念心才是最贴切、最真实的，所以生命中的真理跟智慧才是真正的富贵啊。而我们时常讲，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世间财了，只要无常一到呢，都会瞬间消逝，生命也是一样。能够了解这个诸法无常的道理呢，就会。豪贵学道也不难啊，佛陀本身就是豪贵学道也不难嘛，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嘛。好，刚刚讲的这是前言啊，现在我们要进入今晚的主题，也就是第19讲的笃进不动难，跟第20难的善解方便难啊。我们先讲笃进不动难啊，这意思就是说，遇到任何的境界呢，不但不被境界所转动，反过来还要妙用它去转动境界，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其实呢，笃进不动难呢，跟我们读书会经常讲的，怎么对境无心呐，或者对境不起心呐，甚至第十难，甚至佛说那有20难里面的第10难呢。处事无心难，也都是一样的意思，只是用词不一样而已啦。那为什么笃进不动很难呢？当境界现前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着境，
跟境界沾染，被境界牵引，我们会对一个人或一件事情呢看不顺眼、啊、但是很奇怪哦，我们对一朵花或一棵树却不会哦，我们不会因为一朵花或一棵树而乱了心、啊、或者说一花一草乱了心，也不会，会动心乱心都是因为人跟事情而引起的，因为这个是人有贪嗔痴的问题了。有一次呢，佛陀跟阿难呢走在路上啊，佛陀忽然说了一句：“阿难，有毒蛇。”阿难呢就探头一看，原来是地上呢有一堆闪亮的白银呐、啊。那阿难也回答说：“是的，有毒蛇。”然后呢，两个人就视若无睹，就走过去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后面刚好有一对父子啊，哎，他们听到佛陀说有毒蛇，那阿难也说毒蛇，哎，父子两个人起了好奇心呐、啊，于是呢就探头去看个究竟，一看，哇，这哪里是毒蛇啊，这是银光闪闪的白银啊。那这对父子呢动了心呐、啊，父亲就告诉儿子啊，赶快把他搬回家去，我们已经发财了啊。于是呢，父子两人就把白银呢拿回家去了。原来这些白银呢是小偷从国库里面偷出来的，没想到佛陀跟阿难呢经过那个地方发现了，又被后面跟过来的那对父子呢拿走了，就事情终于爆发出来了，政府呢就贴出通缉令啊，要捉拿罪犯啊。结果这对父子呢，把银子拿去用的时候呢，被逮捕了，因为这个是偷盗国库的这个罪行嘛。当这对父子被押到刑场去的时候呢，即将被处决的时候呢，父亲非常感叹对儿子说：“儿子啊，这个真的是毒蛇啊，我们现在已经被毒蛇咬了。”讲这句话了。那这个执行的人呢，听到这位父亲讲这句话呢，觉得很奇怪啊，就去报告国王啊。那国王觉得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哦，这句话不是一般普通人说得出来的哦，因此呢就传令呢把父子两人呢再押回去。国王亲自审问之后呢，才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那因为国王是虔诚的佛教徒啊，他觉得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听到佛陀讲话啊，不管能不能领悟啊，总是呢与佛有缘呐、啊。那佛陀就是要慈悲救度有缘人呐、啊，何况这对父子只是捡到，而不是去偷盗啊。所以呢，这国王呢就赦免了这父子两人呐、啊。这父子两人因此呢都没有被判死刑啊。啊，这就是笃进不动难的故事啦。刚刚讲这个进啊，有顺境跟逆境啊。啊，不但呢，遇到逆境要笃进不动啊，遇到顺境也是要笃进不动啊。那什么是顺境？名的引诱、权的引诱、利的引诱，这些诱惑出现时啊，很容易让我们啊渐进起心，笃进动心啊。所以遇到任何的境界，心要能够清楚不动，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遇到境界现前时，如果意乱情迷，掌控不住，就会替自己带来的灾难、啊、就像刚刚那对父子一样、啊、没有定力就会被境界所左右了，有了定力渐进不起心就不是难事了。相信各位都听过一个故事，中国历史柳下惠坐怀不乱、啊啊、这个故事很多人知道、啊、这个就是不动的境界、啊、不过这个典故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人也是合理的推断哦。他们认为那个女生在寒风夜雨的晚上啊，跟柳下惠呢不期而遇啊，在一间屋子里面的避风避雨啊。那这个女生因为受冻啊，而坐在柳下惠的大腿上面呢。那这个女生因为受冻啊，而坐在柳下惠的大腿上面呢，甚至躺在柳下惠的怀里啊，取暖。

八种境界啊，就是嗔、机、毁、欲、利、衰、苦、乐啊。苏东坡自己认为呢，当这八种境界出现前的时候呢，他的心可以做到如如不动啊。所以有一次苏东坡在禅定初定之后呢，写了一首诗嘛，大家也都知道嘛，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呐、啊。立刻请书童呢过江啊，送给对岸的佛印禅师呢看。佛印禅师看过之后，顺手拿了一支笔来啊，就在这个诗上面呢写两个很大的字，叫做放屁，再交给这个书童呢带回去。苏东坡本来是想说，我这个诗送给佛印禅师看了、哦，他应该给我很多的赞美才对啊。结果一看回信，里面竟然写了大大两个字"放屁"，嚯、哦，立马火冒三丈，破口大骂，真是欺人太甚啊！不赞美也就算了，何必骂人呢？啊，就立刻过江去找佛印禅师理论了，找他算账啊。哪里知道佛印禅师料事如神啊，早已将大门伸锁啊。出游去了，只在门板上贴了一对对联、啊、上面写着八风吹不动、啊、一屁打过江、啊啊、这个是在讽刺这个苏东坡、啊、一个禅定功夫这么好的人，境界一现前还是很容易落入四相、啊、证明佛陀所说笃静不动难、啊、真是很难、啊、那我们不只可以拿古人的事情来警惕自己，其实现实生活中也是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令人心生警惕啊。有些人呢，平常没事的时候他可以做到和颜悦色、温言暖语啊，慈心悲怀啊。不过呢，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境界一来的时候，哎，他很可能是翻脸不认人哦，马上就现金刚相啊，说话可能口气就很重了，完全是判若两人了。相信我们在生活中都有这样的经验了，其实这是见怪不怪，印证佛陀所说笃静不动难、啊、不止别人笃静不动难、啊、我们自己也是笃静不动难、啊、不能以五十步笑百步了、啊、我们人是这样，遇到坏的境界就会感觉受苦受难了、啊，遇到好的境界呢，还是免不了乐极生悲。外境真真假假，变幻无常啊，影响我们的心也跟着无法正常啊。啊，听到外面的假新闻或假讯息，马上就盲从附和，穿凿附会，还道听途说啊，不但自己方寸大乱，也扰乱人心啊。哦，如果我们可以训练自己心清净，心淡定，没有贪嗔痴，这样外面的境界就会转化成为净土，因为心净国土净、啊、学佛所谓的悟呢，就是悟到处在逆境或困境中呢，心要依然保持不动声色，不动如山呢、啊哦。这个当然不是三年五年的功夫啦，而是要日积月累、哦、做得到就是离境安心呢、啊。我们刚刚不是讲对境无心吗、啊、也是这个意思的。那做不到呢，就是什么逃境安心呢、啊、离境安心就是心离境、啊、心就会安住安定下来，安住下来、啊、这个容易懂。那什么是逃境安心呢、啊、这个要好好解释一下、啊、譬如、啊、有人看到目前、啊、这个国家社会环境不好啦、啊、就办理移民啊，搬到海外去啊，这就是逃境、啊哦、自己被骗去柬埔寨工作，却硬凹说台湾找不到工作。柬埔寨没有无业游民吗？没有流浪汉吗？台湾有诈骗集团，外国也有很多绑票勒索跟随机杀人掳人的事件、啊、台湾有病痛，到外国去就没有病痛了吗、哦、在台湾会老，难道在世界上能找到一个不老不病不死的地方吗？人间天堂的国家就没有灾难吗？所以任你怎么逃也逃不出这个五浊恶世的、啊、没有人会单指说哪一个国家是五浊恶世，

而是说这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五浊恶世啊，尤其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动乱之中啊，哪一个国家能够置之度外呢？ COVID-19 影响的全球，乌俄战争也是影响全球，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都会，所以动乱是来自于心的不安定啊，心有贪嗔痴，假使贪嗔痴熄灭了，心就能如如不动。所以心是主要的根源啊，如果心经常安住在实相，安住在定境啊，当下就是净土。儒家有一句话，他这样说：万物静观皆自得啊。意思是说，外境跟我们的这念心呢是息息相关的，看起来是外境动乱啊，其实是内境动荡啊。所以呢，要想改变外面的环境成为净土，先要使自己的心清净，心清净当下就是净土啊，心不净当下就是秽土啊。极乐净土也不是在远在天边啊，而是近在眼前啊，尤其在我们的内心啊，内心清净，外境自然就清净了，一切人事物也都能够安定了。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的话，即使是一点点的小事情呢，我们都有可能为小事抓狂啊。孙悟空为什么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如来佛的手掌是在比喻呢心的根本啊。孙悟空的翻跟斗七十二变呢是心的现象啊，一个是心的根本，一个是心的现象了啊。无论现象多么变化多端，都是从心发出去的啊。如果我们看破了心的动机呢，就可以掌控了它变化的规律。擒贼先擒王，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如来佛来说呢，孙悟空的本相就是个猴儿，好像猴子啊。所以如来佛掌控了这个猴儿的本相之后呢，无论孙悟空如何变化啦，他都能抓住这个孙悟空的致命弱点呢，进而掌控孙悟空变化的行为。你怎么变我都很清楚，离不开我的手掌心，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所以说呢，在如来佛面前呢、啊、孙悟空如何翻跟斗啊、哦、怎么样变啊都没有用。这就好像打牌啦，你的底牌都被看透了，就不用玩的啦，一样的道理啦、哦、那看起来好像是境界变幻莫测哦，变化万千呢，其实都是自己的心是心猿意马，动荡不定。所以孙悟空在怎么会翻跟斗跟七十二变啊都没有用，因为完全被如来佛的手掌心所掌控嘛。这个是在启示我们啊，掌控得了心境，就能掌控得了外境，掌控得了外境啊，就是笃境不动啊、哦、外面不安的境界是源自于内心的贪嗔痴，所以只要能够熄灭贪嗔痴，保持正念心如如不动，这个世界就会转化成为人间净土啊，一念之间而已啊，所有的事情也会逢凶化吉啊，遇难成祥啊。好，以上讲的是第十九难的笃境不动难啊、哦、那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十难的善解方便难啊。善解方便难的意思是说，要拿什么样子的方便法来教化众生呢？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佛陀弟子中说法第一的富罗那，他要去苏卢那国传法。那苏卢那国以前我们也讲过了，他是一个地处偏僻又野蛮的小国，要在这个无道蛮荒的国呢去布道弘法呢，非常不容易啊。因为民族性呢很残暴很暴力，打骂是他们的风俗，外国去的人很容易在那个地方呢失去生命啊。那这种地方没有人要去弘法、啊、只有富罗那要去啊、哦、那这种为法忘躯勇往直前的就只有富罗那做得到。富罗那做事、哦、
沉着稳重啊，对于弘法布施呢，充满了勤跟诚啊，对于僧团中的人跟事呢，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呢，才会表达自己的看法跟意见的。所以富罗那不只是对众生的布教说法很热情哦，对一些懈怠啦、贪图安逸啦的这些修行人啊，这些比丘啊，他也是很用心良苦在劝说呢。因此呢，在佛陀在大众之中呢，常常赞叹这个富罗那哦，是比丘中的什么鼓舞者跟激励者，常常在鼓舞人心，在激励人心呐、啊。哦，佛陀对众生教化的方法呢，富罗那都可以善于运用，也能方便说法而应机说教啊，可以说是得到佛陀布教的三昧真功夫啊，得到佛陀真传的意思啦、啊。那富罗那用他富罗那是怎么用善巧方便来用法呢？富罗那在这个蛮荒国里面布教啊，他深深知道要用善巧方便法才能够启发他们对佛教的信仰跟兴趣。因此呢，他不说出他是沙门比丘的身份，他暂时不说出他自己的这个出家人的身份呢，而像一个医生一样啊，每日忙着探视病人啊，看护病人，你生病的时候我就施医施药啊，你让你药到病除，你没饭吃的时候我就给你米，你寒冷的受冻的时候我发放衣服给你保暖啊，你有亲人往生的我就去抚慰家属，让亡者临安，生者心安。所以呢，富罗那的弘法没有跟人民的生活脱节，而是与庶民的生活呢全然结合，非常接地气。除此之外呢，晚上的时间呢，那他就召集大众啊，宣说五戒十善跟因缘果报的道理啊。白天是开善解方便法啦，晚上就方便之后呢，进入真实法，让大家去了解真理，这就是开权显实的道理的。这样很快的哦，苏鲁那国这个人民呢都皈依了佛教，那富罗那也收了500位大弟子，并盖了500间的寺庙。这个就是善解方便也不难呐、啊，但是富罗那做到了。同样的道理呢，我们不能跟池塘的鱼讲大海的故事啊，也不能跟夏天的虫去讲冬天的故事啊，也不能跟70-80岁的听众讲两性关系啊，也不能跟青少年孩子们讲如何保养身体啊，这个都文不对题啦，不对机啦。那要在贫穷的非洲传法，也是要善解方便的、哦、才能接地气对机哦。全球志工都是穿着蓝天白云的制服哦，很多人都知道嘛哦，那这就是蓝色的上衣啊，哦跟白色的裤子嘛。唯一的例外就是在非洲。非洲的女众志工是穿白色的裙子，全球慈济志工团队在行进间也有一套行进间的威仪要遵守啊，不能轻佻嘛，要很庄严嘛。但是在非洲，志工团队去访视或者要去发放也好，行进间呢，他们是载歌载舞的、哦。阿玛三比赞，阿玛三比赞，那吉达玛美哇。他们很爱唱歌，也很有节奏感、啊、非洲人嘛，虽然这些黑人志工很贫穷，但却很开心、啊、你看每天出门去做志工都是有说有唱有说有笑，快乐出门，欢喜富贵，一边走路一边唱歌是他们的传统、啊、所以我们也是要入乡随俗啊，这样才能够接地气、啊、这就是善解方便、啊、因此呢，即使他们不是佛教徒，但却也能走入菩萨道，很奥妙哦。不止如此，还会经藏演绎呀、啊。哦，看嘴巴还能唱着中文的经文呢、啊。他们也能尊师重道，在室外的泥土地上，用啊、哦，刚刚看到吗？用小石头简单的围起来一个空间呢、啊。啊、哦，跟他们讲啊，这里面是佛堂哦。要进入佛堂前，大家在佛堂外面就要把拖鞋。排放整齐，对佛堂的尊重一点都不输给其他国家的慈济人、啊、证明呢心恭敬心庄严呢，道场就庄严，
啊，这就是佛法所说的心净佛土净啊。好，以上所介绍的就是我们持戒法门进入非洲的善解方便法。中间最关键的中心思想就是来自正言上人的一段开示。哦，正言上人说啊，要传法的人自己要先正知正见，我们的法不是停留在宗教的领域，而是超越宗教。唯有超越宗教，才能让不同宗教或没有宗教信仰的民众接受。所以我们是传法，不是在传教。这段开示就是透过善巧方便而见证绝妙。慈济之功在非洲传法，跟富罗那在蛮王国传法所用的善巧方便是古今相互印证的，拍案叫绝啊。其实不只是教化众生要用善巧方便，闻声救苦跟国际赈灾也是要用善巧方便。举例来说，大家更容易了解，2021年的5月啊，全球那时候不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吗？那个时候印度跟尼泊尔也是非常严重啊，大家应该是记忆深刻了。印度甚至在路边烧大体，而且还烧不完，医院的效能也濒临崩溃啊。那正言上人一直以来就有回馈佛陀故乡的心愿，就是印度跟尼泊尔啊。那这个大事件呢，更是不能袖手旁观嘛。可是印度只有一位慈济志工啊，尼泊尔也是没有几位志工啊，加上邻近的国家志工都因为行动管制，边境没有开放，不能过去协助啊。这样要怎么帮助印度跟尼泊尔呢？虽然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采购氧气设备啦跟医疗仪器啦，但要运过去，如果照固定的班次的话呢，要等两个礼拜以上。那这个时候是救人如救火啦，是跟时间赛跑，要分秒必争啦，只好呢急中生智啊，用包机的方式呢运送。光是尼泊尔就用了十架次的包机啊，是不计成本啊。那印度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做法跟尼泊尔就不一样了。尼泊尔你送到一个机场就好了，加德满都就好了。那印度这么多人口，这么多地方啊，这么多机场，哇，那个下来的话不得了哦。所以印度的做法跟尼泊尔又不一样了。但是呢，印度有很多当地的 NGO 啊，非政府组织啊，我们透过视讯的沟通讨论呢，彼此互相认识啊，其中有30几个呢慈善组织呢，认同慈济，跟我们有共识啊，我们大家就以合作的关系呢，英文叫做 partnership， 来合作共善呢，这样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在整个印度28个邦呢，我们帮助了26个邦啊，他们叫做邦啊，我们叫做省啊。好，以上就是印度跟尼泊尔防疫设备跟物资援助的包机做法，跟跨国合作的借力使力的方式啊。在疫情之前呢，我们其实很少这样子做，就是为了通权答辩跟随机应变的一种有所为跟有所不为，是随状况而令处理方式弹性绝妙，最后也都能够理事双融圆满达标啊，这样就是善解方便啦。同样的道理，有一些比较资深或会能够主导活动的志工呢，稍一不慎，他也是会落入善解方便难的死胡同里呀、因为他会以自己过去的经验或定见对其他人说，这样不行，那样不对，这样不好，或是我是资深的啦，你听我的啦，甚至更严重的是，依事不依道，依自己的权势头衔也好啦，去做事情而不讲道理的，那个就这个就违背佛法所强调的什么依法不依人嘛，这个就很严重了。虽然也是在做慈善啊，做公益的，那可能会造成所作所为会不如法，这样就会美中不足，就很可惜的。但是也有同样资深或主导活动的这个志工人，他会以善解方便来恒顺众生，他会信己无私，信人有爱啊，他会对经验还不够、理念还不足的新进志工们说：“哎呀，感恩你啦，感恩你的发心啦，感恩你的付出啦，少你一个少很多。”
多你一个多很多，用这样来鼓励人家，即使别人有做错了，他也会以善解跟包容的心念呢去宽恕别人，或当别人做法跟自己不同的时候呢，他也能乐观其成，还会用啊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啦，祝福你啦，这样来鼓励别人呢，这样的话，志工得到祝福啊，那些新进志工他得到祝福了嘛，人人就会做得很欢喜啦。也会很感恩，哎呀，这位组长啊，这位干部的一路的陪伴跟关怀啊，这样就是彼此广结善缘的嘛。一旦众生缘结得好，才能有缘说话是真理啊，才能够在别人行事有偏差的时候呢，能够适时善巧给予导正，而别人也会乐于接受，也会感恩接受，因为缘结得很好。最明显的见证就是，有一些国家或据点，长期以来呢，会务推动困难，接引志工不见起色，就因为主事者对人对事都不放心，就是刚刚讲的，常常对人说这样不好那样不对，你常常这样的讲，谁会想来当志工啊？对，其实就是对自己没信心，是对人不放心，做不到充分授权，会造成格局不大，而格局不大就造成了道气不足的结局。这也是一种善解方便难呐。然而呢，有一些国家或据点呢，会务蓬勃发展哦，志工们呐，人人呢，近者悦，远者来啊，来做志工的做得很欢喜，旁边看的人也很想进来投入。形成一股善的循环，跟善的效应，这样就是广结众生缘，而会务推动自然能够一呼百应，这样就是善解方便也不难。有一句话呢，点出佛法的真谛，这句话是这样子讲，法门虽多，不离全实，全实之外别无他法，而且实中有全，全中有实，全实一体。里面讲的这个全呢，就是善巧方便，这个实呢，就是一圣真实。佛说八万四千法门呢，法法都是方便，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必须广开种种的方便法门，没有这些方便，就没有办法菩萨大招生而广度众生，有善解方便才能把佛法推广到社会各个角落，也才能如刚刚我们富罗那那样子的把佛法呢传到蛮荒国去啊，也像慈济之功把佛法推动到贫穷的非洲一样啊。然而方便虽然很重要，但是它只是一种善巧施设，它只是一个过程，它不是目标。真正的目标是要使每个人能够契入就近的诸佛庙里，叫做显实啦，也叫做是真实相。简单讲，方便就是一艘小竹筏，竹筏小船啦，这个竹筏呢，只是让我们呢方便我们乘坐渡到彼岸啦，对岸才是目标啦，竹筏只是工具啦。如果错把竹筏当目标，那这个就麻烦了。每一部经都有方便法来助道，每一尊佛讲经说法也都是要用从，也是要从方便法开始讲起啊，才会对机接地气啊。一切方便法门呢，都是为了实相而开，为实相而立，都是为了通达诸法妙理而设的。否则乱开方便而流于随便，变成把随缘当随便，把随便当方便啊，这样不但没有起正面作用啊。反而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哦，这个就是所谓的方便多下流，一般人讲的啦，佛法不离世间法，世间法也要回归佛法，也就是方便法要回归真实法，也就是众神啊，众串啊，众业啦，最后都要回归到众头啊，众头就是法脉，就是真实，那个众神众串呢，就是方便很多。这样才是有入世的人间事，
也有出世的天下理啊，也才是理事相应啊。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笃进不动难跟善解方便难，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哦。我们听法的时候心里都会觉得很好，很有道理啊，也会认为哎呀你这样讲我了解了，可是离开听法的地方之后呢，反复心又会起哦。尽管知道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贪嗔痴，也知道这个嗔火会烧毁功德林的，可是呢一笃进就动心，无明火还是会冒起来哦。明明曾经下定决心要精进了，而且呢好像与佛的境界也逐渐在接近了，偏偏一笃进就动心，又堕落凡夫地啊。所以学佛最主要的还是要调伏自己的心呢，使心能够自主，能够主宰自己。然而我们凡夫俗子的心境呢，却很容易被外境呢所束缚，被牵引的团团转，而落入烦恼的境界之中啊。虽然人生处处有困难，但佛说只要有心就不难。我们来互相勉励，笃进不动也不难，善解方便也不难，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好，今晚我们读书会的分享就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目前来讲，发生的原因跟身体有过多的雌激素，也就是女性荷尔蒙刺激这层肌肉层长出这种像纤维和肿瘤有关。
1: 子宫肌瘤根据在子宫生长的部位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肌壁间肌瘤，肌瘤位于肌壁内，周围均为肌层所包围，大约占患者比例70%。第二常见的是浆膜下肌瘤，由子宫往腹腔内生长，并突出于子宫表面，与浆膜层直接接触，约占20%。第三种是黏膜下肌瘤，肌壁间肌瘤往子宫内腔生长，突出于子宫腔内，与黏膜层直接接触，约占10%。
0: 子宫肌瘤依据它长的位置就有不同的症状，有的肌瘤是直接压迫在肌肉层里面，这样子宫的收缩就很差，在月经来的时候呢，通常经血的量会非常的多，所以病人常常就会脸色苍白，呼吸有时候会喘，然后体力非常的虚弱。另外呢，这个肿瘤如果长得比较大的时候，压迫到骨盆会经痛，压迫到前面的膀胱会频尿。有的这个肌瘤是往内长的，压迫到子宫腔以后就容易产生不容易怀孕或者说流产。一般来说，如果单一的肌瘤又小于5公分，或是症状可以用药物来控制得很好，这样子的话可以考虑先追踪就好。还有呢，如果追踪下发现这个肌瘤很稳定，都没有继续长大甚至是缩小的，这样就比较可以观察。比较需要去处理的通常就是多发性的肌瘤，很多颗，或者说单一颗大于5公分，或者说这个肌瘤没有办法用药物控制，或是说这个肌瘤不断的长大，癌症的风险提高的，这些比较需要去积极做手术处理。
2: 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而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无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3: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一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2: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5: 要及时说出来。
6: 我是慈兰的教练杨斌，我想要在大爱网络电台对我的父母说感恩的话。感恩我在天上的父亲跟母亲，尤其是我的父亲，在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套球衣，我还记得那一套球衣叫做虎身3号。当我穿上这件篮球衣的时候，我就开始向往我的篮球梦。我感恩我的母亲，从小那个又脏又臭的球衣都是妈妈这样子亲手去洗，所以现在想起来，我在篮球这一条路上非常非常的幸福，就因为有我的父母。
5: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1: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1/3，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 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7: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8: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9: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10: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11: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1: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同样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上人说，人生苦空无常，但是呢，要把握当下那一念心，朝着明确的目标来精进，那么刹那也就能够成永恒。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苦空无常啊，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哈。那但是呢，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苦空无常当中找出一条不同的道路呢？上人说，这个苦是心灵的感触，那么空是一切事物的本质，而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其实都是空，只是从成住坏到空，其实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变化，所以这个是无常。虽然人生无常，并且呢，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它是长是短，只是呢，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条道路当中真正的可以为自己那么好好的来书写自我的生命呢？上人总是对自己说，这条路有尽头，那此生不得，来生继续，来生还不够，那就下一生再继续，这个是永恒的志向，所以刹那就是永恒。当然这个刹那是很短的时间，永恒是极长的时间，这句话里面也包含了真空。那如何能够真空妙有，妙有其实就是真理哦。那道理常常是在刹那之间所发现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个修行的确不是这一生一世而已，而是生生世世都是要不断不断的累积。那么人生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把时间耗在这个计较，那计较的部分减少，认真的程度是要增加的，善用时间来增长福与慧。所以就是我们要把握这刹那，刹那的那一念心，那么一旦很清楚明白自己的这一念心，那我们就是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我们彼此互勉，的确这一条人生的道路既漫长，其实也是短暂的哈。那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个每个刹那之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我们随时要关照自我的部分。好，那我们也把这份为自己的祝福化作为需要的人储存心福，我们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咯。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还是一样时时挂念苦难众生，当然也就是提醒我们要把握当下，不止今天发心，还要为未来持续立愿。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开示。

菩萨们啊，匆匆时间啊，也是匆匆的过去。一天过去，以为都说，我今天要锁了明天的力量，期待昨天呢，也是期待明天我说话会说的呢更清楚一点。我现在说话，更也是期待还有明天可以说话，也要说的比今天还要好一点。但是昨天的期待，今天呢，声音没有比较好的出来，所以啊，过去啊，时常都有明天的希望，这都是呢，人生啊，过去还年轻，还有未来的希望。现在年纪大了，就没有明天更好的希望了。各位，还是要请大家都要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呢都要好好的把握了今天，今天。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呐、啊？但是人人都是希望，我也呢很虔诚的祝福人人呐、啊、都有慈济啦，为慈济发心立业，人人呐、啊、都要为人间做慈济事，期待人人今天就要发明天无数明天的愿力，还有无事呢天天成就昨天的花宴，这都是呢我最期待啦。现在慈济已经呢是国际的慈善工作啦，目前的国际啦的确也是混乱啦，还有呢不平安呐、啊！哦，我就是天天为了天下不安，很担心呐、啊。他是否能安那都安定下来？很难哦，很担心啊！这是天下事啦、啊，总是呢担心天下。天下众生苦难啊，多少人啊，现在这个时刻，他们是多么的困难，所以说很难克制。现在慈济与天下人人都有关，啊，我呢是真期待哦。双手伸出去了，能千手万手了，遮盖了所有的人呐、啊，人人都要平安，心心念念要庇护天下众生，心心念念都是期待啦，大家人。虔诚啦，虔诚祈求诸佛菩萨啊，其实呢诸佛菩萨你安尼个求，其实你免求吼，诸佛菩萨已经呢想尽办法安怎来庇佑天下苍生，但是无奈众生业重。佛陀都讲哦，众生啊的业啦，诸佛菩萨也无法度
只有伊都爱不断不断说法，众生呢爱好好听法，听啦，改啦，做好事啦，救人啦。除非呢，你家己也是菩萨，会晓要去救人。现在发心要祈求大家平安，也是凡夫，也是人啦。我真期待人人拢成菩萨，我们人人呐、啊，不管怎么样，我们发一念菩萨心，我们人人呢都是尽一份爱心，把这样的爱心呢，造成了善的气氛。所以最近我都爱讲，去祝福人群呐、啊。人人愿意造福人间啦、啊，这叫做福气啦。人人家己爱造福，人人爱有这份的福气，迄、那个气啦，才有法度庇佑天下。亲像看天空，哎呦，这热啊！太阳遐尼热啦，人真热啦，求一个清凉啦，祈求呢，迄、那个云啦，安尼呢涌现出来啦，遮盖啦太阳，那云落来太阳的下面啦，面顶的太阳呢，那让云端啦，把它遮盖起来，让人间呐、啊，那减少了一股的热气，那以云呐、啊、来遮盖了，让人呢可以一股清凉啦、啊。我们现在也只好，就是人人做好这个福气，大家人。出一份的福，做一份的气，这个善的气氛啊，大家人结合起来呢，那成为啦人间的福气啦。所以讲，福气是爱人做啦，人爱做福。我一直一直呢，这几十年来，肯。五万大家人祝福，无为别行，就是为这行啦。人人祝福起，天下才会平安啦。咱也多叫大家人讲，你做好事，啊，伊就减一分的恶念，啊，就是加一分的好事。所以讲吼，加一个福人啦，加一个善的人啦。加一份福，吼，这嘛是同款的意思。师父一直呢，希望天下啦，自济人啦，都爱承担自济事，唔是爱钱，我爱人。我听人讲，唔是为着钱啊，唔过呢，爱心看袂到啊，啊，爱心都爱叫伊做啊。啊，要做什么啦？啊，之后就是点滴点滴，自济开始，就是五角银、五角银开始啊。即马在回归迄当阵的五角银，迄、那个时阵的五角银，才有三十个妇女。现在的五角银呐、啊，可以呢，大家呼吁啦，期待全球的。五角银啊，力量都足大，唔是伫迄个五角，无管你偌济啊，愈有钱的人出愈济钱，钱愈济要做的好事愈有力。菩萨在人间呐、啊，就是如佛陀教义，
佛陀教义呢，就是要启发我们的爱心，关怀天下苦难众生，这样会关怀天下苦难众生，这就是菩萨。

0: 家从点滴善念开始，那么带动更多人一起来关怀天下的苦难众生。只有善的循环不断扩大，那么人间才可以增添更多的希望与福气。所以呢，还是要广邀菩萨在人间。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生计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个是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元老师呢，回想起38年前因为采访的因缘而认识慈济。随着时间流转，那不变的是当年的那一刹那，那么如何能够让自己持续到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滴清水之爱。
1: 我是38年前来采访慈济，那也因为这样的采访呢，心里面有感受。其实大家静下来想一想，所谓的感受都是那个刹那的，而那个刹那怎么样可以把握住那个刹那，能够去恒持住那个刹那，其实这个才是最难的。有的时候我们好喜欢吃一样东西，不为什么过了一阵子就不喜欢了。一家店常常大家在排队，过一阵子你经过它没有人排队了，或者该排的人都排完了。这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永恒我们会喜欢的，包括人跟人之间最亲爱的，你的孩子除外。我觉得夫妻之间很多都是谎言，就是那个当下是真的，那过了那个当下都就没感觉了。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会让你一直放不下，一直放在心上，一直觉得说你就是应该要去投入，然后要把时间花在那个地方的。那显然是一个无求的，而且是一个快乐的。快乐来自于付出，无求来自于感恩。各位在事业家业上都是有成就的人，那也就代表我们都有一定的年纪，这比较残酷一点哈。真的，的确是这样子。年轻人，人家给他很多机会，你这么老，人家干嘛要给你机会？对，现在是你要给别人机会。那当我们开始成为那个可以给别人机会，不管你是做主管还是做老板，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你慢慢对人生，因为很多事情一直在过去，你慢慢去体会到，不必经过所谓的宗教洗礼。即使在人生的生死、朋友、景气、世界的局势面前，你都会感觉到世间种种最后终必成空。如果世间最后是空的，所以你会开始去想，我到底要什么？所有的事情不管多么的轰轰烈烈，值得的会被记录下来，成为一个历史。再美好再伟大的建筑，每一个君王大家都希望成就那个不朽的、最伟大的，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奴隶来成就这些不朽的建筑。各位想想，所有今天我们到世界各地去看的遗迹，它都是血泪斑斑，然后呢它也成为一个古迹。就是这样子，很多人来到此一游，没有留下什么。那上面有留下那一些人的名字吗？建造的人的名字仿佛没有。但是我们多么希望我们会被留下来。我的姐姐往生20年了，然后我的爸爸往生10年，我的妈妈也往生15年了。我最怀念的是我的二姐。你要觉得很奇怪，

0: 你怎么不怀念爸爸妈妈？不是，我爸爸80几岁走，我妈妈90岁，可是我二姐50岁就走了，她走得太早了，那个年龄是在我的想象之外的，所以我不断的，我常会想起他，不是不会想到父母，而是他到那个年纪，你会觉得说啊，这就大自然的法则。可是每当我想念他的时候，我就想说，只有我想念我姐姐。可是你知道吗？我们慈济人，我们的大体老师，当你的人生在告别的那一刻，你知道有多少人想念你，多少人祝福你，甚至还有多少人每当不断不断提起说，哎呀某某师兄，哎呀某某师姐，哎呀他当初怎么，哎呀他当初怎么样。各位，他就是一段活的历史，他活在人们心中，历史要活在人们心中。什么叫慧命？你的智慧传下去，然后你的生命被留下来，因为你不断的被传送。为什么被提起？因为它产生了影响力。所以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有一个东西，只有一个东西会一直留在历史上，会一直不断的去洗涤我们，去唤醒我们的心灵，那个叫做法，会亘十方啊，遍古而长新，遍十方亘古而长新。我们这一生哦，都在人事物当中，我们的情绪跟天气一样，也跟景气一样，然后最主要还有一个是自己的脾气。我们很容易因为这样的气，比如说川普今天宣布一个政策，你真的气得半死。有时候从外面看台湾也会觉得说，哎呀台湾太危险了，我们自己在台湾的人都觉得说还好吧，没有怎样啊，我们花莲每天那个飞机都在上面这样飞来飞去，讲电话的时候，这个战斗机一直在，然后每次朋友说，什么声音，什么飞机，这没什么，我还继续在讲电话。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一个情境之下，你如果要乱要慌，那我告诉你，你真的是不知连那个脚都不知道该怎么啊，电话一丢，我要去逃命去了。没有，我们继续讲啊，对，没事啊，所以很多事情，所以任何事情的开始，只要它是正确的，所以。各位为什么走到这里？你当然说，哎呀，就他一直叫我来，我如果不来，他整天给我打电话，我真的很烦，算了，我就当做我去玩一玩啦，就这样子。但是来了呢，不小心就变成说，哦，慈济是佛教啊，我要上那么多课，我还要那么早起，天哪，还要叫我端碗，还要叫我拿筷子。我想说啊，休息时间只有这几分钟啊，每一个小时都被控制着。想说，哎呀，我一定是来错了。可是慢慢慢慢啊，有一颗善良的心被唤醒，说，哦，原来我们是来学佛。啊、佛是谁啊？佛是一个人呐、啊，佛是悉达多太子，他跟我们一样要睡觉要吃饭啊，但是他很伟大，他为了别人的苦，他为了解决世间的苦，他去出家。哦，原来是这样子哦。这慈济功德会是正言法师创办的，哎呀他当年也是离家、哦、然后今天的四大志业，全球五大洲，哇，原来是这样。我慢慢来了解一个说，哦，原来这个就是第一步。各位，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已经在学佛了。我们在学，不是佛学哦，不是做研究，我们在学。所以啊，学佛的初步是信心，你愿意相信你的朋友，所以你没有把他拉黑，你让他继续骚扰你，好，骚扰到你受不了，说 OK 闭嘴，不要再讲，我去，好，我宁可这样，对不对？你想啊，终于耳根清净，多好，对不对？好，不过就是出去一趟。所以呢，其实信心是很重要，信为道源功德母。所以人生踏到的第一步正确之路啊，这个是因为信心。但是上人常讲，信心、毅力、勇气啊，最大的勇气来自于毅力。为什么不能坚持？因为没有毅力啊。所以能够做一个成功的人，一定有毅力啊。当然还要有开创的勇气啊。没有开创的勇气，绝对不敢多走一步。往前走，有山开山，有河搭桥，对不对？哦，那没有办法，你就想办法把它走过去。这个是一种恒心毅力。可是这个世界说，从各位从那里来到台湾。这距离远不远？不过就是一趟飞机的距离。人生最远的距离是冷漠。我若不理你，你坐在我旁边也没有用，因为我不喜欢你，我不爱你，你跟我无关。在火车上的人跟我无关，在飞机上的 在公车上，在捷运上，那些人都跟我无关，生死与你无关，因为你的事最重要。但是总有人在苦难的时候会停留下来，那个叫做最近的道路。身边的人发生了苦难啊，我们赶快去帮忙。邻居发生了，我们赶快去帮忙。社区、这个国家，我们赶快。但是怎么会有一群人飞很远很远，然后去到一个跟他完全不相干的地方，好远好远的地方，有了台风，有了地震，然后上人说不忍啊，不舍啊，有没有人可以去帮忙呢？然后看一看看都没有人，台湾的人就举手。那说哦，当地有啊，不啊，马来西亚近一点哈，你们去承担。新加坡啊，我们去，我们去。这个叫最近的距离，有心就不远，我愿意走过去，那个叫做慈悲。当你愿了，为了一件跟你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利益关系而愿意自掏腰包往前走的，那都是因为爱，不惜辛苦。可是呢，这条路啊，不是只走一步，也不是只走两步，这条路很远很远。原来这条菩萨道就是通往佛觉悟的一个道路，这长路路非常的远，不只是要自己的生生世世，还要我们共同大家这么多人的共同的一条一大大慈悲来共同铺成这条道路，而且一定要大家牵手来牵手，共同协力往前走，因为这条路太苦了，救人需求各种的困难交涉，全部都是很困难。而这条最远的路，如果我们还愿意往前走，这个就是菩萨道。所以各位看到我们上面的照片，是最早的委员的制服。我们最早的委员那时候上来没有要求头发，那时候制服是灰色的，那我们现在是蓝色的。然后下来你看到的是非洲，他们那么穷，但是他们仍然愿意用行动力去帮助别人，不管多远，用走的他们都愿意走到。我们这个时代啊，离不开零跟一。零跟一其实本来是很哲学的思考，一个叫空，一个叫有。那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一，有一就有二嘛，对不对？然后一，我们在这个世界最希望是一在前面，零在后面。一在前面，零在后面，因为如果零在前面加个小度点就是0.1，所以呢，前面一直零，后面一个一，完全没有用。这绝对是利润追求的最差效果，对不对？利润追求的最大效果就是一，然后后面一直不断的增加零，因为要从有生有一直相加下去。所以在但是在零跟一之间，有没有可能一个一真的后面一直加一个零加一个零的呢？有，无量一经说一生无量，只要有一颗种子，它种起来了，小树大树结实累累，每一个果实里面又再加上一个一个的种子，然后不断的散播出去，它就会变成一片菩提林。所以这一滴水怎么能不干燥呢？你既听不到外面的东西，你也不会踏出去关怀。上人说一滴水啊，滴入功德大海，每一滴水，下雨天雨滴到水窖里面去，雨滴到河里面去，雨滴到大海里面去，你就跟全世界的大海结合在一块。不要忘记，全世界有70%，整个地球70%，它就是一个水。所以呢，一滴水如何不干，就是我们把自己生命里面的东西，我们把自己所拥有的能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八分饱要两分助人好，那怎么样呢？八分饱两分助人好，所以生活可以过得平淡一点。2008年金融海啸，上人提出了清贫致富、勤俭固本。人生的苦是来自于求不得，既然来自于求不得，那就应该要知足。所以我们总是陷入一个零跟一之间，叫有一缺九，有100万缺900万，有1000万缺9000万。我们缺了很多，但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是很苦的，那就是一个很泡沫，那就是要借贷。借贷是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要有偿还的能力，如果没有偿还的能力，那就成为一个债务。这个债务不是留给子孙，就是留给自己人生的最后，因为你没有无力去偿还。但是如果反过来，我可以有十舍一呢？我有一个面包，我愿意1/10舍给别人呢？我有10块钱，我愿意捐1块钱呢？你马上变成一个富有，那你就会觉得我知足啊。你说我要怎么样觉得我能够足？那是因为你能够 感受到。所以各位，我跟你讲一个方法。第一个，你站着，请你的眼睛平视能不能看到你的脚尖？如果看不到，叫做你的 BMI 太多了，太大了，哈，对对对，要改善一下。还有叫做躺下来，看一下你的眼睛可以看得到你的脚尖吗？看不到，也表示你的中间，你的肚子太大了，哈，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都要知道说，哎呀，吃太多了啦，哈，哎呀，动太少了啦，吃太多那就吃少一点，多的可以捐给别人；动太少了，那就出来做慈济嘛，对不对？啊，动一动啊，参加环保啊，扫一扫地啊，对不对？一减二狗，对不对？马上一兼二得，对不对？身体又健康，又可以帮助别人。哎呀，这真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快乐人生啊！啊，各位也知道啊，常常啊，我们慈济这么多人，各种的志工，还有包括我们在志业体里面，说，哎呀，你是学什么的？我想说，我后来都想跟人家说，我是学慈济的，因为为什么？我们不管学什么，来到这里只有一个名字叫做慈济哈。啊，你是谁？哦，是慈济志工。啊，你是做什么？我只有叫生活组，还叫客户组，还叫什么？没有人问你，你是经济系的吗？啊，你是那个？我跟你讲，我们的林俊龙执行长哈，他的夫人，我们都叫慈莲妈妈，哎呀，八十岁。哎，有一天我跟慈莲妈，因为每次都看到他在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他说：“妈咪。”啊，你是读什么？我说啊，妈咪，你跟那个执行长哦去美国啊，那你这样会不会很辛苦？妈咪说不会。我说你会英文哦，然后他就说我外文系毕业的。我就看着他，阿布啊，你外文系毕业，你看不起我是不是？我说不是啦，我是想说你这么老了，跟外文系那三个字好像连不在一块。所以各位，你看老好残酷哦。好，你老了哈，你念什么系都不重要，连你正正经经的念个外文系，一个。我跟你讲，我还当过英文老师呢。我说哎呦，我从来都不知道啊。我的大学同学也在慈济，他是台中的和气的那个组长。还有一天呢，我们也是在慈济相遇，来相找，说啊，那个静源是我的同学，这样。然后呢，很多师兄师姐就，然后他们就看着他，然后又看着我，他说：“师姐，你念什么系？”我说：“中文系。”说：“啊，阿北师姐，你是中文系？我以为你是歌仔系耶，哈。”为什么？因为在慈济哈，就是什么角色都可以扮演，他是那种很活泼，所以看起来他就觉得好跨人不不安尼心哈。所以你说学业跟职业，很多人的职业有关吗？也没有啊，对不对哈？啊，但是他又等于跟职业有关吗？没有关系哈。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肤色，对不对？各种的皮肤，一个种子也没有办法选择环境，因为是你去种它，它随水漂，随风吹，或者是鸟衔，对不对？鸟把它衔到某个地方。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手有脚，作为人万物之灵啊，有手有脚，你可以做好事，你可以走好路，这个是你的选择。好路歹路是你可以选的，好心坏心是你可以选的，一定有那一念良知在，一定有那个挣扎在，请掌握住那个刹那之间，把握当下恒持刹那，你决定往善，那个恶就会消，一灯亮，整个人灭千年暗，他就可以往前走。所以任何事情真的都是从一个决心，一粒种子开始的，的确是从一粒种子。当这粒种子能够觉察自己生命的走向的时候，请你勇敢地把这颗种子变成一个幼苗，变成一棵小树，然后一起加入菩提林的行列。慈济就是从这一颗种子，从上人的一念悲心，五毛钱，上人决心要挖一口井，一口能够源源不绝地救度世人的这样子的一口井。所以为了苦难要来做慈善，为了慈善要盖医疗，为了医疗要做教育，哈，然后呢，最重要的要把这样的一个善法传播人间，要为人性本善来做这样的人文，所以大爱台洒泼清流，让清流可以绕全球，哈，我们要守护众生，守护生命，守护慧命，还要守护人性的伦理道德。跟各位一样，我也是被勉强来慈济的，我从来没有办法。我没有想到要到这么远的地方，我也没有办法跟慈济列车，就是想象中我27岁那一年，哪有办法跟一群欧巴桑，我跟欧巴桑在一起很可怕，你知道吗？没有停的，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哈。哦，你都觉得哈，然后你想叫他停下来都没办法，说啊，师姐哈，我了解啊哈。啊，然后他，花哥跟你讲，他这件事结束，他还有下一件事，因为慈济故事太多了，他一定要利用你有限的在他眼前的时间， 全部占满，全部告诉你，不管你能不能吸收，他的想法就是阿嬷养孙子，全部给他塞进去，多少吃一点，对不对？哈，我也是一样。要来采访证严法师，不是我的业务，是因为那个小姐她刚好清明节要扫墓，因为我四月九号来的嘛，就在清明节前后，她没办法来。我们的总编辑哈，就这位梅新先生，旁边是何国庆，现在的加拿大执行长，他陪我们的。他那一天一直讲，他说：“哎，你去了，你去花莲，你怎样？”他讲，他讲了一整天。我说：“啊，我就说好吧。”那他就说：“那几月几号早上6:30？六点半，我下午2:30才上班，你叫我6:30出门？哦，不要不要，再继续一直等，到最后，我为了让他闭嘴，我说好。所以各位，我是代替人家来采访，所以有的时候人生的因缘也是很有意思啦，就是说我们是代替人家来的，我们也不是主角，可是配角就演成了主角啊，没办法，对不对？就带了一台相机，那个时候哪有 Google， 哪有什么 Line 啊，哪有什么这种网络之类的，没有这种东西啦，一台相机，一台录音机。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什么？那叫一张白纸，因为我没有资料，我只能够走来了，然后我去感受我现在正要前往，然后我要去看到的这个人，然后他们在做，我只能听他们所说。那个年代慈济没有什么讯息在外面流通，但是各位从台北搭火车来的时候，你们有感觉吗？大山大海，我觉得台湾这个大自然太感动了，我就觉得那种山海的辽阔，还有那种天空非常的蓝，我真的觉得说在台北那样的一个充满了那种大楼的那种城市啊，看到这样的景致，我的心豁然开朗。我真的觉得我其实是第一个感动叫被大自然感动，这个很重要，就是你的心开始放下来，你开始柔软了。然后当然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感动的。要离开的时候呢，他送我们的结缘品，是用那种塑胶袋，你们现在拿的好看多了，非常好看，就是那种白色红色的塑胶袋，里面有4颗蜡烛，有1包豆圆粉，就是这样的东西，就这样拿着，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客烂、很简朴的一个团体。可是呢，我在那里听着听着，看着看着，我其实第二个是我的人呐、被慈济感动了，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啊？所以那一念，各位一滴水还要有那一念，我感动了。那个感动的当下，真的我升起一个念头，我那个念头就想。我当然没有讲出来啊，我是想将来如果慈济有需要，我一定来帮忙哈。啊，这个将来有需要的这个念头升起是在哪里呢？在净思金色大殿的前面，因为要离开了，我突然回头啊，看着那个金色，然后看着，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很感动，心里就想啊，这个团体太感人了，有需要我一定会来。各位，不可以小小声偷偷的讲，因为老天爷都听到了哈，菩萨都听到了哈。然后就开始有人来跟我联络了啦，啊，人又没有那么健忘，怎么会马上忘记自己心里？我想我心里的话被人家偷听了，对不对？而且上人还跟我说，洪小姐以后要常回来。你知道这句话哈多感人呐、我后来才发现，上人常跟人家说你要常回来，你知道吧？我们都以为自己是独特的、唯一的哈，结果没想到我们是很多很多之一呀，哈。不过还好还是一嘛，对不对？还是一，所以我非常感动。可是我就安慰自己，因为另外那两个没有慧根的人，上人都没有说什么，梅先生啊，林小姐要常常回来，他只有说啊，洪小姐以后要常回来，你看多安慰，至少我比那两个好吧。上人还叫我要回来，所以你知道，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你才会说我愿意嘛。所以很快四月九号来采访，然后刊登完，然后四月底离职，本来就要离职了啦，哈，不喜欢那个总编辑，我不想做了。不是你不喜欢劳工哦，劳工也不喜欢你哦，对不对？啊，结果高先生他当时是纸上风云第一人了，他多么马上5月4号就打电话给我了，哈，他问我要不要一起来做慈济，当然是何国庆居士跟他讲，他打电话到报社去找。啊，这个人离职的太好了，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了。高信江先生当时在社会上太有名了，他打电话给我的第一句是：“我是高信江，请问你认识我吗？”我现在想，如果刘德华打电话给我，说：“请问你认识我吗？”哈、所以我当时跟他讲，我说：“我知道你，但是我不认识你。”这么有名的人，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但我不认识你，对不对？啊，要不要做慈济？好啊，对不对？好，就这样。 然后再来、啊、就开始了，然后就我跟你讲，瓷器就是一条不归路啦，就你开始走进来那个圆、哦、就一直拉拉，然后就回来护专了、啊、然后回来护专，后来又再一次慈大筹办的时候，李明亮教授就打电话问我说要可以来当主秘吗？我心吓死了，我才几岁，33岁，你要我去当主秘，对不对？我那时候就打电话给上人，上人问我说你怎么想，我说上人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上人说那你愿意吗？我说我愿意。很奇怪，你那个当下就是我愿意，因为你像个浮木一样，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各位你知道吗，你生命中只有在很神圣的跟你一生一世在一起的那个人说我愿意，当然会不会后悔我不知道，但是你那时候的确说的我愿意，从此你很难得说我愿意，因为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承诺的背后都是要很大的心力的一个付出，不可轻易承诺，但是君子要重难诺，轻诺必寡信，好好好好好，跟这种都假的啦，这都假的，但是很慎重的说好。好，如果今天上人问你们说愿意吗，好，圆圆的时候你们说愿意，大声一点，然后出门的时候赶快用那个脚在下面写个不不不，好，要不然的话你就跟我们家做承诺了，你不可以再退哦，这样子是没有礼貌的，对不对？但是都没有回答人家也是没礼貌哦，老师说同学在不在，在，对不对？某某某有，对不对？你不是说、啊、不在，不可以这样子，对不对？上人说愿不愿意，我不愿意，哪有这回事，对不对？所以各位我跟你讲了，你已经进来了啦，就不要想太多了啦，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好啦，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嘛，对不对？无论如何这里已经有这么多好朋友，这么多善良的人，又不会害你，当然你进来你还是要有个目标方向啊，你还是要有个主导，叫佛心施智嘛，佛心是慈悲嘛，啊，施智就是喜舍嘛，对不对？啊，所以但是过程中还是很苦啊。哎，我做主秘啊，对，要协调，为了孝风，为了人文啊，我都跟人家讨论，跟人家争执，争得面红耳赤。哎，那时候很年轻哎，不知道为什么风就吹到上人那里去了，对不对？有些上人就看跟我讲说啊，怎样怎样讲讲，我就说啊，上人你不知道了，那个当时的情况是这样这样这样。上人实在没办法，上人就跟我说，静元啊，你要发脾气前可不可以先想想师父？我心里在想，天哪，我如果来得及想你，我就不会发脾气。我是来不及，你知道吗？哪有脾气是来得及的，对不对？生气是短暂的发疯，你有看过发疯的人会想一想吗？不会，他会丢杯子的时候他有先想一想说怎么丢会比较准吗？对不对？不会嘛，他有想说待会还要扫地，还要 打那个清地板很辛苦，不会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想一想就是智慧，你知道吗？来得及想一想就不会。那你说哎，那洪老师我看好多这个好像是委员师兄，是你有受证吗？有，我有受证，我穿的这个是我们基金会的制服，我这个1989年我就来慈济，我隔了15年呢、欸，隔了16年才受证呢、欸。我一直不要，因为我都觉得穿委员旗袍的，就是属于那种阿丧，你知道吗？就是属于那种师姑啊、师伯啦，看起来就那种老。所以我到现在60几岁，还是称人家师姑师伯，其实他比我年轻。可是因为我没有结婚，我就觉得我没有长大这样子，所以呢。哎呀，就要受证啊，就很多因缘在一块嘛、啊、就是要受证。那一年啊，就一大群的自业体主管全部一起来叫特教班、哦、上人说我们在里面很久只要一年，那你要去招募会员嘛，老师的对象就是学生嘛，老板的对象就是员工嘛，对不对、哦、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一旦你当委员、哦、你打电话吃饭绝对没有好事，对不对？哎呀，这个这样子、啊、花500块请人家吃饭只为了募人家100块，他个派气，你知道吗、哦、所以可是呢我们还是继续在做这种事。结果呢、啊、来了学生说我就跟学牧，学生也很愿意啊，吃老师那么多怎么可以不要呢？他就说老师啊，你走路外八怎么穿旗袍？我想旗袍又不是用脚穿的，旗袍不是这样子穿下来的吗、哦、他就说可是人家我看那个师姑、哦、那个走路啊都很端正耶，那个旗袍这样看起来很优雅，老师你走路外八怎么穿旗袍？对啊，这样好像会影响人家慈济的形象。所以各位、哦、决心受证还是要有形象。所以啊，我就去挂复健科，因为我去复健我的外八、哦、虽然有了，后来复健科医师跟我说你几岁，我说40，真的说40岁了。他说啊，这么老了来不及复健了啦，走路有障碍，我说没有障碍，那为什么要复健？因为要受证委员啊，慈济委员受证有规定走路不能外八哟， 我说是没有啦，我说是因为惭愧忏悔，觉得好像不应该，要自我觉察这样子哈。然后就讲，他就说，那你就每一次走路的时候告诉自己要这样，要这样，这样。所以你知道，有时候那一念心是很单纯的，对不对哈？所以什么叫幸福？其实幸福的方程式很简单，就是爱跟被爱。人都希望被看见，不能够被抚慰。所以那怎么办呢？有一些人就是在暗角，你就是要把众人的福气聚集起来，然后你才可以转别人苦难的命运。当我们能够拯救别人的时候，你想想看，说一只奄奄一息的鱼，如果你能救它的话，它马上就能呼吸，多么的快乐。甚至在地上的蚯蚓，你看到炎炎日下，对不对？你看到那个车子在走，你愿意停下来然后把它捏起来吗？我每次开车晚上的时候，我一个很环保的学生每次都跟我讲，老师注意。我说注意什么？青蛙、蜗牛。我青蛙还好会跳嘛，那蜗牛就黑黑的在路上，我开车晚上那车灯又照不到蜗牛，对不对？啊，你开慢一点啊。我讲，哎，蜗牛在路中央，哎，你还要闪它，对不对？哈，要不然下来你就把它拉到旁边去。所以爱啊，大爱其实是可以到一个很极致的哈。所以生命有没有出路？有。闽南语说，不识字如瞎眼的，唔捌字敢那青眉的牛。一个人的知识不开展了，就像瞎眼的牛，到处乱撞，连怎么耕田都不知道。可是我们可以做那个灯，我们可以照亮它，一灯能灭千年暗。你做一个提灯照路的人，哪怕萤火虫也有光。萤火虫一只一闪一闪不够，但是我要一群。所以上人不断地讲，一群一群做一个提灯照路的人。你满天飞，点点滴滴的善念不断地累积累积，大爱的力量就能够扩及到全世界，我们就能够走出去。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静云老师在幽默当中分享了自己因为采访的因缘，这38年来看到了很多人愿意付出那一份的爱，那么就像是那一颗的种子，把握了因缘，然后呢慢慢成就了今天的奇迹。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珍惜时间，也把握那刹那的因缘，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您已经走入奇迹了吗？希望您都能够把握当下，也恒持刹那。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是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那么也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哦，我们透过了这个上人的开示，那有声书的陪伴呢、哦、那不晓说您是否也透过这37种学佛的方法来调伏了内心的烦恼与无明呢？希望我们都能够日日福慧相应，转世成智。那这是我们37道品讲述的最后一集了。那么在之后呢，我们会进行《无量义经》讲述的有声书。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了，拜拜。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22页。月没变，人没变，是感觉变。日常生活绝对没有常住不变的东西，比如有一年的农历8月15，傍晚月亮尚未升起，直到8点多才从天空慢慢露出来。是不是此时的月亮才升起呢？不是。以时间来对照，15傍晚6点多往东边看，月亮应该就挂于天边，明明就有月，可是抬头望天，天无月，只是眼前没看见。等到月初的时候，每个人都说月亮真圆，15月圆，16月更圆，但是17开始，月就变得有一点点椭圆形。到底是月变 还是人变呢？月没变，人也没变，只是地球运转不住，不常在固定的位置，因为地球绕着太阳，月球绕着地球，运转的速度与距离有差别，所以天地无常住，月没变，人也没变，是什么在变呢？是地球运转，使我们感觉在变。人是不是真的都没变呢？有，新陈代谢不断生灭，一天之中，身体生灭不断，过一天就老一天，老了24小时，这是行不住，我们的生命不常住，因为有生老病死。学佛就是要学正住真空之理，要了彻物理、心理与生理，透彻之后对物质、对名利不起贪恋心，若能看透心底，就没有生死的惶恐。有一次去台北，一天中连续看到三位很惶恐的人，一个肝癌，一个是肾脏癌，一个是喉癌，他们惶恐惧怕，对生命感到无可奈何的痛苦，这就是对物理不透彻，对生理也不了解。虚云老和尚有一回被土匪包围，土匪揪住他的胸前衣襟，凶狠地拿刀问他：“怕死吗？”老和尚很自在地说：“我若注定要死在你的手里，逃也逃不走，惊吓也无用。生命本来就有生与死。”土匪看他这么自在，对生命一点都不惶恐，松手就说：“你走吧，我没看过这么不怕死的人。”表示这位修行者已经透彻生命真理，能安然自在。学佛就是要学在此，对真理透彻，就能决定不移，是名正定。心不移动能正定，心正定道则通。学佛要学得心定不起疑，有正信才能正定，所以要摄诸散乱，好好保护心思不散乱。37道品是37种修行的方法，皆不离开正，也不离开定。学佛最主要就是三漏学，三漏学里以戒为首，再来是定，有定才能产生慧。圣人的道路不离开这8种正道，从正见开始，一直到正定，缺一不可。
2: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2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护育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清净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情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5: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6: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孩子免疫系统，并且提高他的抗压力。维生素 B 是我们镇压的首选，它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那维生素 B 群含量高的食物呢，存在于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深绿色蔬菜。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我们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比如菠菜、花椰菜。水果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柑橘类、柠檬、葡萄柚、百香果。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这些食物的含钙量高，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再来，含镁量高的食物有香蕉、菠菜、葡萄干，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无花果、蔓越莓、小麦胚芽、牛奶、蛋，这些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5: 想要对抗压力，吃对营养也是关键。
6: 学生应该要避免高油、高盐、高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高油的食物如汉堡、炸鸡、薯条会使我们的血液浑浊、胆固醇增加、头脑容易混沌、精神不济。那高盐的食物呢，比如说泡面、热狗，容易让我们的血压上升，情绪更容易紧绷。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事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过河蛙跳，阿妈坐过河蛙跳，的小李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试。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不师。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临终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食是佛以来，亦将自乐乞食，亦将临终行动，但虽是佛身形，未虽是皆佛心，至今立刻实相，还是同款舍利佛的心境哦。最近一地呢，舍利佛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佛啊是智慧第一啦，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佛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跟大家人说，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跟大家人担心的话啦，将我的心，将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予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啊。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计划表达出了往昔事佛以来呀、啊，从过去拢跟随地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陀到极乐去实，去城市内底去化缘吐破的心，舍利弗啊。也是同款，随着佛去突破啊，在极乐里啊，就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静处，在咧修行，舍利弗啊，也是跟随着佛陀。在临终静处，安尼呢，随佛修行，不管是立人群中，或者是在静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常常在亲近佛，是不是敢那亲近随是，就是讲的侍奉在佛的身边，是不是敢那随的佛的身形啦，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敢那安尼念定呢？啊！可能啊，侬也无有随时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人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伫中小型的地主啊，拢也阁是守伫中小型的法，也未契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契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么多年来对佛的心边不多呢？说法，或者是静机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心。只敢那对的佛身边而已啦，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啦，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啊，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同一个所在，听都有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立大愿呐。同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同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敢若对伫身边念念，无有对入来内心里啦。一直到到发化会这个时阵，所以已经咧灭客啦。家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挂客悟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无有契合着佛意吼，啊，即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是宽其心呢，迄、那个宽中有妙啊，用这个妙宽是教啊，妙都是真理啦。宽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人，会当在这个方便中开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阿弥的境界之意，这些舍利弗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虽然听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一点点的反省，咱。正面的文啊，就是安尼。我独庆幸是见佛在大众啊，名闻万十方，光耀益众生，诸为摄处理，我为诸其功。自责啦，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

已经呢名闻在五天地，五天地啊，就是全印度，全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地就是全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经传中，我是地位第一，全印度的人都认识我，听到我的名知道我。但是佛陀呢，却是名闻满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普天之下人人都捌，人人都知啦。家己甲佛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陀是满天下的人都捌哩，啊，我只不过呢是在摩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尔定，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分的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就安尼讲：我常以日夜，每事为时事；欲以问世尊，为实为不实啊。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啦。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不管是立令军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过去呢，佛陀啊，伊伫咧讲饶益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嘛，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个时间，佛陀安尼伫极乐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真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个人啊，会摕物件分互这个查某囡仔，佛陀呢会微笑啊！那这看伫舍利弗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那么一次再一次，定定呢，到个这个极乐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遐尼真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不是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咯，人啊，感觉啊，这定定出现呐，啊，定定可以要可以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啊，好亲像饥饿啦，真枵，无人愿意报死咯。这时阵，佛陀啊。就会甲恶人讲：“阿兰呐，提一点嘛，或者查某囡仔吼。”那阿兰听话啦，就甲这个起来的心，就是分或者查某囡仔，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会看不以为然呐、啊，内心呢？就安尼想。

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共情、共佛啊，是安怎？这个查甫囡啊，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厝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和这查甫囡啊的下地佛的来心啊。不以为然，啊，这些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咱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啊，难免呢，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伫咧立令群？立令群中呢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唔是干那用讲诶，当着诶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嘛？佛陀呢还要精，就是阿难呐，哎，分析和这个查某囡仔。下礼拜回想到阿尼呢，感觉到自己的心嘛，原来就是一个是这样呢。吼，佛陀伫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一个是的不以为然。这查某囡仔伊多些。有阿尼的因，阿尼的缘，得阿尼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啊，爱也要来供佛啊。这些下礼佛因，迄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希望人人也要布施啊，反倒转来。往佛来布施，和阿弥的可怜人，这些啊，下礼佛去当尊的心境啊，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只微细啊，下礼佛我乃阿弥思考吼，这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不是干那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不只是干那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个入了因缘呐，过去无做好啊。做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啊，无人肯布施呀，这种贫困也得袂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让大家人知影过去生是安呢。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诸生的粮食，就是讲用生命的粮食啦。那当然不懂，嘛是爱鼓励人，爱去布施和安利的人啊，这个在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爱会晓写，写出去了后呢，阁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咱会欢喜。这些佛陀的教法啦，这你正简单，都会当行菩萨道。这你正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阿弥呢，从这你正微细。简单，一专心念，
这样子微细简单的动作，这一定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都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定啊，那个法的偏差也是在这个小小的念头去封闭起来。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下里分呢，也终于体会了这两间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所以下里分讲，我想以日夜，每思维是思，就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常常这样在那想，这是表达了以内心自不能理解，在那当中未当理解，佛陀是教人人爱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爱付出，就亲像咱常常讲，有钱的人爱出钱哦，有力的人爱出力，那无钱都爱出力啦。啊，咱即马呢，阁唔是哦，咱即马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阁在这边啊，阁去教伊讲，你诶心诶财富，要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的财富？所以啊，在咧救济的过程，咱的鼓励因讲，得当啊的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系你逐工逐工呢，发一念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挖来呢，就是一水光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伫咧无空不立，那无人不度，我继续落去看啊、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带着哈里斯密斯的志工，那去哄骗，去教因讲吼，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还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附近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啊，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里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因都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爱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持了后，我真快乐。有的人比我比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些新的都都对来的人？在路人呢，也是利用机会啦，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因行的人，所以也是在咧说话咯，将家己的一分经讲给伊听，带伊去看别人的另外一分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互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
人聚会啦，但是呢，爱带着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啊？原来这个老阿妈吼、哦，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的囝呢是艾滋病亡生啊啦！啊，这这呢只以为囡仔呢，伊的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真复杂啦、啊！在咧看的人看到这么破烂的厝啊，啊，搁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这么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呐，厝边的人呢，都来给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啊，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啊呢，就是啊，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等于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女啊，捌到一个少年人，两个人呢就安尼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啦。才知影这个少年囡啊是艾滋病，都生落来啊！啊，生落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搁受到这个砖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志工一大阵的人，啊，你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啊？在迄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把囡仔的老母带转来啊啦，看起来有也是足幼小、真瘦小吼。一直个查某囡仔专心啦，嘛是安尼，这么垃圾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开始的此地，就是锻炼志刚啊，较自亲，德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仔。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爸母亡生，伊行过来是安怎的生活，偌尼真辛苦，这种呢，少年的故事啦，这咱的志工也听，规定人嘛是伫迄个所在海头啊。那是安尼的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夹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仔，大家志工啊，都讲啊，你现在爱回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囝，在这个中间，因的厝边啦，看到咱的志工，遐尼真热心的爱。所以啊，就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讲我是伫伊个附近了，定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恁放心，我会替恁到照顾啦。哦，伫这个所在，佫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呢，类似这种啦，所看到的呢。辛苦的家庭，迄、那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兜嘛真贫困呐，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感款是足多呀。真正因做到，
无空不入，无人不到，一听到安尼连续，即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这些志工，因对该回职，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共款啊！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下流佛啊，伫迄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所以呢，行菩萨道、舍利弗，迄个时阵啊，也个无尽了解吼，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啊，来证明伊家己迄个修行的方法啦、啊，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只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心。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以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求愿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呐、啊，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亲像安尼啦，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呐、啊。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呐？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这呢对心内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都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失利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利他，干那要利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我那即马家己想想咧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得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但是佛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差的是佛陀爱大家人去广利益天下众生，即马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呐，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不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这些下利佛他的疑问呐、啊。过去是安尼，所以啊，那现在已经了解啦。分呢，原来施教啊是平等，了解啦，不多呢。以是平等施教吼，乃是我不合菩萨道，是我家己啦，唔肯要去合。菩萨道啊，唔轻要发大心啊，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乘的法，所以啊，疑惑
忧失吼，那常常伫咧怀疑，啊是啊那都搁再去帮助别人呢，真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啊那那也无爱去帮助别人，真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就会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我过去这样的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在是呢我是为呢是我可以弃敌烦恼啊，无爱跟众生攀缘，这样到底是对啊不对，现在常常想要问、哦、那就是那是失啦、啊、就是、啊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啊，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啊，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失。好、哦，那这个菩萨显暖。那那讲我无实啦，那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实。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啊，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干那达刚吐波啊，都无真正化着缘啊。只是跟他吐破无结着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啦，难怪呢，有的人啊排斥啦，只是跟他去吐破，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伫佛陀的时代，那有人对佛法的批评啊，下利佛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伫咧利益人群呐、啊，的人呢都备受赞叹，但是呢，行孝圣法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斥，就是排斥啦，吼。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尼随意说法啦，一当堂知影佛陀，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呀祷告，其实呢是妙化呐，家己呢对这个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到，所受到的呢是宽告。法，即嘛现在知影啦，佛呢是一句三破弊啦，破弊三根啦，伊家己无了解吼，所以下利佛内心的疑，即嘛慢慢一滴滴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视角吼，那。分别呢是家己伫咧分别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安尼家己真懊恼啊！所以下利佛这个心境，咱原来都爱真用心，所以我甲这个下利佛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甲下利佛安怎来接受佛法？咱都要用咱的心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凡呢要安怎去普遍人间？咱也都要多用心。

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任务。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慈济月刊2025年12月号，10月14号的纳履足迹，引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慈济人要将人口和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慈济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 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对超马加如数这种概念的话，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怀疑的，但是后来我参加了3000五千公里的赛事之后，我更加坚定的认为舒适对我们的超马一个体力方面是很好的。那我希望能借由我的表现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3000英里等于等同5000公里的一个赛事，是一个地表最远的公路认证赛。它这个赛事定得很微妙，就是52天要完成5000公里。那我是提早完成，我的记录是49天内完成的，那目前是亚洲记录，是亚洲第一位。他这个赛事是准备素食的，我觉得好像不太会累积我身体上的疲劳。那我吃了之后，我觉得说，我每天都不太有酸痛啊。那我就沿着纪律的去执行，这么长的一个赛事，准备都是素食。所以我热爱这个赛事的原因是说，它就本身就在推广素食。那你参与它的赛事，等于我在推广素食一样嘛。而我们台湾是最有福报的，我们素食的人口是增加的，所以由我们台湾做起，我们是素食界的台湾是 number one。祈祷世界和平，那我们吃素也是希望说大家和平共处，所以这不谋而合。路遥知马力，我没有时间来证明我是超马选手罗维明，我吃素。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李伟松。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的父母给我生命，养育我长大。第二呢，我要感恩我的家人，让我能够发挥在事业的配合，还有我来参加此祭，他们都很支持我。最后最重要的是要感恩上人增长我的慧命，让我从一个黑白变成多彩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痛经一直是很多女性长期困扰的问题。如果要舒缓月经期间可能出现的症状，平时除了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作息正常、规律运动外，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简单的穴位按摩，来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4: 痰湿凝滞型的，我们可以用血海穴，用我们的手心大拇指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血海穴，那一次就是30下点状的按摩就可以了。心悸血瘀型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找太冲穴。太冲穴的找法就是大拇指食指往上推的这个穴道，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在骨缝这个旁边轻轻的按摩30下，对于一些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就可以按摩这个穴道。对于气血虚弱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找法呢，就是先找到我们的内踝，加上4根手指头的位置，画个横线，骨头旁边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单阴交穴。我们可以单点按压30下，在经前一周就可以开始做按摩了。
3: 另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生理周期或者是症状，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健茶饮，让月经乖乖的来，也乖乖的走。
4: 气滞血瘀型的，通常会在经前一周就建议病人用3钱的香附、2钱的玫瑰花下去煮，当作一般的开水来使用，可以减缓那个收缩型的疼痛。第二个是寒湿凝滞型，它本身偏虚寒，我们会用一点点桂枝，用一点姜，用一点点艾叶，它都有温通子宫的效果。那对于气血虚弱型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像当归啦、川穹，甚至补充一些铁质的红枣，可以来改变它气血虚弱所造成经痛的程度。
1: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5: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 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7: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8: 正式开始咯，
9: 好，
8: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9: 好，
10: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许多朋友呢，在定目标之后，总是会在执行面遇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调整自己，因为我们总是会碰到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做法，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1: 对，但是说到要改变自己，那就不是那么的容易了，因为我们都需要安全感嘛，所以除了是惯性问题，我们都说习惯怎么做就继续这么做，另外一种呢是心态问题。很多人呢，面对改变之后，未知的局面，对于未来，改变之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没有勇气跨出那一个第一步了。
0: 对，所以今天要来分享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档。太太呢，因为练了瑜伽以后就决定要吃素，但是先生家里本来是一间荤食的润饼店，没想到呢，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就决定要在先生接手以后挑战由荤转素。这么难的一个转变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老板刘成红跟老板娘陈艺文的分享。
2: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转变。我因为练习瑜伽，然后身体渐渐对吃荤食会觉得不舒服，肚子会闷痛。开始吃素食以后，我又刚好认识我先生，然后那时候他刚好要接手婆婆荤食的润饼店，然后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就跟我先生提议说，我们要不要改做素食润饼？然后没想到我先生就一口答应说，他要荤转素。我真的很感动。然后因为我婆婆她的荤食润饼她已经经营了15年了，所以真的很感恩我先生可以这样支持。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算命，然后曾经有一个紫微斗数老师跟我说你爱做手，然后当时我是在嘉义经营美容媒体 SPA，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可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有一些话不是要我们当时相信，是要经过时间来印证。所以就觉得这不只是我的一个生意的转变，那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这样子。然后我现在请我先分享。
3: 那我们这个因缘就是荤转素之后的第二个月就遇到疫情，就整个台北市就封城。那时候等于是旧的客人没有，然后新的客人其实也还没有养成。然后本来想说会修狗寮转播帮这样子，在滨江市场那边刚好离建国的联络处很近，那时候就有慈济的师姐刚好知道我们做素，然后就告诉我们说要撑下去，做素的很好，然后就一直帮我们去推广跟分享，然后不知不觉我们也没有去发传单，因为那时候都不能到处走动，结果就这样慢慢的累积，有可能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那我们度过那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师兄师姐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幽默的师兄，有一次在点的时候，有说您在方便素，我说没有，我们是全素。好，然后他说不啦，我讲您这就方便给人吃素了，不止方便我们吃素的人，也方便让吃荤食的人可以接触一餐是素食这样。然后我听了就觉得哇，好像醍醐灌顶，在告诉我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其实不只是做一个润饼，我可以让很多人一餐就这样吃素，好像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就很认真，每天很开心的做。那到后来就大概2年吧，我们在台北市总共开了7间店。可是工作顺利的时候，突然所有时间我跟我太太都绑在这里面。我都跟我老公整天就是锅里菜、倒菜啊、倒瓜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做的越后来越来越不开心，忘记那个初心了，忘记是每一餐可以让人家 接触到素食的初心，只为了好像每天的钱这样子。有一天我们就刚好送菜，我们那时候在竹围有店，那天天气很美丽，可是心情不美丽，就看到那个我们的大楼，感觉哇磁场很好，我们就想进来感染一下。尝不尽吃饱饭之后逛那个书啊，就突然看到一本书在架上，就是那个上人的行愿半世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这种感觉，我看着那一本书的时候，突然我就一直掉眼泪，然后是从头顶这样发麻往后，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遇到了邻居一直恶意检举，然后员工集体离职，就是会觉得说哇，做这么多啊，为什么要拄到这样的代志。可是我看着那个书封面上人的照片的时候，突然 好像就是被疗愈，就是上人好像说不要紧，你的胃口都知道我的眼泪就掉下来。可是掉完第一滴之后，第二滴突然变成一个惭愧，就是上人从60年前那个盖医院，然后遇到的困难比我们大多了，我姐怎么干，只是这一点小事情，难道我就退缩了吗？因为那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要不要不要做了。第三滴眼泪掉下来的时候，突然我就感受到说，上人在说我还可以做什么，就有一股力量突然就来了，然后我们就持续下去，就到现在。
4: 感恩啊，看起来都真好吃。这种无杀生吼，也会当予人会当饱吼，有营养啦，卫生做得好，这吼安尼都有功德啊。总是比讲吼。做荤食的，一天不知爱消失偌济的性命，所以咱要安怎做都弥补袂转来，及时停止，转荤为素，这就是精进的决心。甲你赞叹，啊，咱即马即行应该做了真好，好到阁有连锁店。好，甲恁祝福哈。
0: 哇，真的由荤转素不简单。我们都知道要改变饮食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才会有那么多人在控制饮食跟运动上面就破功。那我自己呢，其实也是在疫情期间决定要由荤转素，到现在也已经6年咯。之前呢就常常碰到人家说感觉吃素很无聊啊，没什么东西可以吃，或是吃素会营养不良。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自从我开始吃素以后呢，更加的注意怎么样吃才能让自己更健康。所以呢，我不只是没有饿肚子，还可以变瘦，现在连皮肤都变好了，
1: 我可以见证。
0: 这是我自己吃素以后呢收到非常大的身体反馈。不过呢，其实也有曾经让我很困扰的问题，就是我会担心会不会朋友们知道我吃素以后就不想跟我吃饭了。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吃荤的朋友，但是我发现哦，这其实是一个互相尊重并且见证友谊的契机。
1: 对，没错。到底是不是真的朋友？
0: 因为如果是好朋友，他还是会跟你一起吃饭的。所以我就发现我吃素以后呢，每次我的朋友们在聚餐的时候都会非常的体贴，去询问餐厅有没有素食，也会跟我分享他们最近有发现一些新的素食餐厅要不要去吃。像最近他们看到我身体上的变化，皮肤变好，体态变好以后呢，他们就会很好奇说哎，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会开始分享我这段改变饮食的过程，所以他们现在也会跟我一起去吃好吃的素食，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1: 对，所以这就是一种互相影响了，互相带动善的循环。所以我觉得啊，克服困难，一步一步的去完成目标，所展现出来的这份叫做诚意，诚意感动天。所以这个诚意的力量是很大的哦。然后呢，我也很相信哦，这个诚意来自于说我们对这个世界啊发出的一个很美好的心念。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常常说这叫做发愿的力量哦，这个发愿的力量哦，验证在我自己的身上。我记得哦，在我培训慈济志工的那一年，那也是 20年前了。那时候呢，我们也是要木心木爱，那我也是有尝试走进去店家里面跟他们说一些讯息啊，邀约爱心进来。可是呢，欸，因为就是在工作的附近嘛，所以这些店家呢不是已经是会员了，就已经打定主意是跟大家不同的一个观念，那就会常常被拒绝。所以我是很受挫，虽然我们做的是广播传播工作，大家都会觉得逢人去讲一些慈济的讯息应该不困难吧，但是呢，欸，木心木爱的过程中我也是困难很多。可是直到有一天我就灵感来了，我就非常的诚心祈祷，我就想说一定要请诸佛菩萨给我力量。我就很诚心的祈祷，我就投了一个5块钱进去竹筒里面，然后我就发愿，我说我一定要邀请有善心的人，大家都可以付出行动来为这个世界祝福。那时候我们工作的地方在以前旧的台北分会，在2楼，然后这个财务在4楼，也就是慈济志工缴款的一个位置是财务在4楼。那大家要去捐功德款啊，都会经过2楼再到4楼嘛。那我就刚好走出来要进录音室，在那个空间靠近楼梯的地方，看到了一个妈妈，他呢，欸，正在看这个公布栏上的事情。那我就想说他是不是有需要帮忙，因为看起来他好像就是有疑问，然后在那边看公告的讯息。那我就主动的走过去跟他讲个话。大家要记得我刚刚讲的讯息哦，我才刚投了一个5块钱的竹筒。然后呢就走出来，就遇到了这个妈妈，她是一个聋哑人士，但是呢他是很有高学历的一个专业的人士。他就是为了要来捐款给慈济，所以他特别自己亲自到台北分会来，就刚好遇到我去跟他主动的搭讪，寻求看看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他服务的。没想到就搭起了这个友谊的桥梁，原来他就是真的要来捐款，只是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又遇到了我，于是乎我就变成了可以跟他收款的对象。哇！大家知道吗，他帮他自己，帮他先生，还有帮他的女儿捐款，每个人500块钱每个月。所以大家听听看哦，从5块钱的竹筒
0: 就是有缘呐。
1: 对，然后呢没想到这个祈祷的力量应验了这么的快速。
0: 没错，
1: 对，这只是 几分钟之内的事情，他就实践了我要呼吁人间的爱心跟善念，就会有菩萨涌现哦。所以我发现啊，这个500×3是1500，对不对？我只有投了5块钱。所以请问 PP 这是多少倍的加成？
0: 300倍的加成。
1: 所以呢，我相信这个祈祷的力量跟发愿的力量，只要我们的这份诚意展现出来，确实可以无形当中感染很多人。就好像刚刚 PP 说到的，他想坚持吃素，对不对？
0: 对
1: 对，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呢，大家也会被他的这种善念啊，这份对身体好，对这个世界好的这份意念所感动，所以大家也会想要来尝试看看，同样的道理。
0: 是，所以呢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其实是来自富有爱心店的店家跟慈济志工的温馨互动分享。我们也在现场有感受到，对于人生要定定美好的目标时，能够努力去实践的精神是让人很感动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年轻的素食餐厅老板刘延熙，他的决心以及慈济志工洪章春霞师姐的这份热忱。
5: 我是参加北区的爱心店联谊，听到北区的师姐说她要募1000支，我说你要募1000支，我就要500支，我就跟我们的何市长说，就拿一个袋子给我，写584，我们何市长说你发誓，发誓就要做了。我们去年的那个五月584就完成了，但是上人有说，上人有说无量雨，就 就是无量福。啊，阮个团队吼，就阁继续拍拼。啊，阮吼目前吼已经有800外吼。啊，我吼伫社区吼，就是承担父爱。哎呦，咱个勤务足济嘛，阮阁有咧推树。啊，若要去下竹筒吼，拢是爱利用时间啦。啊，有时要着逐摆啊约好啊吼，着落大雨啦。啊，落雨吼，啊，咱着啊约好啊嘛是爱去啊。啊，我今仔日着是要来甲上林吼分享讲，迄去下德公啊吼，下即个落雨的感受啦吼。阮着甲摕迄大脚袋啊吼，甲迄德公啊吼，甲袋咧，啊穿雨衣啊着出门啊。啊，去吼去到迄店的吼，啊，迄店着讲。哎呦，实在好喝，落哈大，你哪来哦？你要啉烧茶无？啊，你有食中昼无？啊，我煮面予你食好无？啊，就讲啊，阮拢。

0: 唔知是流汗水还是雨水啦吼，啊，阮下吼做到发气充满吼，我们那回来吼，阮的鞋啊吼，佫会甲加油呢。有一天的暗时啊吼，啊，就去师姐因家甲起电了，因孙仔来开门就足大声甲我讲，哎呦，落遐大雨，啊，你也来，你要创啥？哦，我足惊伊生气，我就甲伊讲，啊，恁师姐讲的啊，用暗食饱吼，佫来行行咧吼，消化较好啦。啊，阮两个就佫溜出去啊吼。啊！当我去德光啊看完的时候，我就甲师姐讲：“哎、欸、呀，恁孙兄咧无欢喜，安尼要安怎？”伊就甲我讲：“无咧，咱孙兄吼，佮问我咱落雨下几支咧？吼！”啊，伊讲哦，伊是唔甘咱吼落雨吼，佮安尼去行啦吼。啊，阮吼有一天吼，阮系隔壁吼的一个店啦吼。啊，就我去甲问三摆啊，伊拢无来哦，吼，我都唔相信，我就佮去一摆。个个讲啊，拄啊拄到一个戴安全帽小姐，讲好啦好啦，互伊扛啦，吼！啊，伊要落啦，爱着紧落。啊，拄啊一个过路的太太就讲，我有认同租借，我嘛要来落安尼。啊，迄、那个戴安全帽小姐吼，就讲讲，小组织反个叫阮去因的巷啊靠遐等吼，佮摕一千块互阮。啊，就讲吼，摕一支德光啊，互阮去交哈。啊，即马吼，佮来迄个一个店的头家娘，阮一个去到。总教我讲啦，总教我讲啦，我就讲，头家娘，爱心无分宗教的啦，人阮上人有讲呢，爱心的人啦，愈多吼，地方就愈平安咯哈。我就安尼甲讲，啊，就讲好啦好啦，伊个互阮扛咯哈。这个德光啊，伫遐菜馆行的啦哈，大摆去收三块啦，啊，我三块啊嘛三爱心啊，啊上人都有甲咱讲啊。吼，钱借袂要紧，也有还机会行善嘛，阮着搁加藏。啊，第二摆吼，搁去收的时就30块啊，哈，30块啊，头家就来就讲，啊，下无啥钱，恁摕摕转去啦。啊，我着讲拜托拜托，头家，你搁互阮藏啦。啊，阮吼搁互阮一届机会啦。啊，就讲好，我着藏，我着想讲啊，当要安怎要摕转来？我想着上林，你敢讲的迄碗饭的故事？我就提包啊，起来提手巾啊，个德光啊，切切嘞。我就讲德光啊，德光啊，你吼爱发挥你的魅力，让人看到你去欢喜心，把你饲育肥肥，啊，通吼来帮助苦难的人。啊，阮这两个月啊，搁去收吼，拢有百外，要两百呢。系，好，啊，都大足感恩呢。啊，阮吼伫社区吼，阮去年吼有三个收证啊，啊，即马吼。阮阁有五六个吼，拢是少年的，慈亲有慈二代哦吼。啊，我来请伊吼，甲咱分享吼。来 ，NC，
1: 上人金纳心摩本，您的孩子回来了。我是妍希，也是慈济第二代，从小爱的种子在心里发芽，参与儿童精进班，然后就学期间就读花莲慈济高级中学。校园中的人文精神成为我成长中重要的养分。毕业后持续的参与慈青社，上人说劝善容易推速难，目前在大安森林公园附近经营素食餐厅将近8年半的时间，透过饮食推广护身环保健康的理念，不使用一次性的塑胶袋，将慈济的精神落实于生活之中，也邀约有因缘的客人一同回到花莲金色，就是心灵的故乡，把握法清缘。今年邀约慈中的同学庄博莹、慈青的学妹李怡婷，我们去年完成见习，今年进入培训，推广爱心竹筒的过程中，感受到许多菩萨的护持。我们第一次踏入店家的时候，店家就直接捐了3000元，给我们满满的勇气。布工坊的老板娘原本不愿意让我们放，然后我们就跟她分享，最后她发愿说让她的竹筒要成为商圈的第一名。过程让我感受到，只要我们用真诚的心去推广，一定可以让人家打动人心就对了，我们就可以放，就像刚刚师姑三次不信也要放。然后最后分享，就是在有一次推广返程的路途中，遇到一只导盲犬，它肠胃不适，然后就是带着它的主人乱走，

0: 然后我们就上前关心，后来就陪同他们平安的返家。隔天他们一家人来到店里用餐，让我体会到当我们用菩萨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任何时刻都可以行善造福，爱如风如光无私。请师公大人放心，佛心是自已在心中，用谦卑心承担，用感恩心付出，感谢父母恩，感谢师长恩，感谢众生恩，也感谢土城山的所有菩萨们的护持。
1: 真正孩子心无变，初中毕业到现在还记得哈，唔通变心哈，感恩。
2: 听到了年轻的妍希老板呢，我觉得有理念的创业年轻人都值得鼓励。
3: 真的，我发现改变很难，坚持更难，能够听到好观念以后就身体力行非常不简单。那这份实践目标的毅力呢，也因为有了善念更有动力。所以正言上人也鼓励我们，愿意做好事就是有福，有爱心就有福气。
1: 都假讲囡仔心无变哈，啊，这个囡仔心无变的，我即马出来吼，定定听着修正啦。在迄个修正的过程中，当我若要改修正的时，就讲吼，是讲囡仔心无变，你的囡仔转来咯，哇，真多啦。那每一回听到这句话啦，我会真感动。这孩子拢是初中毕业啦，慈大毕业啦，这年轻人吼都回来啦。阁有呢，即马真侪吼，社会真侪企业家啊，回来吼，都甲我讲，师父，阮囡仔心无变。阮是自清啦，自清就真早咯吼，三四十年前啦，师父就开始呢立这个自清，你们做慈济啦，走入人群啦，到底这个世间时代吼，迄个过程，你们做慈济啦，什么因缘进来，如何做？那对人呢是有转着人心无？吼、哦，上重要的不是为着无钱啦。看看各位很用心、很精进，啊，上欢喜听到恁吼分享。吼、哦，今仔日这真特殊啦，听到恁爱心店，吼、哦，啊，这个富有爱心店，吼、哦。不是师父给您启发哦，真正不是。我来忽然间听到讲爱心店，我当时有爱心店，我都去想啦，到底是安怎有爱心店？我真注意看，做得很好。除了爱心店啦，迄种爱吼普及啦，大家街啊路吼。开店的人拢有一个爱心店，这个店就表示有爱心，愿意和恁摆这个竹筒啦，这就是表示吼，这个店家愿意做好事，所以吼，这都是已经有福啦。这个铺满哦，爱的爱心啦，那店底家，这个爱心都是福哦，啊，这个爱心呢？店底家，这个都有吼，有迄个所在，有这个地方停一个所在，这叫做量，吼。无伊就讲，我只无当肯，无当肯，无当肯就无量啊。有当肯就有量，伊就停一个所在，好难肯。所以有量都有福，吼。而且呢，那国在下当吼，老百姓所讲。啊，这人若问讲，啊，这是咧创啥货？咱就紧甲伊讲讲，做这啦， 素质哈，都是点滴汇合哈，会当帮助更加多人啦。啊，先说甲因讲，恁看大爱啦，大爱吼，你都看到素质吼，啊，伫人间社会啊，会当做到国际间去吼，啊，恁都较看啦，啊，这都是咱台湾的福啦，好。要那会当安尼，恁都会跟你讲哈。好，都是爱安尼。好啊，这个好话多说啦，这个好的行动要多做啦，安尼呢才会以身作则哈，人人都是爱啦。所以呢，爱就是福气，福气啦。自然咱台湾都一尽平安哈。几十年来，台湾拢真平安，真正是祝福啦，很感恩。
2: 感恩上人的祝福，有心量就有福，有愿就有力。
3: 同时呢，也要祝福大家，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逐梦踏实。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喽，我是 PP，
2: 我是嘉玲，
3: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在讲《水忏演义》的时候，2011年8月27号，那个时候的南马都台风也是一样，一直讲很大很大，越来越胖，可能会大到像莫拉克风灾那么大，然后可能要直接穿过台湾的中部。所以那个时候慈月师姐就跟上人约定说，上人我们负责，而且是刚好要在彰化演义，真的跟这次一模一样，就是要在彰化演义。我们是8月26号到28号在彰化演，那台风是8月27号要穿过来。所以那时候慈月师姐跟上人说，上人我们认真彩排，你负责台风就好了。所以上人说，想一想实在很不公平，所以大家要虔诚的祈祷。那这一次也是一样，看起来台风呢，就是气象局一直在讲的，仿佛是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这个时间也刚好跟我们演绎的时间是要重叠的，也刚好是在彰化，也刚好说要从中南部穿过。但是我们也看到气象局一直说，它一直往南走，一直往南走，也许会从边边擦过。对，只要我们够虔诚，也许它真的能够从边边擦过，只带来一点风一点雨，但是不要真的有巨大的灾难。那这一次的演绎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么久，从2021年到2022，然后今年已经到，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上人的指导。其实从去年的12月在演绎完之后，演绎团队大概两个礼拜就回来一次，跟上人请示将近20次。那这些如果一点一点的整理起来的话，就可以去验收，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的演绎，不管是在艺术的表达或是在整个舞台的一个变化呢，不断不断的一个改变，从这个泛拜的音律、背景的动画，还有场景的设计，一直到戏剧的呈现，上人说啊，这样啊呢，到佛顶故事的这个剧情考证哦，是这样子一点一滴。这两个团队真的是非常的，他们非常的有耐心，因为上人一直讲的就是说，你们要有心，有心的来承担，就不怕困难。所以你看，在演绎完之后，1月12号，上人就讲了这个说，经藏演绎看起来已经有一个具体的呈现，那因为已经有具体，所以就可以实际的来调整，要淬炼精致一点，要把所有的人跟事啊调和到尽善尽美。他真的是要调和的这个团队太多了，所以上人说大家这段时间，慢慢已经淬炼出一段优质的人文作品，所以要不断的把这些杂质，把这个品质啊能够提升起来。所以演绎团队呢，就是要持续的陪伴与带动，就是要带动唐团还有优团，让他们每一个能够去深入浸润到慈济的人文精神，让他们整体的表达会更贴切。那上人说，其实谈慈济，慈济就是人生啊。那我们一般讲演讲，演讲里面就有一个演字，那说话的人呢，所以在这个走上来的时候，在舞台上说话的人，不管是饰演佛陀的，或者以上人的口吻在说的时候，你这个形象、言语态度，要让人家能够信服，要吸引大众的目光，让他认真看戏，就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要非常的认真，他欢喜的听，欢喜的看，而且是欢喜的把这个道理能够吸收入心。所以舞台上啊，用演绎的是真实的历史，我们一看到这个照片就知道啊，这个是灵真老菩萨。好，我们一看到啊，这个是你看在慈济月刊最早的这样子的一个刊登出来，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演绎，所以我们要出无量义法随诵，也是要让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比较清楚，让大家在演绎的人可以更清楚，我现在应该融入的是什么样的心灵，慈济的历史要让观众看的能够起信心。所以演绎是一个方便法，虽然在舞台上戏剧、音乐、影像元素呈现，可是都是真诚，所以是认真真诚，是大家和和互协来共同成就的。所以这一段时间，慈济人真的很有耐心，因为我同仁也有去报嘛，真的他们包括我们花莲地区是算北区，是要十月在台北小巨蛋演，一再一再的练习彩排，就是要真的了解每一段的内容，然后这个肢体找出这个精髓，然后能呈现精华。那1月13号演艺团队跟上人 再一次的座谈。虽然说大家已经掌握了师父的精神理念，大家看到这一段会想到什么？其实他在演的就是九二一这个甩法，在这个传统的戏剧里面是一个很重要，它其实就是一个生死的这样一个甩法的一个设计，要把这个无形的精神变成有形很不简单。可是上人说演还要意，用各种方式啊来表达精神的这个真实面。哦，比如说佛陀觉悟的境界，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体会，你就是揣摩。经典里面就说眉间放毫相光，上人说我自己会想啊，这要怎么样讲才能合情合理。所以上人在法华经里面的时候，其实他也有，上人也有这样的解读，就是说佛陀眉间的这个白毫光哦，是当他眼睛睁开跟星光接触的时候，那一刹那他的心境一转，所以那个心境一转的时候，天地宇宙万物的道理是摄受进佛陀的那个心里面，那个脑海是无量的开阔，立刻放光，是很暖的一股气。所以上人还特别讲，我们这个眉间我们都有汗毛嘛，就只有一点点，所以那个当下那个人体的气是无形的，可是确实存在啊。你把手放在玻璃上，周围就会有那种热气晕开。所以佛陀的身心跟宇宙大地融为一体的时候，他成佛那一刹那的境界，所以就是 要怎么样去讲，是很微妙，用眉间放光来描写。所以上人特别讲说，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那种光，然后那种舒展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上人说这一次的经藏演绎刚好也上人也提到说，切入虹吸河的这个这个疏通，还有这个祭品，那也提到了这个台北的扶困，这个都是二三十年前的真实事，其实是不断不断的在历史里面讲，而且还很多的见证人，很多感人的事迹。可惜啊，就只能靠画面跟文字的呈现。所以上人说要把它跟经文怎么样搭配，还要把旁白或者导读的方式来阐述精神跟历史，那我们就要看这一次的演绎是不是能够在这一块，就是两边舞台的这个文字本身是不是可以，就是那个荧幕L1 L2 可以让它更清楚，表达的更为真切动人。那还有上人也提到，就是说要这次要融入，因为印度拍回来的这个影片啊，可以看得到说佛陀当年生活行化，他经过了几个点，那个居民生活其实是很苦的，这些画面要如实的呈现，好让观众可以看到经过2500多年到这个时代了，人间还是这样苦，这个可以用旁白来引导大家要去深思这个道理，那也可以用真实的景来传达真实意，用人间的苦相来教育人生。3月4号上人说期待这一部经藏演绎要成为佛法在人间的精髓，要传给全球慈济人，所以才要一再的调整，真的，因为每次开会我都有来让他真善美有声有影有文字，完整的展现出那个佛法的精神，虽然不容易，但是大家要有舍我其谁的心智。那这个最主要是还是要跟优团跟唐团，那个慈济人因为他是一个法海，上人说我若没有你们，你们若没有我都无法做得出来，就是我们也需要艺术这样的形式来展现，可是如果你们没有我，没有上人的这一份法随，然后这样的一个宗门的真实事件，这一个艺术，这一个经藏是没有办法展演出来。我自己看这两句话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彼此互相需要，其实我们更需要上人，没办法做得出来，所以这么多人用心力演绎的成就，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你就会想到哦，这就是那个频婆他撕了一块布，这个不能用演戏游戏的心态投入，不是在游戏，一定要精纯，要把佛法的尊谛用一种庄严尊重的演绎传达出来，所以现场那一定是法要很摄受，绝对没有哪一念心觉得说哎，我是在游戏人间，所以还有上人就讲到那个梵拜的韵律要像早晚课一样很虔诚很尊重的唱诵，上人最期待的是把无量易经一字不漏的唱诵出来，要有真正的道气，要成为全球慈济人的基础修行，这个是说法台，就像我现在看着我不用看字幕我就知道这是什么，就是要让大家将来就可以去从影像 然后即使他不是佛教徒，即使他不是这个懂华文的，他也一样能够看得懂。日日课诵深入无量义经，走在修行的道路上，真的是弘法利生，师父的一大事因缘，期待你们来成就，就要把佛法普传在人间，有事有相，还要有真谛。啊，上人说佛在世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可是现在我体会到佛法的精神能量，要把无相变成有相。好，所以慈济50多年来就是落实佛法，在人间行菩大道，这个就是在实现佛陀的心愿，这真的是有相。好，3月5号、啊、这个是在我们全球精进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还是无量义法随诵，也是慈悦，然后有优团唐团，大家都要。所以上人就特别提到这个灵鹫山是后来的人做的，就是那个说法台。不要太勉强在说法台，就是如果你把舞台整个做成一个那么大的说法台，那又不对。上人说就像比的比喻，就像你要去莺歌啊，他那个地名叫莺歌、啊、我们难道我们就是知道莺歌吗？那我们也不用到灵鹫山那一颗石头的下面，所以我们就借用现那个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个景，然后呢文字唱诵。那这个其实唱了好几段给上人，上人说经文的唱诵声音不是要很低也不是很高，因为太低啊我们这低音唱不下去，太高我们又拉不上来，要人人能唱，很期待这个颂啊能够印记在人的这个脑海里面。那这个是在那个我们的精进日讲的，可事实上呢上人啊在这个精进日的这个之前呢，他就跟这个演艺团队讲，他说上人说我这一生很重视无量义经，因为无量义经简单扼要，你诵这个文字脑海就浮现画面，每一次讲无量义经我会用现代的人间事来讲经文的道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1972年跟2008年的都已经出版了，没有人没有事就没有经可以讲，佛陀说法教育众生也会用当时的人跟事来说理啊，而且还会讲到不止佛陀会讲到当他那个时代的人，他还会讲那个无量阿僧祇劫很久很久不可思不可量的过去久远劫的故事，可是那实在是很难理解也没有办法想象啊。所以上人说这个时候要讲佛法的道理就要用真人实事、啊、我们看到哎，这个就是水煎包、啊、他们家捐了20几个龙洞一个一个这样煎，这就是真实法。他为什么做这些事，人事理都不要漏失，就是为了一大事因缘来说这样的真实法。法华经是佛陀开权显实所说的真实法，它是一切佛法的道理。可是上人说发现无量义经以后，就觉得无量义经是把7卷的法华经的精神含纳在其中，非常适合这个科技发达的社会，因为呢现在都很快速，那无量义经本身就是一个精华，所以要对现代的人讲经哦，大多数人很难入法，要用方便法来传扬真实法。所以法华经里面有很多譬喻故事，上人每天晨语讲净思法随妙流，上人说我也把一段一段故事讲得很详细，你们听起来可能很啰嗦啊，可是其中的意义真的是讲不完。那觉得没有办法讲到某一句话要涵盖的人间事的时候怎么办，实在是没法都一直给你形容、啊、所以要用经藏演绎，就是要展现出那个精髓，那主要就是还是在无量义经嘛，这个简明扼要。经藏演绎就是把道理形象化，理事相汇合起来，让人家体会、哦、原来佛陀的思想理念是这样，原来佛陀是想要大家大众能够行这样的一个菩萨道，所以入经藏的菩萨用译文来展现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意义，这也是另一种方式的译经、哦、就像这个玄奘大师、哦、他的译经、哦、是把梵文然后译成我们的华文，那我们现在呢是已经大家看得懂的法文，但是呢我们要再用演绎的方式、啊、把师父成语讲的内容用庄严的唱诵跟肢体语言表达出来，期待制作一部佛法入世的精华、啊、3月7号、啊、这个是啊这个郭景德师兄还有这个新加坡的莫师兄师姐，他们主要是因为做设计，所以上人就提到这个，上人常常提到弘一大师没有出家前曾经演出茶花女，到现在还为人津津乐道，所以入经藏的菩萨要虔诚投入，不可缺少的就是人文志业的历史影像跟文史记录的收集。那这个也是今天早上、哦、何师兄在跟上人报告的时候也提到我们要做这个慈济藏、哦、 把科技制作的影像让观众看演绎的，可以了解佛陀的足迹啊，然后这个法脉是怎么传承的，慈济的历史3780公里，然后这样子拉过来，居然是两个纬度一样的平行一直线，人间菩萨的一个行迹。好，比如说还有上人说，像土耳其2月6号那么强烈的地震，慈济人去帮助，宗教信仰不同，出于什么心愿要去浮屠，那这个就可以用地图展现啊，佛陀的故乡是在了台湾土耳其的地理位置，让大家知道说这么遥远，可是这一份精神的传承，慈济还是把爱能够送到土耳其，佛法传流传2500年，慈济人在此时此地传承佛陀的精神，所以带动出一群人间菩萨，可以在国际间128个国家例行菩萨道，要把握这个好因好缘来传法。慈济如果能在这时候把经藏演义做好，让人们方便接触佛法而有所体悟，因为还是会有很多观众来嘛，就能够做到净化人心。3月17号上人说要好好展现法髓，上人说从如是我闻开始，一字一句都要唱诵得很好，唱诵能够达到理想，就可以做成电子产品给所有的慈济人，让大家每天 早课可以看着荧幕经文，就可以唱诵无量义经。那平常呢，那这样看的时候，平常也可以去连接纽约的气候时钟啊，看着逐渐减少的时间来警惕自己，四日已过能够改善地球环境的时间啊，所剩不多的。3月31号上人说做事总是要出于真诚，经藏演义的制作方向要真实，要弘法利生，叫人家感受佛教的庄严的道气，像梵拜的唱诵，要人让人家听了就能够静下心来，那个韵律那个唱腔要有稳重的道气，让佛教徒跟非佛教徒听了闻音入心，然后了解这个经文的意义。那上来也讲了唐老师的歌仔戏团还有幽人神鼓，他们投入经藏演绎，不只是要展现佛教的精神，还有慈济的历史，最重要的就像当年的骨髓上人要推动这样资料库，上人说要为台湾的 医界有一个提升的空间，一样的上人说要为台湾的 译文界留下值得传扬国际流传后世的译文作品，那这个就整个是一个大提升了。所以上人也提醒大家不要急于一时，因为他们现在很快达到上人理想，但总是要一点一点的磨合，可以分段的改进，一直到展现出最完美的成果，我们要做一个真善美的作品，把无量义经的精神啊传达出来，大家要很重视这部经。好，师父是用多少心血从法海里面找出来，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刻写出来的，所以大家要用心把师父的慧命传下去，生生世世走在无量义的大道。所以因为这样所以很慎重，所以慈月当时就跟上人讲说，上人那我们这次演是不是先不要流通，可以在特定的时间，然后在慈济的道场，然后有一个连线，你可以连线跟着看，也一样可以这样录经藏，但是呢演完就是你就是不可还没有办法这样的一个流通，因为有可能会再改啊，我们希望他能够尽善尽美。所以上人就讲了哈，5月9号上人就说福缘福缘，佛法要弘法利生就是要有具足的因缘，不是仅仅我们在舞台演啊，那没有做也演不出来，因为那叫虚构。佛陀讲法要有6成就，我们现在有条件可以做，时间是很重要。所以上人说你们的编导彩排什么时候成熟，就是全球可以看得到，所以7月份演完以后是不是会再做调整，可能10月份演完以后是不是觉得可以的，如果都可以的那就是可以流通了。那这个就是也让他们比较安心，上人说这不是一场两场看过哦，你的影像声音啊，你到时候 USB 要制作好啊，实体可以寄到每一个地方，现在未来都可以流传，期待这一回因缘成熟，所以下定决心费时费体力费心思费财力，的确也很花钱。上人说这不是故意浪费，是实用该做，我会说不急，不是那个 不急的时间，而是最终的展现要精美，让大家觉得很珍贵，我要拥有那个实体，就是我很希望拿到这个，我要一看再看才会说传家，这个就是传法，法要很用心，谁要一直吸取，吸取到大家都有信心，诚意信心汇合起来，就是诚意方应诸佛现前身，就是虚空有尽我愿无穷，诸佛都会从四方八达 来抚慰地球。所以师父一直告诉大家，不是演戏，是把法真诚的表达出来。要怎么样构思很齐全，真诚的心要做到真善，哈，做到很真，然后善的美就是法，法无影无踪啊。要什么叫做善法？在人间怎么表达？你是好人，好人就是善，那你做了几项？上人讲其实是无穷尽，说来很简单，但是感觉起来很有价值。所有的慈济人都不知道几百世，好，在那里掏金掏金，一直塞一直塞，然后每一个人、啊、精粹精粹变成一粒沙金，没有这么多人，哪有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珍贵而且厚重。所以我们想一想，我就在想说，哎，这个慈济史，这个大藏经啊，到底上人也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我就在想说，哦，因缘因缘，佛陀教菩萨法，然后上人真正的走了这样一个行菩萨道，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每一个因后面都有一个很好的福，就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果。1958年上人的父亲往生，那因为这样，所以上人才弃俗离家去追寻佛法，这就是一段过程。到1963年因为要受戒哦、所以皈依的导师，导师就给了6个字，为佛教为众生。上人在那个刹那就立定了一生生生世世的方向。然后1966年一滩血，这一滩血不是上人自己一个人看，很多人看到，但是上人马上想到了，他就做了克难功德会成立。那克难功德会要有人啊，大家一起来做，所以有了常住的婴儿鞋，所以有了30个家庭主妇的竹筒岁月。那你既然要开始救人，当然苦难的人就出现，其实一直都在。年轻老太太坐着坐着、哦、我来洗碗，我来做什么，我来送饭，他就变成了第一例的长期关怀。每一个当下上人做的就成为永恒。然后卢丹桂眼睛动手术了，没有看得很清楚，为了2颗高丽菜然后就自杀了。因为这个医疗个案，所以上人就想，不行，我们要复查、哦、这个济贫的复查制度就这样建立下来，一直到今天哦、然后再来、欸、这个要让人家知道怎么办。1967年募款、哦、要征信，要见证月刊，然后李阿袍第一例永久屋，就上了那一铲下去，对，就是那个永久屋，就变成了今天全世界各地我们所有能够看到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大爱屋大爱村。然后一个艾尔西台风再加上一个大南村的大火，这么大就是大型的复合式的灾难，所以有了大型赈灾。那到底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那个记住的标准、啊、那个名册，然后再讲到、啊、成功街的花莲成功街的大火、啊、马上上人几乎在很快的时间马上就从这样的一个地方就直接到那里了。那我们的委员也是及时就在那里了，那个及时的原则。所以原来上人在一开始的每一步走下去，那一步踏下去就是今天的八脚印。虽然那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会是八脚印，但是所有的一切就是菩萨所缘，缘苦众生，所以环环相扣。刚刚在讲永续，慈济什么时候开始永续的？慈济从上人离家开始去追寻佛法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慈济永续的基础。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寻蛮，来自美国洛杉矶总会医疗基金会，我是专职志工。今天想要说，我最感恩的人是慈济，我最喜欢的团体是美国医疗基金会，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全球跑透透做义诊。有了慈济，有了这个舞台，有了这个环境，我可以尽情发挥我的医疗专才，认识全球法亲们，可以视野更宽广，可以服务更多的人群，让我的心胸更宽阔，让全球的志工都是我的伙伴。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事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欢迎收看6月25号带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现在呢，虽然台风没有真正到台湾，不过外头的雨已经下得比台风真正来袭时还要更大了。赶紧从天气图来看会比较清楚。现在整个台湾被三种不同的系统团团包围，在右边有轻度台风米克拉，左上方有一道锋面，左下方则有西南风，是不断带进了源源不绝的水汽，三方夹击之下导致这雨越下越大了，尤其西南风还在增强，地形效应，西南风夹带有丰沛水汽，对流旺盛，通通落在了高屏地区的平地和丘陵，尤其首当其冲在屏东降下了局部性大豪雨或是超大豪雨，至于在高雄和恒春半岛也有局部性的豪雨或是大豪雨，全台湾12个县市通通发布了豪雨特报，包括基隆、云林、嘉义、离岛的澎湖、马祖，还有台东的山区都要严防较大雨势发生，而现在最高累积雨量带您关心分别在集中在南台湾以及北部地区，南台湾今天全台湾最高雨量就是落在屏东县的春日乡，已经逼近有500毫米了，而在高雄的美浓也有382毫米，北部则是最多是在台北市的内湖区，累积雨量短短一天之内也降下了250毫米。
1: 台湾附近呢，其实是在整个台风附近的低压区的影响之下，所以这样子呢比较偏向西北，还有这样子比较西南风的情形，在我们的中南部的这一带，其实都有一些比较显著的降雨出现，这样子比较偏向橘红色、暖色系，都是雨势相当显著的区域。而在在台北的这一带呢，其实在今天清晨到目前为止也是断断续续受到这样子的影响。豪雨特报呢，要特别留意，目前其实在屏东的这一带已经来到了超大豪雨的等级，也就是我们的累积雨量24小时超过了500毫米。
0: 雨弹狂洒在新北市淡水的淡金路，现在部分路段严重积水，淹了有半个轮胎高。大雨呢，也让在地的淡江大学校园里头的楼梯瞬间也变成了瀑布。现在不止北部大雨下个不停，南部也要格外的留意。预计到今天的下午，这雨还会再加大，整个南台湾从台南、高雄、屏东都要严加的防范。的确，屏东是这波暴雨最集中的县市，而最新宣布了整个屏东都发布了淹水警戒，而且从今天的下午2点钟开始，屏东全面的停止上班上课。
2: 大概20分钟以前，从家里一路出发到房华也在淹，到现在这里也在淹，骑的路上都在提心吊胆。
0: 很多民众今天上午呢，准备上班的时候都被困在了积水当中。至于在屏东九如乡，雨量8个小时也突破了400毫米，许多果园道路都淹成了汪洋一片。提醒南部的观众朋友，这波明显的降雨会一路的持续到明天，一定要严加防范。尤其您住在低洼地区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全台湾12个县市通通降下了滂沱大雨，由马太岸溪、堰塞湖在花莲的前车之鉴，当地政府绷紧神经，早就空拍观测到了。画面中您看到是在马太岸溪上方的万里溪也有堰塞湖形成，在大雨的加持之下呢，可以发现了这个水量迅速飙升，整个堰塞湖预计最快48个小时内就有溃决的风险。除了河道两侧的住家会有危险，沿途从万荣乡一路到凤林镇都受到威胁。目前凤林镇和万荣乡有7个村里都已经预警性撤离了，总计撤离有100多人，现在都已经安置在国小或是收容所里头。此际也及时支援了福慧床，希望祝福大家能够睡得比较舒心，一同度过不安的时刻。
3: 评估未来降雨变化，花莲万里溪上游堰塞湖可能提前溢流，当地公所上午启动保全户预警性撤离，范围包括万荣乡万荣村、民利村、凤林镇邻近6个里， 总人数超过70户200人。
4: 发布黄色警戒，我们就会公署就会主动先把包括福慧床、睡袋、哦、跟所有的那些日用品还有干粮，先送去中山堂储存，哦、以供那边疏散的民众使用。
3: 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每天新增18到20万吨，目前已达到84万吨，虽然距离最大蓄水量还有差距，但根据中央气象署预估，当地未来48小时的降雨量将达到72毫米，已超过警戒值，可能发生蓄满溢流。

0: 这个预警性的疏散撤离。
1: 而在下游首当其冲的林田山文化园区，从25日中午12点开始实施预警性闭园。位在其中的林业署问荣工作站工作人员也连忙把物品打包转移。
0: 大水到的时候，第一个点大概就是我们这个林田山文化园区啦，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这里是有原本是驻扎万荣工作站，还有一些林田山文化园区里面的这些相关的文物哈。那我们现在都开始着手在做这些相关的救灾工作哈。
2: 基本上我们会先把文件移到比较高的地方，那受影响的像这些比较精密的仪器啊，或者是一些电子产品也会移到比较高处。
1: 慈济基金会灾防组上午前往万荣乡公所参与灾防准备会议，林业署也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测堰塞湖变化以及周边环境状况，滚动调整应变措施。大安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3: 关心国际之间接连发生了强震，现在画面中您看到是在日本的东北岩手县，今天上午的7:30发生了一起规模高达有7.2的强震，虽然没有引发重大伤亡，不过一度也造成了交通停摆，多条的公路封闭。
4: 長いね。今回のも大きいわ。
5: 灯具剧烈甩动，墙上装饰品与照片掉落满地。日本岩手县外海在当地时间上午7:30发生强震，震源深度44公里。气象厅在进一步分析后，将地震规模从原先的6.9上修到7.2。东北各地震感强烈，青森县最大震度6强，岩手县也观测到5强。
6: 7:31，大船渡市です。と現在激しい揺れに襲われています。
5: 强震也冲击交通，东北新干线一度全线停驶，东京到仙台区间如今已恢复营运，但采减班行驶。仙台到新青森区间持续进行设备检查，部分在来线及高速公路路段也暂停通行，不少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此外，地震虽一度引发海啸疑虑，不过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只会出现些微海面变动。当局也召开临时记者会，针对最受瞩目的核能设施安全做出说明。
7: また青森県六ヶ所村をはじめ原子力施設については現在のところ異常があったとの報告は受けておりません。
5: 截至目前为止，尚未传出重大伤亡消息，但气象厅提醒，未来数日仍可能出现规模较大地震，相关单位将持续监测后续地震活动，呼吁民众避免进入危险区域，并留意官方发布的防灾与避难资讯。大安新闻综合编译。
3: 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也经传2起强震，地震举规模分别高达有7.2和7.5，研判第二起威力更强大的才是主震，都是极浅层地震。而发生当天是委内瑞拉的国定假日，首都灾情非常的严重，有多栋的建筑物倒塌，救援人员正在努力的搜救在瓦砾堆下，不过现在余震不断，也增加了搜寻的危险度，后续恐怕这伤亡数字十分的可观，现在已经宣布全国都进入了紧急灾难状态。
8: 购物中心外大批民众撤离，人们惊慌失措，急忙打电话联络亲友，还有人吓到瘫软在地上。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傍晚，地牛翻身。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第一起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傍晚6:04，地震局规模7.2，震源位在委内瑞拉西北部圣菲利佩东北东方24公里处。随后不到一分钟，又在相距不远处发生地震局规模7.5强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两起强震震央距离首都卡拉卡斯大约160公里左右，由于威力强大，首都也出现剧烈摇晃，多栋建筑物倒塌，民宅内物品散落一地。
9: Bueno, de verdad que yo calculo que habrá sido como de 8 en escala, pero fue bastante fuerte. Se cayeron varias paredes de la zona y de verdad que fue fuerte. Y estamos esperando algunas réplicas. Espero que no, pero.
8: 地震过后还发生数十起余震，大量民众吓得滞留在户外，根本不敢回家。
10: Pero esto se ha sentido desde el estado Trujillo, Yaracuy, Carabobo, el estado Aragua, Miranda, Caracas y La Guaira de manera más fuerte. Aquí tenemos varias zonas.
8: 由于地震发生当天是委内瑞拉国定假日，因此可能有更多民众外出或是留在家中。委内瑞拉代理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出动数百名救援人员搜救。美国地质调查所警告，当地灾情可能相当严重，后续仍可能发生强烈余震。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3: 不只有天灾，现在整个北半球越来越热，斯里兰卡也面临到严峻的登革热疫情，单日新增病例数就破了1000例，累计呢已经有加计有50000例的登革热确诊病例了，同时有29个人死亡。现在当地卫生部指出，疫情会迅速恶化，主因是病毒变异。
11: Working here, so we had a lot of dengue cases arising from this area. So we are doing house-to-house inspection daily with 10 teams and sometimes more than 10 teams with the help of police and Red Cross. So,
3: 疫情重灾区在首都可伦坡，每天都动员小组来逐户检查，同时是以烟雾的方式来防堵疫情攀升。现在当地的疾病防控中心警告了，出现的是传播力更强的变异株，一定要彻底的防范，避免医疗的负担过度沉重。
12: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做才有心得，付出才有力量。
13: やられた！
14: あ、ちょ、だった！話せ。財布ならあんたの知り合いに返した。
12: 戦後の日本、许多孩子失去了依靠。
15: 連れて行かれて施設に押し込まれても食べ物がなく、ひもじくなった子供たちが次々に脱走していってる。
12: 哪怕世界已经支離破碎、他们依然坚定信念、伸出援手。
16: 法律っちゅうもんはな、縛られて死ぬためにあるんじゃない。人が。幸せになるためにあるんだよ。
12: 心身投入、无私承担。
17: それが法律が変わり、家庭裁判所ができて、ご家庭をより良い理想的な環境に導く手助けをする。子供たちとご家庭のために頑張りましょうね。
12: 真正的力量不在言语，而在愿意付出的心。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女法官大人。

恩阿祖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如今呢，全台湾十二个县市通通都发布了豪雨特报。今天适逢小周末，但是还要特别提醒了住在低洼地区，尤其南台湾的观众朋友以及北部地区，都要严防风雨的发生。而早在风雨之前，慈济仁英会也在台北车站为外籍移工来举办义诊，造福健康。这一回除了有固定班底仁医会，也有来自于台大医院的医护共善投入。
3: 从这边到下面，哦，都会麻哈，小姐，我看一下，很多移工可能是从事渔工的工作，或者在工厂的工作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其实都是一些重体力的工作，所以不管是在肌肉骨骼上面，哦，或者是有些时候一些工作压力上面都还是蛮大的这样子。突然就会麻这样子。
4: 它是
3: 棒棒
4: 的关系吗？还是怎么样？
3: 有可能是脊椎这边有压到，希望可以让更多移工了解到他们工作中可能的危险，以及要如何去预防，如何去避免。
5: 因为他们离乡背景，然后再加上工作性质，然后语言不通的一些情形，要自己去能够就医到，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6: 心情的问题，好，是怎么样的状况？是很容易紧张、焦虑。
7: 有时候我身体有一点，
6: 很容易酸痛。
8: 身体、心理一一耐心深入了解，不比医院门诊，在这里一并见，时间需要多久就聊多久。
5: 有一些人其实英文也不错，那英文也可以做沟通，那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就会用这个 ChatGPT 或者是说一些 AI 的方式，现在也很方便这样子。
8: 耳朵问题更是移工容易忽略的重中之重。
9: 你耳膜破个洞了，他一直在流脓。那你今天也有看到几个，他的耳膜破掉的，我就会请他们到医院去详细检查，然后可以修补耳膜的话，你就要进行修补。
8: 牙科诊疗床一字排开，就这么在台北火车站大厅开张营业，一双双巧手免费为移工当场修补

0: 慈济六十改变系列报道，相遇有光，改写生命。今天要带您认识镇蓝系母子党，两人与慈济相遇于丈夫和爸爸骤然过世，2018年当时就顿时依靠了。镇蓝系是从大陆嫁来台湾的新住民，8年前先生过世，当时连丧葬费都筹不出来，只剩下母子俩非常无助。慈济给予了各种补助，也一路的诚情相伴，包括逢年过节两人不孤单。镇蓝系说，这么多年来慈济就像是自己的娘家，现在他自己也加入了见习行列了，要把曾经接触的光也照亮有需要的地方。
1: 我觉得未来太难定，会有方因素太多，想太多只会自己焦虑了，只要记好现在当下要做什么事就好。
2: 国小就是游泳校队的严伯佑，训练出运动员的专注力。
1: 运动的时候，我觉得很做自己，整个完全掌控的感觉。
2: 不管是游泳还是滑板，他沉浸在翱翔的那一刻。但在小学4年级那年，目睹爸爸往生。

0: 想要死啊，没有反应，然后我就去客厅，我去打119。
1: 妈咪妈咪，弟弟怎么摇也摇不醒。哦，那时候吓一跳，跟老板马上冲回去。
2: 先生走得突然，嫁来台湾的海南岛人郑兰系，当时连丧葬费都没有，还好慈济人接住了他们。
1: 我先生要离开的时候，你们可以去看他一下吗？师傅说可以。我那时候是，就是很像很安慰，哎，终于有人给他送一程了，这样最后一程这样。
3: 多一个冬季，啊，看两个母仔囡足孤单，看足可怜的。伊流目屎，我对伊流目屎了。啊，来的时阵啊，转迄个囡仔煞唔敢厝会大啦，啊，讲要租厝啦，啊，租厝我就讲啊，无叫这个厝主看要租人无啦。
2: 连房子都帮忙张罗到了，每天不用下课都先到志工阿姨家报到。
4: 他刚刚开始也不大敢进来嘛，可能太空太大嘛，他就跟师姑我回来了，每天跟报道。师姑
1: 打电话说，我可以带悠悠去喝下午茶吗？我说可以。
3: 吃饭哪的时候，
1: 对，带去吃饭，
5: 对，带他到回他娘家，哎，
1: 还有过年的时候也带我们回他们娘家，
5: 对。
2: 缘分牵起来，就像是一家人。
6: 就比较小一点的时候，还不太会用刀，就帮洗菜、洗锅碗瓢盆那些的。
4: 反正人家是把我从一个脑袋一片空白，他们做什么我就跟着去做什么。反正就是人多的地方，那个心情很好。你少了一个先生，可是有很多师姑师伯在你身边。他讲，从此就说的，慈济就是我的娘家了。
6: 3条25。
2: 以前是小跟班，学着妈妈卖菜的方式，现在他在菜坛上也能独当一面。
6: 谢谢。有时候也意识到，就以前可能要什么学费、什么补习，就是那些费用，才想到那个钱是怎么来的。这样体会过没有钱太多困处了。
4: 早熟，什么他都懂。他都是指导我，
2: 很贴心。
4: 就像我卖菜啊，我有时候骂客人，他讲你不对啊，不能这样讲客人，我气得要死，还没挑我的菜，我就生气，我就骂他，你不能这样骂人家。
1: 吃两杯哈，拿这个找米哈。
2: 现在他18岁了，想当妈妈的靠山。
6: 也许是被迫的吧，因为如果不记的话会完蛋，因为很多事很重要，他每次都搞不清楚，记不住，不然就什么事，
1: 搞不清楚方向，
6: 对啊，只是他如果我不记，就他就真的不会用了。
2: 如今他们也想把曾经接住自己的那道光，化作回馈他人的力量。
6: 心里只有想的说是，哦，我去帮忙，有能力就去做
4: 啊。回馈啊，对对，人家照顾了我们，我们素不相识，对不对？人家从。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1月11号，主题批评当警惕。静思小语，人各有见解，把批评当提醒，感恩批评的人教育自己。智慧不老，生活复古。北投环保志工前来与上人座谈，并展示他们运用回收物制作出来的龙、狮子等精美作品。上人赞叹师兄师姐们的巧思巧手，大家因为爱惜环境做资源回收分类，而慈济30多年来已经做出具体的环保形象，带动大众保护地球。最重要的是做好心灵环保。上人指出，环保志工的用心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净化己心，净化人心。就如大家做出这么多美观的艺术品，让人看了很欢喜，也能因此接受环保教育，愿意在生活中身体力行。记得过去行脚到北部的环保站，看到读大学修博士学位的年轻人为了研究慈济环保行动而来，高龄志工也教导他们许多环保知识与回收分类的细节。上人说，资源回收分类有大道理。那一年听到这些年轻的高知识分子向环保老菩萨请教，而老菩萨有条有理地分析给他们听，师父真的很赞叹，环保是很重要的大教育，而我们要相互珍惜，不要认老。要知道我们的经验比年轻人丰富，因为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们的年龄大，很早以前看到用过的物品，年轻人不曾看过，我们也可以说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过去的生活用品取自大地。例如用护瓜壳当水瓢舀水，毁坏之后丢弃，能够在土中分解，且不会污染水土。我们可以将古人的智慧传承下去，与年轻人分享我们过去生活做事的经验，知道大自然中有很多法宝。上人希望自然生活的方法可以再推入人群，带动生活复古，惜物爱物，发挥智慧，用复古的方法教育大众。人无完人，彼此尊重。慈济学术咨询顾问委员会召会法师周倩教授、杨仁宏教授、蒋本基教授、冯燕教授、冯建三教授、苏恒教授、邓伟仁教授、邱启明教授、严伟宏教授、周立芳教授、张丽珠副教授等人与上人座谈。上人谈到自己原本就很内向，很少对公众发表谈话，然而人间苦难多，想要为人间做的事很多，很需要更多有志一同的人汇合心力去做，让事情进行得更顺畅，更能够利益人间。而今看见教育界有这么多有心人，对教育有热情的人，愿意和慈济汇合，让人觉得很有希望。期待在大家的用心之下，能把佛法带入人间。不一定是讲述佛法，也不一定用佛教之名，只要能够利益人间，导正偏差的人心，让人心胸开阔，凡事能够为大众设想，就达成了佛陀来人间度众生的心愿。 上人说，虽然在人间做事会面对不同思想、做事习惯各不相同的人，难免会受批评，不过自己把批评当成提醒，警惕自己不能有闪失而做错事，感恩批评的人也在教育自己。人无完人，有优点当然也有缺点，就像宗教的本质都很完美，但是宗教信仰者仍然是凡夫，难免会有错误，或是彼此之间因为接触不多而有误解，只要大家有此认知，彼此尊重，都能在人间运用好方法，做好教育。北投环保志工陈正祥师兄为应景迎接龙年，运用回收牛奶瓶、宝特瓶、塑胶罐等，巧手设计制作出栩栩如生的龙。上人举此为例，表示垃圾分类、资源回收也是包含大道理的教育。此际环保站里有许多高龄志工，对于每一种塑胶种类了若指掌，分类做得很细腻，还能对参访者侃侃而谈，甚至运用回收物制作出令人赞叹的美丽艺术品。他们或许没有高学历，却有高智慧，并且证明人人皆有无限的潜能。佛陀说众生皆有佛性，所以师父一向对任何人都是感恩、尊重、爱，这五个字也是师父此生的生命记忆。用餐之前实存五观。在岁末祝福典礼中播放2023年的慈济大藏经影片，可以看见世界上许多四大不调的灾难，还有人心不调引发的战祸。上人感慨，天下苦难这么多，而大家能够生活在平安的台湾，真的要心存感恩。上人开示说，我时常说台湾有福，台湾民众要彼此感恩，因为这几十年的繁荣是靠着大家认真工作，百业蓬勃发展，才能改善社会民生。年轻一辈很难想象台湾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我们小时候曾经一边躲空袭，一边用酒瓶装糙米，就在防空壕里用一根竹子捣酒瓶里的米粒，让糙米变白米。如今农业也科技化，用机器耕耘、插秧和收割，还有让稻壳脱壳的机器。现在我们要用餐，只要手伸出来，端起碗，拿起筷子，就有丰盛的饭菜可以享用。但是这样的享受背后有许多人的辛劳付出。我们在精舍用餐之前会双手合十，默念五观文。古师大德教导我们实存五观，要感恩面前的饭菜得来不易。实存五观是进食时要有的五种观想：一、计供多少，量比来处；二、存己得恨，全缺应供；三、防心离过，贪等为宗；四、正视良药，未了行哭；五、未成道业，应受此时。上人解说，计供多少，量比来处，就是要思考面前这碗饭从播种开始到长成秧苗、插秧之后结穗、收成，还要经过碾米、包装，再由商业销售，才会到家家户户。过程有多少人，经过多少时间的辛劳耕耘与工作，还要有瓦斯或电，使用炉灶锅具，才能煮出香喷喷的米饭。 所以每一餐享受饭菜时都要心存感恩，并且存己德恨，想想自己何德何能，为人间付出了什么才能享用美味餐食。精舍常住，自力更生，就是从这个观念而来。还要提高警觉，防心离过，不要让自己的心有偏差，德行有缺失，要远离过失。人为什么会失德，就是因为贪，要反思自己是否起了贪心。这顿饭我是要吃得饱，补充营养，而非贪求美味而挑食。所以说，正是良药，未疗行哭。只要不生贪心，就不会随着贪欲犯错造业。上人提醒大家，因为知道一粥一饭来处不易，故而抱持感恩心用餐，坐姿要端正，仪表恭敬，并且提醒自己，未成道业，应受此功。为了好好修行，要把身体照顾好，才有足够的体力调整好身心，将该做的事做好，把握时间成就道业。同理，能够在如此庄严的道场闻法修行，也要感恩许多人汇聚点滴的爱，工人的劳力投入，所以要用感恩心爱惜使用道场，维持道场空间清净无染。不止不让脚底的泥沙污染道场，即使是心中的贪嗔痴等无明烦恼，也不能带进道场，而且要在道场里学习如何去除贪嗔痴。上人说，培养知足的心可以去除贪念，每天的心态都很满足，自然会感恩欢喜，并且乐于付出，行善助人而建立德行。德要自己修自己做，修行就是要修德行，有做才有德。每天都要回想自己这一天做了哪些事，有没有做错，没有就安心。这一天与哪些人谈话，增长了哪些方面的知识，同时增长智慧，做对的事就增长智慧，如果做不对的事，就损了一分的德，多了一分的恶。所以我们天天的起心动念，言谈举止都要谨慎，要好好修行，随着时间增长生命的价值。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同样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上人说，人生苦空无常，但是呢，要把握当下那一念心，朝着明确的目标来精进，那么刹那也就能够成永恒。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苦空无常啊，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哈。那但是呢，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苦空无常当中找出一条不同的道路呢？上人说，这个苦是心灵的感触，那么空是一切事物的本质，而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其实都是空，只是从成住坏到空，其实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变化，所以这个是无常。虽然人生无常，并且呢，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它是长是短，只是呢，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条道路当中真正的可以为自己那么好好的来书写自我的生命呢？上人总是对自己说，这条路有尽头，那此生不得，来生继续，来生还不够，那就下一生再继续，这个是永恒的志向。所以刹那就是永恒，当然这个刹那是很短的时间，永恒是极长的时间。这句话里面也包含了真空，那如何能够真空妙有，妙有其实就是真理哦。那道理常常是在刹那之间所发现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个修行的确不是这一生一世而已，而是生生世世都是要不断不断的累积。那么人生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把时间耗在这个计较，那计较的部分减少，认真的程度是要增加的，善用时间来增长福与慧。所以就是我们要把握这刹那，刹那的那一念心，那么一旦很清楚明白自己的这一念心，那我们就是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我们彼此互勉，的确这一条人生的道路既漫长，其实也是短暂的哈。那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个每个刹那之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我们随时要关照自我的部分。好，那我们也把这份为自己的祝福化作为需要的人储存心福，我们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咯。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还是一样时时挂念苦难众生，当然也就是提醒我们要把握当下，不止今天发心，还要为未来持续立愿。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开示。

菩萨们啊，匆匆时间啊，也是匆匆的过去。一天过去，以为都说我今天要锁了明天的力量，期待昨天呢，也是期待明天我说话会说的呢更清楚一点。我现在说话，更也是期待还有明天可以说话，也要说的比今天还要好一点。但是昨天的期待，今天呢，声音没有比较好的出来，所以啊，过去啊，时常都有明天的希望。这都是呢，人生啊，过去还年轻，还有未来的希望。现在年纪大了，就没有明天更好的希望了。各位，还是要请大家都要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呢，都要好好的把握了今天，今天。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呐、啊？但是人人都是希望，我也呢很虔诚的祝福，人人呐、啊、都有慈济啦，为慈济发心立业，人人呐、啊。都要为人间做慈济事，期待人人今天就要发明天无数明天的愿力，还有无事呢天天成就昨天的发愿，这都是呢我最期待啦。现在慈济已经呢是国际的慈善工作啦，目前的国际啦，的确也是混乱啦，还有呢不平安啦哦，我就是天天为了天下不安，很担心啦，他是否能？啊，那都安定了啦，很难哦，很担心啊，这是天下事啦，总是呢，担心天下，天下众生苦难呐、啊，多少人呐、啊，现在这个时刻，他们是多么的困难，所以说哦。很难克制。现在慈济与天下人人都有关，啊，我呢是真期待吼，双手伸出去啦，能千手万手啦，遮盖了所有的人呐、啊，人人都要平安，心心念念要。庇护天下众生，心心念念都是期待啦，大家人虔诚啦，虔诚祈求诸佛菩萨啊，其实呢，诸佛菩萨你安尼个求，其实你免求吼，诸佛菩萨已经呢。想尽办法，安怎来庇佑天下苍生？但是无奈众生业重，佛陀都讲哦，众生啊的业啦，诸佛菩萨也无法度
只有伊都爱不断不断说法，众生呢爱好好听法，听啦，改啦，做好事啦，救人啦。除非呢，你家己也是菩萨，会晓要去救人。现在发心要祈求大家平安，也是凡夫，也是人啦。我真期待人人拢成菩萨，我们人人呐、啊，不管怎么样，我们发一念菩萨心，我们人人呢都是尽一份爱心，把这样的爱心呢，造成了善的气氛。所以最近我都爱讲，去祝福人群呐、啊。人人愿意造福人间啦、啊，这叫做福气啦。人人家己爱造福，人人爱有这份的福气，迄、那个气啦，才有法度庇佑天下。亲像看天空，哎呦，这热啊！太阳遐尼热啦，人真热啦，求一个清凉啦，祈求呢，迄、那个云啦，安尼呢涌现出来啦，遮盖啦太阳，那云落来太阳的下面啦，面顶的太阳呢，那让云端啦，把它遮盖起来，让人间呐、啊，那减少了一股的热气，那以云呐、啊、来遮盖了，让人呢可以一股清凉啦、啊。我们现在也只好，就是人人做好这个福气，大家人。出一份的福，做一份的气，这个善的气氛啊，大家人结合起来呢，那成为啦人间的福气啦。所以讲，福气是爱人做啦，人爱做福。我一直一直呢，这几十年来，更唔忙，大家人做好，无为别行，就是为这行啦。人人做好去，天下才会平安啦。咱也多叫大家人讲，你做好事，啊，伊就减一分的恶念，啊，就是加一分的好事。所以讲吼，加一个福人啦，加一个善的人啦。加一份福吼，这嘛是同款的意思。师父一直呢，希望天下啦，自济人啦，都爱承担自济事，唔是爱钱，我爱人。我听人讲，唔是为着钱啊，唔过呢，爱心看袂到啊，啊，爱心都爱叫伊做啊。啊，要做什么啦？啊，之后就是点滴点滴，自济开始，就是五角银、五角银开始啊。即马在回归迄当阵的五角银，迄、那个时阵的五角银，才有三十个妇女。现在的五角银呐、啊，可以呢，大家呼吁啦，期待全球的。五角银呐、啊，力量都足大，唔是伫迄个五角，无管你偌济啊，愈有钱的人出愈济钱，钱愈济要做的好事愈有力。菩萨在人间呐、啊，就是如佛陀教义，
佛陀教义呢，就是要启发我们的爱心，关怀天下苦难众生，这样会关怀天下苦难众生，这就是菩萨。

0: 感恩上人开示，上人还是心系天下的平安哦。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多一份善念，少一份恶念，多一个愿意付出的人，也就多一份安定的力量哦。所以呢，还是需要大家从点滴善念开始，那么带动更多人一起来关怀天下的苦难众生。只有善的循环不断扩大，那么人间才可以增添更多的希望与福气。所以呢，还是要广邀菩萨在人间。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四季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个是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元老师呢，回想起38年前因为采访的因缘而认识慈济。随着时间流转，那不变的是当年的那一刹那，那么如何能够让自己持续到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滴清水之爱。
1: 我是38年前来采访慈济，那也因为这样的采访呢，心里面有感受。其实大家静下来想一想，所谓的感受都是那个刹那的，而那个刹那怎么样可以把握住那个刹那的，而那个刹那怎么样可以把握住那个刹那，能够去恒持住那个刹那，

都是谎言，就是那个当下是真的，那过了那个当下都就没感觉了。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会让你一直放不下，一直放在心上，一直觉得说你就是应该要去投入，然后要把时间花在那个地方的。那显然是一个无求的，而且是一个快乐的。快乐来自于付出，无求来自于感恩。各位在事业家业上都是有成就的人，那也就代表我们都有一定的年纪，这比较残酷一点，真的的确是这样子。年轻人人家给他很多机会，你这么老人家干嘛要给你机会？对，现在是你要给别人机会。那当我们开始成为那个可以给别人机会，不管你是做主管还是做老板，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你慢慢对人生，因为很多事情一直在过去，你慢慢去体会到不必经过所谓的宗教洗礼。即使在人生的生死、朋友、景气、世界的局势面前，你都会感觉到世间种种最后终必成空。如果世间最后是空的，所以你会开始去想，我到底要什么。所有的事情不管多么的轰轰烈烈，值得的会被记录下来成为一个历史。再美好再伟大的建筑，每一个君王大家都希望成就那个不朽的、最伟大的，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奴隶来成就这些不朽的建筑。各位想想，所有今天我们到世界各地去看的遗迹，它都是血泪斑斑，然后呢他也成为一个古迹。就是这样子，很多人来到此一游，没有留下什么。那上面有留下那一些人的名字吗？建造的人的名字仿佛没有。但是我们多么希望我们会被留下来。我的姐姐往生20年了，然后我的爸爸往生10年，我的妈妈也往生15年了。我最怀念的是我的二姐。你要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不怀念爸爸妈妈？不是，我爸爸80几岁走，我妈妈90岁，可是我二姐50岁就走了。她走得太早了，那个年龄是在我的想象之外的。所以我不断的，我常会想起她，不是不会想到父母，而是她到那个年纪你会觉得说这就大自然的法则。可是每当我想念她的时候，我就想说只有我想念我姐姐。可是你知道吗，我们慈济人，我们的大体老师，当你的人生在告别的那一刻，你知道有多少人想念你，多少人祝福你，甚至还有多少人每当不断不断提起说，哎呀某某师兄，哎呀某某师姐，哎呀他当初怎么，哎呀他当初怎么样。各位，他就是一段活的历史，他活在人们心中。历史要活在人们心中。什么叫慧命？你的智慧传下去，然后你的生命被留下来，因为你不断的被传送。为什么被提起？因为它产生了影响力。所以人是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有一个东西，只有一个东西会一直留在历史上，会一直不断的去洗涤我们，去唤醒我们的心灵，那个叫做法。会更十方啊，片骨而藏心，片十方更骨而藏心。我们这一生都在人事物当中，我们的情绪跟天气一样，也跟景气一样，然后最主要还有一个是自己的脾气。我们很容易因为这样的气，比如说川普今天宣布一个政策，你真的气得半死。有时候从外面看台湾也会觉得说，哎呀台湾太危险了，我们自己在台湾的人都觉得说还好吧，没有怎样啊，我们花莲每天那个飞机都在上面这样飞来飞去，讲电话的时候，这个战斗机一直在，然后每次朋友说，什么声音，什么飞机，没什么，我还继续在讲电话。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一个情境之下，你如果要乱要慌，那我告诉你，你真的是不知连那个脚都不知道该怎么，电话一丢我要去逃命去了。没有，我们继续讲，对，没事。所以很多事情，所以任何事情的开始只要它是正确的。所以各位为什么走到这里？你当然说，哎呀，就
他一直叫我来，我如果不来他整天给我打电话，我真的很烦，算了，

0: 就当作我去玩一玩呐、啊，哈，就这样子。但是来了呢，不小心就变成说，哦，慈济是佛教啊，我要上那么多课，我还要那么早起，天哪，还要教我端碗，还要教我拿筷子。我想说啊，休息时间只有这几分钟啊，每一个小时都被控制着。想说，哎呀，我一定是来错了。可是慢慢慢慢啊，有一颗善良的心被唤醒，说，哦，原来我们是来学佛。啊、佛是谁啊？佛是一个人呐、啊。哦、佛是悉达多太子，他跟我们一样要睡觉要吃饭、啊、但是他很伟大，他为了别人的苦，他为了解决世间的苦，他去出家、哦、原来是这样子、哦、这慈济功德会是正言法师创办的，哎呀，他当年也是离家、哦、然后今天的四大事业，全球五大洲，哇，原来是这样。我慢慢来了解一个说、哦、原来这个就是第一步。各位，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已经在学佛了。我们在学，不是佛学哦，不是做研究，我们在学。所以啊，学佛的初步是信心，你愿意相信你的朋友，所以你没有把他拉黑，你让他继续骚扰你，好，骚扰到你受不了，说 OK， 闭嘴，不要再讲，我去，啊，我宁可这样，对不对？你想啊，终于耳根清净，多好，对不对？啊，不过就是出去一趟。所以呢，其实信心是很重要，信为道源，功德母，所以。人生踏到的第一步正确之路啊，这个是因为信心。但是上人常讲，信心、毅力、勇气啊，最大的勇气来自于毅力。为什么不能坚持？因为没有毅力啊。所以能够做一个成功的人，一定有毅力啊。当然还要有开创的勇气啊。没有开创的勇气，绝对不敢多走一步。往前走，有山开山，有河搭桥，对不对？哦，那没有办法，你就想办法把它走过去。这个是一种恒心毅力。可是这个世界说，从各位从那里来到台湾，这距离远不远？不过就是一趟飞机的距离。人生最远的距离是冷漠。我若不理你，你坐在我旁边也没有用，因为我不喜欢你，我不爱你，你跟我无关。在火车上的人跟我无关，在飞机上的，在公车上，在捷运上，那些人都跟我无关，生死与你无关，因为你的事最重要。但是总有人在苦难的时候会停留下来，那个叫做最近的道路。身边的人发生了苦难、啊、我们赶快去帮忙。邻居发生了，我们赶快去帮忙。社区，这个国家，我们赶快。但是怎么会有一群人飞很远很远，然后去到一个跟他完全不相干的地方，好远好远的地方，有了台风，有了地震，然后上人说不忍啊，不舍啊，有没有人可以去帮忙呢？然后看一看，看都没有人，台湾的人就举手。那说哦，当地有啊，不啊，马来西亚近一点，好，你们去承担。新加坡啊，我们去，我们去。这个叫最近的距离，有心就不远，我愿意走过去，那个叫做慈悲。当你愿了为了一件跟你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利益关系而愿意自掏腰包往前走的，那都是因为爱，不惜辛苦。可是呢，这条路啊，不是只走一步，也不是只走两步，这条路很远很远。原来这条菩萨道就是通往佛觉悟的一个道路，这长路路非常的远，不只是要自己的生生世世，还要我们共同大家这么多人的共同的一条一大大慈悲来共同铺成这条道路，而且一定要大家牵手来牵手，共同协力往前走，因为这条路太苦了。救人需求各种的困难交涉，全部都是很困难。而这条最远的路，如果我们还愿意往前走，这个就是菩萨道。所以各位看到我们上面的照片，是最早的委员的制服。我们最早的委员那时候上来也没有要求头发，那时候制服是灰色的，那我们现在是蓝色的。然后下来你看到的是非洲，他们那么穷，但是他们仍然愿意用行动力去帮助别人，不管多远，用走的他们都愿意走到。我们这个时代啊，离不开零跟一、哦、零跟一其实本来是很哲学的思考，一个叫空，一个叫有、哦、而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一，有一就有二嘛，对不对？然后一，我们在这个世界最希望是一在前面，零在后面，一在前面，零在后面。因为如果零在前面加个小度点就是 0.1， 所以呢，前面一直零，后面一个一，完全没有用。这绝对是利润追求的最差效果，对不对？利润追求的最大效果就是一，然后后面一直不断的增加零，因为要从有， 生有，一直相加下去。所以在但是在零跟一之间，有没有可能一个一真的后面一直加一个零加一个零的呢？有，无量一经说一生无量，只要有一颗种子它种起来了，小树大树结实累累，每一个果实里面又再加上一个一个的种子，然后不断的散播出去，它就会变成一片菩提林。所以这一滴水怎么能不干燥呢？你既听不到外面的东西，你也不会踏出去关怀。上人说一滴水啊，滴入功德大海，每一滴水，下雨天雨滴到水窖里面去，雨滴到河里面去，雨滴到大海里面去，你就跟全世界的大海结合在一块。不要忘记，全世界有70%，整个地球70%，它就是一个水。所以呢，一滴水如何不干，就是我们把自己生命里面的东西，我们把自己所拥有的能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八分饱要两分助人好，那怎么样呢？八分饱两分助人好，所以生活可以过得平淡一点。2008年金融海啸，上人提出了清贫致富、勤俭固本。人生的苦是来自于求不得，既然来自于求不得，那就应该要知足。所以我们总是陷入一个零跟一之间，叫有一缺九，有100万缺900万，有1000万缺9000万。我们缺了很多，但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是很苦的，那就是一个很泡沫，那就是要借贷。借贷是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要有偿还的能力，如果没有偿还的能力，那就成为一个债务。这个债务不是留给子孙，就是留给自己人生的最后，因为你没有无力去偿还。但是如果反过来，我可以有十舍一呢？我有一个面包，我愿意十分之一舍给别人呢？我有10块钱，我愿意捐1块钱呢？你马上变成一个富有，那你就会觉得我知足啊。你说我要怎么样觉得我能够足？那是因为你能够感受到。所以各位，我跟你讲一个方法。第一个，你站着，请你的眼睛平视能不能看到你的脚尖？如果看不到，叫做你的 BMI 太多了，太大了，哈，对对对，要改善一下。还有叫做躺下来看一下，你的眼睛可以看得到你的脚尖吗？看不到，也表示你的中间、你的肚子太大了，哈，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都要知道说，哎呀，吃太多了啦，哈，哎呀，动太少了啦。吃太多那就吃少一点，多的可以捐给别人；动太少了，那就出来做慈济嘛，对不对？哈，动一动啊，参加环保啊，扫一扫地啊，对不对？一减二狗，对不对？马上一兼二得，对不对？身体又健康，又可以帮助别人。哎呀，这真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快乐人生啊！啊，各位也知道啊，常常啊，我们慈济这么多人，各种的志工，还有包括我们在志业体里面，说，哎呀，你是学什么的？我想说，我后来都想跟人家说我是学慈济的，因为为什么？我们不管学什么，来到这里只有一个名字叫做慈济啊！哎，你是谁？哦，我是慈济志工啊！你是做什么？我只有叫生活组，还是叫客户组，还是叫什么？没有人问你，你是经济系的吗？啊，你是那个？我跟你讲，我们的林俊龙执行长哈，他的夫人，我们都叫慈莲妈妈，她也80岁了。有一天我跟慈莲妈，因为每次都看到她在做这个做那个，然后说妈咪。啊、你是读啥？我说啊，妈咪，你跟那个执行长、哦、去美国啊，那你这样会不会很辛苦？妈咪说不会。我说你会英文哦，然后他就说我外文系毕业的。我就看着他，阿布啊，你外文系毕业，你看不起我是不是？我说不是啦，我是想说你这么老了，跟外文系那三个字好像连不在一块。所以各位，你看老好残酷哦。啊，你老了哈，你念什么系都不重要，连你正正经经的念个外文系，一个。我跟你讲，我还当过英文老师呢。我说哎呦，我从来都不知道啊。我的大学同学也在慈济，他是台中的和气的那个组长。还有一天呢，我们也是在慈济相遇，来相找，说啊，那个静源是我的同学，这样。然后呢，很多师兄师姐就，然后他们就看着他，然后又看着我，他说：“师姐，你念什么系？”我说：“中文系。”说啊，阿北师姐，你是中文系，我以为你是歌仔系耶，哈。因为什么？因为在慈济哈，就是什么角色都可以扮演，他是那种很活泼，所以看起来他就觉得好跨浪波波安尼心哈。所以你说学业跟职业，很多人的职业有关吗？也没有啊，对不对哈？啊，但是他又等于跟职业有关吗？没有关系哈。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肤色， 对不对？各种的皮肤，一个种子也没有办法选择环境，因为是你去种它，它随水飘，随风吹，或者是鸟衔，对不对？鸟把它衔到某个地方。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手有脚，作为人万物之灵啊，有手有脚，你可以做好事，你可以走好路，这个是你的选择。好路歹路是你可以选的，好心坏心是你可以选的，一定有那一念良知在，一定有那个挣扎在，请掌握住那个刹那之间，把握当下恒持刹那，你决定往善，那个恶就会消，一灯亮，整个人灭千年暗，他就可以往前走。所以任何事情真的都是从一个决心，一粒种子开始的，的确是从一粒种子。当这粒种子能够觉察自己生命的走向的时候，请你勇敢地把这颗种子变成一个幼苗，变成一棵小树，然后一起加入菩提林的行列。慈济就是从这一颗种子，从上人的一念悲心，五毛钱，上人决心要挖一口井，一口能够源源不绝地救度世人的这样子的一口井。所以为了苦难要来做慈善，为了慈善要盖医疗，为了医疗要做教育，然后呢，最重要的要把这样的一个善法传播人间，要为人性本善来做这样的人文，所以大爱台洒泼清流，让清流可以绕全球，我们要守护众生，守护生命，守护慧命，还要守护人性的伦理道德。跟各位一样，我也是被勉强来慈济的，我从来没有办法，我没有想到要到这么远的地方，我也没有办法跟慈济列车，就是想象中我27岁那一年，哪有办法跟一群欧巴桑，我跟欧巴桑在一起很可怕，你知道吗？没有停的，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哈。哦，你都觉得哈，然后你想叫他停下来都没办法，说啊，师姐哈，我了解啊哈。然后他说：“我跟你讲，他这件事结束，他还有下一件事，因为慈济故事太多了，他一定要利用你有限的在他眼前的时间，全部占满，全部告诉你，不管你能不能吸收。他的想法就是阿嬷养孙子，全部给他塞进去，多少吃一点，对不对？哈，那我也是一样。要来采访证严法师，不是我的业务，是因为那个小姐。”他刚好清明节要扫墓，因为我4月9号来的嘛，就在清明节前后，他没办法来。我们的总编辑哈，就这位梅心先生，旁边是何国庆，现在的加拿大执行长，他陪我们的。他那一天一直讲，他说：“哎，你去了，你去花莲，你怎样？”他讲讲讲讲讲，他讲了一整天。我说：“那我就说好吧。”那他就说：“那几月几号早上6点半？6点半，我下午2点半才上班，你叫我6点半出门。”哦，不要不要，再继续一直等等等等等等等，到最后我为了让他闭嘴，我说好。所以各位，我是代替人家来采访，所以有的时候人生的因缘也是很有意思啦，就是说我们是代替人家来的，我们也不是主角，可是配角就演成了主角啊，还没办法，对不对？就带了一台相机，那个时候哪有 Google， 哪有什么 Line 啊，哪有什么这种那种网路之类的，没有这种东西啦，一台相机，一台录音机。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什么？那叫一张白纸。因为我没有资料，我只能够走来了，然后我去感受我现在正要前往，然后我要去看到的这个人，然后他们在做，我只能听他们所说。那个年代慈济没有什么讯息在外面流通，但是各位从台北搭火车来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吗？大山大海啊，我觉得台湾这个大自然太感动了，我就觉得那种山海的辽阔，还有那种天空非常的蓝，我真的觉得说在台北那样的一个充满了那种大楼的那种城市啊，看到这样的景致，我的心豁然开朗。我真的觉得我其实是第一个感动叫被大自然感动，这个很重要，就是你的心开始放下来，你开始柔软了。然后当然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感动的。要离开的时候呢，他送我们的结缘品，是用那种塑胶袋，你们现在拿的好看多了，非常好看哈，就是那种白色红色的塑胶袋，里面有4颗蜡烛，有1包豆圆粉，就是这样的东西，就这样拿着，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客烂很简朴的一个团体。可是呢，我在那里听着听着，看着看着，我其实第二个是我的人啊，被慈济感动了，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啊？所以那一念，各位，一滴水还要有那一念，我感动了。那个感动的当下，真的我升起一个念头，我那个念头就想， 我当然没有讲出来啊，我是想将来如果慈济有需要，我一定来帮忙哈。啊，这个将来有需要的这个念头升起是在哪里呢？在净思金色大殿的前面，因为要离开了，我突然回头啊，看着那个金色，然后看着，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很感动，心里就想啊，这个团体太感人了，有需要我一定会来。各位，不可以小小声偷偷的讲，因为老天爷都听到了，哈、哦，菩萨都听到了，哈、哦，然后。就开始有人来跟我联络了啦，啊，人又没有那么健忘，怎么会马上忘记自己心里？我想我心里的话被人家偷听了，对不对？而且上人还跟我说，洪小姐以后要常回来，你知道这句话哈多感人呐、啊！我后来才发现，上人常跟人家说你要常回来，你知道吧？我们都以为自己是独特的、唯一的哈，结果没想到我们是很多很多之一呀，哈。不过还好还是一嘛，对不对？还是一，所以我非常感动。可是我就安慰自己，因为另外那两个没有慧根的人，上人都没有说什么，哎，梅先生啊，林小姐要常常回来，他只有说啊，洪小姐以后要常回来，你看多安慰，至少我比那两个好吧。上人还叫我要回来，所以你知道，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你才会说我愿意嘛。所以很快四月九号来采访，然后刊登完，然后四月底离职，本来就要离职了啦，哈，不喜欢那个总编辑，我不想做了。不是你不喜欢劳工哦，劳工也不喜欢你哦，对不对？啊、哦，结果高先生他当时是纸上风云第一人了，他多么马上五月四号就打电话给我了，哈、哦，他问我要不要一起来做慈济，当然是何国庆居士跟他讲，他打电话到报社去找。啊、这个人离职了，太好了，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了。高信江先生当时在社会上太有名了，他打电话给我的第一句是：“我是高信江，请问你认识我吗？”我现在想，如果刘德华打电话给我，说：“请问你认识我吗？”哦、所以我当时跟他讲，我说：“我知道你，但是我不认识你。”这么有名的人，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但我不认识你，对不对？啊、要不要做慈济？好啊，对不对？好、哦，就这样。然后再来、啊、就开始了。然后就我跟你讲，慈济就是一条不归路啦。就你开始走进来那个圆、哦、就一直拉，然后就回来护专了啊。然后回来护专，后来又再一次慈大筹办的时候，李明亮教授就打电话问我说，要可以来当主秘吗？我心吓死了，我才几岁，33岁，你要我去当主秘，对不对？我那时候就打电话给上人，上人问我说，你怎么想？我说，上人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上人说，那你愿意吗？我说我愿意。很奇怪，你那个当下就是我愿意，因为你像个浮木一样，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各位，你知道吗？你生命中哈、哦，只有在很神圣的跟你一生一世在一起的那个人说“我愿意”，当然会不会后悔，我不知道哈、哦。但是你那时候的确说了“我愿意”，从此你很难得说“我愿意”哈、哦。因为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承诺的背后都是要很大的心力的一个付出，不可轻易承诺。但是君子要重难诺，哈、哦。轻诺必寡信，好好好好好，跟这种都假的啦，这都假的，都是很慎重的说好，好。如果今天上人问你们说愿意吗？好、哦，圆圆的时候你们说愿意，大声一点，然后出门的时候赶快用那个脚在下面写个不不不，好、哦，要不然的话你就跟我们家做承诺了哦。你不可以再退哦，这样子是没有礼貌的，对不对？但是都没有回答人家也是没礼貌哦。老师说同学在不在？在，对不对？哈，某某某有，对不对？你不是说啊不在，不可以这样子，哈，对不对？啊，上人说愿不愿意？我不愿意，哪有这回事，对不对？所以各位，我跟你讲了，你已经进来了啦，就不要想太多了啦，哈，对不对？哈，就是这样子，好啦。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嘛，对不对？无论如何，这里已经有这么多好朋友，这么多善良的人，又不会害你哈、啊。当然，你进来，你还是要有个目标方向啊，你还是要有个主导，叫佛心施智嘛。佛心是慈悲嘛，啊，施智就是喜舍嘛，对不对？啊，所以，但是过程中还是很苦啊。哎，我做主秘啊，对，要协调，为了孝风，为了人文啊，我都跟人家讨论，跟人家争执，争得面红耳赤哎、欸。那时候很年轻哎、欸。啊、不知道为什么风就吹到上人那里去了，对不对？有些上人就看跟我讲说啊，怎样怎样讲一讲，我就说啊，上人你不知道了，那个当时的情况是这样这样这样。上人实在没办法，上人就跟我说：“静元啊，你要发脾气前，可不可以先想想师父？”我心里在想：天哪、啊，我如果来得及想你，我就不会发脾气。我是来不及，你知道吗？哪有脾气是来得及的，对不对？生气是短暂的发疯。你有看过发疯的人会想一想吗？不会， 他会丢杯子的时候，他有先想一想说怎么丢会比较准吗？对不对？不会嘛。他有想说待会还要扫地，还要打那个清地板，很辛苦，不会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想一想就是智慧，你知道吗？来得及想一想就不会。那你说，哎，那洪老师，我看好多这个好像是委员师兄，是你有受这吗？有，我有受这，我穿的这个是我们基金会的制服。我这个1989年我就来慈济，我隔了15年呢，隔了16年才受证呢。我一直不要，因为我都觉得穿委员旗袍的，就是属于那种阿丧，你知道吗？哦，就是属于那种师姑啊、师伯啦，哈，看起来就弄老，所以我到现在60几岁还是称人家师姑师伯，其实他比我年轻。可是因为我没有结婚，我就觉得我没有长大这样子，哈，所以呢，哎呀，就要受证啊，就很多因缘在一块嘛，就是要受证。那一年啊，就一大群的事业体主管全部一起来叫特教班，哈，上来说我们在里面很久，只要一年。那你要去招募会员嘛，老师的对象就是学生嘛，老板的对象就是员工嘛，对不对？哈，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一旦你当委员哦，你打电话吃饭绝对没有好事，对不对？哎呀，这个这样子，花500块请人家吃饭，只为了募人家100块，他个派气，你知道吗？哈，所以可是呢，我们还是继续在做这种事。结果呢，啊，来了，学生说，我就跟学牧，学生也很愿意啊，吃老师那么多，怎么可以不要呢？他就说：“老师啊，你走路外八怎么穿旗袍？”我想旗袍又不是用脚穿的，旗袍不是这样子穿下来的吗？哈，他就说：“可是人家我看那个师姑哈，那个走路啊都很端正呢，那个旗袍这样看起来很优雅。老师，你走路外八怎么穿旗袍？”对啊，这样好像会影响人家慈济的形象，所以各位哈，决心受证还是要有形象。所以啊，我就去挂复健科。要我去复健我的外八，虽然有了，后来复健科医师跟我说你几岁，我说40，真的说40岁了。他说啊，这么老了来不及复健了啦，走路有障碍，我说没有障碍，那为什么要复健？因为要受证委员啊，慈济委员受证有规定走路不能外八哟。我说是没有啦，我说是因为惭愧忏悔，觉得好像不应该，要自我觉察这样子哈。然后就讲，他就说，那你就每一次走路的时候告诉自己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所以你知道，有时候那一念心是很单纯的，对不对哈？所以什么叫幸福？其实幸福的方程式很简单，就是爱跟被爱。人都希望被看见，不能够被抚慰。所以那怎么办呢？有一些人就是在暗角，你就是要把众人的福气聚集起来。然后你才可以转别人苦难的命运。当我们能够拯救别人的时候，你想想看，说一只奄奄一息的鱼，如果你能救它的话，它马上就能呼吸，多么的快乐！甚至在地上的蚯蚓，你看到炎炎日下，对不对？你看到那个车子在走，你愿意停下来，然后把它捏起来吗？我每次开车晚上的时候，我一个很环保的学生，每次都跟我讲：“老师注意。”我说：“注意什么？”青蛙、蜗牛，我青蛙还好会跳嘛，那蜗牛就黑黑的在路上。我开车晚上，那车灯又照不到蜗牛，对不对？啊，你开慢一点啊！我讲，哎，蜗牛在路中央，哎，你还要闪它，对不对？哈，要不然下来你就把它拉到旁边去。所以爱呀，大爱其实是可以到一个很极致的哈。所以生命有没有出路？有。闽南语说：“不识字如瞎眼的，唔捌你跟他扯眉骨。”一个人的知识不开展了，就像瞎眼的牛到处乱撞，连怎么耕田都不知道。可是我们可以做那个灯，我们可以照亮它，一灯能灭千年暗。你做一个提灯照路的人，哪怕萤火虫也有光。萤火虫一只一闪一闪不够，但是我要一群。所以上人不断地讲，一群一群做一个提灯照路的人。你满天飞，点点滴滴的善念不断地累积累积，大爱的力量就能够扩及到全世界，我们就能够走出去。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静远老师在幽默当中分享了自己因为采访的因缘，这38年来看到了很多人愿意付出那一份的爱，那么就像是那一颗的种子，把握了因缘，然后呢慢慢成就了今天的慈济。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珍惜时间，也把握那刹那的因缘，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您已经走入慈济了吗？希望您都能够把握当下，也恒持刹那。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是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那么也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哦，我们透过了这个上人的开示，那有声书的陪伴呢、哦、那不晓说您是否也透过这37种学佛的方法来调伏了内心的烦恼与无明呢？希望我们都能够日日福慧相应，转世成智。那这是我们37道品讲述的最后一集了。那么在之后呢，我们会进行无量义经讲述的有声书。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了，拜拜。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22页。月没变，人没变，是感觉变。日常生活绝对没有常住不变的东西。比如有一年的农历8月15，傍晚月亮尚未升起，直到8点多才从天空慢慢露出来。是不是此时的月亮才升起呢？不是。以时间来对照，15傍晚6点多往东边看，月亮应该就挂于天边。明明就有月，可是抬头望天，天无月，只是眼前没看见。等到月初的时候，每个人都说月亮真圆，15月圆，16月更圆。但是17开始，月就变得有一点点椭圆形。到底是月变还是人变呢？月没变，人也没变，只是地球运转不住，不常在固定的位置，因为地球绕着太阳，月球绕着地球，运转的速度与距离有差别，所以天地无常住。月没变，人也没变，是什么在变呢？是地球运转，使我们感觉在变。人是不是真的都没变呢？有。新陈代谢不断生灭，一天之中身体生灭不断，过一天就老一天，老了24小时，这是行不住。我们的生命不常住，因为有生老病死。学佛就是要学正住真空之理，要了彻物理、心理与生理，透彻之后对物质、对名利不起贪恋心。若能看透心底，就没有生死的惶恐。有一次去台北，一天中连续看到三位很惶恐的人，一个肝癌，一个是肾脏癌，一个是喉癌。他们惶恐惧怕，对生命感到无可奈何的痛苦。这就是对物理不透彻，对生理也不了解。虚云老和尚有一回被土匪包围，土匪揪住他的胸前衣襟，凶狠地拿刀问他：“怕死吗？”老和尚很自在地说：“我若注定要死在你的手里，逃也逃不走，惊吓也无用。生命本来就有生与死。”土匪看他这么自在，对生命一点都不惶恐，松手就说：“你走吧，我没看过这么不怕死的人。”表示这位修行者已经透彻生命真理，能安然自在。学佛就是要学在此，对真理透彻，就能决定不移，是名正定。心不移动能正定，心正定道则通。 学佛要学得心定不起疑，有正信才能正定，所以要摄诸散乱，好好保护心思不散乱。三十七道品是三十七种修行的方法，皆不离开正，也不离开定。学佛最主要就是三漏学，三漏学里以戒为首，再来是定，有定才能产生慧。圣人的道路不离开这八种正道，从正见开始，一直到正定，缺一不可。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其林说，
4: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六年，在六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我们是找出食的样，
1: 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哦，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再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找素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博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食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啊、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1: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D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教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0: 听阿妈做过好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花，叫你一碗老油夹，我会教你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施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互伊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即偏空修己独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是己不改呀、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来学中道啦。但是，咱那是一点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下礼拜已经在正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四十。我你敢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下里佛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下里佛呢是净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也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受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佛法会，经过了佛堂，一处再一处。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伊终于了解啦，了解不懂是用妙款呐，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下里佛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难。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伊在想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圣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下里佛以为呢，这是跟那遐的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的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即嘛知啦，怎样佛陀是用妙款呐、啊？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不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这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来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啦，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多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多哦，或者是问来问我，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阿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啦。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即刻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哩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安尼呢？较济回听过较多的话，都、就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虽然修行在个人呐。发在咱的周围呀，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牛啊，成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确实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逐天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呢伫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伫咧甲人讲话不懂，一定有下吧，伊。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的根基呀。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佛陀现在
敞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这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唔是干那安尼空间尔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佛法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证明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教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呐。现在呢，佛法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成教义。这个导师啊，该讲也得各位；那这个导师啊，该讲也得教，真正一佛所的。

这是佛陀经过了42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的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的诸济宗门解分类啊。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都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发入心呐，真明朗。好亲像这物件，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哎，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本性啊，看到一个有比成烟。搁较细汉呢，四岁外也未到五岁，伫关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才听到讲，就佩奇，伊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不重要啊。一阵的小菩萨来。我楼顶也阁有代志，也袂当落去。成也，因都带先落去咯。一心面对着这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法门的道理，诸济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候，大好结束。我落来，坐落来啦，就听到呢，真微妙啊，幼童的声音叫出了，叔公，我爱你哟、哦！哦，看到这呢，真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伫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我甲你讲话无？”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啊？

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哦，开成是盖公那个叶啊落下来，那师公盖公自然的发迹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四岁外的囡仔呢，他有听到讲师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的法力咧啊，伊真干脆，唔免和师公压落去捡，伊就是压落去捡来和师公，伊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哦。这嘛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跟这囡仔在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件在咧对小件同款，只爱一面件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件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哦，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道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偌尼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里分呢也精明啦、啊，一段文吼、哦，讲我相以一呀，每事为事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经回啦，讲过去的文，下里话，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即地迄个偏空消法独现。其心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心实相的法。下里佛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啥物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在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这是这项代志，这种一心实相的大。日夜都是伫咧思维啦，欲以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下里佛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照亮如是殊宏。这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问世尊呐、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在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直呢日夜中啊，心家己自我照亮，家己测量家己，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阿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
将来会幸福无？真的是下离佛啊！问题发了后，内心会丢毒怀疑哦。所以，我上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上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在菩萨啊，佛陀定定都伫咧称赞，称赞讲吼，这些菩萨会当入灵群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时过我日夜丢量世事，因为阿弥啦，我在一地呢，日夜都是伫咧阿弥想，世尊一地伫咧称赞，会当立灵群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立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直在咧赞叹。难道阮逐天拢伫佛的身躯边，我敢是无了解呢？这也是伊伫咧调量吼，所以伊伫日夜呢，安尼不断呐，伫咧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伫咧深思，家己反省。家己伫咧思考啊，昔日过去啊，家己呢住停替，伫迄个小个人下里夫过去就是安尼，即伫偏空啊，即伫迄个小个，干那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常常一个赞叹，赞叹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所以舍利弗呢，嘛感觉讲吼，我是智慧第一。恁有听到成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舍利弗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舍利弗是净团中智慧第一，舍利弗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智慧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甲伊赞叹，大家人拢咧甲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舍利弗两千多年前啦，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智慧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点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嘛，就是卖攀缘呐，所以得独善其身呐，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呀，色所执是有意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干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灵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干那停替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安尼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停替在那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啊，释文佛
正的下方便，现在到这当中才知道佛陀呢开宗明义啊，和大家人知，公开跟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的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跟您讲，还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阁有空间，也阁有更完完呐的真实法。噶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成佛的道理，噶滴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成佛，人人都可成佛。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赶快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都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啊，一直停滞的这个小果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知足，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嘅以外，也阁有，也阁有无量万用啊，实性大法。所以，伊敢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呀，知真多，安尼叫做自足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知相吼，那一时一时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时一时也丢两如是事，都、就是这个代志。啊，这个如是事呢是啥物啊？就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么久啊。我有可能生活吗？还是呢？不断的思维呀，这心境自然吼，瞬时大感无调，一旦汇合，这个无调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迄、那个瞬时之间啊，心包太虚，迄、那个幸福啊，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醒，觉悟到呢，一大法汇合起来啦，和咱这两心，迄、那个。觉性完全开启呢，的无条件呐，这就是咱平常的咧讲，心包太虚两周三干，那就是脑海，在咱的心灵脑海中呢，发地位大海，这就是兴奋吼，那。下里分呢？所了解啊，亦只是人间呐、啊、种种法，安怎用静心，经过了声音入你体会，就是声闻呐。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个欲他
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啊，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敌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嗔，会当无痴，但是呢，一种骄傲啊的心，下利佛也未真谛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啊，还是无谛。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多，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间，迄、那个心境即然啊，忽然间啊，瞬息大觉，以无调汇合，迄、那个大法入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也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来的啊，在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在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逍遥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境呢，慢慢已经呢，伫咧定清出来吼。所以啊，今义会地段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从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接这么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要承担大人。定呢，爱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灵修天魔奉体寒，会当修到天来跟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呐，不修。天魔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用在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哎，灵修天魔奉体寒，那不修天魔啦，是用材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晚来，真复杂，真困难。这种叫做集，那集来了这么多复杂，
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证明妈妈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会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那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集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在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来一一呢去解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些，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小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哦，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识点中啊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你会当显出来，比较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要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社会化，会当去好父母呢，哎呀，想要去算，要去游山玩水，社会化囡仔会当分析，算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发愿较重要啦，你看这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这嘛是细细汉幼细个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啊，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的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三界，咱呢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啊，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供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书宣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杨承苑，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上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四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慈济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四五十
2: 好朋友，
3: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4: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的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1: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0: 没有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蔬食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蔬食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0: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1: 我是郑宪安医师，
0: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
1: 我们选择舒适。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置业，到现在已经20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比。
0: 嗨，大家好，
1: 好久
0: 不见。对，每次
1: 你要讲什么了？好，
0: 每次看到你，感觉
1: 都隔很久，
0: 你已经长又长大了一点。
1: 你是家长吗？
0: 上次看到你还这么小，
1: 还这么小，多小
0: ？OK， 好。最近时事
1: 对
0: 蛮红的一个话题，
1: 最近有一个非常长的影片，但是就很快的就破百万观看了，然后各大社群媒体都在讨论这件事。
0: 对，我今天看的时候已经277万次。
1: 哦、对啊，他其实上传第二天就已经破百，第一天就快破百。
0: 嗯，
1: 对对对，那就是我们的老爸爸席兰最近讲就是讲的一个影片，标题叫做你的心灵不需要心灵课程。
0: 对对对，相信各位听众可能听过了啦，你如果还没看的，我觉得可以去看，我觉得他做的很详细，也花了4个月的时间去采访啊，
1: 然后
0: 是收集
1: 资
0: 料，
1: 看国外的一些节目文献等等的。
0: 嗯，然后收集起来就是针对心灵课程，就是目前的心灵课程这件事，他做一个比较深度的剖析跟介绍这样。
1: 对，但他这边指的心灵课程不是就是全部的心灵课程，如果有些是那种有就是心理师执照就不包含在内，他指的这个心理课程是有那种3阶段，然后是就是国外统称 Lielgate 嘛，好像是这样，然后就是在很久以前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模板，它单只针对的是这个部分，这一个课程不是一竿子打翻所有的心理课程。
0: 对对对，就是如果今天你上的课程可能是心理师办的那种生涯教练的课程，或者是其他什么 家庭会谈技巧，这个就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
1: 对对对，
0: 哦，那你自己看完有什么感觉？
1: 我自己看完就是一方面是会觉得说，这世界在那么早之前就有人利用这种，例如说心理学技巧，在做这种，有一点毁掉某个人的心智的部分，然后还会收取庞大的费用。我个人私底下就觉得蛮可怕的，就是当我们平常学这些心理学的工具还是知识，那有人有别的意图去使用的话，就真的可以让很多人去有一个无法逆回的那种创伤，我觉得蛮可怕。然后另外一个观点是，在看的时候或者在听那些导师的流出来的录音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哇，我好像会自己对自己这样。对，所以我们大家可以讨论这一块。
0: 你说自己会，就是好像我们平常也会对自己有一些
1: 批判、
0: 内耗啦，就是
1: 对
0: 自己会有一些批判，或者是对自己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但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完全不好的东西。
1: 是啊是啊。
0: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自省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1: 没错没错，像影片席兰有讲，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就是你要先为自己的结果负责任。就是你要先想一下你没有负到责任是什么。像是席兰有说这个观点其实不完全错，但如果太常去使用它的话就有点问题。例如说你要先反省自己，例如说我很常迟到，那我要怪公司说还是公司开那么远，还是说怪我说我应该早点睡。就如果适时的使用这个自省的能力是好，但如果太多或太过的话就不太好了。
0: 对，应该是说它不能100%套用到所有规则上面。
1: 没错没错。
0: 因为会发就是人我觉得是复杂的，然后你已经我觉得它其实里面有讲到很多理论或者是一些活动，我觉得那个本质那个都是工具。对，我觉得这些工具它并没有不好或是并没有好就是不行用，而是你在什么场合去使用它，或者你使用这个工具的目的是什么。对，因为其实它我觉得其实看完之后我是很震撼的。但我的震撼不是说哇这么多人受骗或怎么样，我的震撼是哇原来心理学的工具可以拿来做这种用途。对，就是我觉得
1: 怎么觉得听起来有种
0: 就是我觉得
1: 早知道就发展这个商机，是不是？你没闻到
0: 这
1: 个，
0: 就是我没有闻到，
1: 不行不行，这样
0: 子没有走到，没有做到这个事情，这样就我觉得，原来，当然我不是说把它拿去做不好的事，就是说哦，原来这些工具它可以运用在更多更广的范围上，对，当然不是说我们拿去做坏事，对，就但所以这个我觉得看完之后对我是有一些启发的。 对，就是说好像这些东西它是可以去，我可以去为了就运用这个东西去做，去不只是在諮商上，我可能在其他方面也可以使用这些工具这样子。对，但就像我说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使用这些工具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子。对对，如果你今天是拿来盈利，或者是你是要拿来赚钱，那我
1: 摧毁一个人的心智。
0: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
1: 不
0: 是很 OK 的。
1: 对，
0: 像其实他第一阶段他讲到那个醒觉嘛，他讲到那个冰山嘛，然后冰山就是可能有毒点皮毛，人就会拿来缩嘴的东西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我蛮认同的。这样子，就有些人可能不是这个专业，可能看了一些书就哦，我这理论这样。但是我认同他说的，就是。我们表现出来的东西可能就像冰山，可能只有10%，可能我们今天会做一件事，内在有很多东西它是复杂，因为人是复杂的，我们可能真的认识自己的部分可能也就是他说的可能10%-20%，但这个我觉得数据不是重点，但这重点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决定，我们是很我们可能被过去的自己绑住了，或者说我们有一些自己内在的心理议题，然后让自己没有办法去跨过，然后去，所以我们今天会做出这个决定这样。所以我这个论点我是认同的。对，因为我觉得人真就是这样，就是你背后有很多可能我们从小到大家庭因素啊，然后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或是我们从小有一些没有过去的所谓的未尽事宜，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都造就现在的我们，对吧？所以这个论点我其实是认同的，只是在这个过他用的这个东西去诋毁一个人，或者是说后续这个当一个人接受到他可能有一些不足，然后他可能有一些他可能认知到自己更认识自己的一些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后续的这些他的修复，或者是说他后续的行为就是比较不 OK 的这样子。所以前面那些，但我不是说他第一阶段那些做的事情是对的，而是这个观点我认为在諮商里面其实有时候也会常常使用，就是常常用这个观点去 和个案去讨论这样，只是大家会用比较接纳的方式，然后会用比较愿意倾听的方式，然后不是强迫的逼迫的方式去讨论这件事。对，
1: 我觉得他可怕的就是他会用有些是正确确实有的一些理念，像你刚刚说的冰山还是其他去挖掘潜意识这些等等的工具，就是乍看之下单看或单看浅浅的，你不能说他错，那就是这样，所以让大家一开始很能接受，或者觉得好像这 OK， 但是因为他们用错方式去对你，所以就会让很多人就是陷下去这样子。
0: 对啊，而且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很会创造情境跟环境，
1: 对，很有那种情绪的渲染力。
0: 对对对对，那个东西我觉得是你可能就是你在看的时候，或者你在听人家讲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那么蠢，怎么会去参加这个，可是你怎么会在当中会讲出这些话，可是我觉得在那个当下那个情绪的渲染，然后那个环境给你的不安感跟压力感，
1: 对，
0: 我觉得那个是很难去，你很难去体会到的。
1: 对，
0: 所以在那个情境下，你会可能会说出一些你真的平常不会讲或是不会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那个塑造那个，然后他不是有一段录音吗？就他在讲那个什么废墟的那个
1: 啊，对啊，你要想象的，对不起妈妈什么的。
0: 他在讲的时候，那个我觉得那个
1: 很激昂，很煽情
0: 的、那个。对，所以我觉得要做到这件事，他也是需要训练的。就是你要怎么去煽情，怎么去，我觉得那是很厉害，就是我不是要赞扬他，就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情境你那些话语真的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这个课程真的是很厉害这样，就是那些话都真的我觉得真的很，我看完之后就是我觉得其实蛮赞叹的，就是我怎么可以做到这么的逼真这样子，对，
1: 逼真
0: 对啊，就难怪为什么大家会容易陷进去或相信这个东西，因为它里面那个情绪的渲染真的太强烈了这样子。
1: 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国高中生，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我们以前参加宿营的时候，或者是
0: 你说执行的时候，
1: 对，就是会有 不知道 哪些旅游观光旅行社的那种哥哥姐姐当我们的执行官，然后也是会对我们很凶，然后一直凶吼我们凶我们，然后叫我们要喊什么东西才可以拿到什么点数，大家就真的是会去喊，然后到最后一个晚上真的就会很煽情，最后一个晚上他就会说、哦、其实你们很棒啊什么之类，就有一点跟课程有一点像、嗯、可是当我们长大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那个分数根本就没来记啊，然后他凭什么凶我们啊，我们是花钱来的、欸、就是凭什么凶我们啊，为什么我们当时会这么做，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为什么这课为什么会让人家相信，或者是如果是自己的话我肯定不会这样子什么的，但是以前类似的经历会让我觉得说在当下你是当事者就真的很容易会被那个环境情境给影响到、嗯、哼哼哼，对，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旁观者就很理性的角度在看这些事、嗯、哼哼哼，所以会觉得、哦、我不会被骗啊，或者是谁会被这个骗啊等等的、嗯、哼哼哼，但是因为喜兰有说那些情境，例如说你不能随便的跟旁边的人交头接耳、嗯、所以第一个你就没有办法肯定说我现在的想法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嗯、因为大家都乖乖的听、嗯、然后再第二个你已经花了很多的钱进去了，会有一个沉没成本，你就会觉得说、嗯、哼哼，我都花钱来了，我都把时间都花在这里，要是我觉得没用 那我做这些的付出跟意义不就归零了吗、嗯、所以我会觉得我再试试看好了，毕竟我都花钱了、嗯、我再尝试看看、嗯、然后再第三个就是你的亲朋好友拉你过去的、嗯、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欸、他们觉得有效，那他们觉得有用， 那代表这东西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嗯、还是是我的问题，所以我目前撑不过来、嗯、然后再来就是显然有时候他们到后面有些阶段是不准你去上厕所的、嗯、那外加他们每天的时间都很长，
0: 没错，
1: 然后还有回家作业，等于说你已经睡不好了、嗯、你睡不好，然后你生理的条件也不好，所以当你整个人在很糟糕的情况下，然后你也不能跟旁边人交谈，你是一个孤单的部分、嗯、你孤单，你身体不舒服，然后你也很就是不知所措，那你眼前这个导师你会赋予他更多的权利，他可以让你难受，他奖励你，你又觉得自己有价值、嗯、因为你唯一的依靠、嗯嗯、唯一的寄托就是他对你的成长、嗯、或者做对了你可以不用被惩罚等等的、嗯嗯嗯、所以久了我觉得会变成这样也是蛮合理的。
0: 嗯嗯嗯，我觉得他其实里面所有的动作跟所有的每一句话或是每一个规定都是他都是在布一个局这样子，
1: 对
0: 的，就是这是一个很就是你可以说是一个大的骗局或是怎么样，就是他所有的规定所有的每一句话都是在让你一步一步的进入这个骗局里面，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设计的非常精就是非常精妙的一个局这样子，对，所以在里面他怎么去营造你的不安感，怎么去营造你的情绪，怎么去让你感到不安，然后怎么去让你，我觉得这都是每一个点都是设计好的，都是精心设计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从50年前就开始有了，然后还一直
1: 流传，
0: 被踢那边美国那边已经被踢爆，然后渐渐就关掉这些课程之后，开始
1: 在香港，
0: 现在在香港，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反而又开始冒起来，而且重点是这些东西完全一模一样。
1: 对，
0: 连用的歌都一模一样，
1: 用的音乐、用的阶段、玩的游戏全部都一样，
0: 连讲的话都一模一样，这样什么百分百啊，什么信念啊，什么企图心啊，就是我就觉得这哇，就是这个局真的是设计的很精妙，很像一个拼图，就是或是一个谜团的游戏、益智游戏，然后它设计的真的很精妙，然后真的过了50年拿出来，还是一堆人会被这个东西骗到这样子。所以我看完我更多的是赞叹敬佩跟惊讶，
1: 居然是这样吗？没有修到这个
0: 场景，就是我觉得哇，这真的每一步都是设计好的那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些里面的工作人员要怎么去，因为我们要骂人要骂到人家哭，
1: 骂到点上，
0: 对，要怎么骂到点上，就他讲的很简单，他都会骂我骂到点上，可是他怎么骂到点上，我今天就算给一个陌生人我的生平资料，他看完我的生平资料之后，看完我的弱点我的恐惧之后，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这件事，
1: 是吗？
0: 对啊，
1: 可是你只要写出你的弱点，他就针对你的弱点去骂就好了，
0: 可是
1: 因为他你要想他会叫你写说你怕的是什么，就一直骂他怕的东西就好了。 例如说有些人写说、我怕人家就是不喜欢我的身材，然后你就一直骂他说你的身材就是这样，你就是自己害自己变成这样的，你就是针对这样子，所以应该蛮好骂的。
0: 真的假的？
1: 因为你要直接写出你害怕的东西啊，跟分享你的创伤，就针对这些去骂。
0: 我觉得这还是需要一点技术，
1: 真的吗？真的。所以你居然是赞叹他们骂的骂到点上的这个技术？
0: 对啊，我觉得怎么很厉害，就是可以骂到每个人都哭，然后骂到点上这样子。对啊。
1: 可是我觉得在那样子的生理条件下，真的对你已经濒临崩溃了，你任何就是再戳一点都可以哭。
0: 嗯，对耶，真的，
1: 因为已经被几乎被睡眠剥夺，他们有些课一天是十几个小时，
0: 啊、
1: 然后你又要做作业，你根本没有几个小时可以睡一
0: 觉。我觉得他就是试图要切断你的理智这件事情。
1: 对，他里面会叫你不要去思考，他一直强调体验，就是不想要你去理性思考任何事情。
0: 嗯哼，然后他就是要你去情感流露，让你不断的去检视你自己不好的地方，然后流露出真实的情感，这样子。这个其实在諮商里面也很常这样使用，但是不是这样操作那样子。但我觉得你观念相同，但是目的不同跟做法不同那样子。我觉得他就是每一个动作都是为了要让你截断思考，像是让你精神耗弱，让你思考变得混乱，然后开始诋毁自己，然后这些每一个行为都是为了要让你不要用大脑去思考，那样子就是很全然的去，所以他才叫你全身心的投入这件事，就让你去好好的感受被自己很不好的那一面，然后让自己变得一个就是
1: 蜕变，
0: 对对，变得很弱，然后让自己觉得自己很没用，然后我就让自己变得一个很弱小的状态这样，然后他再以一个拯救者的方式，或是以一个救赎者的方式出现，然后因为那个环境你没有任何人可以抓，所以他就是你唯一在海上的浮木，所以你只能抓着他，
1: 只能听他的。
0: 对，所以你就会给予他更多的权力跟更多可以控制你的方式。
1: 嗯，而且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很可怕的，就是你帮忙他拉人，不只是可以就是增加他们的学员，一方面你也会让自己更坚信这个课程是有用的。就像他有讲，因为有一个阶段，就是最后一阶段你要拉三个人，叫什么三个海星。对，那除了帮他们增加学以外，你拉人拉进来了，你事后就会觉得这课程它一定要是有用的，不然你就等于说，哦，我害了我的亲朋好友，害他们花这些钱，所以为了让自己的认知，为了不要让自己的大脑混乱，所以当你已经拉人进来了，后面再怎么荒谬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朋友觉得那边怪怪，你还是会催眠自己说，哦，没有，这已经是正常的，我都花了时间花了钱，然后还推荐我的亲朋好友进来了，他一定是有用的。
0: 对啊，没错，我觉得他从头到尾都在设计这个东西，
1: 对，他布了一个很完整的局，
0: 包括一开始很高的钱这件事情，就是钱要好几万这件事，这就是我觉得就是开始让你认知失调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对，因为我们如果买了一个很贵的东西，我们通常认知就是如果我们觉得它不好用，就是在讲就会相对的等于我们在
1: 浪费钱，
0: 觉得自己在做不对的事情。对，所以就像你花了很贵的钱去买了一个课程，那你一定会说服自己它很好。对，因为你投入了这么多成本跟钱，
1: 我至少告诉自己说我至少把它上完。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一开始我觉得他就在让你觉得，试图让你觉得这件事是好的，然后包括你刚刚讲的就是要拉人这件事情，我觉得要承认自己做了蠢事，然后承认自己上了这堆没用的课，然后花了这么多钱，这个我觉得这个承担太大了，太痛苦了，所以你会跳不出来，你会更愿意去守着这个谎言，然后愿意去让自己更嘴上说是更坚信，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你没有办法承认自己做了不对的事情这样子。对吧，所以我觉得从头到尾他都在布这个认知失调的局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很厉害耶。当然我不是那个，我没有要推崇这样子，
1: 就觉得可以设计这么完善，还蛮，
0: 我觉得这背后的心理机制真的很完善耶。
1: 对啊，很可怕，就是因为这样才可怕、啊、
0: 真的很可怕。就是所以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即使过到现在还是那么多人受骗那样子。

0: 你可以用这个课程去毁掉一个人，好像蛮简单。可是你要用同样的时间让一个人从破碎的变完整的，我觉得就难好多好多。就把一个人打碎很容易。
1: 确实，而且我听那个影片里面，其实他有提到说，他们有很多时候在你揭露完之后，在第一阶段那个醒觉的时候，在你揭露完之后，他就会啪突然停掉。
0: 对。
1: 然后
0: 不接你，
1: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是
0: 很坏，
1: 对于人来说是很创伤的事，
0: 很赤裸裸的。而且他原本是关灯的嘛，然后一直挖你，一直挖你，然后你可能哭了，还是在你就是最脆弱的时候，突然把灯打开，然后你一句话都不能讲，你也不跟旁边人讲，还要你离开，等于说就是突然打开，你那个憔悴的样子，那个在哭泣的样子，就变得很赤裸，然后你也不能跟任何人讲话，超难过的。
1: 那个是很创伤，对于人来说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对，就是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就是不要随便跟人家聊天聊得很深这样，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接不住他。
0: 对，
1: 这是会让人家很让对方很受伤，然后可能会再经历二次创伤的东西，
0: 而且他以后又更不敢提这件事，他更难得到帮助或求助这样。
1: 对，没错，有可能就因为这些话然后就让他就离开人世了，也有可能这样子。这个我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你让人家说出来，但是你没有去接住他，我觉得这件事这是很严重的，也很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
0: 他要怎么去收回来，还是他要怎么去处理一些东西。
1: 他没有被接住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对，我只能再三强调，
0: 不要随便挖人家的创伤。
1: 对对对，这真的是很危险。所以他在那个第一个阶段，我觉得他做了，我觉得就开始做了很多违背伦理的事情，就是像我们。有智商训练的人来说，这就是违背伦理的事情。对啊，就是你是在正在伤害这些人这样子。对，不是在改变他，
0: 也不是在拯救他们。
1: 没错没错。
0: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就是发现这整个课程的问题，然后写了论文，然后出了书的外国那个人，一开始他其实他本身是就是青躁的患者。对，他有青会青躁。对，他就是因为对自己的病逝感很深，所以他就是明白说自己青躁的症状还是等等，所以他才发现说这个课程他最后面大家会有那种觉得自己豁然开朗，觉得自己很有能量，觉得自己很有创造力的那个阶段，其实是青躁的症状。我觉得有趣的是这个，就是其实有些有精神疾病的人，他们其实更有觉察能力，其实更明白这些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蛮有趣的。
1: 我其实觉得听看完那个，因为刚好是他是有身心状况的，所以他去参加，他好像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啊，这整个骗局就是让你进到这个状态，然后进到这个状态之后，让你去捐款，或者是让你去拉人。所以就是我觉得他的最终目的是这样，就是他前面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让你达到那个状态，就是
0: 赚更多钱，
1: 就是为了让你达到那个有点像是青躁期的那个状态。然后在那个状态之下，你大脑不会思考太多，你就会直接
0: 很冲动。
1: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捐钱，然后你就会拉人。我觉得他最终目的是这个，他最终目的就是让你达到青躁状况，然后拉然后让你做出冲动的事情，
0: 让你失去理智。
1: 没错，
0: 然后你又觉得说，哦，我还有能量，可是一定有用，然后你会在清早的时候拉更多人，这个时候是最有用的。
1: 然后那个状态他们就称之为蜕变。
0: 对，
1: 他们就用了一个名词把它包装起来，然后那个东西就叫做蜕变这样子。
0: 没错，太可怕了。
1: 对，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就真的这都是设计好的，然后他从一开始就会让你就是有点预告你会达到蜕变的这个东西。所以当你可能你开始觉得不太舒服的时候，就是你开始感到这个
0: 状态，他就跟你说你准备要蜕变了。
1: 对对对，这个状态就是蜕变了，就是你要进入青躁期了，这个东西他就说，哦，你要蜕变了。所以当他们感受到这些不舒服，他们就会告诉自己，我是要蜕变的，就是我感受到蜕变。
0: 我现在就是想这些，我还是觉得很可怕、欸。就是当一个人超不舒服，然后很像邪教一样跟你说，没有，你要蜕变了，你要生病了，我觉得超可怕的，我真的觉得很可怕。而且
1: 看身心科。
0: 对啊，我真的觉得超可怕的。
1: 而且刚好，我觉得他那个设计真的很精妙，就他刚好在你躁气的时候开始叫你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对，
0: 要花钱的事情，
1: 没错，
0: 拉有。

0: 自己的朋友，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你在青少期，所以你能量很强，然后你可能会变成社牛这样。
0: 对，你就敢去跟路上拉人还是什么，
1: 然后你就敢去做一些你平常不敢做的事，然后你就还会觉得哇，我上这个课真的有用，
0: 真的有用，我还有力量，
1: 活在当下。
0: 对啊，这就是活在当下。
1: 没错没错，你还会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当成是好的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很好奇，如果是已经是躁期的人，他进去之后会不会变成重躁症这样子。
0: 欸，对耶，可是考不好躁期的人在前面他可能就爆掉了。
1: 哦，他前面有提到说在之前那个50年前那个团体参加完之后，就会有一些人开始
0: 以为自己可以控制红绿灯，然后有些人以为就是有人叫他去牺牲他的婴儿的孩子这样。
1: 我觉得那个好像就是已经到妄想跟
0: 狂躁了，已经会有幻听幻想。
1: 对对对，那个已经
0: 视觉失调了。
1: 没错，就是已经开始到那个重躁，或者是他已经到了那个视觉失调的倾向了。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个蜕变，不是只有好像只有进到青躁期而已，好像有一些人是真的会到比较严重的那个躁症的地方这样子。
0: 很可怕，觉得就是有人可以让人为的创造精神疾病。
1: 对啊，所以这个论点就是精神疾病是可以创造出来的，
0: 是可以人为出来的，
1: 可以人工创、人工制造出来的，
0: 很那个欸，很可怕。
1: 对啊，这是我也是觉得蛮可怕的事情。
0: 对啊，哦，我在看的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角度视角，就是我一开始讲，就是那些导师啊，会对那些学生做的一些 PUA 的话。有时候我觉得说，我像平常会对自己讲，比如说就是啊，我就什么都做不好，我就不负责任啊，我就是没有用啊，还等等的，我就觉得说，就是我们以旁观的角度来看，都会觉得别人讲这些话很过分，然后别人怎么可以这样子说？但是面对自己的时候，会觉得我像平常对自己那么过分，就觉得还蛮可怕的。
1: 嗯，我因为像我自己也会，我有时候做不好事情，我也会这样责备自己啊，对啊，但是我不会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跟一无是处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我们会自省嘛，自省是很正常的能力，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就像前面说，我们并不是百分之百，所有的事情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自省啊，对啊，当然适度程度的自省对自己。对自己的成长我觉得是好，是有帮助的，对啊，但是我觉得在那课程里面，它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会
0: 归咎自己，
1: 归咎到你自己身上，
0: 是自己的责任。
1: 对，所以 这件事我就觉得不是很合理啊。
0: 对，
1: OK， 就是今天讲了这么多啊，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东西真的很恐怖也很危险啊，就是真的呼吁还没有去参加课的人不要去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这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啊，对啊，但碍于时间关系，
0: 我们先在这边说拜拜 啊。
1: 哦，那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这样子。好，那我是温温，
0: 我是扑比，
1: 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大爱网络电台以及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点亮星光。大家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PP， 我想请教你哦，如果说背很重哦，这个负重前行的时候，你会慢慢走呢还是走快一点呢？
0: 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呢是会想要慢慢走，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之前在重训的时候越慢越累。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背很重的时候啊，上人做了一个比喻，我曾经听过上人这么说，这个我们看过挑夫吧，就是这个担这个扁担的人，挑扁担的人，孩子们知道什么是扁担吗？
0: 以前看那个电视剧有看到，就是肩膀上会有一根杆子，
1: 对，
0: 然后左右两侧会有那个线的，
1: 对，垂下去，
0: 就是、垂下去，然后
1: 两个篮子，
0: 两个篮子，
1: 装东西，
0: 对
1: 对，或者是有人是提着水桶，两边都挑水，挑夫，他们呢背很重的时候，你看他们的脚步几乎都是很轻快的往前走，边走边跑，好像快要飞起来的那种感觉，对，所以上人说，背越重就是脚步要越轻快，然后要速度快。
0: 难怪刚刚就跟我说的那个一样，就是如果你真的要锻炼的话，就是越慢越可以锻炼，
1: 对，
0: 因为会 很重。
1: 对啊，我也想过一个状态，就是如果我们背很重你还慢慢走，你不是就加长了这个重的时间点吗？
0: 对啊，那个痛苦时间会拉长，
1: 对，所以呢当我们背很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其实是越轻快方向往前走，你越快达到目标，越不会累。
0: 是的，所以由此可见，生命呢如果能够透过一个触发就能够看到自己的机会，就好像背得越重才会发现自己其实有很多的力量，
1: 对，可以跑得更快，而且呢你还可以背得更重，当我们负起这个责任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看到自己的这个视角就不一样了，就好像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一位呢是来自三重的一位慈济志工，他的大名叫做林宗吉。那他从小啊，因为爸爸就是打骂教育，动不动就是打来打去这样，所以他就学到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跟家人沟通啊。那家人跟他的感情就不是很好。因缘际会之下，他有一天看到了大爱电视台一部大爱剧哦，变脸老爸。就是里面也是很凶的爸爸。
0: 听这个剧名就很有趣。
1: 对，他赫然发现啊，以前他的亲子问题啊，夫妻相处啊，这个剧中的这个脾气不好的爸爸演的好像就是他
0: 哦。
1: 所以呢渐渐他就发现大爱电视可以看，然后呢就接触了上人开示，就开始改变自己，收敛自己，然后改掉自己的习气。那更是在呢承担做了慈济志工的干部以后啊，他才发现回头看，原来太太才是一路都很支持他的生命中的贵人。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听他这个戏剧化的人生，还有林宗吉师兄的分享。
2: 慈济的因缘是在921那一年，由于妻子是剖腹生产，在住院期间无意中转到我们大爱电视台，正在播放一出变脸老爸，那太太就急忙打电话要我看这一出戏，并且告诉我说这一出变脸老爸很像在演我的故事。那我就想说我要看一下这一出变脸老爸，这位男主角是在跑远洋渔船，因为在走行船的，所以一去都要几个月甚至一年，因为生孩子孩子会跟他不熟，所以他就很懊悔，好在他有巷口一个卖水果的是慈济人，最后也渡他成为慈济人。那我的父亲是一位木工做法的师傅，他如果喝酒酒回来就会对我的老母拳打脚踢，那我是在被父亲的打骂教育长大的，有时候父亲打我的时候，他会在我的伤口抹盐撒盐，国中读了一学期，父亲就帮我办理退学，因为父亲也不懂得什么字。那进入社会，我就在面包店当学徒，家中的两个哥哥及一位弟弟也都没有受到高等的教育， 当我结婚生下大女儿，我也不懂得怎么当个好爸爸好先生，家中每天吵吵闹闹，工作一忙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坏脾气，毁坏物品，把最坏的脾气给了我的家人。直到看了大爱台，听到上人开示，让我的生命出现了曙光，渐渐调伏我的不良的习气。我在三重经营一家素食面包店，同修黄千芳师姐在工作上及事业中都一直很支持我。疫情期间，我也参加我们社区的线上读书会，每星期和师兄师姐们一起读诵上人净思法随妙莲华，在法的熏陶下闻思修，改变我的想法，开启我的慧命。那今年也受到我们和气队长李妙颂师兄的邀请，承担和气队长，让我有机会挑起更多的责任和学习。今天在现场也有我的一生最大的贵人，第一位是我的师姐黄千芳，那很感恩她当初有看到大爱剧场，我才有机会做慈济。第二位坐在我旁边的我的丈母娘，她今年也92岁了，她是每天是我们大爱台的忠实的观众，每天也看上人开示。那我真的要特别介绍我丈母娘，当初我要跟我家师姐结婚的时候，我丈母跟我太太说，你如果要嫁人你都要娶进来结婚，我是从佛门进来的。那真的很感恩我这位丈母娘，她真的是很慈悲，当初没有她的这些话，我也不会跟我家师姐共同成为佛教徒，共同成为上人的弟子。那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加入慈济，从见习培训到受证，成为一名慈诚队员。也感恩上人给弟子机会可以为人群付出，广结善缘，弟子也会秉持上人想要做的慈济事，做上人的手和脚，对主核心耕福田，也会跟委员主陈淑燕师姐配合菩萨招生结好缘，让我们三重和气蹦蹦大。感恩上人，弟子会很用心的做，感恩上人给弟子的机会，感恩。
1: 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承担起有一些的身份责任之后，才会看到啊，原来自己是不足的，还有持续进步可以推动自己的这个空间。
0: 对，但是呢，其实有一些人他是经历了惨痛的教训过后立志改变，甚至是想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才决定要自愿担起这些责任，那开始去自我突破跟改变。就像我之前有听到彰化的慈济志工，他是在防毒团队里面的高照良师兄，他其实曾经是一位更生人，过去的他呢因为接触毒品反复进出监狱，20多年的吸毒人生跟10多年的牢狱生涯，在他一次的车祸以后体会到了生命是非常可贵的，不应该在年轻的时候把生命放在这些吸毒的人生当中。再加上那段时间遇到了慈济人跟他的妻子都对他不离不弃，他才慢慢的走出了这个毒品的阴霾，那甚至呢还要发愿去帮助更多的家庭跟孩子去远离毒品的危害。那这份勇敢他不仅是帮助了曾经就是去做一些反毒宣导的这些校园当中的孩子，还影响到了一位更生人陈素芬师姐。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高照良师兄跟陈素芬师姐的分享。
3: 我是一个曾经深受毒品危害的更生人，在民国100年受证，我知道毒品危害一个人的苦，因为我深受其害，伤害许多家庭，更伤害许多社会，造成永久性难以弥补的过错。那我有发愿，我要用曾经受害的惨痛经验走入学校跟监狱，要帮助曾经受害的孩子不要跟我一样重蹈覆辙， 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受害的亲人能够远离毒品，甚至家庭圆满。感恩我们彰化核心组队以及教育功能团队，我们在民国104年11月投入了防毒宣导的活动，协助彰化县教育处。想当年遇到的瓶颈困境很多，我个人是更生人，甚至被嘲笑，甚至被认为没有资格能够走入学校，对我来讲深受打击，信心也崩落，无助感随之而来。但是我很感恩彰化核心组队跟教育功能团队，还有陈美玉老师在彰化县教育处跟我们团队之间做桥梁，很顺利的来衔接来推动这个活动。那在这段时间已经将近11年，我们几乎到现在是每年投入全彰化120所学校以上，在全彰化215所学校的宣导普及率是100%，同时也延伸到全国教育部的各全国偏乡偏远的学校，每年都投入将近100个场次，很感恩能够影响无数的家庭，守护更多的孩子不要受害。在这段过程当中，我曾经在台东的一所学校，全校只有14个孩子，很可惜，居然有13个孩子有烟酒的一个不好习惯。但是呢，我们在宣导完之后，回程当中，老师传给我一个简讯，他说：“谢谢你，来回将近10个小时，来到我们学校做宣讲。透过生命教育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刚被保护管束的孩子，在我们走了之后，跟着老师说：‘老师，以前我都认为我抽烟了，未来我一定会吸毒。我吸毒了，我接下来可能会窃盗，甚至就被关。但是今天听完这场宣导之后，我相信我也能够改变。’老师跟我们说，谢谢我们给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让我体会到上人殷殷期盼教诲，防毒向下扎根，孩子是我们的未来。而在那过程当中，我曾经在一所大学看到一个孩子跟我分享，他说以前不知道爸爸吸毒是因为生病了，而当初却非常不谅解他，甚至恨他，不愿意理他。但是今天听过我们宣讲之后，终于能够理解他的爸爸需要的是多关怀跟接纳，寻求正确的医疗院所来协助他。我很感恩看到一个孩子能够去宽恕他的爸爸。在学校还有一个孩子在国小3年级听过我们宣讲，直到大学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高老师，以前我偷抽烟，但是自从你们在学校宣导完之后，我决定戒烟。如果当初没有我们去宣讲，他的未来真的是堪忧。”我才真正体会到原来什么叫做防毒种子向下扎根，终有一天他将成为大树。他也知道毒品跟烟酒槟榔的不好。在这段过程当中，感恩上人以及所有的慈济之功全球法亲的护持，这几年我们走进了3200多场的校园跟机关，我们投入了有将近72000多本的防毒专书的赠送跟深化反毒活动，同时受益人数超过105万人以上。那在投入的人力之外，书籍的金额也超过将近700多万。我后来体会到一件事，原来这一切并不是我的能力好，而是上人慈悲开创慈济为众生铺路，而是全球慈济法亲用爱 接纳更生人，让我们能够有重新重生复出的机会。在这边特别感恩上人，今日我们彰化防毒宣导团队日益茁壮，我们会持续发愿用生命来守护生命，也要在黑暗中点灯，指引更多人能够看到希望，进入慈济，进而重生翻转。今天也有一位我们的更生同学2025年受证，跟上人报告，我们一年投入的监狱关怀场次有超过119场，包括彰化、中彰、云嘉、头。那很感恩，在那段过程当中有许多的同学结缘。那在3年前，台中女子监狱陈淑芬师姐，她因为全家一时的一个贪念而触犯了贩毒罪，全家大小都在监狱里面服刑。很感恩能够跟他接触之后，以上人的法来陪伴他。他在4年前出狱了，很开心他在去年的年底在台中受证。感恩台中组队的爱的接力，我记得当初他回来的时候打电话甚至传简讯给我好几次，我很忏悔，因为我认为他不晓得能不能够改变，因为我遇到了很多失败的个案，那事务又很繁忙，所以我忽略了他3次。他叫我到台中装志工的时候都要找他一起去，而我没有，所以我要跟上人跟所有志工们忏悔。到第4次的时候，我深觉不对，我错了，他居然有心要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不应该有迟疑，所以当下就邀请了台中北中师三的何系长同修师姐来一起陪伴淑芬师姐。一切都是好姻缘，慈济姻缘之神让我感受到不可思议。那今天淑芬师姐要来感恩上人。
4: 回首过往，因为贪念，因为无明与经济压力，所以我选择了贩毒，走上了贩毒不归路。赵良师兄常说，一个人吸毒会伤害一个家庭，而我更深刻的了解体会到，我卖一个毒品就是伤害了一个家庭，这样的恶业真的是造孽深重，罪过难逃。我非常相信因果，因果从不饶人，我自己的人生就是最真实的见证。我的先生与孩子如今都在监狱服刑，这样的痛不只是一个失去自由的痛，更是为人母一辈子都抹不去的忏悔与自责。但我没有选择放弃自己，我告诉自己，只要我改变，家人就还有希望。在监狱服刑期间，我因缘听到赵良师兄的课，他的生命故事深深震撼了我，也让我第一次相信原来人生真的可以改变。之后我与赵良师兄开始有书信往来，出狱后赵良师兄没有放弃我，用心牵引邱仁吉师兄陪伴与我结缘。在邱师兄与美惠师姐的带领与陪伴下，我一步一步的走进慈济。这一路走来，我深刻感受到慈济的大爱不是口号，而是真正的无条件的接纳，不是批判，而是耐心的陪伴，不是看过去，而是给未来。在慈济，我第一次学会原来付出是最好的疗伤，原来利他才是真正的自利。今天要感恩的人真的太多太多，感恩赵良师兄用生命牵引生命，感恩邱仁吉师兄与美惠师姐一路不离不弃的陪伴，更要感恩上人为众生铺这条回头路，让像弟子这样曾经迷失的人还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从今以后，我会更加用心再用心，做好一个真正的慈济人，无私的关怀，真诚的付出，好好的跟着上人的脚步走。我也期许自己能以自身的改变影响我的家人，让我的孩子有一天也能抬头挺胸，重新站起来，学习赵良师兄、蔡天胜师兄翻转人生的精神，把过去的错化为警惕，把走过的黑暗变成照亮别人的光。感恩上人，弟子深深忏悔，深深感恩上人，我爱你。 感恩。
5: 很勇敢。过去的人生啊，都是过去了，不过还是呢，永远记得那是很大的教训。现在能勇敢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也是勇敢的教义了哦。所以啊，浪子回头金不换，也真难得啊。但是呢，要记着，唔通阁惊回头路。回到回来这个是正向的人生，要认真啦，知不？好啦，感恩啦。
0: 我觉得啊，能够承认自己的缺点，甚至是过错的人，都非常的厉害。就像现在的人，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很有偶包，像我就是
6: 因为这个自媒体太多了
0: 是的，大家都会希望在别人的面前是可以展现出比较正面正向的形象，所以呢，听到他们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就像正言上人说的，愿意说出来都是很勇敢的教育，也是很勇敢的人。
6: 对，我还记得以前在忏悔的时候，在慈济志工群推动忏悔，就是这个份大清净的这个年代里面，有很多人都很愿意发露忏悔，因为第一个，他把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哦，说出这份的对不起，然后深刻的反省以后，他的身心啊，就是心情就轻松很多。
0: 嗯，
6: 哦，这过去的这种懊悔，终于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出口。
0: 对，
6: 那勇于去认错，也表示你自己愿意改变自己。那更重要的就是，如同 PP 说的，他其实变得勇敢了。
0: 对，
6: 我们不再逃避过去的自己，愿意接纳自己，愿意调整自己，所以他会有这份的力量说出来。所以呢，如果你也是这样，你就是很正向的一个人生观。那很多人是缺乏了一个触媒，也就是呢有一个机缘，所以也很期待生命中有贵人的出现。那我们究竟怎么可以帮助需要我们的人，需要当一个触动的这个机会的这个空间跟这份力量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上人是怎么样的开始鼓励的。
5: 我听到您在那分享，心里一直都在想的，人生啊，真正是对路是真紧，要起来吼，是一定爱有力量啦，好姻缘啦，真正是真勇敢啦，才有法度呢，逆流吼，会当安尼真勇敢再往上游吼，所以讲拢是真重要，咱爱互人有机会，咱爱。把人提拔，要提拔人呐、啊，力量都爱有够。一个若无够，两个来斗，三个增加力量，众人的力量呢，安尼甲伊斗扭起来，这是真难得啦吼。了后呢，就是家己啦，爱好好反省过去。绝对唔通搁再行错误的回头路，安尼的人生勇敢出来，甲大家人分享，这实在是吼，将功补罪啦。这种呢，实在是勇气真足吼，也大家人呐、啊，听了后，我们要善解赞叹。真正是真勇敢啊，真赞叹吼！那会当安尼啦，世间呢都是凡夫，凡夫听到有定力落去的人，咱学佛啊，就是爱发大心愿，咱爱用于喇叭，所以这种吼是人间的好事啦。也勇敢来分享给大家人听，大家人听了后都要 自我警惕啦，这都是呢，真勇敢也是真可贵的代志。所以听了后，我嘛是真感动，也会当有安尼回到当来师父就讲好地主啦，这种过去的人生啦，是一时的懵懂啦，会当呢回过头来啦，这呢是真大的勇敢，勇敢中啦，搁再替师父呢来讲道人生，这是吼、哦、真重要，所以爱会记得哦，回顾过去啦，勇敢分享，这都是伫咧讲道众生，也是菩萨啦吼、哦，菩萨心唔通断吼，真欢喜，真感恩，已经真侪年啦。答辩来，我拢有听到吼，他在反省啦，回顾啦吼，啊，每一次的回顾都无同，啊，但是呢，错误拢同款吼，啊，但是回到当个好人呢，是感人吼，这种事呢，真难得吼，甲恁祝福吼，不管是哪一位啦。似乎都为你们祝福、啊、
0: 感恩上人的开示哦。面对像这样子愿意认错然后积极改变也想要承担的人，我们就要多多的鼓励跟赞叹，一起来帮助他们、嗯、
1: 对，所以也是要对自己有信心、哦、然后相信自己绝对做得到，然后呢也要、转一个心念，不再只是为自己，还要发心为人群，那你就会发现你会有很多的助缘来一起，大家和和互协来共事、哦、那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哦。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嘉玲，
0: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迹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请翻开第138页，提菜篮的女人最幸福。尽管首度离家不成，景云追求佛法的心念不变。有了前车之鉴，母亲对她经常到慈云寺有所警觉，严格掌控她的行踪。自幼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景云，不得已只好称病，母亲才勉为其难地准许她暂时住进慈云寺静养。初遇《法华经》，修道法师长景云15岁，喜读四书，又写得一手好字，好学的景云与他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之交。有位汉学老师在寺里讲学，景云也跟着学习《论语》《大学》等等。有一天，一位老师来到慈云寺，跟修道法师说，佛陀说人生无常，所以我告诉自己要把握时间，认真把学生教好，可是我好像输了。你跟什么比呢？修道法师问。跟人不能比，跟草也不能比。他说每天早上出门和傍晚下课回家，他都会看看田埂上的草。早上出门时草还未长高，到了傍晚，短短数小时，草已经长很高了。所以我每天跟野草比赛，战战兢兢地准备教材，但无论我怎么认真，怎么追赶，似乎永远追不上草生长的速度，连草木都比不上，要如何与人比呢？这段对话听在景云的耳里，深受启发。很多人会埋怨自己不如人，如果不肯努力，无所事事，一天天空过，就像任由土地荒芜一样，怎么会有收成呢？有一分努力，才能有一分收获。景云自我欺勉，人生不能懈怠，要分秒必争，好好耕耘自己的心地。寺院的生活难得，景云把握机缘，听修道法师对信徒讲述佛经道理，体验和以往为生活而工作截然不同的人生，认真探寻人生真理。慈云寺附近有一户人家，清理前人的遗物，在床底下发现了一些古书，想当废纸卖掉。很可惜，其中有一套可能是清朝留下来的《法华经》，要不要买来放在寺里？寺里的师父询问修道法师，景云在旁听了，请教修道法师，何为《法华经》？修道法师答说，是一部大圣佛教经典，我买，让我买。初入佛门的景云虽然不甚明白，但听到经名就感到莫名的欢喜，加上珍惜古物的心，立刻买了下来。这部《法华经》共有7本，木质书皮，有虫蛀的痕迹，内页的字体很大，泛黄的纸张留有水渍，看起来十分古老，得小心翻阅才不会弄破。景云如获至宝，每天跟修道法师学写毛笔字的时候，就谨慎地拿出来依照经文抄写，十分的珍爱疼惜。与法华经相遇，景云未来的生命旅程中将开展出不凡的淬炼与升华。

体验农船生活。景云身子纤弱，在寺里获得四书佛法的滋养，精神日益明朗，也主动跟着常住轮值室。轮值大寮的时候，他凌晨即起梳洗完毕，就蹲在灶口前化亮当天第一根柴火，烧旺了柴薪，拿起锅铲炊煮饭食。清晨三点多，常住用过早斋，出门到位在孝利林的一甲两分地耕作。景云留在寺里洗涤大众衣服，渐渐仔细地搓揉浆过，再将衣袖或裤管穿入竹竿上拉平晾晒。看着那洁净的衣衫迎风飘飞漫舞，景云一颗心也仿佛挣脱了束缚般自在。洗完衣服后煮点心，备好点心，景云骑上脚踏车在乡间小路上奔驰。四十多分钟后来到了孝利林，师父们卸下斗笠擦去汗水，在田边享用。休息片刻后恢复工作，景云也兴致勃勃地下田帮忙。正逢农忙时节，景云每天负责送午餐，上下午两次的点心和茶水，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傍晚将竹竿上的衣服收下来，每件折叠的像熨斗烫过一样整齐。

春耕时节，田里尽是犁田翻土景象。翻土过后，引水灌溉，农人拉线做准绳，弯腰依绳倒退着插秧。青翠的秧苗逐渐缀满田间。插秧一星期后，必须择草。景云也会下田帮忙，六七个人一字排开，站立在田埂边时，晨曦已露，大家卷起裤管下田。景云从小家教甚严，不敢卷裤管，只好着长裤直接下田。田水冷冰冰，他直打哆嗦，弯身跪下准备割草。田水烂泥随即蔓延到大腿，景云又跪又爬，边爬边摸着草根，尖尖的稻禾磨刮着手和脚，有时摸啊摸的，摸到泥鳅，以为是水蛇，吓得要跳起来，但两条腿却牢牢陷在烂泥里拔不出来。半晌时间，又痛又累，可抬头看看禾草进度，哇，还有那么远，一亩又一亩田，似无边际。景云越看手脚越软，不曾做过如此粗活的他，当下觉得好苦，在内心自问：我为何到这里禾草？随即自答：这是自己选择的路，就要甘愿做。望着水田茫茫，景云自我勉励：不要烦恼远方，只看眼前就好，要专心，要专心。如何专心呢？他开始背四书中的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边背边前进，不知不觉中书背熟了，最远的田埂也到了。整排草除完了，景云回头移往旁边的行列继续。当与落在后头的人交汇时，对于自己不仅完成目标，还多做了一大段，他十分开心。原来凡事不要想太多，做就对了。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一段禾草经验，景云明白，落土不久的秧苗必须动一动根部，让它在土里拓展，如此杂草不易生长，稻子才会长得好。为了做堆肥，景云手持长勺，从粪坑里摇粪，再一层层和着泥土和植物发酵。挑粪走在田埂上，因为不熟练，肩上担子一头晃过来，一头又晃过去，一度失去平衡，整个人跌落田里。从整地、灌溉、插秧、禾草，及至秋时割稻，踩着打谷机、甩稻穗等活儿，景云都曾体验。血汗耕耘，与大地孕育，才得收成。他由此感悟到，一番辛苦才有一番收获，一碗饭得之不易啊。寺院的生活如此辛苦，景云的心却清安自在，也从中领悟，只要是甘愿做，就会很欢喜，不甘愿才会感到辛苦，才会有怨。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其实这个陈典杰在《法华经》的化成玉品里面就有讲到这个大通智胜王，其实他那个修行是非常非常非常久，所以为了要形容他那个很久，所以之前四号师兄其实也有讲过这一段，如果有人以就是魔以为末的话，过东方千国土，一点一点大如围城，又过很多的国土，又一点，就是这样辗转辗转，那柳算书柳算书，你能够算得出来那个边界吗？好，所以那弟子就跟佛世尊说没有办法。所以在2015年的7月2号的净思成语，其实这个就讲法华经，上面说其实无量劫以来到底我们经历了多少的国土，是娑婆世界还是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就是一个无量无数，我们其实经历过很多的成住快空，多久多广的一个世界。所以要讲的就是佛陀其实从 无始尽的劫前他就开始上求下化，在人群中不断体会人间的苦相，不断的造福。那要强调就是他就是不断跟众生结这个善缘，常情大爱，尽虚空遍法界，永无止境。所以在如果大家有看连线或者有到现场去看无量义法随诵的演绎，其实在彰化的时候新增了这一段。那新增这一段呢，其实是因为高雄演完的时候就觉得说，从这个开经记之后就进入了那个太子的这个诞生的这个，好像中间没有一个前面修行，所以当时唐老师就提出来说，是不是要有陈典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有陈典杰的故事。所以后来唐老师就加了这个老人拖火车在地狱拖火车，还有这个国王化为大鱼的这两个，其实非常非常短的时间，但他要寓意的就是佛陀在他诞生，就是悉达多太子出生之前，其实他前面已经历经了无数无数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空间。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幕，其实一出现的就是一百千劫的长河里，就是要讲这个慈悲的圣者佛陀他不断的来回六道之中为求真理发菩提心，为度众生行菩萨道，这个是在这个字幕里面。所以就看到说这个在地狱里面为这个老人拖车。那因为整个其实在结束之后，我们也不断跟慈月师姐我们还有很多的讨论，就说这整个画面其实很红，那如果你没有一个比较解释，其实有些人可能是没有看那么懂的那字幕，所以后来上人有说这个到时候旁白应该是要讲出来的。那在2008年12月2号其实在1975年上人的法华佛期的时候就讲过这个故事，不过我现在用的是2008年这个12月2号在这个环保志工的岁末祝福，佛陀就讲上人讲到这个故事，就是佛没有成佛以前一定要先做过菩萨，那行菩萨道呢就是要救众生那有一次他觉得六道众生想一想最苦的是地狱，下油锅啦，过火炉啦，拖火车的，所以他想既然要行菩萨道就去最痛苦的地方，所以佛陀也曾经去过地狱，那看这些苦难人一样，那一样要受刑要受苦那有一天就是看到那个老人在拖那个是整辆被火烧红的这样的一个铁车，他实在很不忍心所以他说由我一个人来，我来代替他拖车吧。可是这个狱卒就觉得说你自己都顾不了了，你已经犯罪的人了，你还要替人家拖车。可是这个老人家就说我的业我会受，别人的业我也要替他受，只要众生能够减少罪苦我甘愿替他受，好像自己已经负债了可是我们还要去帮他。这个就很像那个卢丹桂他的眼睛要开刀，其实金色真的是处于负债的状态，那整个功德会可上人还是这样的把他承担下来。狱卒说很痛苦了，你有办法去拖拖看所以呢这个狱卒就跟老人家说好了，你先去休息一下，我来替他拖。你看这样的铁车放在身上真的是很苦，所以狱卒就不死心问他你还要继续吗，他说就是脱皮骨出血还是要代替苦难的众生来脱磨。所以今天这个年轻人在讲到的说看到满纳海这样的一个孩子们， 然后你会想到说，上人怎么能发这么大的一个愿，就是这么大的苦我们愿意带他来承担，所以这个立愿的心是这么坚定，就这样子。好，就是因为这样呢，他后来呢被那个狱卒一棒给打死了，结果那个地方的火呢，他后来就升为天人嘛，哈，完全都熄灭掉，所有受苦难的人都得救了。这一念的悲心啊，拯救了众生。那2012年8月28号的净思成语，上人就讲到说，佛是因为众生成佛，过去的诸佛还有现在的释迦佛都讲过，他们从过去无量百千万亿诸佛都亲近过，就很长很长很长哦，这个没有改变哦，这个就是上人讲特别强调三个，很长的时间啊，生生世世跟随佛的教法，很精进的不退转的心，所以这一份心啊，这么这么长，有一天阿难也忍不住就来问佛说，佛陀啊，你这么慈悲啊，天下众生不辞辛苦不断的来啊，可是这些难调难服刚强的众生哦，哎，有时候也是会觉得心里面很起这种厌烦嘛，你竟然没有舍弃他们，你的慈悲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好像我们要问上人说，上人的慈悲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所以佛陀说凡事都有一个开头，刚刚四号师兄讲有一个开头，上人给我们开了一个头，一个世间的因缘开了一个头，他说我开始启发慈悲的那个时间就是很遥远无数无量数劫以前，他讲的就是这个地狱的受苦的这个罪人，那在这个火车里面两个人一起拖，然后呢狱卒还要施酷刑，把他皮扒下来，一半粘在身上，另外一半就绑在那个火车上，上人说你想想看这个身体的苦啊，苦不苦，两个人很痛苦，一个人更是苦，所以啊这个狱卒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打，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这一位佛啊，在这样子的一个地狱啊，那个悲心很恳切跟他说，这辆车我来替他出，啊，你都难保你还替别人拖啊，他说我就是我有余力，所以他拿棍就把他给打死。那他在往生之后呢，他就升到天上，所以这个地方上人就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完整。如果各位要看那个成典节发大愿，上人花了好几集的时间在讲，好几天了，可是他在天上就讲这个就是天人了啊，他想说地狱苦啊，那我舍了地狱报怎么能够来到这个天堂呢，就是一念心帮助人家嘛，啊就到天堂。可是他就想一想，修行闻佛法还是要从人生啊，所以就下一个心愿，如果可以我不要想天了，我还是要到人间啊来听佛法修菩萨行，因为人间苦乐参半嘛，比较容易修行啊，心念一起就舍离天人到人间。那佛陀讲到这里就跟阿难说，阿难，这个在地狱看到罪人拖火车心起悲心，又升到天堂又发愿要回来的那个人就是我现在的释迦牟尼佛。时间呢过了多久，无数万劫以前，你看这么长哦，但是在舞台上的金藏演绎他必须要用很快的方式去过渡过来，那这样的佛的这一念心他从来没有退转。所以上人说《法华经》的开头，佛陀开始就一直赞叹，赞叹说所得到的法能够成这样的一个正等正觉的那个佛的一个知见，他的理念他的观念这个知见智慧开启透彻宇宙的道理，不止来回在人间畜生道 啊，也不是，他不是因为有业而到畜生道，也不是因为造恶到地狱，都不是，是因为他的愿力。所以上人也讲过很多这个说故事啊，有很多本身经里面看到人到地狱畜生恶鬼生生世世都有他的足迹，真的万物皆是佛，所以啊那在这个地方，所以当那个我们的舞台上的时候，在这老人拖车跟这个国王化大鱼的时候，他就有这样一个舍己的悲心足以浇熄地狱的烈火，为人的慈悲方能铺设成佛的大道。所以接下来就有那国王舍身啊化为大鱼来解百姓的一个疾苦，还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好，所以你好像说啊赶快来啊，这样的一个大鱼它很大，它其实是不可能游过来，它是被冲过来的哈。1984年7月22号这是柯美玉伉俪亲王。那柯美玉呢他其实是我们慈济的委员，很早的委员，1985年他就是开始去主持慈济的广播节目，当时是民本电视台那个林毅杰，他三天了，很好心嘛，要帮他做了三天，他就觉得说啊，他又不能对慈济不熟，实在很困难，就想停。那柯美玉师姐就来跟上人讲说啊，这样怎么能够停呢？那是不是我可以来接？ 所以就接下来，那后来就是曾经后面再接手就是季妈妈啦，还有静杰师姐，然后后来就是慈韵师姐，这样一路把这个广播接下来。所以圣人就跟他们讲，他说佛陀生生世世教化众生，一定是自我付出，付出到愿亲之间都能结成善种子，没有敌我之分。所以就讲到佛陀本身经里面，就是有一生他出生的那个人间闹饥荒，寸草不生，他做一个国王，担心国家人民土地没办法耕种，草木枯萎，怎么才能够维持长久的时间？所以他决定自我牺牲，就跟大臣说我们去海边的山上、哦、所以因为你看到海边的山上，所以他跳下来就化成大鱼，所以这个情境是完全合理，山很高海很深嘛。他跟大臣说国家这么多难、啊、大家要有牺牲的精神、哦、我们的心能够转变天地气候，能够感动天神。我看到这个我就想1984年，各位现在叫2023，然后现在天地已经四大不调，已经真的上人一直讲净化人心，其实从1984年，从更早的时候上人就不断的在讲这样子的一个信念，众生业力太重了，没有大牺牲的精神没办法转变观念。所以国王说我要牺牲，你们如果看到大鱼就要来吃我的肉啃我的骨的人、啊、那个将来就成道以后第一个我要度的众生。其实呢这个也是佛跟五比丘的一个因缘，所以你数一数舞台上有五个人，就是说他们都吃了佛陀的那个大鱼的肉。所以说完以后那唐老师啊有讲啊，他其实在瞬间要从那个地狱的老人，然后这样子旗子抖，在很短大概30秒的时间他就要换装，所以那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他就跳下鱼，这个就是他的愿，化成大鱼就被这个冲到海浪上。那当然干旱就没办法种植，所以大家就去捕鱼，五个人嘛在修，看到修渔船，那个鱼身反射的光芒很亮，吸引了他们跑到大鱼圈了。他不忍心割他的肉，可是好像同时听到有一个声音，就是你来割我的肉，你不止自己用，还要通知其他的人大家来用。他说我是菩萨行者，我不忍心众生的饥饿，要牺牲自我完成道业，如果我成道的那一天、啊、第一批要度的人就是你们五位，所以数一数这样四个，就是这是五个人、啊、这是五个人，他们就是在讲说这个鱼啊，这个很奇怪的事情，你们割我的肉吃我的骨就是完成我的道业。所以你看佛陀修行成功以后初转法轮，就是去度五比丘。所以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刚刚是五个人，那现在呢也应该要是五个人，因缘就是让他们吃肉啃骨。甚至说这个是一个很亲的缘，就是亲缘呐、啊，亲的缘就像我们跟上人，所以上人说我时时刻刻抱着这份精神，你们不要说来金色是吃师父的，请再记得这个叫1984年，现在是2023年，你们要想是来完成我的志愿，完成师父的道业，将来跟师父结下这样的一个不解之缘。那还有一个也是这种成典节很遥远的一个，雪山半句记在大涅盘经里面讲，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好，所以1987年12月6号全台的委员联谊会，上人又讲到佛陀出家就是三大阿僧，那个求道的心是很急切的。他曾经是一个修行人，在雪山里面修行。哎呦，这个故事上人讲很长很长，所以我中间把它截一下哈，就是啊，他修行到哈，就那个光都已经上来，所以有一天那个雪山的光就透到天，天地一看呢、啊，哇，这个豪光是怎么来的哈？啊，天神说有一个真修行的人哈。可能他的德恨之光啊已经照耀到天上。各位记得上人在小木屋修行的时候，那个屋顶有三那个三沙爬会，有时候是横的，有时候是直的。哇，那个天帝说奇怪，我觉得这段话很有意思哈。沙婆世界从过去有的圣人出现到现在，修行的人很多，却是无法恒心受持，就好像天之明月，水一动月就破，很多人发心要修行，短暂的时间就动摇了。真的有这样的人吗？哎，这个天神就跟他讲，他说不一样哦，这个修行者生生世世不曾退转。他说哦，那这样我去试试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认真、哦啊、这个修行者就是在树下在石头上啊，在追究，但是他总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去突破，一直在求。但有一天呢，他就听到了这样一个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我们现在佛法随处可得啊，佛典也随处可见，所以当时要听到一句法这么的艰难，可惜就一半哦。啊，他就觉得说哎呀，久病愈良医啊，逆海逢舟，久旱得雨啊，好、哦、可饮甘露，哇，这么好怎么没有 啊？这个青面獠牙的就说你要用身体跟我换、哦、就得到这样生灭灭以及灭为的下半，所以他用生命来换。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下半段，他说他以血，他后来他就是把生命要舍出来，但是他要把他得到的这个法要把它广传出去，绝不吝惜，他以血为墨，用骨作笔，将祭文用血写在树上、石头上、土地上。各位看到这一段话，有没有马上想起上人一直不断的在讲的，也是非常类似的这样的话？他想到，如果他的身体已经尽了，法要留在人间，这个就是他的心。佛陀再世过去生的过去生，也是用他的身体力行在修行。那上人就一直讲一讲，这一段很长哦。然后后来上人突然就插进来这一段，我想一定有人在打瞌睡。上人说：“我说了这么多，如果你们没有感觉到欢喜，就是因为求道的心不够恳切，或者还不曾想到要求道。我们通身是病，已经半昏迷中，就算医生在面前，也不知道这个是医生要来治我们的病。那你看，一个师父哦，要这么辛苦的说法，然后一直讲一直讲，然后看到弟子好像那也都没感动，这样是也没有欢喜，所以呢要特别提一下。好，那我们就来看到说啊，这样子的一个血，心血，1997年我们回到1997年2月13，我们是医院的这个企业是1986年，在北区的教联会的寻根。上次说医疗事业非常的艰巨，无法走通的路我们还是走过来。医院第一期工程完成后，我曾说，如果心血有形，水泥跟沙土是用心血和成的，如果心血有形，每一块砖都是心血去砌成的，那真的是上人的血。负担很重，但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很甘愿承这个重担。医院盖在花莲，我觉得受了很大的委屈，因为反正就是在东部，反正就是一个比较穷的地方，有很多很多的声音，花莲人不认同，事事刁难哈。那但是上人说，我看到病房中病人的笑容，一个个恢复健康就够了，只要这一些不论有多少的精神负担，就觉得很值得。2017年12月13号高雄区的岁末祝福，我们来到这个以血这样子的，然后涂在树上石头上，就是为了把法传下去。上人讲到叙利亚的难民流亡在国际间，尤其是约旦的难民也特别多，因为他就在边界嘛，就像土耳其也是好多叙利亚的难民寄回，就秋华师兄在那里很多年啊，其实那里真的志工很少，照顾的身心疲惫，而且呢是困难重重。所以有一天他也忍不住起了一个念头，觉得这么辛苦，就想不如放下了，不想再继续。那这一次在讨论，我就跟慈月师姐说，这一段一定要放上来，这一段实在太感人了，因为一定有很多人觉得实在太累了，做不下去了。但是他才起这个念头，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上人跟他说，继辉啊，非做不可，不要怕辛苦，师父哪怕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或抽骨当笔，也要将这段生命的历史完成起来，其实就是慧命，就是大家的一个生，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继辉师兄梦中吓到醒了，马上再接再厉帮师父啊，再为这一群难民付出，真的是师徒同心志啊。但后来继辉师兄也回来了，也跟上人忏悔说他起了这个念头，然后师父用这样的语气跟他说话，他回来跟师父忏悔说他愿意承担，这个是今世的灾难啊。所以上人说大家要好好的和这一份心力一直做下去。那一段啊，上人说我真的都是刻骨铭心啊。所以我们想一想啊，三个小时的时间哈，在这样子的一个经藏演绎里面，仿佛好像很长很长的历史，可是又用很短很短的时间要把它说完，可能每一种都只能点到一点点到一点，但是也的确完整的呈现了净思法脉慈济宗门，也深刻的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就是上人累世累劫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抽骨当笔的一个大愿力。所以真的是吾等弟子当谨记，要做什么，那就是我们今年的主轴，就是要守志奉道，然后要弘法利生。好，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王建华，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先生是一位不善言辞、不喜欢跟人交往、相对内向的人。我正好相反，有副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2011年有机会与慈济结缘，20几年来自己是为做一日三餐的家庭主妇。在慈济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学习，自然先生就成了我的老师。无论是反思日子还是三合一的制作，他都会耐心的指导我，每晚帮忙下载第二天早上新法香的内容。我常常忙于慈济活动，许久没有好好在家做过晚饭了，而先生总是说没事，去做你该做的事吧。每次听到，感觉都是那样的贴心温暖，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自己喜欢的慈济职业。先生，我爱您。在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近视近色常驻师傅，叫德梅。我都在像做事的时候啊，最喜欢把广播电台把它播出，然后我一边做事一边听广播电台，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全球性的慈济的节目，还有慈济的故事，上人开示，让我在工作中忙碌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华，在跟其他的会众还是其他的师兄师姐华亲一起分享，让我步步踏实做，然后时间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诗华迈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习情习缘，相互感恩，化不圆满为圆满，谢情谢恩，相互感恩。这圆满啊，是100分吗？不是哦，100分啊，不一定是最好的，是一种做到彼此都满意，你好我也好。就像我们人生路上啊，总是希望说拥有更多的智慧，更强大的力量来面对种种的挑战和考验。但是要练就到多大的多少的智慧，多大的能力呢？我想大家都听过啊，这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或是生命中要战胜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还有正言上人常常提醒我们呢，要感恩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所以要练就多大的力量，不是在于别人或是外在的条件环境如何，而是在我们自己怎么样来锻炼出我们这一颗决心。决心要做，不受外境的干扰所影响，而去达到我们的目标跟力量哦。而当有决心了，一个人真正的力量又来自于哪里呢？有些人天生聪明才智啊，或是他有特殊能力，但我就是个普通人啊。所以面对人生的一些困境考验的时候啊，真的我们那一份哦不放弃的心，不是说有就有，还真的就是要历练，要锻炼，要磨练才能够成就出来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在志工早会当中，静思精舍德堪师父就以这个觉醒的明镜，从心事解析到菩萨行的圆满之路，带我们一起哦来探索这心智的力量如何来成就。当中啊，他就整理了几则这佛陀弟子们的生命故事、修行的历程，从智慧第一的舍利佛，还有神通第一的目犍连，看到这好朋友之间啊，真正的修行不在于胜负高低。为善竞争的同时，更彼此的成就，这很重要。还有提到了这天眼第一的阿那律尊者的故事，自我的精进修行，但是看到自己啊在听法的时候打瞌睡，所以他下定决心要精进，可是精进过了头，他的视力啊日渐衰落，但也因此开启了他的心眼和智慧。就像我们常说的，当上帝为你关了一道门，但或许也帮你开了一扇窗。生命中不要一直在于这杯角上的缺口，看到那个遗憾，换个角度来努力方向，或许也是另外一种圆满跟方向。那不只说到这佛陀佛法当中的这些故事，更也提出了几个让我们值得学习的典范，赶紧就来听到静思精舍德堪师父为我们带来的主题《觉醒的明镜》。
1: 菩萨、法亲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就这个机会哦，因缘来跟大家分享几个佛陀他的弟子的故事。无量易经里面就有讲到，在佛陀讲经讲述无量易经的时候呢，当时座中除了有很多的菩萨，来自四面八方各个国度的菩萨，还有万二千的阿罗汉，而且这些阿罗汉呢，他们的境界就是尽诸劫漏，无复浮浊，真正解脱，都已经没有那一些贪嗔痴慢疑哦，已经是心非常的清净，非常的解脱，才能够说证得了阿罗汉的境界哦。那在这里面呢，上人就有讲到了几位弟子他们的过去生跟他们今生的种种哦。那其中今天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呢，就是有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目犍连。那目犍连跟舍利佛他们两个是从小就是非常好的朋友，都是出生在非常好的家庭里面。 那他们都是佛陀的十大弟子哦，一个是智慧第一，一个是神通第一。那当时他们在共同有一个想法，要去追寻人生真正的法，真正好的法，一个可以去修行让他们找到一个人生真正的方向的法。所以他们就到处找老师，当时印度呢，他们所学习的老师也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可是呢他总觉得啊，学的好像不究竟，可是到底真正的法，究竟的法是要到哪里去学，不知道。那他们的老师在他即将要往生之前，他的老师很慨叹的讲，因为老师其实也有一些神通哦，就讲到说他看到了，就是他们就隔壁国的国王呢，他往生了，然后他火化的时候，他的王妃呢就也因为非常的爱国王，当时国王他要往生之前，他就握着他很心爱的王妃说，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放下，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你，就是那种对情爱是没有办法放下的。那王妃也是深爱着国王，所以当国王他在火化的时候，王妃就跳入了火坑，就一起就是这样子哦。所以他的老师也很慨叹，就说这就是人生的迷茫啊，即使到死了还是要将死，还是这样子的执着想不开。那老师也说，可是再看看他自己，他觉得他自己还是有一些结是无法解开的，所以当时也给目犍连舍利弗很大的震撼，就在想，那我们要去哪里找寻真正可以超越的法呢？那两个人就约定，假如哪一个人先找到一个好的老师，要互相通报，再一起去学习。那有一天，舍利弗就在路上看到一个威仪非常好的修行人，就是马圣比丘。那他就赶快去询问这位修行人，哎，你的老师是谁？为什么可以让你把你教导的这样的威仪具足？那马圣比丘就讲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舍利弗他本来就是非常聪明，在当时的印度，他从很小哦就已经名闻全国的，所以他当下就如醍醐灌顶，就觉得他找到他们要的老师了，那就请马圣比丘带他去看他们的老师，那也通报了目犍连，他找到一个值得他们去依循去学习的老师。那讲到了目犍连呢，就也要讲到他的过去生。目犍连虽然说是神通第一，那他在过去生呢，他曾经哦是一个捕鱼人。我们知道目犍连后来他虽然是神通第一，但是后来他是被大石压成了肉泥哦，这样子往生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果要追溯到他的因。那目犍连他有一世呢，他就是一个捕鱼人，数十年呢就是这样捕鱼啊，他也觉得这就是他的生活。但是有一天呢，因缘到了，他在那个网要拉起来的时候，看到网里面那些活蹦乱跳的鱼啊，每一只的眼睛哦都充满怨恨瞪着他，他非常的惊吓，就突然间他感受到那一些鱼呢也都是非常爱惜他们的生命，因为他捕了他们内心那种怨恨跟挣扎，所以从此他就不再捕鱼了。那他也开始就从那一世，他开始在追寻着人生真正的意义哦，开始在追寻着一个真正的法。那在那一世呢， 他也放弃捕鱼之后也有个好姻缘，当时是没有佛出世的，可是有辟支佛。那辟支佛他自己观一些天地自然的景象，自己就会有所觉悟、啊、但是没有办法到佛的境界。那他看到一个辟支佛呢，非常的欢喜，就供养这位辟支佛。那看这位辟支佛呢，他能够这样来去自如、哦、展现神通、哦、就非常的仰慕。他心里面就发了一个愿，我希望我生生世世修行，有朝一日有一世，我也可以这样子具足神通力、哦、能够来去自如。所以也因为他供养辟支佛的功德，跟他发下的那份的愿心、哦、所以成就他后来有他在遇到了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他很认真修行，那也真的是证了真实神通、哦、所以在这样子的，即使是这样子，上人也告诉我们，尽管是让你神通第一呀、啊，但是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你曾经造过的业，还是要欢喜去承受。那目犍连其实他在那一天跟佛陀告别告假的时候，他也知道，佛陀也知道，目犍连这一去，他这一生就会做一个了结。但是他很甘愿，因为可能他要在好几世才有办法去还掉的这些业障，就通通在这一世都把它消除了。那讲到舍利佛跟目犍连、哦、他们呢有一天、啊、那上人在讲述到这一段非常精彩，大家可以再回头去看看上人的讲述。上人就讲到，就是有一天就是望月，那望月呢就是佛陀要讲戒，可是舍利佛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那边道场有工程，所以佛陀就请目犍连去把舍利佛找来，找回来听法。那目犍连就运用了神通，就去找舍利佛，那跟他讲说，佛陀要你赶快回来听法。舍利佛就说，啊，没有问题呀、啊，我等一下工程呢一个段落，我就赶快过去。那就说，我们两个好久没在一起了，我们来玩个游戏。那他们就，舍利佛就取下他身上的一条腰带、哦、然后呢放在石头上，可是目犍连怎么也拿不起这条腰带，他就知道舍利佛在跟他玩神通的游戏，所以呢他用尽力、哦、就是拿这条腰带把它抛向须弥山，把须弥山给缠起来、哦、然后呢舍利佛又把这个缠在须弥山的腰带一头呢把它拉去绑在佛陀的狮子座上。那这个时候呢突然一切都静止了，当他把它绑在佛陀的狮子座上，他们两个人再怎么样用尽全力用尽神通都撼动不了这条腰带，他们就觉悟了。即使他们两个合起来再大的神通都赢不过佛陀的万德万能，所以还是要真实修行、哦、修得自己 的德行呢都能够具足才有办法，才是究竟的。所以神通不及佛德，这次让他们非常的有所感受。不过他们两个在玩神通游戏呢，这一些因为当时两个人也就说，舍利佛就说，那你就先回去，我随后就来。没想到呢目犍连回到了佛陀的跟前，舍利佛已经安然地坐在那边听法了。那大家就传闻啊，就说舍利佛呢他不止智慧第一哦，现在神通第一的目犍连也被比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议论纷纷，可是目犍连听到了这些话呢，他不但没有觉得很懊恼、哦、他很开心，因为舍利佛从小就是他的好朋友，他觉得他的好朋友得到这样的赞扬，他也觉得与有荣焉、啊、非常的好，那所以他心里面是欢喜的。可是舍利佛呢他就觉得这样不公平，他就去跟佛陀讲， 那是穆建莲他让我，他还是神通第一，佛陀你一定要想办法去跟大家讲穆建莲才是神通第一，就是这样子，两个人哦互相去成就。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呢就是同样是在我们在不管是在行菩萨道，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有时候这个人来跟你讲说你的哪个好朋友在跟你讲了些什么样对你有所批评的话，还是某某人对你 有一些不顺眼哦，那我们的心啊就开始不动了，哦，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可能几十年的好交情就是这样卡在内心的那块石头就把它给压碎了。所以这就是看看他们两个人这种心量也值得我们来警惕与学习。所以上人就想，我们假如想要为人群付出，就要把自己哦，把自己那个我执啊，把它给拿掉，不要把自己放得很大，很难缩小。假如这样子呢，我们各自的习气就会彼此碰撞，就会起争执。那既然要共同做事，一定要和和互协，才能达成目标。那和和互协的关键，就是每个人都要缩小自己。把个人缩小到无限的小啊，上人曾经讲要缩小到多小，缩小到你放到别人的眼睛里都不会去碍到人家的眼，不会让人家的眼睛点点觉得不舒服，这样子才能够共同发挥无限大的力量来完成有益人间的好事。那再来还要再讲一个佛陀弟子的故事，是谁？就是天眼地狱的阿那律。那阿那律呢，他是净禄梵王的儿子，净禄梵王还有一个儿子叫做摩诃难，他是后来接他的王位。那他阿那律呢，他也是佛陀的堂弟。那当时他就是佛陀回到他的故乡，当时呢就是也有好多他的亲族的人一起跟着来出家修行。那其实阿那律呢，他长得非常的俊美哦，他从小就是在优渥的环境中，然后就是调皮捣蛋，那又长得很俊美，所以在他长大的时候，就有好多女孩都很喜欢他哦。那当时他就已经发心跟着佛陀修行了。有一天他自己一个人出去托钵化缘，那当时太晚了，看起来是没有办法赶回到金色去，他就是在不得已哦，就是要去跟人家借宿。那到那一户人家呢，刚好家里面的人都外出，只剩下一个少女在家。那他跟他借宿也是很不得已啦，就想说自己一个面对一个少女这样其实是不如法，可是又没有其他办法，所以还是勉强去跟她借宿。那这个少女看到这么俊美的这样的阿那律呢，非常的心动啊，所以呢到了晚上哦，她自己就去跟她示好，可是阿那律呢，她就非常的严厉的来呵斥她哦，就跟他说法，修行应该是要怎么样，那他不可以去起这样子的欲心哦。所以后来这位少女她也皈依了佛法，可是阿那律她是虽然能够面对美色不动心哦，也很想要认真来修行，但是有一次呢，她在听法，佛陀在讲法，她听法呢却打瞌睡。那佛陀就很严厉的跟他讲啊，你呀、啊，你就像那个螺丝哈棒哈、哦，就是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哈棒类啊，你就把自己埋在里面，你就好好睡，一睡一千年也听不到佛在讲法。哇，这对阿那律的刺激太大了，他从此他就发愤哦，他就说我从此以后都不要睡觉，我要认真听法，就是又过度。那佛陀怎么跟他讲，他也是很坚持哦，他就是不要睡觉，再怎么样他要能够去对抗他肉身的极限哦，就是变得有一点 就是陷入那种愚痴这样子。那后来也因为他这样的坚持，他的眼睛就失明了。那有一次呢，他因为他们也都是跟阿难也都是王族的，就都是亲属，

0: 同时也借这个因缘去教阿那律怎么样入金刚定三昧，让他能够开了他的天眼。所以从此阿那律呢，他就是虽然眼睛肉眼是盲的，但是他的心眼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上人也跟我们讲，我们眼睛看外面的境界其实都不是真的，心目中看的才是真的，常常去观照自心。那在讲到说有形的肉体的残缺它不是真残缺，就想到前一阵子呢，听到雪兰师姐的故事也非常的感动。雪兰师姐她在2岁就罹患小儿麻痹哦，她看着别人穿鞋非常羡慕，妈妈买给她鞋子他却只能够套在手上，脚没办法穿。那等到可以去上小学了，他是要用爬的哦，一路上就是爬过石头路，然后一阶一阶的这样子才有办法到学校上课。可是他很勇敢很坚强，别人想要帮他他都很坚持，他一定要自己来自己撑过去。那就是在这样，他也没有说因为他的残障造成说他变成家里的负担了，特别是他在听闻的上人开示，人生难得要赶快发挥生命的良能多付出，他就很认真投入志工的行列。那除了雪兰师姐还有一个丽妍师姐，他们现在都是在台中慈院常常看到的志工，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1: 我就用那个透气胶带，哎，多弄几层，我就尽量用手的力量，这只脚就力就出不多了。今天给你赶紧看麦嘞，然后看我看后不？你讲，
2: 我
1: 看后了。
3: 我们的病房是相对是大的，所以他们走起来有时候是辛苦的。从病房的护理站走到尽头，走起来其实对他们有些老人家来讲，相对是也是比较累的。
4: 志工张雪兰用心的付出，让先天的缺憾不成为这一辈子的遗憾。
1: 我这样就觉得很欢喜心，因为想到人生难得啊，这辈子就能付出啊，自己可以把握。对啊，这心态真的做得蛮欢喜的。
5: 身体有较退化，我希望讲我会当阁做较侪咧。我想要做较侪做侪，我就想要带书当较侪看过。
4: 65岁的志工王丽妍承担协力组长，慈济事样样投入。之前先生中风，多次进出台中慈院加护病房，他是家属，也是慈济志工。
6: 先生在我们医院住院的时候，他还是跟我说，可不可以让我利用空档来做？
5: 开刀以后，他都唔知阿人啊，在那个。交病房里面啊，就是泡牛奶啊，还有那个换那个隔离衣啊，然后每天就有看到我师兄啊。
7: 早安，
5: 他这样做也是像一种那个复健。
4: 先生中风后，夫妻俩还一起做环保。先生1年多前往生，志工也成了他现在的生活重心。走在这一条志工路上，他们为难行能行做了最美的注解。
0: 真的是 很好的典范哦。所以身形的残缺不是真残缺，当我们能够很认真很努力的来为人群投入，超越自己的障碍，这一些就都不再是障碍哦。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的神通呢？就像上人讲，虽然身体受限哦，其实这一句话是雪兰师姐她说，虽然身体受限，但是心灵的脚步依然可以走得很远。就是我们的心念里面呢，有许多就是起起落落，一些妄想执着。那在《无量义经》里面呢，有一段哦，这一段大家可能每天在诵读就会读到哦：“其身非有，亦非无，非因非缘，非自他，非方非。”远非断肠，这些非呀、啊，念大家这样念念念，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它的意思哦？这个非不是否定，而是超越，它不是不执着于世间万物，是超越相对与轮回。那上人就是开示， 我们必须要借着我们这一个有形的色身，要借假来修

真哦，要能够找到人人本具的真佛性，那也要真正的去走入人群中，不管是从自己的内心下功夫，还是对外去付出，去积自己的福德，这样子才有办法成就我们的庄严法身哦。就是只要是自己很清楚明白自己是在修行的路上，就能够坚持的往前走。所以真正的三十二相就是在每次的弯腰拔苦之中，那也期待我们大家互相来共勉，我们都可以作为众生的安隐乐处、救处、护处、大医治处，处处为众生做依靠。好，互相勉励，也互相祝福，感恩大家。

0: 做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所听到的是净慈金舍德堪师父和我们分享哦，从佛陀弟子的故事到现代我们这些志工们、慈济志工真实的人生典范，听到了、看到了，这修行不只是经典当中、佛法当中的道理告诉我们怎么做哈，还有我们这些志工们啊，他们面对人生种种考验的时候，那一份不退转的愿力和慈悲，这些人是不是在你身边也都是如此呢？我们彼此相互成就来学习。尤其刚刚听到这个张雪兰师姐还有王丽妍师姐，他们克服种种困难持续付出的生命故事，不会因为身体的障碍而阻碍了自己想要付出大爱的那份心，真正的那份力量不是我们做了多少，而是我们愿意付出做多少。那佛法当中常常说到这个拔苦与乐，而人生的苦啊，不只是心灵上的烦恼，也包括了身体病痛所带来的折磨。所以说到了拔苦，除了心灵的苦啊，还有身体的苦。那病痛最苦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大医王、白衣大士医护的协助和帮忙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台中慈济医院神经医学中心林英超主任的医疗见证，来分享他这多年来啊，陪伴高龄长者走过病痛、走过无助，也用他的专业和爱心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找回生活的希望。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啊，林英超医师分享这主题如此的有意境啊，哈。只愿此生化作风，吹散人间万古痛。
2: 我是台中慈院李英超医师，听了堪师父这样讲，那我们会觉得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想到以前大家遇到的困难，以及前辈们或者是之前的资深师兄姐，包括慈师父，我们很多困难已经不是那么的困难了，至少我们还有饭吃，我们手脚能够行动自如，我们来去自如，这就很神通。那每次听到佛法的故事都觉得非常的神奇。那其实我们看到师兄姐的故事，感觉到更是让我们敬仰。那这个是我平常在慈济里面这一二十年来我们看到的事情，也许佛法非常的放在心里面要去实行，可是看到师兄姐才让我们觉得真的难行能行。那我们真的要坚持自己的心，不断的往前走，跟着上人扛起这个家业，然后能够为众生多做一些事情。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事情，其实在一个月前我们去说只愿此生化作风，吹散人间万古痛，那是大概一个月前我们讲的事情。那个时候讲的是病人的痛，那现在呢，这个月我们来讲，我们希望能够甘愿化作一缕光，那把世间的病白病能够把它照亮，让大家温暖离苦得乐。那现在是一个高龄社会，所以我之前讲过，我们大概十年前开的、二十年前开的都是六十几岁、七十岁，我们叫高龄啊、哦，很难哦，还要注意身体哦，还要请心脏科看。大概十年前我们都在开七十几岁，那时候开七十几岁，好像大家都很健康，那也没有什么病痛，那就觉得说七十几岁已经不是难处。那这十年来，大概慢慢的随着我们年资增加，病人年资也增加，现在开的大概都是80岁90岁，仿佛这些病人就跟着我成长，我年纪大他们也跟着年纪大。那现在开的大概都是80岁80几岁甚至90岁，所以这些病人我们开到会发现大家不一样的地方。在我们想象哇，年纪大好像是一个困难的地方，可是事实上不全然。现在看一个79岁的梁女士， 他在七八年前就已经被建议要手术，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就不敢手术，那一拖拖七八年，那年岁渐长，其实手术的风险渐长，所以他那时候就越来越不敢开。可是他去年跌倒以后，他就没办法好好走路，走几步路就会痛，而且脚就会自然的抬不高，然后每一次十分钟站啊，站十分钟他就会痛，那躺在床上他也会这样很麻很不舒服，那时候走路都要靠助行器，很难走，那脚啊，甚至脚抬不起来，常常会踢到东西，所以才会跌倒。那再加上他的手也会麻，因为他常常拿助行器就一起麻，所以这种情况他本来要开一个刀七八年，后来就变成他需要开两个手术。那因为现在麻醉进步还有手术的迅速，那我们就建议他说手跟腰一起开。那他后来听到我们这边做的还可以，而且他的家人也让我们开过，那他就过来，那他家人终于觉得他愿意治疗，因为看他这样没办法走，那我们很多案例可以隔天下床，他就过来给我们开。我们现在用微创手术，所以他的精准度可以到 99%。 那其实因为伤口很小，伤口就不是问题，隔天就可以下床的机会更高。那再加上是一个团队，而且我们做一站式跟一条龙，就是你一个人来我们大概就帮你服务，那你不用说太担心其他地方，我们会帮你找资源，帮你想办法，帮你解决。那我们也有所谓的 ERAS， 就是促进术后康复，想尽很多办法让你隔天或者很快就可以下床。那下床以后再教你做运动，那甚至于整个的过程都让你了解过程，那也知道可能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病人恢复就会很好。那就算是有一些预期的不舒服，他也可以知道说这个在术前我们就跟他讲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接受我们的治疗。好，那在腰椎最后三节我们做了一个固定手术，然后再加上他的手也做了，我们做晚睡道，晚睡道大概其实现在是一个七分钟的手术，大概一下子就做完。那术后隔天真的就下来了，脚也不痛不麻。那他回到学校去，大家看到他能够再正常走路，而且走很快，他都觉得很开心。那这种事情在我们的病人里面其实蛮多的，预期大概我们都有70%-80%的人他可以回去工作，回去正常的生活，那走路更是没有问题，而且他的手麻也好了。那年纪大的银发族就是一些长者，他们开刀绝对不是只有年纪，他跟年轻人或者是大家看的其实是所谓的生理储备能量。那是生理储备能量，就像我们的钱存的够不够多，你钱存够多，你有些时候车子坏了啊，房子要修理，你就自然能够修。所以这些存的怎么来的，这平常我们就要做，这也是我们在讲50岁后就要开始锻炼身体，注意你的饮食，让我们身体的生理储备储量，储量不是你整天休息叫储量，那个是在浪费。就像你每天坐吃就会三空，你如果都不赚钱，你自然钱就会花光，所以一定要努力的去让自己做。那我常常跟病人开玩笑说，慈济啊，除了说上人的法，还有这些事情，包括环保，包括慈善，让大家能够有事情做。所以我们这些长者他就是借由这些东西，除了储备自己的智慧的能量，也储备身体的能量。那有时候我们真的会遇到，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年纪大人做手术它是一个压力，当你的身体是强健，就是储备能量好的时候，你受到这样压力你还是可以恢复正常。但是如果是比较衰弱，你受这个压力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很容易就失能。那所以我们来看病人需不需要手术，有时候都要看他，就像在看佛法里面讲，你要看过去生，那我们会看你过去这一辈子你做的事情。有的人平常不太活动，那身体看起来就是非常营养充足，都是非常夯灵夯灵，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开刀你可能会很辛苦，那起来要很努力，那这个要有心理的，就先跟他说心理建设，要鼓励他一定要达成我们做的运动。那相对的他术后真的需要久一点的时间， 而且要像拔河一样硬把它拔住，让它不要掉下去。那如果是一个以前都是做农事的、啊、或者是一直在做慈济的，往往他第二天第三天下来走，那也不用我们怎么辅助，他会做的比我们多，出院前就可以去爬三层楼梯、啊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在术前我们会需要做一个身体评估、啊、然后会看他做的事情，那也跟他去做共享决策，这就是要跟他解释手术完可能的结果，那请他知道说这样的结果他能不能接受，那术中我们要应付他的生理挑战，然后给他最大的保护，术后呢就必须要把一些可能的张望啊，或者是他身体的一些不舒服要能够想办法让他去除，那也需要能够急性后期照护，是现在大家推广，就是你后期啊绝对不是像正常人生活，要更多的活动而不是更多的休息、哦、所以我们现在每次病人说医生啊我开刀了要休困多久，我说没有休困，就是刚才都要来走，他们有时候觉得我蛮凶的，其实我没有很凶，我去只有说来楼层哦，那八十岁阿嬷都楼层啊，你这少年不能没楼层，那有时候就会请我们的护理师或助理大家扶着他让他开始练习，他就会发现原来没有那么困难。好，那除了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个年纪更大一点的83岁谢女士，她其实坐也痛站也痛，那其实抱着常常痛到抱着柱子哭啊。哦，那您看到他的检查以后就知道他原来他真的有这么厉害，这么痛的这么不舒服，你可以看他脊椎骨、哦、歪成这样，然后他的神经其实都压倒，如果他再不动，虽然他身体很健康，他心绝对不会健康，他慢慢的他就会因为这些不舒服限制他的活动，他就不敢动，那这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帮他解除痛苦。年纪大的人他不是把疾病真的弄得脊椎骨修得很漂亮，而是把他痛的地方拿掉他就好了、哦、他也看得蛮开的，他觉得手术就手术，要不然我痛得这么难过也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所以他都豁出去了来开刀。那他因为他已经痛很久了，所以他的确没有那么的舒适的就起来，那大概一个礼拜后他的痛慢慢好了，回家以后他又可以煮饭啊，回家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就回家，然后回家以后就可以煮饭扫地收衣服。我们最近有一个阿嬷来这边开刀，住的时候是两只脚麻不能动，人瘦的要命，那我们给他开完了，那刚开始他真的不好走，那我们就鼓励他说要起来，那家人说他想带他去长照，那这个时候我们说那你就等长照，结果他带他去机构就排不到时间了，就在我们医院里面做了快一个月的复健，欸、结果他说他不回去了，因为他原来担心他家里有楼梯爬不上去，可是他住了一个月他发现他已经可以爬楼梯了，他说不用了，他回家就好了，啊，人也看了在这边营养充足，看起来气色也很好，所以辛辛苦苦的入院快快乐乐的回家、哦、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喜欢做这些事情，就是看病人很快乐的回家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开心、哦、那他心情好我们也心情好，那他那时候觉得他痛很久没有敢开刀，等到他起来你看他还可以蹲下来站起来、哦、那还站起来的时候他还可以跟我们比个赞，说他现在可以这样走。好，那七个月回诊他说他已经回去种田了，那看到收成非常的快乐。所以其实高位手术啊，第一个就是术前我们一定要精准的风险分层，那做一些疫病的决策的分享，然后跟他做讨论，术中呢就是要保护他，然后做一些加速康复的一些处理，术后一定要积极的运动，积极的复健，好，那积极的做一些恢复生活的一个动作，那这样他才可以恢复原来的生活，即使年纪大一样可以重设他的人生。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路也让我们都了解，其实无私的爱是基石，那我们的病人之间其实这样的一个信任也是让我们让他能够继续坚持跟我们一起把病做好，把他的苦拿掉，让他可以好好回去。那我们希望说像这样坚持对的事情一定要继续做下去，永葆初心，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3: 好，很感恩英草主命哦，就是真的是看到一个即使是八十几岁的老人家哦，一般人可能不太敢帮他 动怎么样的刀，可是他已经痛不欲生了。那从这样子生活上面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去做什么事，到现在他可以这样生活，这样 的自由自在哦，真的是功德无量哦！相信这个阿嬷一定非常的感恩医疗团队，让他有重生的感觉哦。所以团队真的是化作一缕缕的光，不管不只是照亮了他的身，也照亮了他的心。好，感恩感恩我们台中医疗团队。
1: 听到的是我们台中慈济医院林英超医师的分享哦。当医疗遇见了慈悲，当专业结合了大爱，拔除的不只是病痛，更也带走生命中这些无助和绝望，留下的是希望和大爱。那我们听到啊，在医疗的现场里哦，让我们看见不只是疾病和治疗，更也听到哦，每一位我们的慈济的这些医护人员们啊，他们用专业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这样的一个医病情医者大爱哦。不止在志工早会当中您可以听到，我们接下来和您介绍分享的是大爱电视即将在七月推出了新戏《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故事啊，就是我们协议肿瘤科医师李启成医师的真实人生为蓝本。这不只是一部医疗剧哦，更是一部关于我们在生老病死哦，面对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相互的理解、陪伴与爱的生命旅程。我们一起来听到大爱戏剧制作人钟逸如师姐的分享。
4: 我是人文置业戏剧中心的钟逸如，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大爱剧《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这是一个关于承诺、陪伴与慈悲的故事。当一个人正在受苦，我们会选择靠近还是离开？血液肿瘤科医师李启成，他选择的是走进每一段悬而未定的生命。他看见的呢，不只是病情，还有生命背后的恐惧、思念跟那些未完成的事。他说，从接手病患的那一刻起，彼此就有了解不开的关系。这份愿意承担的心是慈悲。剧中呢，以超脱时空的心灵书店呈现医病之间的所念所想。书店里收藏的不只是书，而是对病患跟家属的牵挂，对家人的思念，以及未能说出口的承诺，也让现在、过去与未来在一个空间里对话。我们以三间书店来呈现启成医师的三段旅程。心灵书店收藏那些说不出口的祈愿与遗憾， Alice Coffee 书店是启成想为自己找一个喘息角落，却也照见内心最真实的渴望。与乔兰人书店则是他把遗憾化为行动，为病患留下意义，把家属助人的愿力重新连结。这故事最动人的不是奇迹，而是生命被理解、被接住，在失去之后能人延续成助人的力量。家属口中的好可惜，只差一点点，最终凝聚成支持下一位病患的勇气。启成医师把孤单的个体连结成彼此相依的我们。我们不一定能拯救彼此，但可以选择在对方最痛的时候不离开。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将在七月播出。现在先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片花。
5: 你好，我是你的主治医师，我叫李启成。
6: 搞了半天，原来你是怀抱书店梦的医生哎。
7: 其实他是个文青哎。
5: 我跟那个志成交手了十几年，我很了解他的。我救过许多人。白袍没让我更勇敢，
8: 我不怕，
5: 所以我选择用我的生命跟他们做朋友。
9: 嗨，
5: 可是有的时候事实啊，就只能逼着他们放弃希望。
10: 我没有放弃，我是被全世界放弃了。
11: 我一开始就错了，我要用最贵的药，我拜托你让我用自费药好吗？
12: 可是我就只是一个凡人， 我怎么敢大胆挑战死神的存在？
13: 你都来了，你快点的啦！
14: 我们站在生命的两端，我来把人接走，你想把他们带回去？
12: 我们只能等待，
14: 等待，等到吗？
15: 当医疗无效的时候，我们还能为患者做些什么？我们竟然一点办法都没有。
16: 哎，你跟医生怎么可以这样讲话
14: 哈？老弟，
16: 哎，他答应我们的。
12: 我选择血液肿瘤科，是想学会如何面对最最绝望的时刻。
17: 你唔通放弃哦，以后放弃病人要安怎？你敢知影你陪这么多病人走到最后一步，是偌伟大吗？
15: 你要相信我，我可以把你治好。
12: 从我接手的那刻起，我跟病患就已经有解不开的关系了。
14: 只要你醒来后，卖得气糖甲酒糖就好。
12: 我打败对了这款代志哦，我都很珍惜，不会放弃的。
18: 你目标是这个吧？把你的目标放在心肝内，你暂时的输赢较重要，知无？
12: 我臣服生命。

0: 生命的重点从来就不是结果，而是过程。谁的路途
1: 不迷茫，灵魂与灵魂之间的相遇是因为思念，让这一切变成一份礼物。
2: 7月6日起，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敬请期待，感恩。
3: 这是我们大爱的心系哈，这个李启成医师的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哦。那我们呢，其实在每天早斋的时候呢，偶尔都可以看到李启成医师呢，有时候常来进来金色用早斋哦。那其实呢，他背后的这个生命成长的一个历程及他行医的过程哦，有很丰富的这样子的故事哦。那我们呢，拭目以待7月6号的大爱剧哦。那感恩一如师姐的分享。
4: 所听到的是戏剧制作人一如师姐的分享，在7月6号我们大爱新戏，敬请期待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在7月6号大爱电视播出，也帮我们多多的将这样一个好戏以及资讯分享出去。真心看世界，感恩您的收听，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播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0: 痛经一直是很多女性长期困扰的问题，如果要舒缓月经期间可能出现的症状，平时除了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作息正常、规律运动外，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简单的穴位按摩，来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2: 痰湿凝滞型的，我们可以用血海穴，用我们的手心大拇指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血海穴，那一次就是30下点状的按摩就可以了。心悸血瘀型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找太冲穴。太冲穴的找法就是大拇指、食指往上推的这个穴道。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在骨缝这个旁边轻轻的按摩30下。对于一些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就可以按摩这个穴道。对于气血虚弱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找法呢，就是先找到我们的内踝，加上4根手指头的位置，画个横线，骨头旁边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单阴交穴。我们可以单点按压30下，在经前一周就可以开始做按摩了。
0: 另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生理周期或者是症状，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健茶饮，让月经乖乖的来，也乖乖的走。
2: 气滞血瘀型的，通常会在经前一周就建议病人用3钱的香附、2钱的玫瑰花下去煮，当作一般的开水来使用，可以减缓那个收缩型的疼痛。第二个是寒湿凝滞型，它本身偏虚寒，我们会用一点点桂枝、用一点姜、用一点点艾叶，它都有温通子宫的效果。那对于气血虚弱型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像当归啦、川穹，甚至补充一些铁质的红枣，可以来改变它气血虚弱所造成经痛的程度。
3: 素食
4: 好朋友，
3: 大爱台外文编译部经理宁素清说，
5: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里也会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6: 我们是
7: 陈秀秀、
6: 郑明安、
8: 郑凯文，
4: 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大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9: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都海平啊，海平啊，所有东西都买价值。
10: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渔为业，所以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11: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0: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9: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
7: 本身那还做诶。
0: 六年超过200次的禁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8: 从事这2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能慢慢又回来。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保护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0: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12: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精进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天堂无佛可修，地狱无佛可成，意思是说处在极乐的天堂跟处在极苦的地狱都会很难修道，处在人间才是好修行，就像污泥一般的人群更是修行的最佳道场。天堂虽然无佛可修，地狱虽然无佛可成，但如果离开世间的人群呢，同样也是无佛可修无佛可成啊。正言上人曾经开示啊，离开人间就无佛法可闻可修，无始以来一切的诸佛菩萨都是在人间成就道业啊，这就是人间佛教的思想啊，这个是深受应顺导师的一脉相传的影响跟启发。六祖坛经里面有讲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啊，这告诉我们呢，佛法不是在山林里面呢，也不是在寺庙中了，而是在世间呢。人间净土也是从人间佛教所衍生而来的，净土跟秽土是在人间，佛净跟魔净也是在人间，同理天堂跟地狱也是在人间，叫做人间天堂跟人间地狱嘛。所以天堂跟地狱不是人死了以后才有的，极乐净土也是一样，这样的观念一定要清楚。人一旦习惯了享受优渥的生活啊，要他放下对物质的享受跟眷恋呢，去过简朴的生活呢，他会若有所思啊，感觉生活没有寄托，没有重心，所以才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原本简朴的生活改变成奢侈的生活，这个比较容易的，但是一旦过惯了奢侈的生活，要他改变去过节俭的生活，那这个就困难多了了。同理啊，精进入懈怠易，懈怠入精进难啊。努力的人呢，要变成懒惰很容易，只要一两次或一两天不努力，慢慢的就会逐渐不努力啊，最后变成懒惰了。而懒惰一旦成性呢，这个时候要他再开始努力啊，这个就很难的啦。天堂无佛可修，是因为处在极乐的天堂里啊，每天享乐都来不及，哪有时间修道呢？直到碰到无常啊，或碰到一点不顺心或不如意的事情，而产生烦恼了啊。这个时候呢，还要看他有没有想要去化解这个苦恼的动机哦。如果把化解烦恼之道呢，还是继续放在纵欲之上啊，那就会沉沦在物欲中了的轮回里面呢。无有出奇呀，这就是缘木求鱼啦，也就是请鬼神拿药单呐、跑错方向也找错对象的啦。相反的，如果碰到不顺心或不如意，而有了借佛法来洗涤心中烦恼的这种动机的话呢，这样就是要走入修行的开始的，有那样的念头了，来吃点苦或放下食欲来吃点素。或放下身段来配合别人，这是谈何容易的，谈何容易啊！所以才会说天堂无佛可修嘛，道理在此嘛。这个天堂是包含往生后投胎到天人住的天堂，也包括现在正身处其中的人间天堂啊！不管是死后的天堂，还是生前的天堂，本质上都一样，都是享尽荣华富贵。锦衣玉食啊，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啊，过着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啊。那佛陀告诉我们，这是人有二十难里的第一难啊，叫做豪贵学道难啊。那学道都难了，成佛更是难呐。那地狱无佛可成，这个地狱啊，也不光是指罪恶的人死了以后呢，灵魂投胎到受苦的地方。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十八层地狱啦，不只是这样哦，也包括我们自己心念上所创造出来受苦的境界，很抽象的，也就是每个人的心都
都会创造出属于自己心灵的世界，叫做一切唯心造嘛，因此也才说天堂地狱在一念之间嘛，就是这个道理嘛。地狱不是死了才有，活着的时候也有，叫做人间地狱嘛，也叫做现象地狱啊。像以前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去残智障院或者麻风病院去做关怀，那个就是现象地狱啊。虽然现在环境改善了很多了，但苦难的本质没有改变，苦的本质还在，里面的苦难众生还是很苦。麻风病现在虽然是绝迹的，那病友也都凋零的，没剩没多少人了。他们虽然是得人身，但却是没有人性的尊严了，因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啊，所以他们最大的痛苦不是这个病啊，而是没有人性尊严啊，被社会隔离了啊。所以有时候没有福报处于极苦的人啊，甚至都不如有福报的动物啊。很多人家里养的很有福报的狗，出国就把它送去狗旅馆，冬天呢跟人一样也要穿衣服保暖，住的地方还有人专门设计很舒适的狗房子，送去宠物店剪狗毛，居然比人类剪头发还贵，偶尔还要做一下 SPA 三温暖啊，甚至人还要陪狗去运动，等等，这个叫做真是好狗命啊，比活在人间地狱的人还好命呢，不是吗？我还记得很清楚哦，在麻风病院的关怀工作里面呢，有好几位我们长期关怀的麻风病的阿公阿嬷啊，他们心中的愿不是求身体健康或者长命百岁哦，而是求早日往生呢。你没有去人间地狱走一回啊，你不会了解怎么有人会发愿早日往生呢？为什么要发这种愿呢？理由很简单，就是生不如死。人会自杀也是因为生不如死嘛。残智障院的更苦，没有正常的心智，不能说话，也没有思考能力，更是无法沟通。动物还可以跟人沟通啊，你看看这是多苦的人生啊，这就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了，饱受战争摧残而餐风露宿、迁徙流离的难民生活也是一种现象地狱啊。超载的难民船翻覆了，一大堆人，一大堆难民葬身大海，人命轻如鸿毛，苦不苦啊？十多年前我还在协助斯里兰卡的慈济会务的时候呢，那时候斯里兰卡北方的内战的刚结束，造成了20多万 的居民成为难民啊，全部都安排在一个非常大的难民营里面啊。那个时候呢，只有联合国难民署跟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呢可以进去，里面进去都是他们的这个 logo 啊，他们的设备啊那些。那所有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都不能进去。那我是在总统幕僚长的特许之下的进去了解的。但我们的车子呢前后都有军方人员呢紧紧监控哦，不能让你拍照。你不能拍照，只能用眼睛看。那时候呢斯里兰卡政府没有要求我们提供生活物资给难民了，20万的难民了。因为联合国已经介入协助了嘛，但是总统幕僚长呢却问我们可不可以帮难民营呢盖厕所。20万的难民呢，那个厕所要多少啊？因为厕所不够啊，所以造成20万的难民呢进去里面都是随地大小便的。一看啊，这个就是《地藏经》所讲的粪尿地狱啊！容纳20万难民的营区厕所工程。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呢，但是其实说难也不难了，因为我们在国际赈灾里面已经在很多国家盖了数以万计的永久屋给灾民了，盖厕所不是困难的，但因为这个是在军方管制中的一个难民区啊，还有政治议题掺杂其中，所以我们评估结果了不敢介入。那这个关了20万难民的难民营呢？不是住哦，是关哦，因为一家大小都关在里面不能出来啊，外面有军人看守啊。那这个是不是一种人间地狱呢？
我们车子在营区里面绕的时候呢，深深感觉这就是一个，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啊，跟养猪场、养鸡场有什么不一样？看了一次以后，永生难忘。那在约旦跟塞尔维亚的叙利亚难民也是一样，实际现在还在定期物资发放啊，在这个叙利亚的难民营啊。那乌克兰逃往波兰的难民呢，物质条件就好很多了，可是妻离子散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也是如地狱般的辛苦啊。无论是往生后去接受酷刑的这个无间地狱，还是现在正身处其中的人间地狱啊，受苦受难都受不完了，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了，那你更不用去谈什么学佛成佛了啊。对，那可能有人会问哦，那既然地狱无法地狱无佛可成，那为何地藏王菩萨会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对，地狱不可能空啊，这是指地藏王菩萨的大愿啊。就好像正言上人说，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这也是很难达到的目标了。就因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才叫做什么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啊。这是圣贤才发得出来的宏愿啊，也是圣贤的伟大之处了。那地藏王菩萨在过去世中呢，曾经几度救出自己在地狱中受苦的母亲哦，并且在历劫以来呢，就不断的发愿要救度一切的众生，最苦的众生啊，尤其是地狱的众生。所以地藏王菩萨同时以大孝跟大愿的德业呢，被我们世世代代的人呢广为弘传嘛，也因此呢被普遍尊称为大愿地藏王菩萨，成为汉传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嘛。这四大菩萨大家都清楚嘛，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大行普贤菩萨嘛，四个加起来叫做悲智愿行啊。释迦牟尼佛呢灭度之后呢，弥勒菩萨了未降生之前呢，这当中的空档期很长啊。那这么长的空档没有佛住世哦，那众生的苦我们可以想象，因为没有佛所在啊。那佛菩萨难道没有慈悲心吗？当然有。佛在这个空档里面呢，就把教化众生的这个事业呢完全托付给地藏王菩萨了。佛不在的时候，地藏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代表人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呢，弥勒佛菩萨未降生之前呢，一切众生就是用地藏菩萨本愿经来教化，其实这个就是世尊佛陀所嘱咐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地藏王菩萨只是管阴间的事情，不是这样子。人间天堂跟人间地狱都是娑婆世界的现象，它有生理跟心理两个层次啊。生理的现象叫做生老病死嘛，那心理的现象叫做什么？生住异灭啊，或者是苦集灭道也可以。随着生理跟心理的苦难交加跟变幻无穷，让我们感觉有时好像活在天堂，有时又好像活在地狱。人家赞叹我们而很开心啊，这个时候感觉好像在天堂；人家诋毁我们、批评我们、闷闷不乐啊，这个时候感觉好像在身在地狱啊。有时候早上我们心宽念存，像活在天堂，下午就因为因人因事而心不宽念不存的，就好像活在地狱了。有时候呢，昨天还在天堂，今天已经在地狱。现象天堂跟现象地狱啊，随着我们的起心动念此起彼落啊，交替视线呢，其实说来呢，这个也是我们每天身忙心也忙的心理因素之一啦。每天都忙着天堂地狱跑来跑去，怪不得很忙嘛。对，染浊之乐 就是指五欲之乐啦，色身之乐也是一样啊，这不是真正的乐，而是欲乐之苦啊。简单的说就是快乐之中还夹杂的苦恼，你看到好像很快乐哦，
其实他的快乐之中有掺杂的苦恼，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嘛，对，这个很容易体会啦，对。所以佛法讲苦集灭道，这个苦啊，并非单指苦难哦，所有的无常、缺陷、空虚、埋怨、忧虑、恐惧、烦恼等等，都是苦。那苦集灭道的这个道呢，就是心中有佛，行中有法，也就是化解烦恼的方法，就是道。所以清楚了解忧悲苦恼的原生原灭的道理之后呢，再加上妙用佛法，一旦碰到人生的困境，自然就会比较容易转化心境嘛，问题也比较容易迎刃而解了。这个解方就叫做道，苦集灭道的道啊，解决化解烦恼的方法啊。那天堂里的天人呢，跟地狱里的众生呢，都是在六道里面轮回嘛，随业流转嘛。那天人虽然在活在天道啊，但因为极尽享乐呢，而无佛可修，忙着享福啦，造成什么有福而欠慧，所以也是会落入乐而有求的迷失之中啊，也会因求不得而最终还是会有求不得之苦。那活在地狱的众生受苦报都来不及的，哪有机会学道呢？更不用讲说在佛道上迈进了。六道当中，天道虽然只有乐没有苦，但因为还是在六道里面，所以乐尽之后还是会有苦，这种乐尽之后的苦却也是没有修行的天人的难以承受的啦。其实不止天人哦，富豪跟庶民也是一样，人都是一样，只要乐尽之后还是会有苦，甚至会生病。而这种乐尽之后的苦或病苦，却也是平常都不修炼的人难以承受的嘛，一样的道理嘛。人有四种，很有钱也很快乐，很有钱但很不快乐，没有钱但很快乐，没有钱又不快乐，四种人。同理，有一种人是从光明走向光明，富中之富；有一种人是从光明走入黑暗，叫做富中之贫；有一种人是从黑暗走向光明，叫做贫中之富；有一种人是从黑暗走入黑暗，叫做贫中之贫，也是四种人。天人虽然在天上享受福报，但福报也都有用完的一天啊，银行里面存款再多，你也是会用完的一天啊，那福报享尽的时候呢，他们还是要随着自己的业力呢，堕入六道轮回，因为天人天道还是在六道里面啊，那堕入六道轮回，可能会做鬼啊，或下地狱啊，或是再投胎来做人啊，这道理是这样子嘛。而且呢，天人呢，他临命终时也会有天人五衰，五种衰败的现象了，就是身上的光明消失啦，头上的花瓣枯萎啦，那宝座摇晃不安啦，身上的香气不在啦，腋下呢发出恶臭啦，死掉啦。从前身边四周都有天女环绕，这个侍众随行啊，这个时候也因为他要死了，人家都离他而去了，只留下他一个孤单一个人啊。那这五种衰败的现象呈现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会痛苦不已啊，烦恼不尽啊。特别是这些天人啊，具备神通啊，很清楚往生之后要堕落到什么地方去，自己很清楚，可想而知，这个时候他们的心里 是何等的无奈跟恐惧呢？对，就好像死刑犯要被抓去行刑的一样的，他就知道啊，会很恐惧啊，道理是一样的啊。这是告诉我们呢，不管是死后的天堂，还是活着时候的天堂，福报虽然是很好，但终归也是要堕落的。而且呢，福尽将要堕落的时候呢，那五种现象所带来的痛苦啊，还不如在人间做人来得好啦。看看，所以天人跟一般人在临终之际样貌都一样，
都会有衰败的现象嘛，我们也是会啊。所以有一些名人啊、艺人啊，甚至是修行人也好，往生之后啊，他们是不希望人家瞻仰他的仪容，因为死相肯定没有活相好看的，对。所以为什么要助念？助念不是要把它超度啊？正言上人开示说，最好的超度是亡者临安，生者心安，不是死后靠人从三恶道把它超度到三善道去，不是死后靠人超度，而是生前自根福田呢，这才是正信的佛法。助念有助念的意义啦，我们大家都有去帮人家助念的经验嘛，念到最后往生者的这个面相都会变得很祥和嘛。当年邓丽君往生入念之前呢，也是有慈济一位师姐呢帮忙化妆的，而且是一边化妆一边有慈济人助念念佛号，到入念的时候呢，面相也是变得一边有慈济人助念念佛号，到入念的时候呢，面相也是变得很好看哦。助念前后也是相差很多。

旺啊。那这个气不旺叫做什么？就是气虚啊。那气很旺叫做气盛啊。好，如果我们的气很旺，则心正气盛的邪不侵。即使我们过去跟这些恶鬼恶神啊有过不去的地方，他们也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来找我们麻烦啊。恶鬼恶神要来找我们呢、啊，也是要等我们气运衰落的时候啦，趁虚而入，不是吗？好，那什么时候是气运衰落呢？生病的时候，情绪低落的时候哦，念头偏差的时候哦，你命中的时候啊，连念情绪低落跟念头偏差，哎，都会造成气运衰落哦。这些都是我们运落气虚的时候了。那、啊、要怎么去改善呢？很简单，赶快学佛，提起正念那八个字，因为有正念就能正而不邪嘛，就能以正破邪嘛，就这么简单。念头会影响生理，心理健康跟情绪稳定的人呢，即使生病了，身体都会恢复的比较快。心理健康的人呢，即使碰到困难挫折呢，他抵抗的能力也比较好，抵抗力跟免疫力都会比较强啦。那修炼不是能离开世间跟人群哦，刚刚不是讲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吗？世间的人，世间的人理要先通，人理都不通，怎么能够通佛理呢？人格成，佛格才会成嘛，就是这个道理嘛。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这个弥勒佛跟释迦牟尼佛同时修行啊，弥勒佛呢偏向自修，一心求智慧，但释迦牟尼佛呢不忍众生受苦难啊，所以偏向投入人群去帮助众生啊，付出大爱啊。那佛评估这两位菩萨后就说了，释迦牟尼佛会比弥勒菩萨呢早60亿的成佛，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历劫以来，他不为自己，他不为自身求安乐，但求众生得离苦啊，他只为众生无所求的付出了，所以他能广结众生缘嘛，所以容易成佛在这里嘛。其实学佛的重要之道是自我修炼，跟投入人群都一样重要，不能偏执一边哦。自我修炼是蓄积能量，蓄势待发，那投入人群呢，是释放能量，利益众生啊。这两个要双轨并行，就好像慈济法门的中门跟法脉要相辅相成，道理是一样啊。叫做内修法脉，外行中门，叫做内修外行，叫做修行嘛，叫做悲智双运啊。那正言上人曾经开示的哈，一般人常说了哈，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要修阿弥陀经，啊，要去东方琉璃净土就要修药师经，啊，其实东西南北只是一个代名词啦，哦，会有不同名词，是因为佛陀为了接引不同众生而开立不同的法门，哦，虽然说八万四千法门呐，其实还不止哦。应该是无量法门啊，所以才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嘛，哦，不是学几个啊，学无量的法门啊。啊，其实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啊，是一体两面啊，最终的目标都是一样，都是要投入人群去净化人心啊。以上这段开示能深切的启发我们自信跟正信。阿弥陀经呢，是以念佛的方式来安心、摄心、静心。那药师经呢，是以消灾延寿、强调关怀互助，以行经的方式去解苦难、解众生苦难啊。所以不是往生时啊，靠人念一念经呐， 啊就能请诸佛菩萨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不是这样子的。自己生前很会念，都不一定可以往生的，何况是死后靠别人念，对。以前我们讲过嘛，靠别人念不如靠自己家人念，靠自己家人念不如靠自己念，啊，自己念不如自己做，啊，这就是正念了，阿弥陀经也有讲哦，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
他清楚告诉

我们啊，生前要累积善根跟福德，才能往生彼岸呐、啊。哦，而要累积善根跟福德，也是要身体力行，亲力亲为。靠他力不能说不重要，但自耕福田，自得福缘，自力更重要。所以经不是用来念而已啊，是用来行的，是把它铺在地上来走的，也就是实践的意思的啊，也就是所谓的行经呐、啊。好、哦，那正言上人也曾经开示哦，佛陀所说的方便法哦，像念佛可以往生西方啦，坐禅可以修得罗汉四果啦，行持般若可以入涅槃呐 啊等等啊，这其实呢，西方罗汉涅槃在哪里呢？这些都是佛陀的心灵世界罢了。如果把这种精神跟理念跟理想呢，变成事项来追求的话呢，一旦求不得，就会落入迷途了，甚至走火入魔了。哦，上人并且说呢，过去的祖师们也曾说，磨砖焉能成镜，坐禅哪能成佛？这就是在点醒我们呐、啊。佛陀用42年说方便法，然后想用7年的时间来说真实法，其实是有点慢的啦。就好像我们现在真实感受到很多事情要做，如果不把握时间的话，就会来不及了。哦，那其实这段上人的开示是明确告诉我们呢，真实之道在人间，最好的修道之处也是人间。天堂地狱都很难呐、啊，要修道都很难呐、啊，啊，这样子的思想跟应顺导师的成佛在人间是相互呼应的。天堂有极乐难修行呐、啊，地狱有疾苦难学佛啦、啊，而人间苦乐参半，可以吃过苦而体会吃苦了苦，苦尽甘来啊，哦，也可以因极乐因乐极生悲而有痛苦的经验。从中学习将快乐呢提升为法乐，将快乐提升为法喜的意思的。所以应顺导师提倡成佛在人间，而不是说成佛在天堂或成佛在地狱、哦、是有他佛学思想的深邃意境、啊、既然成佛在人间，那佛法就要生活化了，而不是神秘化或者是庸俗化、啊、什么叫神秘化？有些人学佛就把 佛法神秘化了，已经在学佛了，却跟鬼神扯不清，满脑子鬼神的东西。因为呢，心中有鬼，所以呢，鬼性看人人人是鬼，结果变成什么事都疑神疑鬼。啊，那庸俗化是什么？很会求佛，但是却不学佛，只求健康，求长寿。求消灾，求发财，求功德，也就是以个人的功力为动机而去拜佛，这样也是有所求，这不是正信的佛教。要相信最灵的佛在我们的心中，最有力的菩萨在我们的脚下，唯有将所学的佛法跟智慧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并跟生活全然结合，这样才能够在人间的烦恼大海中呢，领悟到真实之宝啊！佛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一个月了，啊，有些人呢，每个月不是初一十五要拜拜吗？啊，等于就是请那些鬼神吃午餐跟吃晚餐了，啊，鬼道很苦，地狱更苦，啊，地狱众生尝尽果报，各种不同的苦行一起受，刀山剑海油锅火柱一起受。不是一桩一桩来哦，一起来哦，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最痛苦的地方不是求生不能哦，这求死不得啊，死不了啊，因为业未尽之前怎么也死不了啊，账还没有还完啊，苦还没有受完啊，已经被烧成灰了，还要让你再活过来，继续折磨你，连一丝的间断都没有，所以才叫做无间地狱嘛。啊，这个是罪大恶极的受报方式的、啊哦、那《地藏经》也讲啊，久处床枕啊，求生求死，了不可得。这句话不是讲地狱啊，啊、哦，刚刚讲地狱，现在不是讲地狱了，这是讲久病的状况啊。现在的名词叫做什么？失智症或植物人。
为什么走不了？俗语讲啊，路尽人亡啊，意思是说一般人死的是因为福尽路尽或者寿尽的啊，但有一些人是什么路未尽人亡啊，意思是寿命应该是到了，但业报还没有还完，只好躺在病床上呢等时间，这个也很苦，所以才说好死不如赖活嘛。问题是要好好的死，要死得安详或死得有尊严没痛苦，就要先懂得如何了生脱死啊，要懂得生死观啊，懂得了了生脱死才有可能死于正命啊，因为你起正念啊才会死于正命啊，否则拿生命来开玩笑就有可能死于废命啊。想要健康长寿减少生病，就要想到我如果生病的话大概会花多少钱，然后把这些钱呢捐出去啊，帮助那些贫病的人或者病苦的人，这样我们就会少病甚至不病，这就是种健康的因啊，得健康的果了。佛法上叫做欲知来是福，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做起来顿啊，囤积起来了，把功德跟福报累积起来的意思了。有些人储蓄了一笔钱呢，准备将来生病的时候要当医疗费啊，这样子的人怎么会不生病呢？这么用心准备也已经准备好了，机会当然留给准备好的人，医药费储蓄的越多生病的时间越长越重啊。不过有些人会反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呢？储蓄一笔医疗费用是未雨绸缪，是人之常情，没有错啊，大家都会这样子做啊。不，大家不要误会，我们不是反对积蓄一笔医药费的做法，不是这样，我们没有反对哦，而是强调医药费用的储存的存起来了，我们如果暂时用不到，而别人正在生病缺钱医治或缺钱动手术，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把这笔钱存款拿出来去帮助别人啊，这样就是别人啊，这样就是为自己种健康的因了啊，这样人家帮你生病你就比较不会生病，道理是这样子啦啊。那要健康当然是要注意营养啊，注意运动啊，那如果只是营养跟运动还不一定会健康哦，因为还要有一个健康的因，施医施药出钱办义诊或参加义诊，出钱盖医院，出钱买医疗仪器，或新冠疫情期间呢实际在全球将近70个国家做医疗仪器的这个跟氧气机的这个捐赠，那这个钱也是来自十方大德啊，大家捐钱来的啊，还有纾困发放也是啊，这个都是在种健康的因啊，而要做到也是要做到，也如果要做到的话也是要把握因缘啊。现在你要来捐的话，需求性跟时效性已经大不相同的了，现在已经舒缓了，大家都在解封了嘛，对。有一个事实，不管你现在住的是豪华别墅或者是简陋的房子，最后往生时呢，大家都会平等的被装进一个尺寸差不多的棺材里的。娑婆世界就是一个大监狱，更像是一个大棺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住在这个大棺材里面的，土地就是棺材的底嘛，天空就是棺材盖嘛，对，天盖之下，地载之上，中间是充满各种人生的苦空无常无我跟又别苦恼等等。人不是老了才会死，一旦福刚刚讲嘛，福尽寿尽或者业尽呢，都会死在这个大棺材里啊。何时要死呢？也莫非前定的，看起来这个身体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哦，我的身体你的身体好像属于我们的，但什么时候要死自己却无法预知，自己也做不了主，你说你是身体的主人也很难讲，因为只有使用权呢，没有所有权呢。棺材不是用来装老人，而是用来装死人，这些人是一出 有些人是一出世就往生，有些人是正值青壮年因意外或无常而往生，有的则是在事业飞黄腾达之际往生，也有老人院里的老人呢，每天粗茶淡饭却也健康的活到九十几岁，只要一个无常来到就是死在这个大棺材里，有这样子的警惕跟觉醒，
就是生死观跟无常观啊。哦，如果自认是在，如果我们自认为活在天堂了，那就代表你无佛可修了。如果我们自认为说活，我现在活在地狱里面，那就无佛可成的啦。正确的思维是，碰到天堂不迷恋，碰到地狱不哀怨，碰到佛境不留恋，看到魔境也不烦恼。天堂跟地狱，佛境跟魔境，不落两边，就是中间，就是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的人世间，依中道而行，朝此方向努力精进，才有可能成佛在人间。其实人生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有些人是身在天堂心在地狱，物质很丰富精神很匮乏，有些人是身在地狱心在天堂，身在穷街陋巷心却不改其乐。同样的境界，有人看得很讨厌，有人看得很欢喜。同样的遭遇，有人看得很烦恼，有人看得很感恩。同样的道理菜刀可以切菜也可以杀人安眠药可以防止失眠有些人却拿它来自杀所以方法或者是工具没有好坏之分，区别在于使用方法或使用工具的人。所以才说法没有邪正之分，区别在于使用法的人，法也没有正邪之分，但心有，因为心正所学皆成正法，心不正所学皆成邪法。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是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是邪。所以法是正还是邪，跟用法的人是有关。同理心中有正念，现在就是正法时期；心中无正念，现在就是末法时期。正念一起就是佛，邪念一起就是魔。心念若正，正念一起就是功德，心念不正诵经万遍也没有功德啦。这些道理懂了，我们就不会碰到天堂就欣喜若狂，也不会碰到地狱就心生烦恼了。不过大家要注意这样讲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正邪不分善恶不区别，不是这样子我们是强调我们功夫够的时候呢，看到正或邪呢，看到佛或魔了，或碰到天堂或地狱呢，都不会起心动念去妄心分别，这个功夫要够。正跟邪，善跟恶，天堂跟地狱，我们还是了然于胸了，清清楚楚，但是心中还是不为之所动的，保持平常心，没有心念起起伏伏的道理没有混淆还是很清楚的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呢，天堂无佛可修，地狱无佛可成，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受腺癌主要的接受体是男性素接受体，那 IGF-1 事实上在每种细胞身上都会有，它并不特定在受腺癌。那在受腺癌细胞上面的 IGF-1 的活性会比较高，所以它在受腺癌上会造成比较多的细胞活动。
1: 在正常状况下，人体自行分泌的 IGF-1 能有效控制细胞的生长，不过当 IGF-1 浓度高出正常值时，它将会更加活跃，导致更多新细胞出现并加速生长，同时也会阻碍旧细胞的移除。这两项因素都会助长癌细胞，并将大幅提高罹患射护腺癌的风险。
0: 受腺癌的危险因子主要是年龄还有种族，那它跟遗传是有关系的。早期的射物腺癌是没有症状，通常到了晚期的时候，它可能造成的症状是骨头转移。那骨头转移的时候，病人容易有腰酸背痛的情形。另外就是说，它压迫到其他器官，比方说它如果压迫到输尿管，就会造成肾脏的积水。射物腺癌最主要的诊断还是切片。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来预测病人是不是有可能有射物腺癌，比方说抽血看血液里面的有一个射物腺特异抗原，或者是说有一个精直肠的超音波检查，甚至是说现在更先进的核磁共振，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猜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射物腺癌。但是要确定，你要取得组织来做化验。
1: 根据统计，75%的射护腺癌是可以经由改变饮食及生活方式加以预防的。建议可以从平常饮食来保护射护腺，除了常听到的茄红素外，豆类及谷类等含抗氧化物及降低胆固醇的食物都是不错的抗癌好食物。
2: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3: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佳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4: 素食好朋友，
5: 表演艺术家施毅南说，
6: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7-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5: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7: 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就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3: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一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8: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7: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2: 爱 要及时说出来。
9: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台风外围环流加上封面和西南风，台湾南北多处淹水，上班路重重阻碍。强震四起，日本规模 7.2， 无重大伤亡，但委内瑞拉连两起规模7以上，百年最强。从强盗到吸毒，十多年来进出监狱6次，妈妈无尽的爱让他回头，人生迈向全新光景。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25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奕婷。今天上午上班上课的尖峰时间，北部还有南部观众朋友相信都是非常难行，非常不方便，因为三个天气系统同时影响，让雨势相当强烈，而且恐怕要一路到星期日才会缓和。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状况哦，先是今天的单日累积雨量数据，南部地区下的最多，尤其是在屏东各乡镇雨量都相当惊人，那其中在竹田的侧站一天就已经超过了600毫米，是达到超大豪雨等级。那同样下很大的还有高雄美浓，有450毫米。至于北部呢，也是豪雨状况，就以内湖为例，累积最多达到259毫米。旁边这张台湾地图是气象署发布的豪雨特报，也是几乎纳入了整个台湾了。而大多呈现橘色的豪雨预报，南部则持续提醒会有超大豪雨还有大豪雨的发生。接下来看到画面是在双北地区，不论是在内湖还是淡水，道路都变成了土黄色的泥水，也有边坡坍方、树倒在屋顶上的状况发生。这起短延时强降雨超出了排水系统量能，不少地方排水不及，泛滥成灾。
1: 这场大雨让内湖路二段76巷这边淹水淹得非常严重。
2: 啊，命比较重要啊，命要先顾好，才有力气整理。
1: 同一时间，内湖文德路上一片狼藉，店家急忙清除积水淤泥，甚至有园警合力推车。
3: 10点半以前，它就下大雨，下了很大，然后一直淹。那个水锅盖那边都是充斥了很大的水，所以下游那个地方应该是堵住了，才会造成这样。
1: 大雨酿灾和米克拉台风脱不了关系，因为台风25号最靠近台湾，外围环流再加上封面接近，西南风等三重影响，北北基和中南部都有豪大雨特报。
4: 台风的云系的影响，还有风场之下，其实台湾的北台湾这边比较偏向一个偏北到西北风。那台风的低压区其实都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环境，所以说在南台湾这个地方有一些比较偏西风的影响，而我们在华南这一带的封面也有逐渐靠近的趋势，所以说这样子的双重影响之下，我们在中部以北这个地方也会逐渐的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出现。
1: 随着这波封面接近，天气会持续不稳定到周末，尤其南部会有局部豪雨以上，中部以北会有局部豪雨，短延时豪大雨，民众一定要注意安全，严防水患或土石流灾害。大爱新闻潘冠霖、李俊威台北报道。
0: 再来看到南部地区，高雄、屏东画面也是水乡泽国，车子开在路上都好怕抛锚，只能小心慢慢通过。也因为今天雨真的太大，所以中午12点之后，高雄、屏东还有嘉义的部分地区决定停止上班上课。那么明天呢？高雄和屏东目前也几乎都是停止上班上课了。之后有最新消息会再为您更新。而今天呢，在慈济屏东分会同样也是水淹超过半个轮胎高，但是艰困的环境有温。志工看到不少车子受困水中，赶紧带民众到分会里休息压压惊。
5: 水已经淹上来了，水淹得很深，结果车子抛锚，送了平安面还有菜，非常的丰盛。
0: 慈济屏东分会外面水已经快淹到膝盖，志工协助民众脱困，也请他们到室内来休息一下，端上了热茶还有热便当。这次受困的当中有一辆是富康巴士，载着身障朋友要就医，却途中抛锚熄火，情况紧急，志工协助涉水推车把人平安送到医院。 雨下的剧烈，花莲虽然没在今天的灾情名单当中，但是万里溪上游的堰塞湖大家都高度关切，因为目前蓄水量持续增加，已经超过了100万吨。虽然说满水位是420万吨，但预估每一天都会进账20万吨，而且这几天天气不稳定，所以今天上午花莲县政府已经发出了黄色警戒，警告未来在48小时之内会有溢流风险。那目前针对是2个乡镇，有7个村里，总共是71户208人来进行预防性撤离。此际呢，也提供了物资来协助收容中心开设，并将启动关怀行动。
6: 我们已经发布，你就不能住了。
2: 我知道，因为我现在在搬东西呀。
7: 好，把握时间收拾重要物品，不敢久留。
8: 我要离开了。对，因为东西轻轻就回，就不是到老家整理，就是到医院。因为我爸爸还住持济，人比较平安才是重点。
7: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发布，凤林镇公所人员和里长一行人逐户劝导紧邻万里溪的长桥里住户，
6: 再一起过去好不好？我请阿斌哥协助你过去。
9: 况不一样哦，我那个水一来都不得了了。希望赶快撤离比较好了。
7: 除了协助行动不便长者移动，无人应门住家也逐户张贴撤离通知。
10: 可能这里是仓库，但是还是有电话跟他预防，
11: 是
10: 预知看到这个单子还是尽量撤离。
12: 那预防性撤离，本镇目前一共有4个里，包括深榕、长桥跟凤信，还有三星，保全户人数一共是86位。一旦进入红色警戒的时候呢，我们会主动去追踪这些所谓疫情的这些民众有没有彻底的、确实的离开这个警戒区域。
13: 前往指定集合点，这里到收容住所。
7: 同样是堰塞湖下游黄色警戒的，还有万荣乡，乡公所也不敢掉以轻心，协助民众就近预防性避难。
14: 当然很担心啦、啊，对不对？不晓得那个这里的淹死谷会大还是小。
15: 一直到晚上5点的时候，全部都强制撤离。收容的地方在民立国小跟民立活动中心，部分有淤青的。收容的部分呢，这个物资上是没有什么问题。
7: 防患未然，凤林、万荣7个村里各单位严阵以待，提前部署防灾措施，希望守护居民安全。大爱新闻，张清和、黄瑞娟、蒋邦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0: 国际焦点则要看到最近不时就传出强震的消息，今天上午在日本东北也有一起规模7.2，好在没有重大伤亡。但是呢，在早一点点，相距遥远的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也发生了100年多来的最强地震，而且是在极短时间里面就连震2次。美国地质调查所指出呢，这个是非常罕见的强烈双震序列。时间就发生在当地24号傍晚6点左右，深度是极浅层只有13公里，规模却达到了7.2。而更致命的是，大约在40秒之后，马上又迎来第二震，而且更强，规模来到7.5。连续的2起强震，威力叠加，首都距离震央超过160公里，都能够感受到强烈的震度。加上当地遇上地震的机会是相对低，所以很多建物都没有足够的防震机制，有大量的高楼倒塌。现在是已经传出有32个人死亡，超过700人受伤，但是呢，很多灾区情况都还不明朗，所以这个数字恐怕只是冰山一角。而美国及中南美洲慈济志工也持续来关注灾情，随时通报，为投入赈灾做好准备。
16: 黑夜中，救援人员从瓦砾堆用担架抬出一名生还者，一旁传来家属的呼喊声。另一栋倒塌建筑则有狗狗遗体被抬出，主人看到后痛哭失声。
17: El edificio colapsó con el temblor. Había gente adentro. Se ha sacado una niñita nada más del piso 6. Hay un difunto por allá atrás. Una persona fallecida que está tapiada. No sabemos cuántas más personas hay en el edificio.
16: 委内瑞拉24号傍晚，短短40秒内接连发生地震，举规模7.2和7.5强震，其中第二起强震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造成各地严重破坏。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这次强震是委内瑞拉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地震，首都卡拉卡斯距离震央超过160公里，震感仍然强烈。地震后大量房屋倒塌，灾情惨重。
11: el más fuerte y fue largo. Fuerte, fue muy fuerte. Nunca se nos había roto nada en ningún temblor y se nos rompió todo dentro de la casa, todos los...
16: 沿海城市拉瓜伊拉也感受剧烈摇晃，民众拍摄一间八层楼的滨海饭店全部夷为平地，若住满伤亡难以想象。
18: Que el estado más afectado por este inédito fenómeno sísmico es el estado La Guaira. Hay decenas de edificios colapsados y estamos en este momento en labores muy arduas de rescate para salvar las vidas.Que Dios nos permita salvar.
16: CNN 报道指出，资深结构工程师表示，这场地震之所以造成大范围破坏，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建筑是结构较为脆弱的混凝土，或是没有加固的砖造建筑，因此更容易在强震中倒塌。
18: Las próximas horas estaremos recibiendo rescatistas de países que ya se han comunicado con nuestro gobierno.
16: 委内瑞拉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学校将停课数天，部分校舍将作为临时避难所和物资捐赠中心。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已启动运作并展开救援行动。美国宣布正式出动搜救队、医疗资源和人道主义援助。拉美各国和欧盟也将出动援助物资和救援团队。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台湾天气这几天不稳定，雨势会持续到星期六，而南部地区呢，也因为有西南风的关系，明天屏东和高雄多地都已经宣布要停班停课了。如果之后还有更多的县市发布消息，我们会再随时为您更新。接下来要先休息一下，下段新闻要带您看到今天上人行脚到嘉义大林，有志工前来分享举办浴佛活动的点滴故事，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休息三分钟，稍后回到新闻现场。

0: 法华经中有著名的法华七喻，在信解评里四大弟子讲述一个故事，一个流浪多年的孩子回到家门，却不知那里是自己的家。这个穷子喻究竟要说明什么道理？
1: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2: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1: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2: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3: 如数。

0: 在变动的2026，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视野来领航生命的方向？从科技的前瞻，
1: 人的价值在于你有梦想，人不会因为 AI 而失去价值。
0: 慈悲的修行，
2: 在修行的路上就必须有慈悲和智慧。
0: 到全球永续的宏观格局。
3: Life is not always easy, it is always hopeful.
0: 集结建筑美学，
4: 心放在一个善的地方，美应该就已经在那里了。
0: 文学心灵，医疗科学，
5: 早就
0: 与跨界艺术的巅峰对谈，静思书轩心灵讲座，跨界领航，开启2026的生命世界系列特辑，6月7日起。与您一同开启新世界。
6: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透过食农教育，让孩子从小了解每一口食物的珍贵。在尼泊尔兰皮尼慈济学校校园里面，有一座菌菇实验中心，是用货柜屋做成的温室，也就是让蘑菇生长的地方。这一次校方带着国小二年级学生实地走一遭，来观察蘑菇生长的模样和过程，从培养到采收都不容易，进而珍惜嘴巴里的美味。
7: 消毒双手，脱掉鞋子，二年级学童做足准备。
8: Ready！
7: 走进菌菇实验中心的培育室，看到的是餐桌上会出现的食物。
9: Can you see？ 这看到啥？这看到啥色 ？Mushroom 看到啥色？这是那样，这个 bag 的看到啥色？粗大 bag 的色。
7: 慈济兰皮尼园区里，货柜是菇类培育的温室。室内低温高湿度是菇类成长的栽培室。兰皮尼佛教慈济学校的小学生，从培养到采收的完整过程，体验式学习，开启食农教育的新事业。戴着太阳眼镜的萨提扬，防止艳阳高照引发眼睛过敏。从户外教学让他了解到，原来蘑菇不是长在田里，而且含有蛋白质和维生素 D。
10: Mushroom, animal, food, plant, fungus, and fairy. Mushroom, healthy food.
11: Sabhi aamle sabhi khai mathe raakho huncha kina bhandakheri chai hamro food haru directly hamro plate ma chai serve huncha hamro parents ko bata tara wahale chai kahile pani thapa hunu bhayena hola ki yo chai actual food chai kaha bata auncha so first time wahale chai kaha bata auda raicha elai chai kasari harvest garinchha bhanne kura chai thapa paundakheri chai a bit more curious side ma hununthyo jasle garda chai learning e more fun bhairaheko thiyo
7: Dai Xin Wen Zhang Qin He Bi Si Nu Ni Bo Er Bao Dao。
6: 美国土地辽阔，贫富差距也是逐渐拉大。在全美排名前五大的贫穷内陆城市，其中一个就在加州的圣伯纳丁诺。30年前，慈济展开了定期义诊，常年下来有做出口碑。而最近一场就在6月中旬，不仅看到有很多新的医护人员加入，还有患者也将这消息口耳相传，一起来守护健康。
12: 牙科器械运作的声响此起彼落，每一张诊疗椅上都坐着求诊民众。这是美国慈济医疗基金会在圣伯纳丁诺举办的夏季义诊服务，牙科总是求诊人数最多的科别。
13: 今天呢，做了一个补牙，还做了一个中医的一个咨询，我觉得非常好，对我也非常实用。我也希望以后我能加入到参与到这个义诊的活动，为大家做一些服务。
14: Amy, Amy, Amy. Okay.
12: 慈济在加州内陆社区为低收入或农工家庭提供这样的义诊服务已超过30年，很多医疗人员已是慈济长期的合作伙伴，最近更多了一些年轻的新面孔。
5: My goal is to help provide some ideas and some insight into what they can do at home. That way they can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at home, so when they come here, they aren't as tasked, they aren't as debilitated as they were the last time they were. So,it's a process, continuing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at home as well.
12: 这一次除了有新的医务人员参与，上百位求诊患者中也有60%左右是老病患介绍而来的。他们在医护人员和志工的热情招呼下解决了病苦。
8: I'm appreciative of the community that is here for the people, helping us with people who don't have any insurance and are more than welcome to help us.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ll that.
14: I find that it's especially gratifying to help patients in the times of need, so they can get better from their clinical condition, their medical conditions.
12: 义诊不仅提供医疗服务，也是聚爱的平台。病患因治疗不再有健康上的疑虑，医护也因为看到患者重展笑容而甘愿付出。这样的善循环还会在全美一个个有需要的社区不停流转。大爱新闻，这是米志工蔡红梨、甘佩玉、杨光辉美国报道。
6: 回到台湾来看上人行脚在嘉义大林，今天有慈济志工来和上人分享今年的佛诞日，在田径场和其他佛教团体以及县政府一起举办了大型的户外浴佛，这场有千人参与的盛会筹备过程中可以说是满满的变化球。
15: 这是云林县首场超过千人参与的大型户外浴佛，3个月的前置作业时间，志工团队全心投入。第一次承担筹办总窗口的徐颖铎面临很大的挑战。
16: 就亲像讲，浴佛台伊要设伫多些位置，啊，东西南北吼，大家拢有伊家己的看法哦，真侪无确定的因素，变化球真正是有够多啊。
15: 慈济、县政府、民间单位不同需求当中寻求三方共识，每天都在解锁任务，考验智慧。
16: 人群中无不都是咱的欢盟，咱若以专心心地，这的人群拢嘛是咱的智慧。
15: 从座中学感恩伙伴共同成就，踏进慈济宗门同心同行，云林净思弟子在大精进日闻法凝聚向心力，客户团队精心准备生日祝福礼。
17: 每梯次大概140多位的师兄师姐领到属于他自己名字的专属祝福礼。
18: 因为这个框小小的，字也很小，所以师姐半小时就要休息一下，也很有欢喜。那因为啊，欣喜最多的是我自己了。
15: 独一无二的
18: 有欢喜，那因为啊，欣喜最多的是我自己了。
15: 独一无二的祝福，收到的人都相当欢喜。上人行脚。

0: 量持续扎根茁壮。大爱新闻郭月玲、林信宏、张万嘉义报道。
1: 一起透过活动来祈求平安，当然我们在平日的时候就要做好防灾准备，还有练习，希望可以提升青年的防灾素养还有应变能力。台大以及慈济就合办了一场灾害演练，而这个和过往非常不同的是，这一次是跨业的实境体验，借由角色扮演结合真实演练，让防灾学习不再只停留在纸上，包含了慈济的救灾行动厨房也在这一次的演练当中派上了用场。
2: 要让那个校长说，希望给孩子看一下行动厨房，
3: 仔细观察行动厨房如何操作，因为接下来的晚餐就掌握在这些台大同学手中。
4: 啊，这个呢，因为要炸，所以呢就用滚刀式的。
5: 我不会洗豆芽菜，你会洗豆芽菜吗？
6: 就冲一冲吧。
7: 有没有？
5: 有。
7: 现在有？没有，没有了。真没有？
5: 有啦，小小的。
3: 从生食出力、烹饪到后续的清洁，这不只是一场野炊体验，更是模拟灾后如何在最短的时间为灾民提供丰盛熟食。
8: 从实际操作当中学到蛮多东西的，比如说遇到真的灾难以后该怎么疏散啊，或者是要怎么去着手去安排人流的动线之类的，感觉都蛮实用的一些知识，
9: 很不错，就是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体验，然后可以亲身体验帮忙煮菜，然后到等一下真的要去睡帐篷，还蛮新鲜的。
10: 小冰箱其实可以啦，可是大冰箱应该电不够，
11: 可以的。
10: 那你要放平的是。
3: 还有一位机械系大四的学生，用自己的专业告诉慈济志工，行动餐车还能如何发挥最大量能。
10: 他之后有想要接冰箱啊这种高功率的电器的需求，所以我就跟他聊了一些说，他可能可以把下面的电池再加一个正反器，那他就可以把它从直流电变交流电，那他就有一些型号可以推荐给他，然后就可以就是把它让他有办法用我们平常一般插的电器这样子。
12: 我们避难收容所这个部分应该要让学生能够有实际的体验，那也加上因为我们的行动厨房那有这个实作的，于是呢就跟学校这里也讨论说，我们是不是来一个在校园里面有一个实境，那尤其呢把避难收容结合在一起
13: 拉开。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它这上面都有打榫。
3: 除了行动餐车，也亲自体验福慧床的搭建。台大邀请慈济举办过一夜避难所人生活动，让参加防灾士学程的学生可以真正实际操作。
10: 参与防灾士培训的这些同学，他们可以同时了解说，原来真的在灾害现场，我们用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然后他们该怎么样，不管是福慧隔屏或是福慧床，该怎么去使用。那他们也因为透过过夜体验，他们就真的知道说，睡起来的感觉是什么样子。那未来如果他们真的成为防灾士，那进到了灾害第一现场，那他们能够怎么样去协助灾民？
14: 除了慈济的志工，我们也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防灾士，还有我们的协作中心都会进来纳进来这个团体，大家一起把这个防灾做得更好、更妥善。
3: 32个学生，32颗防灾士的种子，这是台大和慈济合办的第三届过夜活动，却是首度结合实地演练的第一次。目标是让更多潜在的防灾量能扩散出去。大爱新闻潘冠霖、张英中台北报道。
1: 或许很难想象，小学还没有毕业就因为强盗而进入了少年关护所，之后又因为染毒多次进出监狱，他的人生有大半岁月都在监狱里面度过，但他母亲的爱感化了他，如今他重回正轨。更多杨志清的故事，我们休息3分钟，稍后回来。
15: 谁说老了就该退场，他还屹立在场上。
16: 这一站是我拿到全世界吉尼纪录98岁28年最年长的羽球员。
15: 谁说老了就只能躺平，他还行礼如仪。
16: 我让你变变变得。
15: 谁说老了就无用，他还在 fighting。
17: 圣人呢，60年前 fighting 到现在了，我呢 fighting 10几年而已，我还是继续要 fighting。
15: 从平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1: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今天各地都下大雨，而且啊，目前预估这个雨呢要下到星期天哦。那这次为什么降雨强度会这么大呢？其实啊，主要原因就是米克拉的台风外围环流，再加上锋面接近的西南风环境。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各地的天气就相当剧烈了。米克拉台风目前持续的往东北的方向移动，可以看到啊，它整个云系范围影响，还有啊，它整个低压区对我们台湾的南部地区，尤其是对流特别旺盛了。所以啊，今天在屏东就出现超大豪雨了，到下午4:30已经超过557毫米哦。那另外啊，在高雄也超过449毫米，台南超过284毫米。一直到明天中午之前，南部地区都要特别注意会有豪雨或是局部豪雨以上的降雨哦。中部以北，特别是在北部地区要注意会有短延时的大豪雨，那另外啊，在东半部也会有局部大雨哦。雨势明显趋缓，要等到礼拜天了。但下这一天各地都还是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午后呢也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今天晚上到明天还是要记得严防剧烈降雨，尤其啊，如果你开车出门要特别注意交通路况，山区下雨时间长，土石容易会松动，建议您避免前往。下周二开始水汽会减少，各地就会恢复稳定天气。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苗栗北，明天各地阴天，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降雨几率都超过70%，气温是25到28度。中部地区同样也是阴天，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降雨几率在南投、云林跟嘉义有90%，气温25到30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100%，气温25到29度。东半部降雨几率70%到80%，气温25到30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是30%到60%，气温25到29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谢谢张丽提供了天气资讯，也请大家明天甚至是后天都要来持续留意豪大雨的发生，严防淹水。接下来呢是慈济60人物改变系列报道，今天这一位主角叫做杨志清，他是一位更生人，其实在11岁连国小都还没有毕业的年纪，就因为强盗进入了少年关护所，之后呢还染上毒瘾，青春岁月有一大半通通在监狱里面度过，而统计他进出监狱呢，总共有多达了6次。那么改变他的是他母亲始终不放弃的爱，再加上志工温暖陪伴，让他重新找回了人生正轨。如今改过向善，更希望借由自己的经历来劝诫迷途的人远离毒品。
2: 妈妈，我以前让你非常担心。我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对不起，让你担心害怕。

0: 我小学就很叛逆了，每天打架，然后反正就惹事啊。
1: 国小还没毕业就被关进少年关护所，13岁接触毒品，还拉着哥哥姐姐一起吸毒。为了填补前坑，至今开始贩毒。在最荒唐的时期，兄姐弟三人竟然同时入狱。70多岁的年迈老母亲，每个星期都会牵着两个孙子从市区搭乘公车前往花莲监狱，一次探望三个孩子。
0: 关太久了啦，我觉得是自己关太久，安尼陆陆续续我一定关18年，一半的青春岁月拢在内底，所以我两个囡仔拢无照顾到啊，拢是阮母啊咧照顾啊，对啊。安尼不哩亏欠啦，然后主要是阮母啊嘛坐会啊，你无改变，国家迄个人迄路，嘛也是很累啦，一直循环，一直循环。
1: 这份深深的亏欠，成了至亲决心改变的力量。他重新拿起书本，主动报名监狱里的补校，完成国中学业。也就在这个时候，慈济志工一次又一次的关怀，温柔地接住了他。
2: 真的很好榜样啦，真的啊！第一，伊个出来了，又好到伊的妈妈，我就感觉讲100分啊啦。啊，对工作上，伊个这尼啊肯打拼做工课，他是怕说他万一闲下来胡思乱想，又迷失掉。他那19年多就是白挨了，
0: 这是一个借鉴啦，就希望每个人都会犯错，可是犯错，你要重新开始啊。其实环境很重要啦，然后也看自己的决心，过怎样的生活，人家可以做的，我们也是可以，只是你要不要而已。
1: 去年妈妈安详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现在的至亲时常静静地坐在桌前，低着头一笔一画恭恭敬敬地抄写着佛经。这不仅是对过去的深深忏悔，也是用最温柔的方式把满满的思念与祝福遥寄给在天上的母亲。
0: 这几年确实有在改变，别再为我担心了。丢了吗？别
3: 持续还要看到今天上人行脚在嘉义大林，志工除了到现场分享今年举办的大型浴服活动点滴，近期呢还有另外一场活动是在嘉义静思堂登场，那就是第一届的汉墨静思硬笔书法比赛。写字本身就能够静心，甚至可以增强脑部功能，而这一次的参赛题目更是特别来选用静思语，让参赛者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能够获得更多正能量。
4: 我每天都是大概2节课复习，
5: 找回手写温度，一笔一画慢慢书写。第一届汉墨静思硬笔书法比赛参赛题目选用静思语，孩子们在反复练习过程中把静思语都背起来了。
6: 口说好话，心想好意，身行好事，
5: 一支笔，一句好话，成就美好人生。从学生到社会人士，都来感受这股书写的力量。在键盘逐渐取代手写功能，脑神经科学家和教育学者发现手写对大脑发展至关重要。
7: 手写不仅能增强认知与记忆，还能让学生的心情平静，从容的思考。
5: 上人行脚嘉义大林，嘉义志工分享举办活动的点滴过程，也分享日前的云嘉南区四合一干部成长营。有600多位志工齐聚台南善化联络处，一起精进学习。
8: 大家觉得自己有需要，所以非常愿意主动加入学习，这份求法的心令人动容。
9: 看到学员，看到家人们的笑容，其实对我们营队，对我们客户，就是最大的鼓励。
10: 我们多一回的活动，对我们的生命啦，给充分一分啦。记得，然后轻一书中一滴。
5: 克服所有困难，圆满跨区交流，凝聚共识，携手向前。大爱新闻黄子玲、刘伯明嘉义报道。
3: 人生总有许多变化，有许多高低起伏，尤其是低谷总是来得突然，让人措手不及。有一位从小就参与慈济慈少班的陈俊鹏，大学也担任了慈青社的社长，原本计划呢要承接家里眼镜行，却遇上了父亲突然离世，这一份悲痛让他一夜长大，在一年半前决定要放弃舒适圈，转而直至合一来投入台南慈中国小部任职。尽管工作是非常忙碌，他仍然希望可以承担更多，因为他要将父亲没办法完成的慈济事承接下去。
11: 这是我的二阿姨，
12: 二阿姨
11: 丽亚，这是三阿姨，她是黄秋桂，然后这是五阿姨，她叫黄丽华，
12: 黄丽华，这个嘞，
11: 这是仪仗，
12: 仪仗啊！
13: 一场偏乡网诊活动，算一算，家人就有六个人一起来参与。以往协助义诊，陈俊鹏的角色是爸爸所担任，
11: 就是比较能够知道哦，为什么他会比如说周末的时候不在家，那他实际上去做了些什么事情，对，然后就比较容易去体会到他的感受。
14: 那时候他爸爸往生，他高三，他弟弟是国一还是国二啊？突然间心瓣膜脱垂，
13: 父亲突然过世，让家里陷入愁云惨雾。慈济志工一路相陪，坚定陈俊鹏的志工行。
11: 爸爸往生以后，家里有很多慈济人的陪伴。那其实，在那个阶段的我，其实是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脆弱的。但因为有这些事故师伯在身边，所以其实，对，我觉得是很温馨的。
14: 爸爸那一段时间做慈济，需要把很多时间在店里的时间、约客人的时间，他就把它挪开，然后去做慈济。这个俊鹏他是有看到的。
13: 无论是入金藏或是岁末照顾户围炉等等，都可以看见陈俊鹏积极参与的身影。这对从小就内向的他来说是很大转变。
11: 施工上人很常跟我们讲，就是我们需要走入人群嘛，然后去就是招募更多的人，然后一起走进来。
13: 拥有验光师证照的陈俊鹏，一年多前没有选择承接家中开设的眼镜行，反而投入慈济高中国小部人文室任职，承接父亲的志业，选择直至合一，要以使命与行善回报父恩。大爱新闻许文玲、王昭忠台南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一案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依婷，我们再会。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有些人一无所有，却选择给予。印度的乞丐，失去挚爱的母亲，露宿街头的游民，失业又车祸的泰国司机，他们可能连明天都无法确定，却选择用一点点成为别人的全部。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2: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雌竞六十，
1: 到下一个雌竞六十，我觉得能够看到的是一份希望。那那份希望都是在建立在想要利益别人的那种基础上，就像我们在谈的所谓的菩提心，对，那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来进行到下一个雌竞六十的时候，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六十到下一个六十之间，等于是120嘛，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更多更多的苗会越来越茁壮，那当然这些苗越来越茁壮，当然能够利益的人就更多。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我搬出去哦！你永远别给我回来啦！
2: 我若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簿第18集：引以为戒的尺。

0: 回来了，还是只有我一个，真是太棒了，没人管我看电视了。
1: 尤其是刚才那个动作最讨厌。
0: 怎么又是播这个啊？都重播几次了，无聊死了。喂，
2: 阿德啊，我跟你讲哦，阿静今天晚上哦在林边这里有演出。啊吼，我结束回到家可能要半夜啦。啊，晚餐哦，你就自己出去买便当，知道吧？
0: 哦，好啦。啊，我阿爸咧？
2: 恁阿爸哦，我刚才是听恁阿姐讲，啊，伊今仔日要送货去彰化，啊，回来可能嘛真晚哦。啊，所以吼，啊，你是忙乱走哦。啊，若是让我知影吼，你无乖乖待在家里做功课，你皮就甲我变较硬的，知无？
0: 听着啊啦，拜拜。哼，现在是我自由的时间，我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我把电话拿起来，看你要怎么打电话进来找人。

0: 怪，谢建德家里的电话怎么一直在忙线中啊？
1: 振坚啊，
0: 嗯，
1: 怎么看你一晚上都在打电话，打给学生家长吗？
0: 对呀、啊，我们班上啊刚转来一个学生，叫谢建德，今天在学校跟同学有一点误会，差点打了起来。我想借机跟他家长谈一谈，可是他家里电话一整个晚上都打不进去。
1: 也许啊是电话故障了也说不定啊，我看你不如改天亲自登门去拜访他们吧。
0: 嗯，我也这么想，可是他爸爸跟婶婶很少在家，我又找不到机会当面问谢建德。
1: 那你以后打算拿这个烫手山芋怎么办？
0: 哎，林老师有什么好建议吗？
1: 山人自有妙计。
0: 哦，
1: 那你看这个月的瓷器月刊，我帮你画红线的地方。
0: 哦，这就是你的妙计吗？
1: 嗯，
0: 一个缺了口的杯子，我们不去看那个缺口，其他部分还是完美无缺的。完美无缺。
1: 嗯，
0: 这么说我应该试着去发掘谢建德的优点咯。
1: 是啊，每个孩子啊都需要赞美和鼓励，对症下药就没问题了。
0: 嗯，多亏我有一位体贴的好老婆。
1: 不要灌我迷汤了，来，我煮了绿豆汤，喝一碗吧。
0: 是，谢谢老婆大人。嗯，真好喝哎。

0: 今天分享静思语周记的是陈嘉庆
1: 啊，又是我。
0: 老师可是给你机会耶。
1: 哦，可是很丢脸耶。
0: 是吗？你不是自称是全班最勇敢的人吗？怎么胆子缩水啦？
1: 啊，好啦好啦，我念就是了。
0: 嗯，请开始。
1: 昨天我误会谢建德打陈文标，就找他单挑，是我做错了，我没做到师公说的口说好话，心想好意，身行好事，我现在已经在反省了，请老师原谅。完毕。
0: 很好。嗯，老师听得出来你真的是诚心悔改了。
1: 可是老师，谢建德他一开始也没有否认打人，他也有错吧？
0: 谢建德他是……
2: 报告老师，我有东西要送给您。
0: 这是什么？上面还写字了。不过谢建德，这个借字写错咯，你写成了借用的借，应该是……
2: 我知道，应该是戒烟戒酒的戒。不过我用这个戒字是说这个戒尺是借给老师用的。
0: 啊，借？为什么要借给我一把戒尺啊？啊，
2: 老师，是你自己说师父都用戒尺打人的，所以我先借你一把戒尺，你以后想打我的时候比较方便呢。
0: 你呀，还真是异想天开啊。不过老师希望你这把借给我用的戒尺永远都派不上用场。
2: 老师不用客气啊，您尽量用没关系，如果打断了我家里还有很多呢。
0: 家里还有很多？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
0: 为什么？
2: 哎呦，那需要为什么呢？你尽量用就是。
1: 我知道他爸爸打他用的准备了很多啦。
2: 你欠揍。
0: 好了好了，大家别闹了。各位同学，明天就是这学期第一次月考了。好了，现在大家先自习，有问题的可以举手问老师。好。哎，谢建德，为什么老师一说自习你就趴到桌上睡觉了？你昨天晚上没睡觉吗？快点把课本拿出来。
2: 拿出来就拿出来，我还不是早睡。
0: 谢建德，如果想睡觉的话就到教室的门口洗手台那边去洗把脸，听到了没有？
2: 听到了。

0: 谢建德。
1: 老师，你干嘛吓我啊？
0: 抱歉，我不是故意要吓你。老师想找一天到你家去做家庭访问，你帮我问问你爸爸或者是婶婶，他们什么时候有空，好不好？
1: 老师想找他们说什么？我最近又没打架，也没翘课啊。
0: 就是因为你最近表现很好，所以老师想找他们当面表扬你啊。
1: 表扬？
0: 是啊。对了，你家里电话是不是坏了？昨天我打了一整个晚上都打不进去。
1: 哦，可能是电话没挂好。
0: 哦，下次记得要挂好哦，要不然你一个人在家，万一你爸爸跟婶婶在外面有急事要通知你，不就急坏了吗？
1: 嗯。
0: 啊，好好好，赶快进教室去复习功课吧。
1: 哦。

0: 这谢建德到底在搞什么？气死我了！
1: 来来来，喝杯青草茶，降降火气。
0: 你看，你自己看看，他每一张考卷都给我交白卷，分明就是故意的嘛。
1: 你就把它当作给自己磨练和修行的机会啊，这样你心情就不会那么糟了。
0: 不知道谢建德什么时候才能跟邱东明一样回头是岸。你看看这个。
1: 哇，邱东明90分，进步很大哎。
0: 是啊，看到邱东明进步这么多，我的心情啊才算是好了一点。
1: 所以你想想看啊，邱东明以前只知道打电动，现在居然可以考90分，他可以改变这么大，那谢建德当然也可以啊。只是你现在干着急也无济于事。
0: 是啊，我又犯了急躁的老毛病喽。
1: 需不需要我把上一期的月刊拿给你再看一次啊？
0: 不用了，我早就背下来了。一个缺了口的杯子，我们不去看那个缺口，其他部分还是完美无缺的。
1: 没错，100分。
0: 好，等这次月考结束，我就来教这一句静思语。

0: 今天八成绩单了。
1: 哎呦，看你这么开心，哎，这一次一定考得不错哦。
0: 妈，你看我考到全班第五名，哎，我做到了。
1: 啊，真的哦！哎呦，阿明啊，你好棒呢！
0: 爸呢？他又出去了。
1: 哦，你啊，你爸爸他在。
2: 我当然在家。乖儿子，嗯，我都听到了，第五名哎，不愧是我儿子，跟我一样聪明。
0: 爸，我做到了，所以你也要答应我。天天回家陪我跟妈吃晚饭，大人不能说话不算话哦。
2: 我知道，嗯，以后啊，我不但天天陪你们吃饭，还要下厨啊煮大餐给你吃。你看啊，
0: 难怪你会穿着妈妈的围裙。可是，爸，你会煮菜吗？
2: 开什么玩笑，煮菜有什么难的？你闻看，味道是不是很香啊？
0: 嗯，这是 BBQ 的味道吧？嗯，
1: 老公啊，好像超会搭了呢。你，
2: 哎呀，我忘了火还开着呢。
0: 老爸酒大了。
2: 阿明啊，你自己先开电视啊。爸爸再做两个菜就好了。嗯。
3: 我来就好了啦，阿明一定很饿了啦。
2: 不行啊，等一下阿明哦又要笑我啊，不然你教我笑好了。
3: 好啦好啦，我跟你说哦，等一下那个油哦热一点。油还不够热的。
0: 爸妈真的和好了，好开心哦。对了，我要写在周记里，

0: 现在爸妈每天都有说有笑的，他们终于和好如初了。我真的很感恩师公，因为师公创造了真善美的慈济世界，有了慈济世界才有慈济人，有了慈济人我今天才能够重温家庭的温暖，所以我要感谢师公、有老师、师母还有潘师姑，我永远永远的感恩你们。
1: 谢谢邱东明跟我们分享他的心得，大家掌声鼓励。阿明，是你靠自己的努力换来一家人的团圆和乐，老师替你感到高兴，也以你为荣，你真的是一个好孩

0: 刚才这边没讲到我的
1: 阿弟老爹啊，
2: 前几天招过来了。
0: 好哥，那我也没吃了嘞。
3: 好了好了，马上来。
4: 那个烫青菜先端出去。
1: 等一下啦，啊，你没看到我在切小菜哦？
3: 烫青菜来喽。
0: 好，谢谢啊。
5: 老板，我们要两碗干面，两碗蛋花汤。
4: 好好好，马上来。
5: 哎呦，你是哑巴吗？回来不会说一声哦。
6: 阿爸，我回来了。
1: 哎呀，不是今天日子安呢，你赶紧煮面啦，别在那浪费时间啦。
6: 哦，我先进去写功课了。
4: 蛋姐。
5: 你很敢跳哦，你以为把成绩单揉一揉丢到垃圾桶就没事了，还好让你阿布发现的，不然我都不知道你又考最后一名。
1: 人家这次有进步，是倒数第三名呐。
5: 啊，倒数第几名都一样的，你就不能考个前三名回来吗？我棍子嘞。
1: 哎呦，啊你别跑嘛，卖鸡卖跑啊！现在客人那么多，人家不知道原因哦，还以为是我这个后母虐待他，害他被你打嘞。
5: 我管教小孩还怕人家讲啊？
1: 你不怕我怕，吼、哦！你拢在我这后母做够外委屈哦。如果你要打哦，晚一点呐、啊，没有客人再打。
0: 老板，啊，我那阳春面还没好哦。
3: 哦，好，好，好，马上来，马上来，
5: 我晚点再收拾你。
1: 文彪啊，啊，你够公公徛伫咧创啥？啊，你要等你阿爸打你，你才高兴哦，啊，还不赶快进去？
6: 我去写功课了。

0: 哥哥，你在哭什么？
1: 没有啊，我没有哭啦。
0: 你不要哭，我请你吃棒棒糖。
1: 你吃就好了啦，哥哥要写功课。
0: 我作业已经写好了，哥哥你赶快写完功课陪我玩好不好？
1: 可能要晚一点哦，我的作业有点难写。
0: 是哦，要不要我来帮你写？
1: 海哦，你才一年级，怎么会写五年级的作业啊？先不要吵我啦，我要算数学了
0: 哦。没关系啦，我可以帮忙，铅笔给我。
1: 不用啦。哎呦，你还我啦。
2: 你们在做什么？玩呐、啊。陈文彪，你功课写完了吗？
1: 没有。
0: 哥哥说他作业很难写，所以我说要帮他写。
2: 你还叫你妹妹帮你写，你丢不丢脸啊？滚着呢。你在干嘛？
1: 妈，不要打了。
0: 我爸爸不要生气
3: 啊！哎呦，你在干什么啦？哎，不高兴就要找孩子出气吗？那我们阿美哪里惹到你啦？
2: 我在管教小孩，你不要插嘴。我今天哦，一定要给他打到他开窍为止。
4: 爸，对不起啊，我知道错了啦。
3: 哎呦、啊、我看算了啦，啊你要是打钢炮了没有用啊，白费力气娘啊。
2: 我教我的孩子不要你管。
3: 你就是我爱管哦，反正哦我这个后母怎么管都不对啦，干脆哦通通都不要管。啊不过哦，你每次在打孩子都惊到我阿妹哦，她现在半夜都会做噩梦啊哦。
2: 那你带阿妹出去啊。
3: 出去就出去，阿妹走。点点啦，无等下我你用吧，走啦。
2: 你以为阿爸爱打你吗？我打你也是为你好，希望你多读点书，做个有用的人，不要像阿爸一样没读多少书，就只能天天辛苦的卖面赚钱。你听懂我的话吗？
4: 我会认真读书的，阿爸不要再打了好不好？
2: 俗话都说。不打不成器，如果吼我打你一下，你就可以进步一名。这样子，阿爸宁愿你恨我一辈子，我也要天天打你。手伸出来，快点。

0: 好好读书，阿爸就不会这样打你。不用功，完了。
1: 哥哥。
2: 好，乖乖乖，没事没事，阿美不要怕哦，哈。
3: 陈文彪的状况真的让人很不忍，我后来才知道他身上的伤痕都是被他父亲打的，但是如果他什么都不肯说的话，当老师的我要怎么帮助他脱离苦海呢？

锣声若响，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郭景的内湖区。我平常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用手机，然后用 LINE 来听这一个大爱广播电台。那为什么会听呢？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没有办法把心静下来，只有你单独一个人开车的时候，静静的可以把心沉淀下来，而且这一段时间你不会讲电话，也可以很专注，然后把你每一天上人的法可以重新听又听，听再听。那时候你每一天听的跟有时候你在心不静的时候听的话感受会不一样。所以我最喜欢听的那个节目是每一次上人他们在重播那个晨语熏法香的那一个的那一段节目，所以各位一定要来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1: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爱的海平啊海平啊，所有的东西都买价值。
2: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捕鱼为业，所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3: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0: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1: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想那还做哎。
0: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3: 从事这两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能慢慢又回来了。
2: 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0: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4: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教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爱

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小丽架跳小娃，就鲤鱼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量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让它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这片空修己独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观是己不改呀、啊，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来学中道啦。但是，咱那是一点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舍利弗已经在前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40多年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舍利弗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舍利弗呢是僧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也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受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佛法会，经过了佛堂，一处再一处。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也终于了解了，了解佛陀是用妙观呐，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舍利弗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难。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实在是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圣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舍利弗以为呢，这是干那遐个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个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现在知啦，知影佛陀是用妙观呐，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不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就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要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被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啦，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多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多哦。或者是问来问我，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话啦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啦。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积极立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立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得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阿奶呢？较济回听过较济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虽然修行在个人呐。发在咱的周围呀，大家人应该有听到，曙光的小鸟啊，成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确实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呢伫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伫咧甲人讲话不懂，一定有下吧，伊。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的根基呀。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的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
佛陀现在痛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的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所以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即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唔是干那安尼空间尔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证明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教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呐。现在呢，佛法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成教义。这个导师啊，甲伊讲也未到，真正一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的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门、诸济宗门解分类呀。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都可以呢，应对自如。在这些证明人性本性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发入心呐、啊，真明咯。好亲像这物件，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哎，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一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
本色啊，看到还有比陈燕更加细汉的四岁外，也未到五岁，在官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才听到讲这位佩奇，叶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阵的小菩萨来，我楼顶还有代志，也未当落去。陈也因都带先落去了，一心面对着这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幻灭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候，大好结束，好，我落来啊，坐落来啦，就听到呢，正微妙啊，幼动的声音，叫出了曙光。我爱你哦！哦，看到这呢正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伫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你讲，多谢小牛哥哥，我跟你讲话吗？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哦，开成是盖公那个叶子落下来，那师公盖公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四岁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叔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的法子了呀。伊真干脆，唔免和叔公压落去捡，伊就是压落去捡来和叔公。哎，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吼。哦，这嘛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跟这囡仔在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个大镜在咧对小镜同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道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偌尼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里分呢也精明啦，一段文吼，讲我想以一夜，每事为世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真会啦，
讲过去的文，舍利弗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这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心实相的法。舍利弗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什么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在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心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在咧思维啦，欲意梦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舍利弗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照亮如是殊梦。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梦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在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地呢，日夜中啊，心家的自我照亮，家的测量家的，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幸福无？真的。是舍利弗啊，问题发了后，内心会丢毒怀疑哦，所以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想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常常都在称赞，称赞讲吼，这些菩萨会当入灵群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时过我日夜照亮世事，因为安尼啦。我在一地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地伫咧称赞，会当入灵群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入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地伫咧赞叹，难道？我每天都在佛的身躯边，我敢是不了解呢？这也是他在那照亮，所以他在日夜这样不断就在思考这个事情，这是时常日夜在那心思，自己反省，自己在那思考，昔日过去啊，
家己呢自停替。在那个小故人夏里夫过去就是这样，这在偏空啊，这在那个小故只有独善其身，以为呢这样我已经满足了。因为佛陀呢常常一个赞叹，赞叹夏里夫是地位第一，所以夏里夫呢也感觉说我是地位第一。你有听到成愿吗？他自己有敬贴心吗？那当初的夏里夫可能没有这样的敬贴心。佛陀赞叹夏里夫是净团中地位第一，夏里夫感觉说真满足，我是地位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解赞叹，大家人拢咧个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夏里夫两千多年前啊，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都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地位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点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啊，就是卖攀缘呐、啊，所以得独善其身呐、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执是有余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敢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人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敢那停替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敢那阿弥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替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嘛，释文佛正伫下方便，现在甲即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和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直，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阿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阁有，也阁有空间，也阁有。更圆满呐，一真实法，噶只当尊呢，才了解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成佛的道理，噶滴呢，只当尊，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成佛，人人都可成佛。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赶快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都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啊，一直停替的这个小过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嘅以外，
也阁有，也阁有无量圆融啊，实性大法。所以伊敢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啊，知真多，安尼叫做自觉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相吼。那一时一时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时一时也丢两路世事，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路世事呢是啥物啊？就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么久啊。我有可能生活吗？还是呢？不断的咧思维呀，这心境自然吼，瞬时大感，有调一旦汇合，这个有调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迄、那个瞬时之间啊，心包太虚，迄、那个幸福啊，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醒，甲无调呢，一大法汇合起来啦，互咱这点心，迄、那个。觉性完全开启呢，伫有条件啊，这就是咱平常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三界，那就是脑海，伫咱的心灵脑海中呢，发地位大海，这就是兴奋吼。那下里分呢？所了解啊，亦只是人间呐、啊、种种法，安怎样静心？经过了声音、力、力体会，这些声闻呐，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啊，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敌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嗔，会当。无痴，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下里份也未真低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啊、还是无敌，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呀、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多，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间，迄、那个心境即然啊，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无调汇合迄、那个。大法入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
伫咧澄清出来吼，所以啊，金疑慧地断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接这么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要承担大任，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能受天魔奉体寒，会当受到天来甲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呐，不受天魔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啊呢，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拥载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哎，灵修天魔奉体寒，那不修天魔啦。是用在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晚来，真复杂，真困难，这拢叫做集。那集来了这呢，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啊呢，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前面妈妈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哎，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那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是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这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来一一呢去甲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细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哦，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八识殿中啦，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
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你会当显出来，比较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也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会话。会当去和父母呢？哎呀，想要去耍，要去游山玩水。四岁外的囡仔会当分析，耍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发愿较重要啦。你看，这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这嘛是。细细汉幼细的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啊，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除，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三界，咱呢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立心嘛，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上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书轩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我是茶人陈薇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八八水灾，慈济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我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就是它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周三玉，我来自台北内湖区。我最想感恩的人是，第一个是我的母亲，她给我生命，育养我，她的身教让我懂得如何包容，为人付出。第二个是我的太太，她把家里照顾很好，让我在工作事业上面都无后顾之忧。我最要感恩的是上人，他给我慧命。所以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来充电咯，大爱军购。
3: 大家好，我是台中来的洪金兰。我以前的人生是活在地狱里面，是一个 OK 业主，家庭真不完满的人生。现在我已经都变好了，因为我有大爱网络电台，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哦。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4: 在台湾，立冬这一天有个习俗，就是所谓的补冬。但是要强调的是，进补是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补性食材都适合任何体质的人，若服用不当，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进补的时候，除了要注意药材的选择外，时机是否适当，以及饮食的搭配也很重要。
5: 如果家里有慢性病，比如说肝肾疾病、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或痛风的人，要特别注意，就是不宜进补，因为会摄取过多的油脂、盐分还有嘌呤。另外就是有急性感染者或者是自体免疫有问题的人，比如说感冒、伤口感染、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也不太适合吃过多的补品，因为身体的发炎反应会更严重。再过来就是肠胃功能比较虚弱，比如说他容易腹胀腹泻，也要特别注意，就是不要吃一些滋腻

0: 物品，这样子可能会引发消化不良的情况。然后进补的同时，不宜选择大白菜、白萝卜、瓜果类或者是柑橘类等凉性食材。
1: 冬至前后是滋补的最佳时机，但是谈到冬令进补，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摄取了过多热量。到底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呢？
0: 冬令进补掌握的四大原则就是低热量、低油、低盐、高纤维，然后尽量不要摄取太多的热量还有高蛋白质的食物，反而我们要增加蔬菜跟水果的摄取。另外在进补的同时，我们可以选择多糖体还有维生素矿物质丰富的菇菌类来增加蔬菜的一个变化性，然后尽量选择有包装的食材。然后我们要注意到中药材是否有发霉、长虫、变色的情况。
2: 来，请继续收看静思妙莲华。

日复一日啊，时过一时啊，时日已过，年月随减啊。人人呢，爱好好把握啊，看看佛陀不断提醒啊，咱人人内心烦恼啊，下无穷无尽，烦恼非常的迷失啊，心下烦恼有起伫呀无？人人则家己会当知呀，佛陀都甲人讲了真多方法啦、啊，来下功夫去除烦恼。开始的时呢，咱就是爱学三无六行，那就是戒定慧。咱人人啊，既然发心嘛、啊，入佛门啦、啊。在家有在家的戒律，出家有出家的戒律啦、啊。咱啊，人人修好本分啦、啊，修好归戒，自然咱的心嘛、啊，就家己自我节制。在家人亦有日常生活。家庭伦理、社会规则等等，嘛是爱的。这个戒，自然呢，伊啊，修好伊自己在家居士的本分，也咱出家生活的丛林的内底，咱会。素为仪，咱的日常生活、待人接物、行住坐卧等等，咱是不是将咱的内心啊，用清净的心来面对着事事物物、人人我我。是是非非，咱伫这种的环境中啊，是毋是内心有自知，家家己的心修好以后，啊要修什么呢？修德啊，自知，因为内底的心啊，人看袂到，唯有咱家己烦恼呢，是真迷失。所以常常说八万四千烦恼诸定罗门，烦恼业门啊有这么真多呢，所以咱必定呢要开始啦。第一要赶紧呢三学戒定慧，戒定慧若修得好啦，自然呢咱就会当破见思行，咱毋是一直伫咧讲过去啦。在佛陀要讲经的时，啊，法华会上参加的人众啊，真侪开始积累了啊，来参加的人的名哦，真侪哦，人。有万两千人的比丘大阿罗汉啊，有这多呢？当然后面也个有啊，也个有真多的菩萨众。所以呢，干那对阿罗汉啊、比丘以得阿罗汉，这的人呢，已经呢，自了已尽无惑烦恼啊，太。距离啊，尽自由结，心得自在。其实呢，短短这几句啦，就已经呢，要教育咱出家啊，必修，或者是罗汉，必定要经过了这个三不六行，
破敌见树形，这见树形呢，微细的烦恼足多，咱必定爱破敌。有时阵啊，发一个心嘛，除掉了一分的烦恼啊，有时呢，真紧啊，漏掉去，那安尼呢，咱的慧命啊，又是搁再减失去咯。所以讲起来，戒定慧叫做三无六行。你若有戒、有定、有智慧啦，自然烦恼呢，拢总去除，自然慧命才会当安定落来，吼，才会当不断成长起来。这呢，安尼开始啦，咱就爱。

这几天也是一直在跟大家人说，我们要发大心哦，在这个发法会上，佛陀已经呢就开始啊，要转孝为大呀。啊，伫咧鼓励人人讲啊，啊，恁爱自留意尽呐，啊，甚至呢太得机理咯，那就是先保养啦，也就是讲，你会看恁呢承担嘛，如来的家业，意思呢？就是爱讲，恁爱个进步吼、哦，所以啊，咱爱转孝为大，咱呢慧命成长啦，咱都爱发大心，内心的烦恼去除，咱就开始呢修德，因为咱内心啊有修有德啦，所以咱呢。上行为呢，才会当伫个外面，会当通通利大众啊。所以这德嘛是爱从三无六合开始，心得自在者，即以戒定慧的力量来修习正常咱的心合一修得圆满。咱心若无自在，无表示呢，咱修的德圆满啊，咱必定爱到甲咱当中真自在，安尼呢，迄个时阵则是修德圆满哦。啊，这修德呐圆满呐，进存呢都真自在，毋是讲哦，甲修行我都甲外面的缘拢断啦。啊，我就修我家己的啊，各位，万一那是甲外面的人接触的事，咱是不是会搁再浮现出了咱的烦恼也无？不是无爱插人，哦，我家己自修我家己，那甲人斗阵啊，有遮侪烦恼，啊，我就遮个代志无爱做，甲放下。遐个代志我拢无要插，那安尼呢？我自修我家己，安尼就是叫做一点自在，唔是啊？咱必定爱在人群中，立人群中，咱心自在。咱伫真清净的所在，咱心嘛真平静，所以时时进出啦。不管是伫人群，或者是立群处众，咱听听拢是真自在。安尼个心境呢，则是真正高达一真清净迄个境界的呐。所以呢，这个修德就是把咱个心境走入迄个一。像什么款的环境都无来影响咱的心，安尼叫做出入自在，这就是戒定慧的力。

咱要出入自在啦，咱必定呢爱了解真俗二体。真体的道理呢，就是出世的精神。咱必定呢爱有圣人出世精神，迄、那个道理。所以呢，真体就是真理实际，迄、那个真正道理啦，内面呢的意义。叫做真体，也就是呢，圣者所见的实义，也就是有出世精神啊，已经呢，甲这个世俗的一切无牵挂，但是呢，甲世俗无牵挂，唔过呢，哎，大慈大悲，悯念众生，这种世俗的业力，所以。嘛，都爱个了解俗体，所以呢，俗体啦，就是世俗真实的意义。咱要搁再入灵根啊，你若无了解世间法啦，咱哪有法度呢？那应机祷告呢？所以必定爱真俗二体，拢爱了解。唔只是了解圣人所体会到的真理，一切凡夫事，咱嘛拢爱了解呀、啊。所以讲起来，这叫做真俗二体，叫做真体俗

做世间事啊，都爱入人群啊。真体呢，都是伫人群中解脱，这叫做真体吼。所以出世的精神，入世的志业，这呢，还叫做发大心。第一要先修好咱家己的心，然后呢，咱才会当入群众中去。安尼了知无结无缚，心得解脱，身体俗体咱拢总真透彻了解啦。那会当安尼啦，心啦都袂受着夹啦、绑掉了哦吼。所以啊，这个。真俗自体啦，咱原来爱用心，那会当安尼呢？慧力得自在，用咱的戒定慧的力量呢，和咱的心会当头真正呢坚定自在。那这就是咱人人啊，爱用功，真如实相呢，本来自在。这敢是常常安尼讲过去吗？人人啊，都有依附当顶，真如实性的咧。只是呢，咱敢那一念的无明起啦，所以啊，沿着外面的境界呢，不断的复制烦恼，已经复制到现在呢，啊，迷失烦恼八万尘罗。哎呀，烦恼想看，偌呢真辛苦啊！本来咱人人呢，都是有如来的本性啊，那本来就是自在啦。只是呢，这个了甲结，了就是烦恼啊，结呢就是执着啊。这种的烦恼执着啦，甲咱拔掉嘞吼，好。这当阵呢，那大家人会了解啦，那就是了结已尽咯吼。其实，咱本来都只清净之事呢，咱去接受外面的境界来污染咱的心，也那无呢？本来自在之相，全体显现，在咱的日常生活中啊，心理呢？绝对无离开咱的心，真理呢嘛无离开咱生活的周围呀。只是呢，咱克服这个烦恼、了结，把咱压扛着，把咱绑着，和咱不得自在，不得自由。现在呢，咱所爱讲的，只爱拢总是。上随众，佛陀去到倒位呢？在出家众都是在佛的身边哦，时时听佛说法啦。所以应该呢，在拢总是自了一尽呐，无惑烦恼哦，太得机理呀，尽住有结心得自在。心拢清净啦，偌多啊！万二千人，即个出家、比丘、甲阿罗汉，伫迄个现场呢，数字有万二千人咯、哦，即正面的文啊，咱拢知影吼、哦。

明月乌玉交丁炉，啊，叮叮滴滴念起吼，你那咧念佛话经啊，都会当念出了呢，真多比丘阿罗汉的名称出来，其实呢也嘛是干呐，大玉基的几位比较呢。人捌的人，吼，啊，遐个人差不多呢，拢是万字千字，哎呀，比丘众中啊，差不多人人拢有熟识，因为呢，有伊个长处啊，而且呢，相随伫佛的身边啊，所以如是众所知识。大阿罗汉当然是真多，其中几个一群吼，啊，因个人啊，有个人也长处，都正所讲，资料已经一直到个心得自在，这都是咧表示，这个人种啊，拢已经咧正果啊，唔是讲吼万两千人。当中人人已经证得资料已尽，不一定是安尼。不过呢，在经文所记录出来呢，这拢已经呢心清净啦。所以呢，那就是宁静，会当来证明吼、哦、啊，在这个所在有偌济人，就亲像讲，咱那是要开会啦。啊，拢嘛是爱签名，啥人啥人有够无？甲安尼意思共款，表示这个大会，遮个人拢有来参加，所以呢，都爱记咧遮个人的名称出来吼，所以这叫做领证。啊，遮个人呢，所证就是佛陀所说的教法。伊拢纳收入啊！这个法是我所证的，吼、哦，我知影，我了解，吼、哦。那这个大会呢？啊，我有参加伫这个大会的内底，所以灵数啦合一吼、哦，所以才记出遮多人的名。

所以万两千人计真多，无法度一一呢，把遐个名拢列出来。所以简单呐、啊，列出了21个人的名，然后每一个呢都有伊的特色。每一个人其中都是家己一项的长处出来，亲像夏立芬呢，夏立芬伊都是地位第一。那穆建莲呢，他是神通第一哈。那偶然会当听尽了佛陀向每一个人所讲的法，所以伊是文化第一啦，叫做多闻第一啦。亲像安尼啦，个人在圣文呐，安尼一一该列举出来，有21位的比丘上首大地主啊，伊的名。各位，咱应该爱了解哈，学佛啊，上重要的都是爱甲咱的法入心呐。真正入心了后呢，才有法度把德行显现出来哦。那才会当呢，出群入众，不管呢是真俗二体啦，出世的精神、入世的法，咱拢爱了解哦。那得学佛、学法，咱爱认真三不六行呢。对咱修行真是偌重要呢！咱若会当戒定慧，才会当破见思行，咱的慧命才会当安稳啊，发大心呐、啊，咱才会当如咱的愿吼。所以人人学佛啊，必定爱时时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闽都立风灾哈，咱在师兄师姐中记忆犹新。
2: 啊，咱伫迄天哈，咱就动员了哈，差不多200多个志工送出去哈，22,320份的便当。
3: 阿伯吼，伊讲吼，每一摆灾难的时阵，拢是恁慈济人家第一个发挥大爱无我的精神吼。有灾难啦，再见慈济情。
4: 帐篷虽然漏雨了，但是大家就是一心一致，要当这些救灾人员的后盾哈。
5: 我觉得只要有慈济这个团队到达现场，救灾稳定军心80%左右了。
3: 历史呢，就是时间的见证啦。在爱奇汇聚起来呢，都拢总是历史。
6: 6月27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生命藏经，温暖人间。

法华经中有著名的法华七喻，在信解评里四大弟子讲述一个故事，一个流浪多年的孩子回到家门，却不知那里是自己的家。这个穷子喻究竟要说明什么道理？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0: 谁说老了就该退场，他还屹立在场上。
1: 这一站是我拿到全世界吉尼纪录98岁28年最年长的羽球员。
0: 谁说老了就只能躺平，他还行礼如仪。
2: 我让你天天变得。
0: 谁说老了就无用，他还在 fighting。
3: 当然呢，60年前 fighting 到现在了，我呢 fighting 十几年而已，我还是继续要 fighting。
0: 从疲惫竞技到日常修行，真正让人老去的从来不是年龄，

人人啊，爱心思启动初心，立大心发宏愿啊！常常一句话讲：修行如初，生活有余。人人是不是有常常反省无？当初呢，想要修行迄当阵的初发心啊，迄当阵咱有立大心啊，发宏愿啊，人人真正的坚持的心，修行不是为家己，咱也未去烦恼啊，度众生啊。咱爱修住这点心，爱依教奉行。所以啦，对啊，佛陀时代发心出家啊，真多，有偌多啊，万二千人，在《法华会》上啊，聚会在一起。而且记得出了伊的名，其实在咱伫咧上每一本经啊，差不多定定呢，拢会看到遮的名。想看卖，万外人哦，会当记得众所知识，所以。这些人都是个人有优点啦，温良即国际一点。这些人不是干呐，哦，多闻第一啦，地位第一，不止哦。因呢有多灵，但是呢啊，甲温起来，那就是提出伊的特色，譬如讲。咱要编一本书，这本书的开头呢，那就爱先有会晓写，爱有才华，伊的才华哦，不断的记录编写。哎，伊的编写的人啊，无一定呢，伊会晓美编，无一定啦，啊。会晓美编呢，嘛无一定；会晓排版呐，会晓排版嘛无一定，也要印刷啦。所以人无专灵啊，但是呢，人拢知影一本书安尼的经过，人人拢知影。但是呢，真正伊的专灵，伊的专长就是呢。一项，所以国际一点哦，那意思就是讲，修行的过程中啊，大项都真好，但是伊其中有一项更搁较突出，哎呀，长处，所以佛陀呢也特别，哦，某某人是虾米第一哦，所以这呢。咱即马个落去的文呐，开始就会当了解伊所修得到的德啦，专长是虾米？所以啊，随机之偏好啊，进修伊的兴趣是伫倒位？随伊的兴趣，伊的专长显出了伊的优点来。所以这都是显示迄个德，该提名。

所以我们会记出了众所知识新闻必求证的原因，还有其他，比如说第一，必求出家行动佛仪，出家啊，完定啊，得了出家的衣服啊，三衣一钵去当尊啊，佛陀在世时，大家人拢是落发啦，了后呢，身躯穿起来就是袈裟，有三衣啊，一块钵。佛陀也是同款啊，每一天啊，安尼僧团出门去吐钵、化缘，去甲人群接近呐、啊，好让人知影哦，这是佛的教团，已经觉悟的觉者的教团弟子，看起来甲佛呢，安尼要同款呐。这不管是清掉，或者是呢行住坐卧，都是啊学佛入佛界啊。所以呢，各佛的生活拢是同款，所以行动佛仪，学佛都是爱学佛陀的威仪嘛。第二呢是相随众，相依佛。那就是啊，定定对的佛陀身边周围的弟子，这叫做相随众哦啊，相依佛祖，对佛陀呢，去到多位都有这的人啊啊，到多位去哈、哦，所以依佛祖。第三呢，令诸菩萨。以声闻众下礼五万，因为佛有四众弟子啊，或者是七众弟子啊，那不离呢？出家二众，在家二众，出家二众呢？啊，有声闻必求，那声闻就是初发心嘛。闻声得道啊，比丘呢出家了后呢，哦，依照佛陀的教诫修行而得道，这呢不管是声闻比丘啊，伊那会当有迄个心得啊，那都是正果啊，那就是阿罗汉。所以不管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中间呢，拢总是内修自治。哎，内心嘛，时时呢爱修修德吼、哦，然后呢不断啊过好这点心，这叫做自治。这就是出家众一段。依教佛戒，但是呢，菩萨有出家的菩萨啦，有在家的菩萨。菩萨呢，都是啊发大心，除了内心清净以外，伊会当入大愿，走入人群去度化众生。但是在家的菩萨呢，出众入群呐、啊，有诶，都会控告我慢呐。但是出家菩萨啊，出家发大心，伊会当时时呢，甲内心所有烦恼啊，控告我慢拢降服啦，已经尽诸忧结。心得自在进出呢，迄、那个心真清净，所以众所知识，才会大阿罗汉，会当使这在家菩萨，安尼呢，
写字五万，因为新闻被扣，伊拢去出街上嘛，伊内心清净，外形宏愿，素在家人哪怕伊是发菩萨心啦，但是也爱尊重出家人，这就是要好在家菩萨呢，幸福因的五万，所以呢，这已经伫文的头前啊，开始佛要讲经，啊，都有在上随众记录出来这的名。大德的修行者，拢已经呢内修外行啦，已经是心清净啊，入宏愿啦，所以一旦幸福在家，菩萨摩诃心。

所以激烈出来这的人啊，就是上手啊，就亲像芝麻讲啊，每一班有班长吼，啊，整团呐，同款呐，爱有带动的人，所以上手处事名处都给叫出来了吼，按呢的意思，亲像讲乌玉娇玲珑，第一本经啊。开头要激烈众所知识，即阿罗汉的名，那就是阿育娇真如啊，就是第一个咯吼。那为什么在这本经会对阿育娇真如第一个呢？因为伊是进步的开始，那佛陀呢，幸福。了后，佛法要宣导，予大家人会当了解，对倒一个所在先起步啊，他思考啦，哦，有五位呢，随出家，伫外面伫咧修行一段时间啦，就是离开去啦，这五个人应该呢。就是我爱修身度化的人，佛法最初呢，转四体法轮呐，苦集灭度，为五个人呢，爱讲三遍，因为呢，第一次讲了，第一个人讲我了解啦，这个法啦。爱从家己的心开始，人生是苦，因为苦呢，咱要来探究苦的原因啦。所以呢，了解这个苦体，苦体的开头，啊，要安怎样呢？去体会，伊拢完全都了解，知影苦集灭道，上重要。爱修行已多啦，阿育娇玲珑，伊第一个了解，其他的人了解无？其他的人无啥会当彻底。佛陀呢，再说第二轮，同款呢，苦集灭道，再来了解呗。啊、哦，其他两个人。知影哦，了解啦。另外还有呢，还有两位呢，了解呗。有小可知影，也未真彻底啦。迄当阵，佛陀在第三处再说苦集灭道，所以敢若一个四体法啦，为五个人呢讲三处。这呢，就是三转四体法第六亚丸的内底，为这五个人说法，所以迄当阵五个人拢接受了佛陀的教法啦，觉悟啦。迄当阵正报成就，那佛法成就。大觉者呢，佛陀也已经成就了，所以佛法经三宝就是在六亚丸中啊。佛陀为五比丘所说法，第一个会当接受到佛法，彻底了解迄个人，就是阿育娇。定如，阿育娇定如呢？名改译做，就是了解的意思。

西地法华经啊，以基为第一名吼。哦，法华经上重要的就是哎，人人会当了解，内心彻底了解，安尼呢，才有法度将内心的清净再入大愿呐，回入娑婆人间去度化。所以，在这本经希望人人拢会当了解，在阿育交定如呢来记得为第一个，哎，叫出了伊的名哦。那阿育交定如啊，那就是摩耶夫人的小弟啦。这呢就是摩诃老母的族。迄当阵呢，悉达多太子出家时，伊的父王呢真烦恼啊，爱派人去追，希望会当头看会倒来，所以派出了伊的长辈阿姑啦，就是悉达多太子的阿姑，那就是摩耶夫人的小弟两位，就是阿育交定如参加十力家宴，其中呢也阁有三个，就是伏羲、阿湿婆，阁有佛提，阁有摩诃南俱离，这三位呢，也就是伊老爸这边的系族啊，所以这五个人呢，都是啊悉达多太子呢最亲的族哦的长辈啦。啊，虽然呐、啊，去对着太子啊，希望伊会当转来，安怎讲呢？都无法度啊，出家心志坚定，只好这五个人呢，就追随着太子这方面啊，就是保护这方面呢，也是对伊修行。

虽然有一段时间，这五个人呢，看到佛陀在咧苦行的中间，忽然间啊，转一个方向，接受了摩利的供养，所以呢，误会啦，以为讲哦，太子呢，道心啊，已经是动摇啦，所以呢，这五个人就下离了太子啊。离开，转念到鹿野湾去修行其他的道法啦。但是这个太子呢，他就是感觉讲所求的法，不是真彻底的法。这五个人既然下去啦，伊会当身心自在，所以伊继续到苦行那啊菩提树下。修行哦，那不管呢是行魔顶顶啦，心灵啊，迄、那个心思反省过去的生活，思维修行的方向啊，迄、那个心啊，非常的透彻宁静，所以呢，他就是。降服了种种心灵上的迄个澎湃，哎呀，魔啊、烦恼啊，一概降服了后呢，忽然间啊，夜道明清啊，一切呢烦恼呢完全放下了，心灵呢完全明亮起来，这就是佛陀。离开了这五个人啊，真正呢用心去啊内地吼啊内修自地啦，把所有的魔君呐、啊，这魔就是烦恼，完全杀敌。所以咱开头拢讲杀劫破魔吼，等等，这都是家己内心的烦恼。你越是宁静下来时，那个烦恼啊，在内心的脑海中啊，好亲像波涛同款，不断的直直涌现出来。这呢，有真多真多心灵上的思考啊，安尼呢，一点一点直直来，一一一呢，降服掉去，这叫做破魔。所以啊，这魔。一旦好破掉，即成菩提啦。所以咱常常一句话讲：烦恼即菩提，吼。那无真侪烦恼，不轻一时，如何会当中一地呢？所以咱啊，爱知呀，烦恼来时呀，爱靠咱的智慧，爱靠咱的毅力啊，好好行事啊。所以希望人人。时时，咱爱多用心。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风月同天》。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请翻开第138页，提菜篮的女人最幸福。尽管首度离家不成，景云追求佛法的心念不变，有了前车之鉴，母亲对她经常到慈云寺有所警觉，严格掌控她的行踪。自幼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景云，不得已只好称病，母亲才勉为其难地准许她暂时住进慈云寺静养。初遇《法华经》，修道法师长景云15岁，喜读四书，又写得一手好字，好学的景云与他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之交。有位汉学老师在寺里讲学，景云也跟着学习《论语》《大学》等等。有一天，一位老师来到慈云寺，跟修道法师说，佛陀说人生无常，所以我告诉自己要把握时间，认真把学生教好，可是我好像输了。你跟什么比呢？修道法师问。跟人不能比，跟草也不能比。他说每天早上出门和傍晚下课回家，他都会看看田埂上的草。早上出门时草还未长高，到了傍晚，短短数小时，草已经长很高了。所以我每天跟野草比赛，战战兢兢地准备教材，但无论我怎么认真，怎么追赶，似乎永远追不上草生长的速度，连草木都比不上，要如何与人比呢？这段对话听在景云的耳里，深受启发。很多人会埋怨自己不如人，如果不肯努力，无所事事，一天天空过，就像任由土地荒芜一样，怎么会有收成呢？有一分努力，才能有一分收获。景云自我欺勉，人生不能懈怠，要分秒必争，好好耕耘自己的心地。寺院的生活难得，景云把握机缘，听修道法师对信徒讲述佛经道理，体验和以往为生活而工作截然不同的人生，认真探寻人生真理。慈云寺附近有一户人家，清理前人的遗物，在床底下发现了一些古书，想当废纸卖掉。很可惜，其中有一套可能是清朝留下来的《法华经》，要不要买来放在寺里？寺里的师父询问修道法师。景云在旁听了，请教修道法师何为《法华经》。修道法师答说，是一部大圣佛教经典，我买，让我买。初入佛门的景云虽然不甚明白，但听到经名就感到莫名的欢喜，加上珍惜古物的心，立刻买了下来。这部《法华经》共有七本，木质书皮，有虫蛀的痕迹，内页的字体很大，泛黄的纸张留有水渍，看起来十分古老，得小心翻阅才不会弄破。景云如获至宝，每天跟修道法师学写毛笔字的时候，就谨慎地拿出来依照经文抄写，十分的珍爱疼惜。与法华经相遇，景云未来的生命旅程中将开展出不凡的淬炼与升华。

体验农船生活。景云身子纤弱，在寺里获得四书佛法的滋养，精神日益明朗，也主动跟着常住轮值室。轮值大寮的时候，他凌晨即起梳洗完毕，就蹲在灶口前化亮当天第一根柴火，烧旺了柴薪，拿起锅铲炊煮饭食。清晨三点多，常住用过早斋，出门到位在孝利林的一甲两分地耕作。景云留在寺里洗涤大众衣服，渐渐仔细地搓揉浆过，再将衣袖或裤管穿入竹竿上拉平晾晒。看着那洁净的衣衫迎风飘飞漫舞，景云一颗心也仿佛挣脱了束缚般自在。洗完衣服后煮点心，备好点心，景云骑上脚踏车在乡间小路上奔驰。四十多分钟后来到了孝利林，师父们卸下斗笠擦去汗水，在田边享用。休息片刻后恢复工作，景云也兴致勃勃地下田帮忙。正逢农忙时节，景云每天负责送午餐、上下午两次的点心和茶水，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傍晚将竹竿上的衣服收下来，每件折叠的像熨斗烫过一样整齐。

春耕时节，田里尽是犁田翻土景象。翻土过后，引水灌溉，农人拉线做准绳，弯腰依绳倒退着插秧。青翠的秧苗逐渐缀满田间。插秧一星期后，必须择草。景云也会下田帮忙，六七个人一字排开，站立在田埂边时，晨曦已露，大家卷起裤管下田。景云从小家教甚严，不敢卷裤管，只好着长裤直接下田。田水冷冰冰，他直打哆嗦，弯身跪下准备择草。田水烂泥随即蔓延到大腿，景云又跪又爬，边爬边摸着草根，尖尖的稻禾磨刮着手和脚，有时摸啊摸的，摸到泥鳅，以为是水蛇，吓得要跳起来，但两条腿却牢牢陷在烂泥里拔不出来。半晌时间，又痛又累，可抬头看看蛇草进度，哇，还有那么远，一亩又一亩田，四无边际。景云越看手脚越软，不曾做过如此粗活的他，当下觉得好苦，在内心自问，我为何到这里蛇草？随即自答，这是自己选择的路，就要甘愿做。望着水田茫茫，景云自我勉励，不要烦恼远方，只看眼前就好，要专心，要专心。如何专心呢？他开始背四书中的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边背边前进，不知不觉中，书背熟了，最远的田埂也到了。整排草除完了，景云回头移往旁边的行列继续。当与落在后头的人交汇时，对于自己不仅完成目标，还多做了一大段，他十分开心。原来凡事不要想太多，做就对了。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一段蛇草经验，景云明白落土不久的秧苗必须动一动根部，让它在土里拓展，如此杂草不易生长，稻子才会长得好。为了做堆肥，景云手持长勺，从粪坑里舀粪，再一层层和着泥土和植物发酵，挑粪走在田埂上，因为不熟练，肩上担子一头晃过来，一头又晃过去，一度失去平衡，整个人跌落田里。从整地、灌溉、插秧、蛇草，及至秋时割稻，踩着打谷机、甩稻穗等活儿，景云都曾体验。血汗耕耘，与大地孕育，才得收成。他由此感悟到，一番辛苦才有一番收获，一碗饭得之不易啊。寺院的生活如此辛苦，景云的心却清安自在，也从中领悟，只要是甘愿做，就会很欢喜，不甘愿才会感到辛苦，才会有怨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来电话，想要找出几年前节目里所播过的一段画面。搜寻的同时，影片中主角人物轻轻一秒所带过的这句话，深深地留住我的目光。他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位主角人物原本是科技业的 CEO， 当年转入非营利组织，正值事业顶峰，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而在他多年的志工生涯一开始，选择每星期固定报道的是环保站。他的自我介绍总是乐于说，我是一位环保志工，甘愿没有空调，忍受着各种混杂的气味，实实在在做着资源回收。人生的长跑路上，如果有什么是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跑马拉松真的好像过人生，长距离的跑步，很多的时候累到已经精疲力尽，以为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却还是能够持续地往前跑。村上春树说，跑步的时候，脑子里所浮现的思绪很类似天空中的云，飘过来又飘过去。不过天空还是天空，云只是过客而已。这里所讲的是一种感受，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具体事项，而是随之而来的情绪与过度的担忧。记得一句古老的至理名言，痛是难免的，苦却是甘愿的。听说这也是一位跑马拉松的选手跑步时反复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想要能持续恒长地做一件事，让我想到佛法里有菩萨师弟。菩萨道是一条极具挑战与困难的道路，要能起步，第一地是欢喜地。人生路上如何欢喜？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告诉我，要学习用超然的心态，才能坚毅不拔地勇往直前。尤其身处人世纷杂的环境中，永远要持守着清纯的意志，心中要有不变的宗旨，笃定的目标。上人说，能适应众生根基，又能随顺众生因缘，圆融地与人共事相处，就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前几天有同事分享了网络上的有趣新闻，有位日本网友上传了一张萨卡班甲鱼的灭绝古生物模型照片。这只鱼生存在距今约 4.7 亿年前的奥陶纪，它不有名的原因是因为被博物馆放置在化石大厅陈列柜的角落里展示。有趣的是，萨卡班甲鱼它明明是只鱼，游泳能力却极差，不过它的表情相当可爱，照片甚至吸引了一亿多位网友纷纷朝圣。它身为鱼的天生本质能力不好，但也能获得关注。让我想到人也是一样的，也许天赋不是那么的强大，但是也能够有被发掘被欢迎的可能。就像是香港影星周星驰，18岁的时候进入演艺圈，个性内向，演技不怎么样，也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帅气路线男星，更不会有人觉得他可以升任一部戏的主角，日后更能够成为知名的演员或是导演。曾经在报道中看过，周星驰还没有声名大噪之前，他从跑龙套做起，一开始演过都没有台词的角色，还有立刻就要死去的尸体，也曾有过跟导演意见不同被赶出剧组的过去，被说不适合戏剧圈。周星驰的心路没有因此而中断，在好友介绍之下进入无线电视演艺人员训练班担任临时演员，毕业之后被安排在儿童节目担任4年的主持人，又在单元剧中扮演主角。工作之余他也积极学习演技，精进演出风格。周星驰磨练多样的表演风格也被许多制作人导演所赏识，从低成本的电影开始接演主角，凭靠独特演技夺下高票房，之后主演的几部电影都有不错的表现，甚至获奖肯定。有台词没台词的配角都愿意接受，从18岁踏入戏剧圈到快30岁，他一步一步累积经验，雕琢表演，终究被人看见，受到欢迎。我觉得这样的人生阅历也就像是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严长寿董事长所说过的垃圾桶哲学，将别人不愿意做的拿来做，努力之后的成果是强大了自己本身的能力。师铎奖得主王慎中老师也在著作中说过，你不一定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你一定要开始才能很厉害。人一开始就不是十全十美，本来也不是很厉害，所以让我们开始变强，也让自己有被发现的可能。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在窗台前整理杂物，忽然听到了飞机飞过的声音，抬头看到灰灰的蓝天露脸了，应该是台风警报已经解除。住在航道下，常常听得到飞机呼啸而过，不确认是否是心理因素，总觉得台风天的声音，飞机显得沉重，应该是爬升得很吃力。网络上说，能成功飞翔需要有四个作用力，推力要大过于阻力，升力大于重力。这其中在飞机起降的两个重要阶段，反倒得需要逆风而行，所产生的升力才能足以支撑。逆风能缩短飞机起飞时滑行跑道的距离，逆风也可以避免飞机降落时错失最好的着陆时机。这不禁让我想到佛法里有逆增上缘的说法，逆境或者困难，甚至是障碍我们的人，统统是可以转化为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确，反向的思考能够点醒我们。曾经记得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很有智慧的话语，有一个人病情反复，常常往坏的方面想。上人说，假设今生我注定得痛100次，那么痛过一次就少掉了一次，所以要很欢喜，没什么好与坏可想的。导师所提供的是一个减法的价值观，吃苦便是了苦。再转个念头，海阔天空。曾经有一位发明家来见上人，提到自己有一项发明上市之后乏人问津，严重亏损。后来有一位企业家买了他的专利，重新再推出，却是造成热销，产品大卖。这位发明家觉得很不公平，东西是他发明的，为什么自己研发做得这么累，还负债累累，别人却能坐收渔翁之利，不费功夫地赚大钱。上人告诉他，这个企业家老板上辈子可能造了大福，所以今生就算是铜板丢进水里也会浮起来。缺少福分的人，即使是钞票丢进水里也会沉下去。不过没关系，你用智慧发明的东西，家家都用得到，这也是你的功德。这位发明家稍微感到释怀了，继续又问上人说，那为什么对方买了专利之后财源滚滚，自己所赚到的却只能是将亏损打平而已？上人继续地安慰他，无债一身轻，能够如此就要很感恩了，将专利卖断了，此后呢，不管是赚钱或者是亏损，我们都不需要再有烦恼的。如何面对逆增上缘？最后引用上人的静思语做结语，如果有人扯我们后腿，要心存感恩，因为如果没有他，我们就练不出腿力来。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练习，调整好心态。于是在碰到逆境时，应该心生感激，毕竟帮助我们得以顺利起飞的作用力，可遇 而不可求。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大爱网络电台以及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点亮星光。大家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PP， 我想请教你哦，如果说我们背很重哦，这个负重前行的时候，你会慢慢走呢还是走快一点呢？
0: 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呢是会想要慢慢走，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之前在重训的时候越慢越累。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背很重的时候啊，上人做了一个比喻，我曾经听过上人这么说，这个我们看过挑夫吧，就是这个担这个扁担的人，挑扁担的人，孩子们知道什么是扁担吗？
0: 以前看那个电视剧有看到，就是肩膀上会有一根杆子，
1: 对，
0: 然后左右两侧会有那个线的，
1: 对，垂下去，
0: 垂下去，然后
1: 两个篮子，
0: 两个篮子，
1: 装东西，
0: 对
1: 对，或者是有人是提着水桶，两边都挑水，挑夫，他们呢背很重的时候，你看他们的脚步几乎都是很轻快的往前走，边走边跑，好像快要飞起来的那种感觉，对，所以上人说，背越重就是脚步要越轻快，然后要速度快。
0: 难怪刚刚就跟我说的那个一样，就是如果你真的要锻炼的话，就是越慢越可以锻炼，
1: 对，
0: 因为会 很重。
1: 对啊，我也想过一个状态，就是如果我们背很重你还慢慢走，你不是就加长了这个重的时间点吗？
0: 对啊，那个痛苦时间会拉长，
1: 对，所以呢当我们背很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其实是越轻快方向往前走，你越快达到目标，越不会累。
0: 是的，所以由此可见，生命呢如果能够透过一个触发就能够看到自己的机会，就好像背得越重才会发现自己其实有很多的力量，
1: 对，可以跑得更快，而且呢你还可以背得更重，当我们负起这个责任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看到自己的这个视角就不一样了，就好像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一位呢是来自三重的一位慈济志工，他的大名叫做林宗吉。那他从小啊因为爸爸就是打骂教育，动不动就是打来打去这样，所以他就学到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跟家人沟通啊，那家人跟他的感情就不是很好。因缘际会之下，他有一天看到了大爱电视台一部大爱剧，变脸老爸，就是里面也是很凶的爸爸。
0: 听这个剧名就很有趣。
1: 对，他赫然发现啊，以前他的亲子问题啊，夫妻相处啊，这个剧中的这个脾气不好的爸爸演的好像就是他。所以呢渐渐他就发现大爱电视可以看，然后呢就接触了上人开示，就开始改变自己，收敛自己，然后改掉自己的习气。那更是在呢承担做了慈济志工的干部以后啊，他才发现回头看，原来太太才是一路都很支持他的生命中的贵人。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听他这个戏剧化的人生，还有林宗吉师兄的分享。
2: 慈济的因缘是在921那一年，由于妻子是剖腹生产，在住院期间无意中转到我们大爱电视台正在播放一出变脸老爸，那太太就急忙打电话要我看这一出戏，并且告诉我说这一出变脸老爸很像在演我的故事。那我就想说我要看一下这一出变脸老爸，这位男主角是在跑远洋渔船，因为在走走船的，所以一去就要几十个月甚至一年，因为生孩子孩子会跟他不熟，所以他就很懊悔，好在他有巷口一个卖水果的是慈济人，最后也渡他成为慈济人。那我的父亲是一位木工做法的师傅，他如果喝酒酒回来就会对外老母拳打脚踢，那我是在被父亲的打骂教育长大的，有时候父亲打我的时候他会在我的伤口抹盐撒盐，国中读了一学期父亲就帮我办理退学，因为父亲也不懂得什么字，那进入社会我就在面包店当学徒，家中的两个哥哥及一位弟弟也都没有受到高等的教育， 当我结婚生下大女儿，我也不懂得怎么当个好爸爸好先生，家中每天吵吵闹闹，工作一忙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坏脾气，毁坏物品，把最坏的脾气给了我的家人。直到看了大爱台，听到上人开示，让我的生命出现了曙光，渐渐调伏我的不良的习气。我在三重经营一家素食面包店，同修黄千芳师姐在工作上及事业中都一直很支持我。疫情期间，我也参加我们社区的线上读书会，每星期和师兄师姐们一起读诵上人净思法随妙莲华，在法的熏陶下，闻师兄改变我的想法，开启我的慧命。那今年也受到我们和气队长李妙颂师兄的邀请，承担和气队长，让我有机会挑起更多的责任和学习。今天在现场也有我的一生最大的贵人，第一位是我的师姐黄千芳，那很感恩她当初有看到大爱剧场，我才有机会做慈济。第二位坐在我旁边的我的丈母娘，她今年也92岁了，她是每天是我们大爱台的忠实的观众，每天也看上人开示。那我真的要特别介绍丈母娘，当初我要跟我家师姐结婚的时候，我丈母跟我太太说，你如果要嫁人，你都要带她进来结婚。我是从佛门进来的，那真的很感恩我这位丈母娘，她真的是很慈悲。当初没有她的这些话，我也不会跟我家师姐共同成为佛教徒，共同成为上人的弟子。那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加入慈济，从见习培训到受证，成为一名慈诚队员。也感恩上人给弟子机会可以为人群付出，广结善缘，弟子也会秉持上人想要做的慈济事，做上人的手和脚，对主核心耕福田，也会跟委员主陈淑燕师姐配合菩萨招生结好缘，让我们三重和气蹦蹦大。感恩上人，弟子会很用心的做，感恩上人给弟子的机会，感恩。
1: 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承担起有一些的身份责任之后，才会看到啊，原来自己是不足的，还有持续进步可以推动自己的这个空间。
0: 对，但是呢，其实有一些人他是经历了惨痛的教训过后，立志改变，甚至是想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才决定要自愿担起这些责任，那开始去自我突破跟改变。就像我之前有听到彰化的慈济志工，他是在防毒团队里面的高照良师兄，他其实曾经是一位更生人，过去的他呢，因为接触毒品反复进出监狱，20多年的吸毒人生跟10多年的牢狱生涯，在他一次的车祸以后，体会到了生命是非常可贵的，不应该在年轻的时候把生命放在这些吸毒的人生当中。再加上那段时间遇到了慈济人跟他的妻子都对他不离不弃，他才慢慢的走出了这个毒品的阴霾。那甚至呢，还要发愿去帮助更多的家庭跟孩子去远离毒品的危害。那这份勇敢，他不仅是帮助了曾经就是去做一些反毒宣导的这些校园当中的孩子，还影响到了一位更生人，陈素芬师姐。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高照良师兄跟陈素芬师姐的分享。
3: 我是一个曾经深受毒品危害的更生人，在民国100年受证，我知道毒品危害一个人的苦，因为我深受其害，伤害许多家庭，更伤害许多社会，造成永久性难以弥补的过错。那我有发愿，我要用曾经受害的惨痛经验走入学校跟监狱，要帮助曾经受害的孩子不要跟我一样重蹈覆辙， 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受害的亲人能够远离毒品，甚至家庭圆满。感恩我们彰化核心组队以及教育功能团队，我们在民国104年11月投入了防毒宣导的活动，协助彰化县教育处。想当年遇到的瓶颈困境很多，我个人是更生人，甚至被嘲笑，甚至被认为没有资格能够走入学校，对我来讲深受打击，信心也崩落，无助感随之而来。但是我很感恩彰化核心组队跟教育功能团队，还有陈美仪老师在彰化县教育处跟我们团队之间做桥梁，很顺利的来衔接来推动这个活动。那在这段时间已经将近11年，我们几乎到现在是每年投入全彰化120所学校以上，在全彰化215所学校的宣导普及率是100%，同时也延伸到全国教育部的各全国偏乡偏远的学校，每年都投入将近100个场次，很感恩能够影响无数的家庭，守护更多的孩子不要受害。在这段过程当中，我曾经在台东的一所学校，全校只有14个孩子，很可惜，居然有13个孩子有烟酒的一个不好习惯。但是呢，我们在宣导完之后，回程当中，老师传给我一个简讯，他说：“谢谢你，来回将近10个小时，来到我们学校做宣讲。透过生命教育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刚被保护管束的孩子，在我们走了之后，跟着老师说：‘老师，以前我都认为我抽烟了，未来我一定会吸毒。我吸毒了，我接下来可能会穴道，甚至就被关。但是今天听完这场宣导之后，我相信我也能够改变。’老师跟我们说，谢谢我们给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让我体会到上人殷殷期盼教诲，防毒向下扎根，孩子是我们的未来。而在那过程当中，我曾经在一所大学看到一个孩子跟我分享，他说以前不知道爸爸吸毒是因为生病了，而当初却非常不谅解他，甚至恨他，不愿意理他。但是今天听过我们宣讲之后，终于能够理解他的爸爸需要的是多关怀跟接纳，寻求正确的医疗院所来协助他。我很感恩看到一个孩子能够去宽恕他的爸爸。在学校还有一个孩子在国小3年级听过我们宣讲，直到大学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高老师，以前我偷抽烟，但是自从你们在学校宣导完之后，我决定戒烟。如果当初没有我们去宣讲，他的未来真的是堪忧。”我才真正体会到原来什么叫做防毒种子向下扎根，终有一天他将成为大树。他也知道毒品跟烟酒槟榔的不好。在这段过程当中，感恩上人以及所有的慈济之功全球法亲的护持，这几年我们走进了3200多场的校园跟机关，我们投入了有将近72000多本的防毒专书的赠送跟深化反毒活动，同时受益人数超过105万人以上。那在投入的人力之外，书籍的金额也超过将近700多万。我后来体会到一件事，原来这一切并不是我的能力好，而是上人慈悲开创慈济为众生铺路，而是全球慈济法亲用爱 接纳更生人，让我们能够有重新重生复出的机会。在这边特别感恩上人，今日我们彰化防毒宣导团队日益茁壮，我们会持续发愿用生命来守护生命，也要在黑暗中点灯，指引更多人能够看到希望，进入慈济，进而重生翻转。今天也有一位我们的更生同学，2025年受证，跟上人报告，我们一年投入的监狱关怀场次有超过119场，包括彰化、中彰、云嘉、头。那很感恩，在那段过程当中有许多的同学结缘。那在3年前，台中女子监狱陈淑芬师姐，她因为全家一时的一个贪念而触犯了贩毒罪，全家大小都在监狱里面服刑。很感恩能够跟她接触之后，以上人的法来陪伴她。她在4年前出狱了，很开心她在去年的年底在台中受证，感恩台中组队的爱的接力。我记得当初他回来的时候打电话甚至传简讯给我好几次，我很忏悔，因为我认为他不晓得能不能够改变，因为我遇到了很多失败的个案，那事务又很繁忙，所以我忽略了他3次。他叫我到台中当志工的时候都要找他一起去，而我没有，所以我要跟上人跟所有志工们忏悔。到第4次的时候，我深觉不对，我错了，他居然有心要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不应该有迟疑，所以当下就邀请了台中北中师三的何系长同修师姐来一起陪伴淑芬师姐。一切都是好姻缘，慈济姻缘之深，让我感受到不可思议。那今天淑芬师姐要来感恩上人。
4: 回首过往，因为贪念，因为无明与经济压力，所以我选择了贩毒，走上了贩毒不归路。赵良师兄常说，一个人吸毒会伤害一个家庭，而我更深刻的了解体会到，我卖一个毒品就是伤害了一个家庭，这样的恶业真的是造孽深重，罪过难逃。我非常相信因果，因果从不饶人，我自己的人生就是最真实的见证。我的先生与孩子如今都在监狱服刑，这样的痛不只是一个失去自由的痛，更是为人母一辈子都抹不去的忏悔与自责。但我没有选择放弃自己，我告诉自己，只要我改变，家人就还有希望。在监狱服刑期间，我因缘听到赵良师兄的课，他的生命故事深深震撼了我，也让我第一次相信原来人生真的可以改变。之后我与赵良师兄开始有书信往来，出狱后赵良师兄没有放弃我，用心牵引邱仁吉师兄陪伴与我结缘。在邱师兄与美惠师姐的带领与陪伴下，我一步一步的走进慈济。这一路走来，我深刻感受到慈济的大爱不是口号，而是真正的无条件的接纳，不是批判，而是耐心的陪伴，不是看过去，而是给未来。在慈济，我第一次学会，原来付出是最好的疗伤，原来利他才是真正的自利。今天要感恩的人真的太多太多，感恩赵良师兄用生命牵引生命，感恩邱仁吉师兄与美惠师姐一路不离不弃的陪伴，更要感恩上人为众生铺这条回头路，让像弟子这样曾经迷失的人还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从今以后，我会更加用心再用心，做好一个真正的慈济人，无私的关怀，真诚的付出，好好的跟着上人的脚步走。我也期许自己能以自身的改变影响我的家人，让我的孩子有一天也能抬头挺胸，重新站起来，学习赵良师兄、蔡天胜师兄翻转人生的精神，把过去的错化为警惕，把走过的黑暗变成照亮别人的光。感恩上人，弟子深深忏悔，深深感恩上人，我爱你。 感恩。
5: 很勇敢，过去的人生啊，都是过去了，不过还是呢，永远记得那是很大的教训。现在能勇敢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也是勇敢的教义啦，所以啊，浪子回头金不换也真难得啦，但是呢要记得不能够走回头路，回到回来这个是正常的人生，要认真啦，知道吗？好啦，感恩啦。
0: 我觉得啊，能够承认自己的缺点甚至是过错的人都非常的厉害，就像现在的人，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很有偶包，像我就是
1: 因为这个自媒体太多了
0: 是的，大家都会希望在别人的面前是可以展现出比较正面正向的形象，所以呢听到他们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就像正言上人说的，愿意说出来都是很勇敢的教育，也是很勇敢的人。
1: 对，我还记得以前在忏悔的时候，在慈济志工群推动忏悔，就是这个分大清净的这个年代里面，有很多人都很愿意发露忏悔，因为第一个他把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说出这份的对不起，然后深刻的反省以后，他的身心啊，就是心情就轻松很多，这过去的这种懊悔终于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出口。
0: 对，
1: 那勇于去认错也表示你自己愿意改变自己，那更重要的就是如同 PP 说的，他其实变得勇敢了。
0: 对，
1: 我们不再逃避过去的自己，愿意接纳自己，愿意调整自己，所以他会有这份的力量说出来。所以呢，如果你也是这样，你就是很正向的一个人生观。那很多人是缺乏了一个触媒，也就是呢有一个机缘，所以也很期待生命中有贵人的出现。那我们究竟怎么可以帮助需要我们的人，需要当一个触动的这个机会的这个空间跟这份力量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上人是怎么样的开始鼓励的。
5: 我听到您在分享，心里一直都在想的，人生啊，真正是对路是真紧，要起来吼，是一定爱有力量啦，好姻缘啦，真正是真勇敢啦，才有法度呢，逆流吼，会当安尼真勇敢，再往上游吼，所以讲拢是真重要。咱爱予人有机会，咱爱甲人提拔，要提拔人呐、啊，力量都爱有够。一个若无够，两个来斗，三个增加力量。众人的力量呢，安尼甲伊倒扭起来，这是真难得啦吼。了后呢，就是家己啦，爱好好反省过去，绝对唔通搁再行错误的回头路。安尼的人生勇敢出来，甲大家人分享。这实在是吼，将功补罪啦。这种呢，实在是勇气真足吼。要大家人呐、啊，听了后，我们要善解赞叹，真正是真勇敢啊，真赞叹吼。那会当安尼啦，世间呢都是凡夫。凡夫听到有定力落去的人，咱学佛啊，就是爱发大心愿，咱爱用于喇叭，所以这种吼是人间的好事啦。也勇敢来分享给大家人听，大家人听了后都爱自我 警惕啦，这都是呢，真勇敢也是真可贵的代志。所以听了后，我嘛是真感动，也会当有安尼回到倒来，师父就讲好地主啦。这种过去的人生啦，是一时的懵懂啦，会当呢回过头来啦，这呢是真大的勇敢，勇敢中啦，搁再替师父呢来讲道人生，这是吼、真重要，所以爱会记哩哦。回顾过去啦，勇敢分享，这都是伫咧广度众生，也是菩萨啦吼。菩萨心唔通断吼，真欢喜，真感恩，已经真侪年啦。但本来我拢有听到吼，他在反省啦，回顾啦吼。啊，每一次的回顾都无同，啊，但是呢，错误拢同款吼，啊，但是回到当来好人呢，是感人吼，这种事呢，真难得吼，甲恁祝福吼，不管是哪一位啦，师父都为你们祝福。
0: 感恩上人的开示哦，面对像这样子愿意认错，然后积极改变也想要承担的人，我们就要多多的鼓励跟赞叹，一起来帮助他们、
1: 对，所以也是要对自己有信心、然后相信自己绝对做得到，然后呢也要、转一个心念，不再只是为自己，还要发心为人群，那你就会发现你会有很多的助缘来一起，大家和和互协来共事、那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哦。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嘉玲，
0: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喽。

0: 诗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习情习缘，相互感恩，化不圆满为圆满，谢情谢恩，相互感恩。这圆满啊，是100分吗？不是哦，100分啊，不一定是最好的，是一种做到彼此都满意，你好我也好。就像我们人生路上啊，总是希望说拥有更多的智慧，更强大的力量来面对种种的挑战和考验。但是要练就到多大的多少的智慧，多大的能力呢？我想大家都听过啊，这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或是生命中要战胜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还有正言上人常常提醒我们呢，要感恩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所以要练就多大的力量，不是在于别人或是外在的条件环境如何，而是在我们自己怎么样来锻炼出我们这一颗决心。决心要做，不受外境的干扰所影响，而去达到我们的目标跟力量哦。而当有决心了，一个人真正的力量又来自于哪里呢？有些人天生聪明才智啊，或是他有特殊能力，但我就是个普通人，所以面对人生的一些困境考验的时候啊，真的我们那一份哦不放弃的心，不是说有就有，还真的就是要历练，要锻炼，要磨练才能够成就出来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在志工早会当中，静思精舍德堪师父就以这个觉醒的明镜，从心事解析到菩萨行的圆满之路，带我们一起哦来探索这心智的力量如何来成就。当中啊，他就整理了几则这佛陀弟子们的生命故事、修行的历程，从智慧第一的舍利佛，还有神通第一的目犍连，看到这好朋友之间啊，真正的修行不在于胜负高低。为善竞争的同时，更彼此的成就，这很重要。还有提到了这天眼第一的阿那律尊者的故事，自我的精进修行，但是看到自己啊在听法的时候打瞌睡，所以他下定决心要精进，可是精进过了头，他的视力啊日渐衰落，但也因此开启了他这心眼和智慧。就像我们常说的，当上帝为你关了一道门，但或许也帮你开了一扇窗。生命中不要一直在于这杯角上的缺口，看到那个遗憾，换个角度来努力方向，或许也是另外一种圆满跟方向。那不只说到这佛陀佛法当中的这些故事，更也提出了几个让我们值得学习的典范，赶紧就来听到静思精舍德堪师父为我们带来的主题《觉醒的明镜》。
1: 菩萨、法亲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就这个机会哦，因缘来跟大家分享几个佛陀他的弟子的故事。无量义经里面就有讲到，在佛陀讲经讲述无量义经的时候呢，当时座中除了有很多的菩萨，来自四面八方各个国度的菩萨，还有万二千的阿罗汉，而且这些阿罗汉呢，他们的境界就是尽诸劫漏，无复浮浊，真正解脱，都已经没有那一些贪嗔痴慢疑哦，已经是心非常的清净，非常的解脱，才能够说证得了阿罗汉的境界哦。那在这里面呢，上人就有讲到了几位弟子他们的过去生跟他们今生的种种哦。那其中今天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呢，就是有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目犍连。那目犍连跟舍利佛他们两个是从小就是非常好的朋友，都是出生在非常好的家庭里面， 那他们都是佛陀的十大弟子哦，一个是智慧第一，一个是神通第一。那当时他们在共同有一个想法，要去追寻人生真正的法，真正好的法，一个可以去修行，让他们找到一个人生真正的方向的法。所以他们就到处找老师，当时印度呢，他们所学习的老师也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可是呢他总觉得啊，学的好像不究竟，可是到底真正的法，究竟的法是要到哪里去学，不知道。那他们的老师在他即将要往生之前，他的老师很慨叹地讲，因为老师其实也有一些神通哦，就讲到说他看到了，就是他们就隔壁国的国王呢，他往生了，然后他火化的时候，他的王妃呢就也因为非常的爱国王，当时国王他要往生之前，他就握着他很心爱的王妃说，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放下，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您，就是那种对情爱是没有办法放下的。那王妃也是深爱着国王，所以当国王他在火化的时候，王妃就跳入了火坑，就一起就是这样子哦。所以他的老师也很慨叹，就说这就是人生的迷茫啊，即使到死了还是要将死，还是这样子的执着想不开。那老师也说，可是再看看他自己，他觉得他自己还是有一些结是无法解开的，所以当时也给穆建连舍利弗很大的震撼，就在想那我们要去哪里找寻真正可以超越的法呢？那两个人就约定，假如哪一个人先找到一个好的老师，要互相通报，再一起去学习。那有一天舍利弗就在路上看到一个威仪非常好的修行人，就是马圣比丘，那他就赶快去询问这位修行人，哎，你的老师是谁？为什么可以让你把你教导的这样的威仪具足？那马圣比丘就讲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舍利弗他本来就是非常聪明，在当时的印度，他从很小哦就已经名闻全国的，所以他当下就如醍醐灌顶，就觉得他找到他们要的老师了，那就请马圣比丘带他去看他们的老师，那也通报了穆建连，他找到一个值得他们去依循去学习的老师。那讲到了穆建连呢，就也要讲到他的过去生。穆建连虽然说是神通第一，那他在过去生呢，他曾经哦是一个捕鱼人。我们知道穆建连后来他虽然是神通第一，但是后来他是被大石压成了肉泥哦，这样子往生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果？要追溯到他的因。那穆建连他有一世呢，他就是一个捕鱼人，数十年呢就是这样捕鱼啊，他也觉得这就是他的生活。但是有一天呢，因缘到了，他在那个网要拉起来的时候，看到网里面那些活蹦乱跳的鱼啊，每一只的眼睛哦都充满怨恨瞪着他，他非常的惊吓，就突然间他感受到那一些鱼呢也都是非常爱惜他们的生命，因为他捕了他们内心那种怨恨跟挣扎，所以从此他就不再捕鱼了。那他也开始就从那一世，他开始在追寻着人生真正的意义哦，开始在追寻着一个真正的法。那在那一世呢，他也放弃捕鱼之后， 也有个好姻缘，当时是没有佛出世的，可是有辟支佛。那辟支佛他自己观一些天地自然的景象，自己就会有所觉悟、哦、但是没有办法到佛的境界。那他看到一个辟支佛呢，非常的欢喜，就供养这位辟支佛。那看这位辟支佛呢，他能够这样来去自如、哦、展现神通、哦、就非常的仰慕。他心里面就发了一个愿，我希望我生生世世修行，有朝一日有一世，我也可以这样子具足神通力、哦、能够来去自如。所以也因为他供养辟支佛的功德，跟他发下的那份的愿心、哦、所以成就他后来有他在遇到了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他很认真修行，那也真的是证了真实神通、哦、所以在这样子的，即使是这样子，上人也告诉我们，尽管是让你神通第一呀、啊，但是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你曾经造过的业，还是要欢喜去承受。那穆建莲其实他在那一天跟佛陀告别告假的时候，他也知道，佛陀也知道，穆建莲这一去，他这一生就会做一个了结。但是他很甘愿，因为可能他要在好几世才有办法去还掉的这些业障，就通通在这一世都把它消除了。那讲到舍利佛跟穆建莲、哦、他们呢有一天、啊、那上人在讲述到这一段非常精彩，大家可以再回头去看看上人的讲述。上人就讲到，就是有一天就是望月，那望月呢就是佛陀要讲戒，可是舍利佛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那边道场有工程，所以佛陀就请穆建莲去把舍利佛找来，找回来听法。那穆建莲就运用了神通，就去找舍利佛，那跟他讲说，佛陀要你赶快回来听法。舍利佛就说啊，没有问题呀、啊，我等一下工程呢一个段落，我就赶快过去。那就说我们两个好久没在一起了，我们来玩个游戏。那他们就舍利佛就取下他身上的一条腰带、哦、然后呢放在石头上，可是穆建莲怎么也拿不起这条腰带，他就知道舍利佛在跟他玩神通的游戏，所以呢他用尽力、哦、就是拿这条腰带把它抛向须弥山，把须弥山给缠起来、哦、然后呢舍利佛又把这个缠在须弥山的腰带一头呢把它拉去绑在佛陀的狮子座上。那这个时候呢突然一切都静止了，当他把它绑在佛陀的狮子座上，他们两个人再怎么样用尽全力用尽神通都撼动不了这条腰带，他们就觉悟了。即使他们两个合起来再大的神通，都赢不过佛陀的万德万能，所以还是要真实修行、哦、修得自己 的德行呢都能够具足，才有办法，才是究竟的。所以神通不及佛德，这次让他们非常的有所感受。不过他们两个在玩神通游戏呢，这一些因为当时两个人也就说，舍利佛就说那你就先回去，我随后就来。没想到呢穆建莲回到了佛陀的跟前，舍利佛已经安然地坐在那边听法了。那大家就传闻啊，就说舍利佛呢他不止智慧第一哦，现在神通第一的穆建莲也被比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议论纷纷，可是穆建莲听到了这些话呢，他不但没有觉得很懊恼哦，他很开心，因为舍利佛从小就是他的好朋友，他觉得他的好朋友得到这样的赞扬，他也觉得与有荣焉啊，非常的好。那所以他心里面是欢喜的，可是舍利佛呢他就觉得这样不公平，他就去跟佛陀讲，那是穆建莲他让我 他还是神通第一，佛陀你一定要想办法去跟大家讲，目犍连才是神通第一，就是这样子，两个人哦，互相去成就。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呢，就是同样是在我们在不管是在行菩萨道，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有时候这个人来跟你讲说你的哪个好朋友在跟你讲了些什么样对你有所批评的话，还是某某人对你 有一些不顺眼哦，那我们的心啊就开始不动了，哦，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可能几十年的好交情就是这样卡在内心的那块石头就把它给压碎了。所以这就是看看他们两个人这种心量也值得我们来警惕与学习。所以上人就想，我们假如想要为人群付出，就要把自己哦，把自己那个我执啊把它给拿掉，不要把自己放得很大很难缩小。假如这样子呢，我们各自的习气就会彼此碰撞，就会起争执。那既然要共同做事，一定要和和互协才能达成目标。那和和互协的关键就是每个人都要缩小自己，把个人缩小到无限的小啊。上人曾经讲要缩小到多小，缩小到你放到别人的眼睛里都不会去碍到人家的眼，不会让人家的眼睛点点觉得不舒服，这样子才能够共同发挥无限大的力量来完成有益人间的好事。那再来还要再讲一个佛陀弟子的故事，是谁？就是天眼地狱的阿那律。那阿那律呢，他是净路饭王的儿子，净路饭王还有一个儿子叫做摩诃难，他是后来接他的王位。那他阿那律呢，他也是佛陀的堂弟。那当时他就是佛陀回到他的故乡，当时呢就是也有好多他的亲族的人一起跟着来出家修行。那其实阿那律呢，他长得非常的俊美哦，他从小就是在优渥的环境中，然后就是调皮捣蛋，那又长得很俊美，所以在他长大的时候就有好多女孩都很喜欢他哦。那当时他就已经发心跟着佛陀修行了，有一天他自己一个人 出去托钵化缘，那当时太晚了，看起来是没有办法赶回到精舍去，他就是在不得已哦，就是要去跟人家借宿。那到那一户人家呢，刚好家里面的人都外出，只剩下一个少女在家。那他跟他借宿也是很不得已啦，就想说自己一个面对一个少女这样其实是不如法，可是又没有其他办法，所以还是勉强去跟她借宿。那这个少女看到这么俊美的 这样的阿那律呢，非常的心动啊，所以呢到了晚上哦，她自己就去跟她示好，可是阿那律呢她就非常的严厉的来呵斥她哦，就跟他说法，修行应该是要怎么样，那他不可以去起这样子的欲心哦。所以后来这位少女她也皈依了佛法，可是阿那律她是虽然能够面对美色不动心哦，也很想要认真来修行，但是有一次呢，她在听法，佛陀在讲法，她听法呢却打瞌睡。那佛陀就很严厉的跟他讲啊，你呀、啊，你就像那个螺丝哈棒哈、哦，就是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哈棒类啊，你就把自己埋在里面，你就好好睡，一睡一千年，也听不到佛在讲法。哇，这对阿那律的刺激太大了，他从此他就发奋哦，他就说我从此以后都不要睡觉，我要认真听法，就是又过度。那佛陀怎么跟他讲，他也是很坚持哦，他就是不要睡觉，再怎么样他要能够去对抗他肉身的极限哦，就是变得有一点 就是陷入那种愚痴这样子。那后来也因为他这样的坚持，他的眼睛就失明了。那有一次呢，他因为他们也都是跟阿难也都是王族的，就都是亲属，所以他当时他的衣服破了，那自己没办法补，他就拜托阿难是不是可以帮他。那阿难就说好，我来找人一起来帮你缝。那佛陀听到了就说我可以帮他。那他们当然就想，怎么可以让佛陀你来帮他缝呢？我们来帮他就可以了。佛陀说我也是僧团之一，我也想要积福德，所以他就去帮阿那律缝他的三衣。所以这也让同时也借这个因缘去教阿那律怎么样入金刚定三昧，让他能够开了他的天眼。所以从此阿那律呢，他就是虽然眼睛肉眼是盲的，但是他的心眼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上人也跟我们讲，我们眼睛看外面的境界其实都不是真的，心目中看的才是真的，常常去观照自心。那在讲到说有形的肉体的残缺它不是真残缺，就想到前一阵子呢，听到雪兰师姐的故事也非常的感动。雪兰师姐她在2岁就罹患小儿麻痹哦，她看着别人穿鞋非常羡慕，妈妈买给她鞋子她却只能够套在手上，脚没办法穿。那等到可以去上小学了，她是要用爬的哦，一路上就是爬过石头路，然后一阶一阶的这样子才有办法到学校上课。可是她很勇敢很坚强，别人想要帮她她都很坚持，她一定要自己来自己撑过去。那就是在这样，她也没有说因为他的残障造成说他变成家里的负担呢。特别是他在听闻的上人开示，人生难得要赶快发挥生命的良能多付出，他就很认真投入志工的行列。那除了雪兰师姐还有一个丽妍师姐，他们现在都是在台中慈院常常看到的志工，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2: 我就用那个透气胶带，多弄几层，我就尽量用手的力量，这只脚就力就出不多了。今天给你看麦嘞，哈，看我看好不？你这样
3: 看好了，
2: 看好了。
4: 我们的病房是相对是大的，所以他们走起来有时候是辛苦的。从病房的护理站走到尽头，走起来其实对他们有些老人家来讲，相对是也是比较累的。
5: 志工张雪兰用心的付出，让先天的缺憾不成为这一辈子的遗憾。
2: 我这样就觉得很欢喜心，因为想到人生难得啊，这辈子就能付出啊，自己可以把握。
6: 医疗这十块真的做得蛮欢喜的。
7: 身体有较退化，我希望讲我会当阁做较侪咧。我想要做较侪做侪，我就想要带书当较侪工课。
5: 65岁的志工王丽妍承担协力组长，慈济事样样投入。之前先生中风，多次进出台中慈院加护病房，他是家属，也是慈济志工。
8: 先生在我们医院住院的时候，他还是跟我说，可不可以让我利用空档来做？
7: 开刀以后，他就唔知阿人啊，在那个交病房里面啊，就是泡牛奶啊，还有那个换那个隔离衣啊，然后每天就有看到我师兄啊。他这样做也是像一种那个复健。
5: 先生中风后，夫妻俩还一起做环保。先生一年多前往生，志工也成了他现在的生活重心。走在这一条志工路上，他们为难行能行做了最美的注解。
1: 真的是 很好的典范哦。所以身形的残缺不是真残缺，当我们能够很认真很努力的来为人群投入，超越自己的障碍，很努力的来为人群投入，超越自己的障碍，这一些就都不再是障碍哦。所以

能每天在诵读就会读到，其身非有意，非无，非因，非缘，非自他，非方，非远，非断肠，这些非啊，念大家这样念念念，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它的意思哦？这个非不是否定，而是超越，它不是不执着于世间万物，是超越相对与轮回。那上人就是开示，我们必须要借着我们这一个有形的色身，要借假来修真哦，要能够找到人人本具的真佛性，那也要真正的去走入人群中，不管是从自己的内心下功夫，还是对外去付出，去积自己的福德，这样子才有办法成就我们的庄严法身哦。就是只要是自己很清楚明白自己是在修行的路上，就能够坚持的往前走。所以真正的三十二相，就是在每次的弯腰拔苦之中，那也期待我们大家互相来共勉，我们都可以作为众生的安隐乐处、救处、护处、大医治处，处处为众生做依靠。好，互相勉励，也互相祝福，感恩大家。

0: 说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所听到的是镜子精舍德堪师父和我们分享，从佛陀弟子的故事到现代我们这些志工们，慈济志工真实的人生典范，听到了看到了，这修行不只是经典当中佛法当中的道理告诉我们怎么做，还有我们这些志工们啊，他们面对人生种种考验的时候，那一份不退转的愿力和慈悲，这些人是不是在你身边也都是如此呢？我们彼此相互成就来学习。尤其刚刚听到这个张雪兰师姐还有王丽妍师姐，他们克服种种困难持续付出的生命故事，不会因为身体的障碍而阻碍了自己想要付出大爱的那份心，真正的那份力量不是我们做了多少，而是我们愿意付出做多少。那佛法当中常常说到这个拔苦与乐，而人生的苦啊，不只是心灵上的烦恼，也包括了身体病痛所带来的折磨。所以说到了拔苦，除了心灵的苦啊，还有身体的苦。那病痛最苦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大医王白衣大士医护的协助和帮忙。

0: 讲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台中慈济医院神经医学中心林英超主任的医疗见证，来分享他这多年来啊陪伴高龄长者走过病痛，走过无助，也用他的专业和爱心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找回生活的希望。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啊林英超医师分享这主题如此的有意境啊，只愿此生化作风，吹散人间万古痛。
1: 我是台中慈院李英超医师，听了堪师傅这样讲，那我们会觉得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想到以前大家遇到的困难，以及前辈们或者是之前的资深师兄姐，包括慈师傅，我们很多困难已经不是那么的困难了，至少我们还有饭吃，我们手脚能够行动自如，我们来去自如，这就很神通。那每次听到佛法的故事都觉得非常的神奇。那其实我们看到师兄姐的故事，感觉到更是让我们敬仰。那这个是我平常在慈济里面这一二十年来我们看到的事情，也许佛法非常的放在心里面要去实行，可是看到师兄姐才让我们觉得真的难行能行。那我们真的要坚持自己的心，不断的往前走，跟着上人扛起这个家业，然后能够为众生多做一些事情。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事情，其实在一个月前我们去说只愿此生化作风，吹散人间万古痛，那是大概一个月前我们讲的事情。那个时候讲的是病人的痛，那现在呢，这个月我们来讲，我们希望能够甘愿化作一缕光，那把世间的病白病能够把它照亮，让大家温暖离苦得乐。那现在是一个高龄社会，所以我之前讲过，我们大概十年前开的，二十年前开的都是六十几岁、七十岁，我们叫高龄啊、哦，很难哦，还要注意身体哦，还要请心脏科看。大概十年前我们都在开七十几岁，那时候开七十几岁，好像大家都很健康，那也没有什么病痛，那就觉得说七十几岁已经不是难处。那这十年来，大概慢慢的随着我们年资增加，病人年资也增加，现在开的大概都是80岁90岁，仿佛这些病人就跟着我成长，我年纪大他们也跟着年纪大。那现在开的大概都是80岁80几岁甚至90岁，所以这些病人我们开到会发现大家不一样的地方。在我们想象哇，年纪大好像是一个困难的地方，可是事实上不全然。先来看一个79岁的梁女士，她在7、8年前就已经被建议要手术，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就不敢手术，那一拖拖7、8年，那年岁渐长，其实手术的风险渐长，所以她那时候就越来越不敢开。可是她去年跌倒以后，她就没办法好好走路，走几步路就会痛，而且脚就会自然的抬不高，然后每一次十分钟站啊，站十分钟他就会痛，那躺在床上他也会这样很麻很不舒服。那时候走路都要靠助行器，很难走，那脚啊，甚至脚抬不起来，常常会踢到东西，所以才会跌倒。那再加上他的手也会麻，因为他常常拿助行器就一起麻，所以这种情况，他本来要开一个刀7、8年，后来就变成发他需要开两个手术。那因为现在麻醉进步还有手术的迅速，那我们就建议他说手跟腰一起开。那他后来听到我们这边做的还可以，而且他的家人也让我们开过，那他就过来，那他家人终于觉得他愿意治疗，因为看他这样没办法走，那我们很多案例可以隔天下床，他就过来给我们开。我们现在用微创手术，所以它的精准度可以到 99%。 那其实因为伤口很小，伤口就不是问题，隔天就可以下床的机会更高。那再加上是一个团队， 而且我们做一站式跟一条龙，就是你一个人来我们大概就帮你服务，那你不用说太担心其他地方，我们会帮你找资源，帮你想办法，帮你解决。好，那我们也有所谓的 ERAS， 就是促进术后康复，想尽很多办法让你隔天或者很快就可以下床，那下床以后再教你做运动，那甚至于整个的过程都让你了解过程，那也知道可能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病人恢复就会很好。那就算是有一些预期的不舒服，他也可以知道说这个在术前我们就跟他讲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接受我们的治疗。好，那在腰椎最后三节我们做了一个固定手术，然后再加上他的手也做了，我们做腕隧道，腕隧道大概其实现在是一个七分钟的手术，大概一下子就做完。那术后隔天真的就下来了，脚也不痛不麻。那他回到学校去，大家看到他能够再正常走路，而且走很快，他都觉得很开心。那这种事情在我们的病人里面其实蛮多的，好，预期大概我们都有70%-80%的人他可以回去工作，回去正常的生活，那走路更是没有问题，而且他的手麻也好了。那年纪大的银发族啊，就是一些长者，他们开刀绝对不是只有年纪，他跟年轻人或者是大家看的其实是所谓的生理储备能量。那是生理储备能量，就像我们的钱存的够不够多，你钱存够多，你有些时候车子坏了啊，房子要修理，你就自然能够修。所以这些存的怎么来的，这平常我们就要做，这也是我们在讲50岁后就要开始锻炼身体，注意你的饮食，让我们身体的生理储备储量，储量不是你整天休息叫储量，那个是在浪费。就像你每天坐吃就会三空，你如果都不赚钱，你自然钱就会花光，所以一定要努力的去让自己做。那我常常跟病人开玩笑说，慈济啊，除了说上人的法，还有这些事情，包括环保，包括慈善，让大家能够有事情做。所以我们这些长者他就是借由这些东西，除了储备自己的智慧的能量，也储备身体的能量。那 有时候我们真的会遇到，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年纪大人做手术它是一个压力，当你的身体是强健，就是储备能量好的时候，你受到这样压力你还是可以恢复正常，但是如果是比较衰弱，你受这个压力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很容易就失能。那所以我们来看病人需不需要手术，有时候都要看他，就像在看佛法里面讲，你要看过去生，那我们会看你过去这一辈子你做的事情。有的人平常不太活动，那身体看起来就是非常营养充足，都是非常夯灵夯灵，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开刀你可能会很辛苦，那起来要很努力，那这个要有心理的，就先跟他说心理建设，要鼓励他一定要达成我们做的运动。那相对的他术后真的需要久一点的时间，而且要像拔河一样硬把它拔住，让它不要掉下去。那如果是一个以前都是做农事的或者是一直在做慈济的，往往他第二天第三天下来走，那也不用我们怎么辅助，他会做的比我们多，出院前就可以去爬3层楼梯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在术前我们会需要做一个身体评估啊，然后会看他做的事情，那也跟他去做共享决策，这就是要跟他解释手术完可能的结果，那请他知道说这样的结果他能不能接受。那术中我们也要应付他的生理挑战，然后给他最大的保护，术后呢就必须要把一些可能的张望啊，或者是他身体的一些不舒服要能够想办法让他去除。那也需要能够急性后期照护，是现在大家推广，就是你后期啊绝对不是像正常人生活，要更多的活动而不是更多的休息。好，所以我们现在每次病人说，医生啊，我开刀了要休困多久，我说没有休困，就是刚才就要来走。他们有时候觉得我蛮凶的，其实我没有很凶，我去只有说来楼层哦，那80岁阿嬷都楼层啊，你这少年不能没楼层。那有时候就会请我们的护理师或助理大家扶着他让他开始练习，他就会发现原来没有那么困难。好，那除了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个年纪更大一点的83岁谢女士，她其实坐也痛站也痛，那其实抱着常常痛到抱着 柱子窟啊。哦，那您看到他的检查以后就知道说原来他真的有这么厉害，这么痛的，这么不舒服。你可以看他脊椎骨哦歪成这样，然后他的神经其实都压倒。如果他再不动，虽然他身体很健康，他心绝对不会健康，他慢慢的他就会因为这些不舒服限制他的活动，他就不敢动。那这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帮他解除痛苦。年纪大的人他不是把疾病真的弄得脊椎骨修得很漂亮，而是把他痛的地方拿掉他就好了。哦，他也看得蛮开的，他觉得手术就手术，要不然我痛得这么难过也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所以他都豁出去了来开刀。那他因为他已经痛很久了，所以他的确没有那么的舒适的就起来。那大概一个礼拜后他的痛慢慢好了，回家以后他又可以煮饭啊，回家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就回家，然后回家以后就可以煮饭、扫地、收衣服。我们最近有一个阿嬷来这边开刀，住的时候是两只脚嘛不能动，人瘦的要命。那我们给他开完了，那刚开始他真的不好走，那我们就鼓励他说要起来。那家人说他想带他去长照，那这个时候我们说那你就等长照，结果他带他去机构就排不到时间了，就在我们医院里面做了快一个月的复健。欸，结果他说他不回去了，因为他原来担心他家里有楼梯爬不上去，可是他住了一个月他发现他已经可以爬楼梯了，他说不用了，他回家就好了。啊，人也看了，在这边营养充足，看起来气色也很好，所以辛辛苦苦的入院快快乐乐的回家。哦，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喜欢做这些事情，就是看病人很快乐的回家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开心。哦，那他心情好我们也心情好。那他那时候觉得他痛很久没有敢开刀，等到他起来你看他还可以蹲下来站起来，哦，那还站起来的时候他还可以跟我们比个赞，说他现在可以这样走。好，那七个月回诊他说他已经回去种田了，那看到收成非常的快乐。所以其实高位手术啊，第一个就是术前我们一定要精准的风险分层，那做一些疫病的决策的分享，然后跟他做讨论。术中呢就是要保护他，然后做一些加速康复的一些处理，术后一定要积极的运动，积极的复健，好，那积极的做一些恢复生活的一个动作，那这样他才可以恢复原来的生活，即使年纪大一样可以重设他的人生。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路也让我们都了解，其实无私的爱是基石。那我们的病人之间其实这样的一个信任也是让我们让他能够继续坚持跟我们一起把病做好，把他的苦拿掉，让他可以好好回去。那我们希望说像这样坚持对的事情一定要继续做下去，永葆初心，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2: 好，很感恩英草主命哦，就是真的是看到一个即使是八十几岁的老人家哦，一般人可能不太敢帮他动怎么样的刀，可是他已经痛不欲生哦。那从这样子生活上面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去做什么事，到现在他可以这样生活，这样 的自由自在哦，真的是功德无量哦！相信这个阿嬷一定非常的感恩医疗团队，让他有重生的感觉哦。所以团队真的是化作一缕缕的光，不管不只是照亮了他的身，也照亮了他的心。好，感恩感恩我们台中医疗团队。
0: 听到的是我们台中慈济医院林英超医师的分享哦。当医疗遇见了慈悲，当专业结合了大爱，拔除的不只是病痛，更也带走生命中这些无助和绝望，留下的是希望和大爱。那我们听到啊，在医疗的现场里哦，让我们看见不只是疾病和治疗，更也听到哦，每一位我们的慈济的这些医护人员们啊，他们用专业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这样的一个医病情，医者大爱哦。不止在志工早会当中您可以听到，我们接下来和您介绍分享的是大爱电视即将在七月推出了新戏《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故事啊，就是我们协议肿瘤科医师李启成医师的真实人生为蓝本， 这不只是一部医疗剧哦，更是一部关于我们在生老病死哦，面对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相互的理解、陪伴与爱的生命旅程。我们一起来听到大爱戏剧制作人钟逸如师姐的分享。
3: 我是人文置业戏剧中心的钟逸如，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大爱剧《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这是一个关于承诺、陪伴与慈悲的故事。当一个人正在受苦，我们会选择靠近还是离开？血液肿瘤科医师李启成，他选择的是走进每一段悬而未定的生命。他看见的呢，不只是病情，还有生命背后的恐惧、思念跟那些未完成的事。他说，从接手病患的那一刻起，彼此就有了解不开的关系。这份愿意承担的心是慈悲。剧中呢，以超脱时空的心灵书店呈现医病之间的所念所想。书店里收藏的不只是书，而是对病患跟家属的牵挂，对家人的思念，以及未能说出口的承诺，也让现在、过去与未来在一个空间里对话。我们以三间书店来呈现启成医师的三段旅程。心灵书店收藏那些说不出口的祈愿与遗憾， Alice Coffee 书店是启程想为自己找一个喘息角落，却也照见内心最真实的渴望。与乔兰人书店则是他把遗憾化为行动，为病患留下意义，把家属助人的愿力重新连结。这故事最动人的不是奇迹，而是生命被理解、被接住，在失去之后能人延续成助人的力量。家属口中的好可惜，只差一点点，最终凝聚成支持下一位病患的勇气。启成医师把孤单的个体连结成彼此相依的我们。我们不一定能拯救彼此，但可以选择在对方最痛的时候不离开。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将在七月播出。现在先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片花。
4: 你好，我是你的主治医师，我叫李启成。
5: 搞了半天，原来你是怀抱书店梦的医生哎。
6: 其实他是个文青哎。
4: 我跟那个志成交手了十几年，我很了解他的。我救过许多人。白袍没让我更勇敢，
7: 我不怕，
4: 所以我选择用我的生命跟他们做朋友。
8: 嗨，
4: 可是有的时候事实啊，就只能逼着他们放弃希望。
8: 我没有放弃，我是被全世界放弃了。
9: 我一开始就错了，我要用最贵的药，我拜托你让我用自费药好吗？
4: 可是我就只是一个凡人，我怎么敢大胆挑战死神的存在？
10: 你都来啊！你快点的啦！
11: 我们站在生命的两端，我来把人接走，你想把他们带回去？
4: 我们只能等待，
12: 等待，等到吗？
13: 当医疗无效的时候，我们还能为患者做些什么？我们竟然一点办法都没有。
14: 哎，你跟医生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哈？
15: 老弟，
14: 哎，他答应我们的。
4: 我选择血液肿瘤科，是想学会如何面对最最绝望的时刻。
16: 你唔通放弃啊！你若放弃，病人要安怎？你敢知影你陪这么多病人走到最后一步，是偌伟大吗？
13: 你要相信我，我可以把你治好。
4: 从我接手那刻起，我跟病患就已经有解不开的关系了。
17: 只要你醒来吼，卖杯气汤甲酒汤就好。
4: 我打败拄到这款代志吼，我都很珍惜，不会放弃的。
18: 你目标是这个吗？把你的目标放在心肝内。你暂时的输赢较重要，知无？
4: 我臣服生命。
19: 我在向前走的路上，
20: 就是，你打了一场很漂亮的仗哦。
4: 你是我见过最英勇的战士吗？
11: 生命的重点从来就不是结果，而是过程。
15: 灵魂与灵魂之间的相遇是因为思念，让这一切变成一份礼物。
3: 7月6日起，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敬请期待，感恩。
2: 这是我们大爱的心系哈，这个李启成医师的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哦。那我们呢，其实在每天早斋的时候呢，偶尔都可以看到李启成医师呢，有时候常来进来金色用早斋哦。那其实呢，他背后的这个生命成长的一个历程及他行医的过程哦，有很丰富的这样子的故事哦。那我们呢，拭目以待7月6号的大爱剧哦。那感恩一如卢师姐的分享。
0: 所听到的是戏剧制作人一卢师姐的分享，在7月6号我们大爱心系敬请期待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在7月6号大爱电视播出，也帮我们多多的将这样一个好戏以及资讯分享出去。真心看世界，感恩您的收听，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心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在胎儿8周的时候，心脏就已经开始在跳动了。在心脏把血送到全身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肌呢去收缩。供应这个心肌的收缩呢，有两条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它负责供应心脏的血管的供应的时候呢，如果说血流受阻，那我们讲说这种心脏病叫做冠状动脉心脏病。当血管如果突然堵塞，我们讲说它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那在发作的时候，有些人就突然发生致病的心律不整，叫做心室颤动，那是会造成心猝死症，这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如果看到周边的人，他怎么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一摸手怎么那么冰冷，而且全身是冒冷汗，甚至你看到指甲、嘴唇还是发紫，这种状况呢，就是已经很严重，建议应该就要赶快就医了。预防心肌梗塞其实是很简单的，假设你没有三高，不抽烟，而且你每天有运动，保持理想体重，工作呢也不会说压力很大，愉快的心情呢，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到每年甚至不到1%。从1960年代到现在21世纪，我们发现呢，如果吃素的人做长期10年、20年的追踪，会发生心血管疾病，包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的机会，会比不吃素的人风险可以减少1/3。所以这种好处呢，让我们知道说，多吃点青菜水果、五谷杂粮的话，很可能你未来10年、20年以后呢，你的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就大大的减少。

我是陈秀芳，今年83岁，我吃素呢。是在40年前，我到纽西兰参加国际花友会，代表台湾回程的时候，觉得澳洲好美哦。当时在雪梨机场的时候，有位先生就叫我陈淑芳，我很好惊讶又很兴奋，这么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粉丝啊。后来就我们就谈着谈着就谈恋爱了，过了没多久我就嫁过去了。澳洲菜很少耶，青菜很少，一进去那个都是肉，兔肉啦、鹿肉啦、什么袋鼠肉啦、什么飞鸟肉、什么羊肉、牛肉，什么肉都有，哇，又便宜。我在那边生活的20个月的当中，我吃了很多很多肉，到最后我说我不吃兔肉了，都为什么？因为我属兔的。我觉得好罪恶感哦，怎么把自己的肉我吃下去了？我觉得很罪恶感，所以就说，一方面妈妈身体不舒服，那我就有一个动念，就说，哦，我能不能够发愿，我来吃素，祈求妈妈的身体好一点。那么之后呢，出去外面我就吃锅边素，尽量的少吃肉。在大海台从那个失落的名字开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十年了。在好几个十年当中，当然不用讲，是完全吃素的。吃素让我吃出健康，回到28岁的我有活力。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资讯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挂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说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仰，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朱峰章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他克服了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在轮椅国标舞中找回自信与人生的目标。他成为了轮椅国标舞者、老师以及教练。
0: 是的，
1: 他为了发扬轮标舞的精神以及推广身障者运动，他成立了中华乐福社会服务协会与台北市身心障碍羽球运动协会。
0: 是啊，傅丹老师呢，他也为了让身障者在学习一技之长之后能够自立，创立了新北市乐福庇护工厂，那为了促进全国身障者运动健身，积极来筹备新北市身心障碍者体育会的成立。
1: 是的，峰章老师以自身运动强身的经验来鼓励其他身障者，
0: 是
1: 希望能够透过运动来让自己更健康，能够更有自信，生活得更美好。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朱拔，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听众大家好，我又来了。
0: 是
1: 朱拔好。这一周再跟大家再继续分享，就是成立相关的一个羽球协会啊，
0: 是
1: 就是台北市身心障碍羽球运动协会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怎样的因缘你会成立呢？
2: 成立这个协会是希望说强调一个单项的啦，比如说像双北啊，轮椅网球、桌球，这个都是行之有年的单位在推广嘛。
0: 是。
2: 那羽球怎么去呈现这个单项的一个凸显出来？那所以我们要去成立一个单项的协会。
0: 是。
2: 羽球它的运动量当然是它的广度可以自己去设定啦。
1: 是。
2: 啊，如果说跟你对打这个人是他球技、拍感都不错的时候，其实可以打一个和平球。我们讲的和平球说，身上朋友就固定，你只要一个固定的动作，这样会会。最主要是对面那个人他的拍感可以喂到你这个位置，喂球员。
1: 对，
2: 那这样的动动动，我们现在看，当你不熟的时候你动十下没关系，当你熟的时候一天你动一百下
1: 啊。了解。
2: 你可以想一天我动一百下两百下，把自己的那个次数增加。这个就是一个附件了。当你在动的时候，你的本身这个脊椎整个会有影响了，
1: 会
2: 延伸。它这个律动这个部分，就是除了你的肌腱可以附件，然后在你的有一些细胞它可以活化。
1: 对
2: 对，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说，其实坐轮椅除了舞蹈以外，你可以打羽球，因为羽球的门槛蛮低的。好，如果说外面的空间没有风的话，公园就可以打了。
0: 对。
1: 他
0: 这个平常我也是这样的啊，只要没有什么风，这个地方都可以打，
2: 就可以打。对啊，就不一定要打得好啊。我知道，只是就是运动，捡球也是一种运动嘛。
0: 对对对，
1: 真的。
2: 对啊，所以说
0: 捡球也是一种运动。
2: 对，
1: 这个轮椅国标舞呢，可能是一个充分的伸展延伸之体。
2: 对，
0: 是。
1: 那今天我们的轮椅羽球呢，除了伸展，除了延伸，它还加上一些重力，一些肌肉的运用。
2: 对对，
1: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哎。
2: 对对对。因为一般像运动在国际赛事可以展现一点，就是说运动如果说人口越多的话，代表这个国家的国力越强。
1: 对，
2: 反过来我用这样一个概念，在身心障碍朋友，如果说你运动力很强的话，我相信你这个家庭是很圆满的。
1: 是，
2: 你对社会的那种抱怨会降低，
1: 真的会降低。
2: 对
1: 对，
2: 因为很多运动让你累了之后，你可以用你的一个运动把你的兴趣培养出来，然后你会更专注在工作上。我想用这一个模式来套用，就是说身障朋友你如果说愿意出来的话，其实他除了复健以外，他可以让你改变你一些人生观。
1: 是
2: 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家庭会更和谐。
0: 嗯，
1: 对对对，医生啊也都常会提醒我们大家
0: 要多运动，
1: 要多运动啊。
2: 对，
1: 这身体才会健康嘛。
2: 对对对对，我会提到的是说，现在身心障碍朋友小麻痹轮椅组这个区块，
1: 对，
2: 现在比较年龄降低的没有射线的部分，都是在脊椎损伤，都是一些直材这个部分，
1: 它每年有2000人左右的一个增加。
2: 对啊，很恐怖，它不会就是某种状况就停止，它这个人口它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1: 对，
2: 年龄没有上限，那受伤的人口它也不会有上限，
1: 不会减少。
2: 对，怎么去让这样一个受伤的朋友可以走出来，可能就是从运动这个部分。运动其实有很多好处，好，比如说脊髓损伤它基本上有一个特质，就是对药剂的使用
1: 会很
2: 专精。
1: 对
2: 啊，如果说你运动来，就是大量的运动可以让你整个新陈代谢排汗掉，
1: 会变得比较好。
2: 那你运动完了之后你会很累，
1: 对，
2: 你回家就会休息。
0: 是，
2: 运动完了你没有那个体力跟老婆吵架，对这个家庭我世界也是一个当你小的家庭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社会也没有社会的问题的。
1: 说
2: 得
1: 好。
2: 对，所以说运动它真的有很多的好处。
1: 是啊，是，尤其我们身障者更需要运动，行动不便者更需要运动，
2: 更需要。对，因为双北这边的行的无障碍这个部分，大部分上政府都已经做得差不多，运动中心也一个区一个区在成立嘛。
1: 对啊，你只要想运动就有地方可以运动。哎，
2: 对，身障朋友你提供他有免费的一个公益时间，我世界都说你不走出来运动消耗这个公益时段的话，
1: 是，
2: 到时候政府部门还会把这个机会砍掉。
1: 对啊，
2: 所以说我们要善用这个时间。
1: 是，
0: 是的。其实本来运动就是对身体非常健康的，所以怎么样的运动，除了珠宝讲的有轮椅、国标舞，还有羽球，好像还有路跑，对不对？
2: 哦，对。
1: Hey, 对啊，对对，路跑人家是用脚跑步，我们用轮子走，对，很辛苦。
0: 你的手也要很辛苦，要一直推，一直跑，一直跑。
1: 对啊，
2: 对，路跑是给身障朋友给自己一个目标的一个强制的去执行。
1: 是，
2: 因为我当初去推广路跑的人选，不是每个人都给他们进来，
1: 对，
2: 我像说他们有这样的把握，我都会去看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
1: 啊，对啊，
2: 轮椅的操作这个
1: 细心的才有办法去想到这一点。
2: 对对，因为轮椅路跑它本身因为轮子的宽度的因素，有时候你在跑当中你要去斟酌，你不要去压到路跑参与者。
1: 哦，对，它比较宽一点。
2: 对对，
1: 安全性。
2: 对，比如可能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他也喜欢运动嘛，那你要超越他的时候，你这个距离你要去抓好。对，
1: 好多细节要注意啊。
2: 对，这个部分，所以说我们在挑选路跑这样的一个参与人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个筛选到。我们轮椅一般正常都是在行动上辅具嘛，那运动一般来讲我们都会鼓励在室内的。
1: 是，
2: 那轮椅路跑它是不一样，是在外面。
1: 对哦，室外的。
2: 对，而且是在公路上面的。这是有时候会考虑到它的对安全性的问题。因为你在室内当然没有这个问题，没有坑坑洞洞，但是你在柏油路上面，那这个技巧上你就是要很注
1: 重。
0: 对，
1: 要很注意。
2: 对对，那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一个，
0: 所以有很多方式可以运动。
2: 对对，就是不离开轮椅这两个字。
0: 是，
2: 因为我还是会强调，坐在轮椅不是很悲情，其实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地方，
0: 是
2: 怎么诠释你这样的人生。
1: 可以想到说，路跑一般都是动辄是几公里、几公里才算的。
2: 对对对，
1: 那真的整个身体的健康度啊，
2: 它是耐力
1: 度、耐力度啊要够，
2: 对，
1: 才有办法做。所以珠宝都考虑到这一点，一个安全性
0: 是。
1: 珠宝带领我们身障朋友还可以去打保龄球、
0: 保龄球，
1: 还打篮
0: 球，篮
1: 球甚至也还挑战自己的自我极限。你曾经说高空弹跳还不止一次啊，听得就好害怕。
2: 是是是是，我高空弹跳，我第一次是1999年嘛，
1: 是，
2: 那时候是在复兴乡。我往往会去做身障朋友他适不适合，所以说我都会去尝试
1: 先尝试。
2: 对对，第一次是在跑你的复兴桥那边嘛，我觉得那个会减轻我们自己的无形的压力，因为它是户外性的，但是风景很美，在一个桥上，
1: 对，
2: 它桥底下刚好是有河流，
1: 感觉亲近大自然。
2: 对，哎，没错，那种环境会吸引你想要去做挑战看看。那当你挑战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尝试。我当初的想法是，我希望挑战更多，然后可以贴在墙壁，给小孩子看说，哎，你老爸虽然行动不便，但是很多事情你可以超越我吗？
1: 是，
2: 然后这样的来鼓励小孩子。
1: 是，还有参加这五藏龙舟队啊，
0: 是啊，
2: 对，
1: 这个都要很大的一个 power 在做，因为龙舟就是要竞速。
2: 对，龙舟它是又是一个另外不同的水域这个部分，
1: 是它跑到水里去了。
2: 对对对对，哦，但是就是说划龙舟首要条件你要会游泳，因为有时候难免万一翻船还是怎样的话，
1: 对，要
2: 你要先自救，自己要先求自己的一个安全嘛。那龙舟也是因为蛮巧，就是刚好台北市劳工局要成立一个五藏龙舟俱健队，它的动力是要挑战首长队。 首长就是当初的马市长，
0: 是
2: 哦，然后要炒一些议题在，然后凸显身心障碍这个区块嘛。
0: 是
2: 啊，那时候也是很荣幸，刚好是劳工局就找我说：“哎，你要不要负责来做这一个部分呢？”然后所以说好，那我就来尝试看看，因为很多事情我刚刚提的就是说没有做过，但是我们走在第一线来去尝试看看。
1: 你总是不会去拒绝说这样子的一个尝试，哎，
2: 也是自我一个要求，说我能不能胜任？
1: 他常常在挑战自己，哎，
2: 不，对，你在求职过程当中也往往有这样的一个相等的一个环境嘛，也往往怎么去承接这样一个业务啊，怎么去让这个项目和运动可以更顺利这样的完成。
1: 对
2: 对对，那我也是会考虑说要不要，但是后来劳工局还是希望说我可以来做这个任务嘛，那当然好，那我就接受下来，哦，连续花了三年嘛，因为龙舟它是一个团队，有一边就是几个人固定，然后还有一个舵手，还有一个鼓手，还有一个夺标手，
1: 对对对对，
2: 然后这个
1: 团队合作
0: 一起，
2: 对，那当初是五脏，为什么要五脏？它有五脏的类别，
1: 紧张都在
2: 视障、智障、自闭症，还有一个
1: 很有意义耶，
2: 智能障碍，做五脏，五脏俱全，就五脏都俱全的，
1: 五脏俱全的，
2: 这个会凸显一个问题，怎么训练他们？
0: 是啊，
1: 动作一致，怎么训练呢？
2: 对。脑麻他的动作往往不是你说一他就下去，他的节奏就会比较慢，
0: 不一样，
2: 他的特性你要安排在哪一个的地方，
1: 好厉害，
2: 我队长知识怎么去把他们的 hold 住
1: 起来，
0: 是啊，
2: 然后这个还是有一个专业嘛，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教练他来教，比如是听障他听不到这个音乐的节奏，
0: 是
2: 你让他节奏说这个鼓声要怎么下降，
0: 是啊，
2: 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有一个磨合期，这个是一个过程，对，但是这个毕竟我们也走过了，身心障朋友也有可以划龙舟的条件呐，
1: 对啊，根本想不到哎，而且是不同障别都可以坐。
2: 对，像最近不是有一个手摇车
0: 啊，
2: 都每一年都会环岛，对对。那这个环岛像是松立勇他在执行这个部分，哎，我就觉得很棒。
1: 嗯，
2: 偶尔会蹦出我一个想法，独木舟也可以环岛啊。
0: 是，独木舟。
2: 对啊，独木舟好厉害，台湾是一个岛型的，
1: 对对，真的是可以环岛的，对。
2: 对，你怎么善用现有的资源去做运动？
1: 对，
2: 那这个运动不排除我是希望是也可以身心障碍朋友来参与，
1: 没错，
2: 对，那新北市有一个好的资源，就是龙门那边有一个独木舟这个部分，
1: 是，
2: 因为独木舟它有分两种，一个是平底，一个是尖底的，
1: 是，
2: 溯溪是平底的，
1: 嗯，
2: 那你说是海洋的话，它一定是尖底的，
1: 尖底，
0: 对，
1: 这样子有分的，
2: 对，有这有分类，那这个部分对台湾来讲，它的条件都很成熟，只是没有人去推，
1: 哦，真的需要推广，
2: 对，要推广，残障朋友如果说就是像一样，就你等级慢慢升到你轮椅操作，我们就挑战路跑嘛，
1: 对，逐步渐进的，
2: 对，你分等级就特别一个金字塔的状况，哎，越普及的人怎么去玩到一个顶尖的，我们来挑战。就是这样的，对。当然，如果我是希望说可以的话，我给自己一个区域，我是希望说我是第一个可以挑战独木舟来环岛这样一个目标，对，
1: 啊，因为
2: 我当然还没有去执行，我说这个目标是多远不清楚，但是当我们的目标是设定在月亮的时候，我搞不好可以集中的涉及到老鹰，我会讲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低，
1: 对，
2: 你可以远一点，我远一点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极限可以做到哪。当然不能超越自己了，不能超越了，我做不到。
1: 对，
2: 去定那个，
1: 反而它造成伤害。
2: 对，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1: 对，
2: 但是这是一个理念的一个抛出的一个想法嘛。我相信说，残障朋友有很多可以挑战，只是说这个挑战你本身要不要去努力去找。
1: 是，
2: 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利用公部门的资源，让身心障碍朋友来参与，这个就是我们未来可能要去努力的这样一个
1: 目标。
2: 对，
1: 我们珠法它的挑战是没有设限的，它为我们身障朋友去开拓了这么多的一个可能性，
0: 是，
1: 那并且它走在前面哈，大家会更安心的来追随他而来做，
0: 是，
1: 这我想是推广我们身障运动非常好的一个典范跟例子在前面。
0: 嗯，
1: 那另外我们珠法，你现在要推的就是我们新北身障者体育会的部分，
2: 是是，
1: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2: 体育会它本身主要业务就是以体育为主嘛，
1: 对，
2: 对象就是身心障碍者，
1: 是
2: 很清楚，区域就是新北市，
1: 是，
2: 对，那我们是希望说新北市身心障碍体育会这样一个单位，目前是已经筹一。社会局已经立准了，准许我们去成立。 我未来的这个的对象，我们是希望着重在脊髓损伤这个区块，
3: 是
2: 鼓励一些职业受伤的这样一个朋友，你可以尝试着。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会用列这个的单位去跟公部门提供一些硬体的部分，比如说场地，
3: 场地很重要。
2: 对对啊，比如说专业的部分，就是讲师、复健师这些都要很齐全。
0: 是啊，
2: 那如果说这些齐全的话，很多我们就会摊开很多有委员会的部分，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说，独木舟这个部分也可以玩。
3: 对啊，
2: 保龄球我们会去成立保龄球委员会。
3: 对，
2: 那羽球我们会成立，都有单项的一个委员在。很多单项在那边的时候，你去选择你适合
3: 的哪个项目去做。
2: 对。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还是很希望说你不要把自己先设限，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0: 不要把 先不要设限啊，画地自限很多就做不到了，
2: 没错没错、不要找借口，不要找借口、或许就是、你做了事之后再来看、我一般来讲
0: 真的啦，先去做做看、
2: 对、我的人生观里面就是说你不要怕失败，顶多再爬起来而已嘛，
0: 顶多如此吧、
2: 对、你不用担心说我做了第二次第三次，你不要这样子就气馁掉，那我们会去做这样一个试验，那这个部分也很荣幸这一次也受邀是新北市的体育事务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嘛，
0: 对，
2: 这个委员的建议我会以身心障碍这个区块力争、我透过这样一个委员的角色来，我们来跟公部门来建议、新北市如果说能做得起来的话，我相信台北市也可以，
0: 是的、
2: 桃园市也可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台湾的六都，我相信就是从新北市这边来做一个起头，
0: 总是要一个开始，
2: 没错、我会选择脊髓损伤这个协会，就是说因为每个县市都有一个脊髓损伤协会，
0: 有、
2: 当然不排除就是说我们不是局限在脊髓，你就是一个截肢的患者，
0: 截肢
2: 我们也很鼓励，对，这个特做得到，我相信你的理念、想法稍微一转，我相信可能你的视野会不一样，
0: 是，
2: 对，你未来的人生也可能会不一样，多了一个颜色对你来讲可能是一种帮助，
1: 是、
2: 不是黑就是白，我相信你如果说多了一个绿色红色这一个彩色，我相信人你改变之后可能也改变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想法，或许也感染你家里，然后你家里因为你的关系然后也感染到整个社会、那我相信说运动可以让社会更和谐，
1: 是
2: 大家一起来努力，
1: 是的，
0: 现在有这种专业式的一个委员会的一个成立之后，里面有各个专业的一些运动的项目，还有专业的老师来培训我们，甚至有一个选手村的这种一个模式，未来在帕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也能够展现我们台湾的实力啊，
2: 对，
0: 并且带动我们全民一起来运动，
2: 对，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村的感觉，
2: 对，因为像一般正常非身障的朋友有一个左性中心，但是身心障没有，到目前
0: 缺乏
2: 还是没有、那我是有一个想法，是希望说从新北市开始，
0: 是
2: 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关系、在新北市很多学校都是废校嘛、那如果说教育局他这边愿意提供一个废弃的学校的空间给我们的话，
0: 对，
2: 我们再去努力其他的资源来建构，
0: 这样就可以慢慢建构起来、
2: 对，那这个的地方就很简单，我就讲一个方式，就是说、你身心障碍朋友去你到这边住，提供住的给你，你来复健，你来运动，那或许有一些工作的部分，比如说像刚才讲的穿鞋那个部分，你到这边来你吃，
0: 你可以在这里自己住自主啊，
2: 对，就在这边来、那你离开家里，对了，这个家是一个少掉负担、
0: 对，
2: 那你来这边训练的时候可以调整你自己的人生目标，
0: 对，
2: 再来就是说这一群都是一样，
0: 大家都是一样
2: 同病相怜的朋友，我相信一群朋友他的状况是一样的话，会彼此鼓励的
0: 一个鼓励啊，
2: 对、这个部分因为我是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委员的建言，是不是看能不能的、因为高雄有一个梦公园可以做得到、我相信新北市看能不能有一个身心障碍的运动村，就做到在新北市，
0: 需要运动是人人都需要的嘛，
2: 对，我希望结合有一些单项的专业领域找一个朋友好来一起，我们来共同努力，因为有体育会这样的一个单位的话、我相信可以收纳更多专业的人，
0: 能够收纳更专业的人来，
2: 对，因为有很多专业的人，比如说复健师啦，还是说有一些体适能的这一些，他们都专注在正常的，慢慢就到学校去、但是他们有一个集合点，
0: 对，
2: 所以说未来我们是希望说结合大家的力量，有一些你本身受伤之前、你对某项的运动
0: 可能某些的领域你是非常的会的，
2: 对，那你来是不是来一起来参与，大家来一起来努力，不是为了你个人，是为了这个族群，然后跟你可能有相同的一个兴趣单项的一个人共同来，一加一我相信可以大于二，用这样的方式，我是希望说不是我个人能力强、我希望说政府他愿意提供这个资源，那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杠杆原理，把这样的信息透过这样一个节目大家来一起分享，
0: 是，
2: 那如果说不见得你是身障者，或许你周遭有这样的亲友、你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
0: 那也是很好的、
2: 对，
0: 对，
1: 那我想你其实一路走来你一定也有想要感谢的人，对不
2: 对？
1: 对
2: 啊，我真的要谢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老婆，他们为了要完成我的这样一个想法，这样一个目标，这样的理想，除了在金钱的付出以外，协会它是没办法赚钱的。
0: 对，
2: 但是协会办活动需要一些经费，往往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不见得募到的经费会、
0: 啊、
2: 会完全支出，
0: 能够符合支出。
2: 对对，那这一些很多不足的话，那当然都是本身要去支付这个部分，
0: 是啊，变自己要贴钱啊。
2: 对对对、嗯、所以说我谢谢我老婆，她为了我私欲，就是我个人的比较自私的一个、
0: 想法、
2: 一个想法
0: 理想。
2: 对对 对, 对、啊、然后她
1: 支持
2: 支持我，对、嗯啊、然后诶谢谢小孩子，他本身也接纳说他的爸爸愿意做这个公益
0: 奉 献，把你都奉献给社会了
2: 我也提过四个小孩子、嗯、有两个小孩子也参与这样一个、嗯、身心障碍的运动嘛，我真的首要真的要谢谢家人，当然有很多一样在社会界、嗯、有一些在运动界上面的这一些长辈、嗯、有蛮多，包括比如说中华民国残障运动总会赖会长、
0: 嗯、
2: 我的运动的领域他提供很多的资源，
0: 对、
2: 当然他有我们在争取上有一些民意代表，他们有很多的支持、
0: 嗯、
2: 对这些在在感谢的人真的蛮多，我是觉得说、嗯、只要我们在做，我相信如果有很多人理念同的话，他们都会主动会跟你做一些协助、
0: 哦、
2: 最终我还是谢谢我的老婆，
0: 是、
2: 哦、她陪同我走这一段，这是我最主要感谢的，谢谢我的老婆邱怡杰老师，
0: 是
1: 我是要谢谢自己身边每天相处的人，
2: 是
1: 那主把哈，你也可以鼓励一下我们听众朋友。那像刚刚提到这么多的运动，就是要健康嘛，
2: 是、
1: 嗯、要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呢？
2: 不要设限自己，把自己走出来。
0: 是
2: 我一直鼓励的是，运命不是命运，
0: 人要运命，不要命。命
2: 对，运出生命，运命无命。你这个命是怎么把它印出来，不是
0: 我们自己把它给走出更好的人生。
2: 对、
1: 嗯、
2: 不是命运、
0: 嗯、
2: 这个命你不要说啊，我的钱呢，我相信说
0: 很多不去做这就局限了嘛。
2: 对对对对，我说我会强调的是印出你的生命
0: 是、
2: 哦、然后怎么去动、哦、把你的这个人生怎么动出你的色彩，或者是怎么去做舞动人生，
0: 嗯，
2: 印出你的生命，然后舞动你的人生，然后可以活出你的生活会更美好。
0: 是，
2: 所以说我的座右铭还是说简短的：印出生命，舞动人生，活出美好。
0: 是，印出生命，舞动人生，活出美好。
1: 是，
0: 真的啊、哦，我们要让自己去尝试更多的一些不可能，并且啊、哦，不要局限于自己的一个能力。就是心中有爱乐于付出的人呢，始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快乐，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喜悦。
2: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风筝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为能为，才能够升华自我的人格。
0: 是
1: 人生呢，遇到的困难是考验，也是成长。能做别人不愿意做的，放下自己放不下的，在艰难中坚持行善，这就是修行。人格呢，也就在这一份坚持中升华。
0: 没错，修行不在口头，而在实践。能行能舍能为，就是放下习气并落实善念，透过一步步踏实的做，品德才能在磨练中不断提升。
1: 是的，
0: 那非常感谢祝爸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祝爸，
2: 谢谢大家，也谢谢两位主持人让我这个机会，谢谢。
0: 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了，
1: 拜拜
2: 拜 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

0: 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1: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0: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1: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它曾经在半年左右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0: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1: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0: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2: 如果电子它是一种听觉装置，它是植入到人体里面，它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体外部跟体内部。体外部是一个声音处理器，它将声音接受到讯号之后呢，产生电子讯号，透过皮肤传到植入体，来到我们的电极，那电极里面产生电子讯号，直接刺激我们听神经产生声音。体内部的话是植入体，它有电极束，它放在我们的耳瓜里面，所以它又叫人工耳瓜。它最大的差别在于电子耳，它是一种植入体，直接电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它适用于极重度听力损失或者全聋的病人。助听器呢，它是一种声音放大器，帮助的病人主要是中重度以下的听力损失。人工电子耳有两个适应者，一个叫做雨前失聪，叫雨后失聪。雨后失聪就是他已经会说话了，后来一些原因听不到的。这类病人确实装了电子耳，他听得到也就可以说话。那有一部分呢是雨前失聪，他可能一岁或两岁装电子耳，他本来从来没听过声音。这类孩子装了电子耳之后，他是可以听得到，可他还是不会说话。所以装了电子耳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包括语言治疗课程、调剂等等。其实听力损失的原因非常多，最常见是老年性的听力损失。那老人家因为听不到声音，他跟人家互动就会变少，其实对整个智力的发展是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听力障碍有合适的听觉辅具，比如助听器的话，他跟人家沟通上会比较方便。第一个当然是避免噪音，噪音性的听损失我们可以预防。第二个是疾病，有些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它其实也会诱发或加速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第三个我认为是饮食控制，现在有些饮食像抗氧化的食物，譬如说绿色的花椰菜、胡萝卜素等素食，它其实对保育听力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圣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咱再度来到咱的嘉义，我们的嘉义联络处。嘉义吼是一个出名所在，我常常来是安怎？较早较常来，即马较无来哦。较早常来是因为这边有一个咱有进行有甲大家介绍过，我们这边有个记忆保养班。啊，咱顶一集有甲大家介绍施秀丽师姐哦，伊就是伫个记忆保养班专门咧做物件给老人家，好、哦。啊，伊其实嘛是一个做公主吼，家境在一个师姐，你刚刚在来个鸿门嘛吼，啊，咱今仔日来个车吼，跟我们记忆培养班也有一点点关系，是安怎？因为我伫个记忆培养班内底哦。

0: 我对着一个吼咱一个师姐，我当来的时阵吼，我动作一点不难嘞，就有气质嘞，吼就温柔的，讲话细声细声吼，还会插话，所以我、这个是日本人才对，结果唔是哦，道道地地的台南人吼、啊，因为我对伊无啥熟悉，所以我只好吼来问咱的这个咖喱通吼，咖喱通就是毛足球师姐，来请教毛足球师姐讲，这位师姐一到底是啥物背景来的呢？那呢，好、哦，我们的那个记忆保养班哦，是下面一面哦，啊，一下赶快盖一下，讲哦，记得我能记得记忆保养班的学员很发心哦，哈、哦，可能很有可能会见习哦，啊，经过无话鼓励啊，真正呢，我就听到好消息，讲，他今年已经准备要培训了，吼、哦，我告赞呢，所以咱今天特别专讲，好、哦，再度来到咖喱，好、哦、来鸿门哈，我们这一位，哦，这个心法义菩萨，啊，那就先行来。介绍咱的对象，甲大家讲过毛素秋师姐哈，素秋师姐你好。
1: 全球的主持人大家好。
0: 素秋师姐，你伫咖喱那个这主持差不多多久的时间？
1: 80年到现在。
0: 80年到现在。
1: 35年。
0: 35年，啊你35年来的你什么工作你没做过？
1: 几乎慈济的四大八法我都有参与过，因为早期我80年刚参加的时候，我们家里的那个委员只有两位，而且他们两个都不会开车啊，所以我们那时候人很少啊，我参加的时候也没什么志工啊，嘿，对。
0: 公开一干那就搞亏钱，其实嘛不该搞亏钱。
1: 会开环保车。
0: 今天哦，咖喱哦，咖喱的那那师姐，很多人都会开环保车啦，因为扎吉群人较少
1: 哦。对，那时候人很少啊，然后我们是民国82年嘛，家里成立那个环保站，那时候也没什么男众师兄嘛，啊，只有一个许静静师兄哈、哦、一。开几工的，啊，拢载袂去。迄阵环保拄啊，当开始哦，啊，蹦蹦大，因为庄脚所在嘛，啊，迄老一辈吼，足欠的，哦，你讲见捐钱好是因较无法度付出，不过因感觉讲哈，这要弹掉的垃圾会当变回资源，吼、哦，啊，变黄金回收，啊，佫会当清净大地，佫会当卖钱。来救人哦，因都足认真捡的，所以迄阵拢无人，反正都无人去载嘛，载袂去。啊，迄阵我就想讲，哦，我头都累了啊，我得去开环保回收车，我去倒载3吨嘿。啊，而且迄阵阮载环保一定要有跟车嘛，就一个在车上啊，一个在车下。丢嘛啊！我在顶管贴啊，佮兼迄个绿色啊呢，吼啊！所以那时候真的体会到说，女人当男人用啊，男人当超人用嘿啊！所以我跟我去的几乎都是女众啊，都是师姐吼，拢安尼操起来。
0: 是哦，听讲你妈妈嘛是有修正对无？
1: 对啊，我妈妈也是80年，我家己住在新啊，我的。我就跟妈妈讲，啊，我就叫妈妈来参加，嘿，啊，妈妈也是环保志工，而且大林慈济医院开幕的时候，妈妈逐个月拢去大林医院做，一礼拜志工吼，伊累计迄个志工的迄个时数吼，拢总2000几点，啊，迄阵逐天拢去大林医院吼院长。迄、那个车呢，车买个啊，啊，伊麻烦互院长报报告，所以我妈妈也是一个，而且她受证以后，她真的什么事都做了，走量工作啦，啊，那时候人较少嘛，啊，一寡师姐较少年啊，拢爱家业事业吼，啊，所以咱台花莲老营队啦吼，我妈妈她就是一定都会去啊。
0: 基本卡，
1: 基本卡，还有那个就是除了环保啦，医院志工啦，阿姨小区的是香积啦、福田啦、哈啊助念公祭啦，伊嘛是做念公祭基本卡。
0: 哦，恁家拢就做基本卡，比如讲有香积的基本卡，啊香积嘛爱兼助念，嘛爱兼哦兼足济项哦，哈房事很多啊，其实啊，你看过就是。这么多了做不完， 就是随时有需要，我们就出动了。但我今天来这不对，其实是要吼，请你给我们介绍讲。听说我刚刚介绍的那一位师姐哦，伊只靠官能的溶洞哦。
1: 哦，对，嗯，其实淑婉姐吼，伊来阮家里嘛，十当有啊吼，八年吼，啊，伯伯住家里，竟然都唔办呢，吼。然后就是透过他美国一位师姐哈，美生师姐介绍，然后我才认识他啊。美生师姐接我来拜访，因为美生师姐她在美国达拉斯，伊嘛是一个花道老师，啊，咱淑婉姐伊嘛是花道老师，伊是有白哦，诶，花道老师，所以他们每年哈都还会。有日本老师来安弄诶，搁去研习嘛，啊，就是因为这样跟我们美国的美生师姐认识啊，啊，美生师姐干嘛记得两周有现金呢？哦，啊，所以他就邀我来他们公司见，就我就认识他，然后我来的时候，伊竟然甲我讲，伊食到七十外岁啊，竟然拢无人招伊做主席，哦，我迄阵听到，我有做忏悔讲哈。有这么有心的人，我们竟然把他留掉，所以我马上就邀他说，啊，不然你要来做会，你来做我的会员，他就马上答应哦，就把他本身还有他儿子啊，就都来参加，啊，我就每个月来跟他收功德款。那时候刚好我们记忆保养有一个记忆保养班嘛，我就邀请他说啊，淑婉姐，不，你干不来参加我的记忆保养班？他真的每个礼拜都来。那后来我发觉，我知道他是一个花道老师，所以我嘛为了让他发挥他的良能，我都会一年哦至少排他一次哈花道班呐，啊，就教大家插花。所以他也是学员，也是我们记忆保养班的讲师。
0: 哦。讲师哦，讲师好，所以来介绍，那就来访问一下我们的讲师，好，我们的曾章淑婉哦，淑婉姐你好，
2: 你好啊，各位全球慈济家人好，我叫淑婉，
0: 淑婉姐你干啥会哦？
2: 其实我是不开班呐，没有开班，只是。团体班哦，有一些是义务啦，啊，当然有一些社区的重点会啦，但是你那重点会我嘛是拢个关出去。
0: 我们淑婉姐什么都不缺，尤其是钱。
2: 是啊，我不是说很有钱，但是从以前小时候都拢安尼啊，
0: 舍得，所以
2: 家庭啦，啊，哥，何里讲，阮先生迄阵，计先生无嘛无盖屋呢，啊，也是受公公影响啊，哎，咱嘛无钱，但是咱伫个路边吼，有墙啊啦，墙啊，古早迄阵，60年、40年。啊，拢嘛有人会来甲咱讲，要甲咱分钱、借钱来是讲借。讲，我们公公了，讲好啦，啊，某某人啊，啊，你甲摕借，啊，迄个人啊，足欢喜，讲哦，伊就甲咱祝福的话，哦，啊，讲伊会买什么什么来甲咱迄落啦，啊，咱也无期待伊迄落啦。后来，我公公是足听我，啊，所以我嘛是受伊影响。我公公，伊家己嘛是无啥钱，伊嘛伊都会当安尼，嘿。
0: 愿意付出啦吼，哎，不是，所以你会愿意付出。我听讲，我拄只有听到毛叔叔在讲，你有一次第一次捐溶洞的，一次捐两个、哦。
2: 第一次是捐我自己，但是那时候也是怕说一次100万，我可能也没办法一次付清，所以我就开了两张表，一张50万，那个正能盖安，啊，后来就是 有一个姻缘啊，阿毛师姐，卡美的景琛师姐跟我讲啊，过世的人也可以，我就想到我老公，他很辛苦，一辈子阿的无讲无享受是。嘛是有，那无享受啦，还是讲占得啦？啊，突然囡仔当啊，要去占尔，伊都，嘿，啊，所以
0: 因为安尼，你才想讲啊，既然往生者可以捐，你才管第二个龙洞好先生。
2: 是，我就安尼想讲，安尼我一定爱先搞安先生先管。
0: 啊，你管伊的目的是啥？
2: 目的我嘛是想讲。用伊的名义，是不是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好啦吼，会当过得较好，
0: 更多的福报哈、哦，是啊，所以你看哈，咱淑媛姐哦，伊起码已经退休啊，无在上班啦，哦，那他身边的钱可能就是以爱。以后要生活要使用，但是伊嘛真甘呢吼，很舍得把他为他付出啦吼。所以淑媛姐，你教插花的时阵吼，你钱拢捐出去，啊，你即摆收回位对来啊？老人年金，
2: 算是啦、
0: 啊。所以其实啦吼，咱都叫讲就是讲，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对不对？是有心人的好。专利啊！咱有心，咱就会当做有偌济，有偌济，咱就出偌济单嘛吼。所以你即马咧做主持，不是干那做你一人份的。我感觉你即马做主持做两人份的，管你当一份嘛，该做落去。
2: 是啦，我因为吼，家己想讲，这回啊，这人孤拢伫外口啊，安尼流浪啊，唔知影主持，不过我伫迄个三十外档啊吼。我是伫个报纸上吼，拢加上恁的静思语，我拢集
0: 剪纸，剪起来哦，
2: 集几本呢？哦，
0: 真的呢。
2: 静思小语，我可以拿给你看。啊、
0: 真的、
2: 嗯。这不可否认。
0: 报纸
2: 吗？报纸
0: 加。加起来哦。
2: 哎、我都剪起来，我自己可以看呐、啊。啊，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啊，
0: 对，
2: 哦，啊，咱的家庭以及待人接物，哦，咱拢会当警惕家己啊。
0: 所以，你的就早进前，上林就是你的偶像啊，其实是很想进的、啊，
2: 就是没有那个姻缘，无出这人搞啊引，但是我捌，我先生讲。有人甲伊招官变成官的那时，嘿，迄时阵有官，啊，并无人管招会员啊，就是这样子无偷，安尼经过这久吼，足奇怪啊！啊，迄阵风暴的时阵，我知影外口拢风声嘛，啊，个人大家拢会讲，主席什么什么啊，啊，看到人穿旗袍。啊，人讲诶，诶，爱一百万啦、啊，啊，啊，就是安尼，我唔知诶。你问我美国这个好朋友，阮、哦、这个同学师姐，伊才讲不是这样子。伊就甲我讲，我甲伊讲，哦，阮当咧上课诶，先咧聊天，他知影诶，吼、哦，啊，就是因为这样，伊才甲我介绍讲。伊的小红，我也是蛮有心想要了解此剧，啊，所以伊他会找一个这诶永康国中的老师诶，陈志荣老师吼，啊，志荣老师讲
0: 诶，
2: 嘿，啊出来，伊跟我讲，伊要来阮诶巧艺馆买物件，甲讲要来阮兜，我甲我当然欢迎啊，吼、哦。啊、所以含传毛师姐来啊，
0: 所以你的姻缘其实不是未到，是你的姻缘在家里，所以你搬来家里才有啦。
2: 对，是安尼无唔对啊。
0: 你今年几岁？我跟你当问。
2: 嗯， 三十八年出的，哎，你看几岁？减上年一七年啦。
0: 哦，你感觉安尼三十八年出，才想要来，才要来做慈济，你感觉你敢会想老？
2: 有
0: 啊，是安那你有感觉？
2: 因为你讲的讲像阿妈级的啊。
0: 但是咱主席在拢阿妈啊，你跟他底下坐咧，咱这间内底大家拢阿妈。
2: 是无唔对啦，但是我这毛师姐给我带入来治病保养班吼，了后伊拢放影片啦，啊一直伊若有机会，就会带我去接触。哦，像迄阵去高雄正市场，啊，迄是迄个龙统团队。活动嘛，哦，伊拢一挂活动拢会带我出，啊，我一直拢在安尼了解了解，我觉得我也可以。
0: 对嘛，哈，其实跟年纪好像没有很大关系。
2: 是的，但是你说体力上，当然不比年轻的时候
0: 了。当然啦，当然，哦，跟自己比较起来了哈，阿拉卖跟家己比，跟别人比，哦，你也贵啊，哎。哦，啊你今年是培训嘛，对吧？
2: 哎，今年要受证了。
0: 要受证了，啊你的回文有几个？
2: 五十一个咯。
0: 一生无量哈，咱继续干，好一起来招募，好大概这更卡侪人来做好代志啊哈。所以你今年就要受证了，啊你受证，你敢有想过讲你受证了啊？你有想要参加什么款的功能无？
2: 嘿啦，其实。我在培训当中哦，咱慈济所有的四大职业哈，包括医疗志工啦、环保啦、房事啦、乡亲啦，我都有参与呀。
0: 哦，你最喜欢做哪一个？
2: 我并不是喜欢什么都喜欢呐，去医疗施工，艰苦吃苦啊，房事也是啊，结果在环保厂看到啊，咱嘛感觉讲，哦，我今仔来组织呢，我敢会当帮忙哦，和咱这个地球吼，会当较清气的，吼、哦，咱就尽咱做组织人的一份子。啊，认真做得是啊！哦，啊，至于相机，人秀丽师姐嘛，足好啊！啊，有机会，那有大活动，伊嘛招啊参与哦。
0: 所以以后咱的家里的相机，咱的摆盘顶头拢会插花哦。
2: 没有啦，摆盘嘿，拢秀丽师姐伊咧迄落。我只是切切菜啦，阿姨看伊叫我做啥，我就甲做啥。
0: 啊，你做得起无？你感觉你做得起？
2: 可以啊。
0: 可以对不对？你觉得可以胜任对不对？
2: 对。
0: 房事也可以胜任。
2: 当然，只是讲那做活动时诶，要跳跳唱吼，要跳舞诶，好哩。
0: 未啊，我今日上课，我感觉你嘛跳甲未歹啊。我上课你会感觉足忝未？
2: 不会，很高兴。你叫他带动，
0: 可是我觉得你没有很累啊，因为我看你都、哦、很活泼，都做得出来。
2: 就像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新闻要去的受证，要去舞台上演绎啊？结果你看我额头这一天为着元旦哦，元旦那一天想说啊，唔免遐早起，啊，得甲人坐游览车，啊，结果去嘛是迄嘛，互我会警惕，就是讲我应该爱袂使等较惊地咯，安尼想投机取巧，我讲你讲早路过啦，啊去
0: 早路过，
2: 去看到迄个人迄车库的人的地方。啊，过看土卡，啊，无看顶管，啊，无搞，啊，怎啊去甲哭嘞？
0: 啊，所以什么人较顶？
2: 呵呵，他较 顶，
0: 头壳壳顶啦，只是老花尔。那有要紧无？
2: 就流血啊！啊，有诶，就拢叫我讲，哎呦，安尼忘记啊，忘记啊，你紧转诶！我讲，这皮受伤啦，这无啥啦。啊，我来确认，我若无去，人欠一个，人咧排队吼，人咧诶，安尼都还迄个。就感恩有一个师姐啊吼，我其实我迄个时阵唔知是啥物人，伊足好意诶，摕一罐迄个倒手旁的药膏，啊，他都没有用过，我看新的拢无用过，伊较紧甲我鼓励，就这样子，水体红呢，未烧啊哦，未疼，啊，搁未生啊。就这样子，
0: 所以咱讲吼，要做主持其实是有心呐、啊，跟年龄完全拢无关系，各个规划嘛是会当做。每个年龄层他能够工作，他能够付出的，吼、哦，代志是无同款的吼。像淑芳姐是，游刃有余啊，得心应手。而且我上感动的是吼、哦，我看到了真的哦，报纸加了来哦，即我可能以前时阵我唔知，我应该是一个足细汉的吼，哦。三十年前哦，三十年前嘛，不该细汉啦。哇，三十几当前，嘿，真正是报纸加落来的哦，而且伊用迄短麦式的迄种簿啊吼，一张一张加起来，我一张一张起来，哦，我上传到网络给大家看哦。哦，所以我刚刚好感动哦。所以咱最后是不是当拜托咱淑芳姐哦，你收集了这么多近似语，对不对？你敢袂当甲大家？分享一句哈，一句近似语，你感觉对你来讲上该有帮助的哈，你跟大家分享起来。
2: 与人相处哈，要去除我执，广大心胸，客客气气，互相互让互爱。
0: 就跟你咧，做人处事同款啦吼。所以今天你听下去非常欢喜，我觉得每一个慈济人哦，拢是一波足大波的经文哦，所以我们步步踏实做了哦。想讲拄才问公叔，而且你刚刚来这主持想老话讲，其实是会，但是哦，等于你讲伊在做什么代志，你当做什么代志，你当心脏什么功能，哦，伊把酒席会断诶，伊讲我大行代志，我拢会当做咧。好，所以再问他，你是觉得年纪有问题？不是啦，是体力可能跟我家己十八岁时都无同款哦，当然不一样哦，但是。有心就不难，所以今天你非常欢喜来跟我们咖喱哦，好，透过毛淑秋师姐的关系，我们认识了哦，真章淑婉，好，那呢，即将成为上人的好弟子，好，你最近都被修行啊嘛，所以叠加嘛，就好利哦，那个受证圆满成功，
2: 感恩。
0: 那淑秋师姐，你被咖喱的给阿囝祝福一下无？
1: 万淑婉姐，我想感动的是讲。他虽然有一点年纪才来慈济，可是哈、哦，伊的一种精神啊，个精进度哈、哦，真的无输迄少年人。啊，伊甲我讲一句讲，因为伊有当时啊，我若看伊上跳的时候，啊，淑芳姐你小可扎一下，慈济路吼够足长的吼、哦，你茫遐忝安尼。伊拢讲买啦，不会啦。你看像伊去。像最近啊，咱入进藏啦，吼、哦、华海彩排，然后伊拢去规工的哦，啊，回来吼、哦、已经五六点嘛，伊迄暗咧拜华华经，伊嘛搁去呢，吼、哦，精神可嘉呢。然后伊的一句名言就是讲，因为我小班入来啊，我入来已经七十外岁啊，所以我爱搁较认真嘞，啊比人搁较拍拼，吼啊比人用行，我用走诶，所以他这种精神哦，真的是值得后进哦学习的典范呐、啊，啊也是我的典范哈、哦。好，祝福淑芳师姐，慈济我拢改过嘛，慈济的路是远的哈、哦，没有先来后到，然后只要缘深不怕缘来的迟啊哈、哦，啊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用这个来祈勉淑芳姐菩萨道上永不退转啊，福慧双修，阿弥陀佛，感恩，
2: 感恩啊，我就非常感恩所有人啊，尤其毛师姐给我带这个主持啊，我才有机会同啊， 做主祭司，我家己感觉讲安尼足幸运的。
0: 感恩啊吼，也加感恩啊吼，来到我们咖喱吼，认识了我们的淑安姐，连家马上就好难。淑安姐跟淑安姐一起要这个准备受证的好菩萨都能够顺利哈，哎，好好的来走我们这个菩萨道哦。今天讲感恩大家哦，连家我先要祝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会成长。咱期待下一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3: 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4: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取求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如果假设它是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就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5: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3: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譬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5: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4: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3: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他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他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5: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6: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7: 如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8: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100，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9: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精进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天堂无佛可修，地狱无佛可成。意思是说，处在极乐的天堂跟处在极苦的地狱都会很难修道，处在人间才是好修行啊，就像污泥一般的人群更是修行的最佳道场啊。天堂虽然无佛可修，地狱虽然无佛可成，但如果离开世间的人群呢，同样也是无佛可修无佛可成啊。正言上人曾经开示啊，离开人间就无佛法可闻可修，无始以来一切的诸佛菩萨都是在人间成就道业啊，这就是人间佛教的思想啊，这个是深受应顺导师的一脉相传的影响跟启发。六祖坛经里面有讲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啊，这告诉我们呢，佛法不是在山林里面呢，也不是在寺庙中呢，而是在世间呢。人间净土也是从人间佛教所衍生而来的，净土跟秽土是在人间，佛境跟魔境也是在人间，同理天堂跟地狱也是在人间，叫做人间天堂跟人间地狱嘛。所以天堂跟地狱不是人死了以后才有的，极乐净土也是一样，这样的观念一定要清楚。人一旦习惯了享受优渥的生活啊，要他放下对物质的享受跟眷恋呢，去过简朴的生活呢，他会若有所思啊，感觉生活没有寄托，没有重心，所以才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原本简朴的生活改变成奢侈的生活，这个比较容易的，但是一旦过惯了奢侈的生活，要他改变去过节俭的生活，那这个就困难多了啦。同理呀，精进入懈怠易，懈怠入精进难呐。努力的人呢，要变成懒惰很容易，只要一两次或一两天不努力，慢慢的就会逐渐不努力啊，最后变成懒惰了。而懒惰一旦成性呢，这个时候要他再开始努力呀，这个就很难的啦。天堂无佛可修，是因为处在极乐的天堂里啊，每天享乐都来不及，哪有时间修道呢？直到碰到无常啊，或碰到一点不顺心或不如意的事情，而产生烦恼了，这个时候呢，还要看他有没有想要去化解这个苦恼的动机哦。如果把化解烦恼之道呢，还是继续放在纵欲之上啊，那就会沉沦在物欲中了，轮回里面呢。无有出奇呀，这就是缘木求鱼啦，也就是请鬼神拿药单呐、跑错方向也找错对象的啦。相反的，如果碰到不顺心或不如意，而有了借佛法来洗涤心中烦恼的这种动机的话呢，这样就是要走入修行的开始的，有那样的念头了，来吃点苦或放下食欲来吃点素。或放下身段来配合别人，这是谈何容易的，谈何容易啊！所以才会说天堂无佛可修嘛，道理在此嘛。这个天堂是包含往生后投胎到天人住的天堂，也包括现在正身处其中的人间天堂啊！不管是死后的天堂，还是生前的天堂，本质上都一样，都是享尽荣华富贵。锦衣玉食啊，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啊，过着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啊。那佛陀告诉我们，这是人有二十难里的第一难啊，叫做豪贵学道难啊。那学道都难了，成佛更是难呐。那地狱无佛可成，这个地狱啊，也不光是指罪恶的人死了以后呢，灵魂投胎到受苦的地方。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十八层地狱啦，不只是这样哦，也包括我们自己心念上所创造出来受苦的境界，很抽象的，也就是每个人的心
都会创造出属于自己心灵的世界，叫做一切唯心造嘛，因此也才说天堂地狱在一念之间嘛，就是这个道理嘛。地狱不是死了才有，活着的时候也有，叫做人间地狱嘛，也叫做现象地狱啊。像以前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去残智障院或者麻风病院去做关怀，那个就是现象地狱啊。虽然现在环境改善了很多了，但苦难的本质没有改变，苦的本质还在，里面的苦难众生还是很苦。麻风病现在虽然是绝迹的，那病友也都凋零的，没剩没多少人了。他们虽然是得人身，但却是没有人性的尊严了，因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啊，所以他们最大的痛苦不是这个病啊，而是没有人性尊严啊，被社会隔离了啊。所以有时候没有福报处于极苦的人啊，甚至都不如有福报的动物啊。很多人家里养的很有福报的狗，出国就把它送去狗旅馆，然后冬天呢跟人一样也要穿衣服保暖，那住的地方还有人专门设计很舒适的狗房子，送去宠物店剪狗毛居然比人类剪头发还贵，偶尔还要做一下 SPA 三温暖啊，甚至人还要陪狗去运动，等等，这个叫做真是好狗命啊，比活在人间地狱的人还好命啊，不是吗？我还记得很清楚，在麻风病院的关怀工作里面呢，有好几位我们长期关怀的麻风病的阿公阿嬷，他们心中的愿不是求身体健康或者长命百岁，而是求早日往生。你没有去人间地狱走一回啊，你不会了解怎么有人会发愿早日往生呢？为什么要发这种愿呢？理由很简单，就是生不如死。人会自杀也是因为生不如死嘛。残智障院的更苦，没有正常的心智，不能说话，也没有思考能力，更是无法沟通。动物还可以跟人沟通啊，你看看这是多苦的人生啊，这就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啊，饱受战争摧残而餐风露宿、迁徙流离的难民生活也是一种现象地狱啊。超载的难民船翻覆了，一大堆人，一大堆难民葬身大海，人命轻如鸿毛，苦不苦啊？十多年前我还在协助斯里兰卡的慈济会务的时候呢，那时候斯里兰卡北方的内战的刚结束，造成了20多万 的居民成为难民啊，全部都安排在一个非常大的难民营里面啊。那个时候呢，只有联合国难民署跟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呢可以进去，里面进去都是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怎么这个 logo 啊，他们的设备啊那些，那所有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都不能进去。那我是在总统幕僚长的特许之下呢，进去了解的，但我们的车子呢，前后都有军方人员呢，紧紧监控哦，不能让你拍照，你不能拍照，只能用眼睛看。那时候呢，斯里兰卡政府没有要求我们提供生活物资给难民了，20万的难民，因为联合国已经介入协助了嘛。但是总统幕僚长呢，却问我们可不可以帮难民营呢盖厕所。20万的难民呢，那个厕所要多少啊？因为厕所不够啊，所以造成20万的难民呢，进去里面都是随地大小便的。一看啊，这个就是《地藏经》所讲的粪尿地狱啊！容纳20万难民的营区厕所工程，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呢。但是其实说难也不难呐，因为我们在国际赈灾里面已经在很多国家盖了数以万计的永久屋给灾民了。盖厕所不是困难的，但因为这个是在军方管制中的一个难民区啊，还有政治议题掺杂其中，所以我们评估结果了不敢介入。那这个关了20万难民的难民营呢，不是住哦，是关哦，因为一家大小都关在里面不能出来啊，外面有军人看守啊。那这个是不是一种人间地狱呢？
我们车子在营区里面绕的时候呢，深深感觉这就是一个，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啊，跟养猪场、养鸡场有什么不一样？看了一次以后，永生难忘。那在约旦跟塞尔维亚的叙利亚难民也是一样，直接现在还在定期物资发放啊，在这个叙利亚的难民营啊。那乌克兰逃往波兰的难民呢，物质条件就好很多了，可是妻离子散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也是如地狱般的辛苦啊。无论是往生后去接受酷刑的这个无间地狱，还是现在正身处其中的人间地狱啊，受苦受难都受不完了，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了，那你更不用去谈什么学佛成佛了啊。那可能有人会问哦，那既然地狱无法地狱无佛可成，那为何地藏王菩萨会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对，地狱不可能空啊，这是指地藏王菩萨的大愿啊。就好像正言上人说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这也是很难达到的目标啦。就因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才叫做什么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啊！啊，这是圣贤才发得出来的宏愿呐、啊，也是圣贤的伟大之处了、啊。那地藏王菩萨在过去世中呢，曾经几度救出自己在地狱中受苦的母亲哦，啊，并且在历劫以来呢，就不断的发愿要救度一切的众生，最苦的众生呐、啊，尤其是地狱的众生。所以地藏王菩萨同时以大孝跟大愿的德业呢，被我们世世代代的人呢广为弘传嘛，也因此呢被普遍尊称为大愿地藏王菩萨，成为汉传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嘛。这四大菩萨大家都清楚嘛，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大行普贤菩萨嘛，四个加起来叫做悲智愿行啊。释迦牟尼佛呢灭度之后呢，弥勒菩萨了未降生之前呢、啊，这当中的空档期很长啊。那这么长的空档没有佛住世哦，那众生的苦我们可以想象哦，因为没有佛所在啊。那佛菩萨难道没有慈悲心吗？当然有。佛在这个空档里面呢，就把教化众生的这个事业呢，完全托付给地藏王菩萨了。佛不在的时候，地藏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代表人呐、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呢，弥勒佛菩萨未降生之前呢，一切众生就是用地藏菩萨本愿经来教化。其实这个就是世尊佛陀所嘱咐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地藏王菩萨只是管阴间的事情哦，不是这样子哦。人间天堂跟人间地狱都是娑婆世界的现象，它有生理跟心理两个层次啊。生理的现象叫做生老病死嘛，那心理的现象叫做什么？生住异灭啊，或者是苦集灭道也可以。随着生理跟心理的苦难交加跟变幻无穷，让我们感觉有时好像活在天堂，有时又好像活在地狱。人家赞叹我们而很开心啊，这个时候感觉好像在天堂；人家诋毁我们、批评我们、闷闷不乐啊，这个时候感觉好像在身在地狱啊。有时候早上我们心宽念存，像活在天堂；下午就因为因人因事而心不宽念不存的，就好像活在地狱了。有时候呢，昨天还在天堂，今天已经在地狱。现象天堂跟现象地狱啊，随着我们的起心动念此起彼落啊，交替视线呢、啊，其实说来呢，这个也是我们每天身忙心也忙的心理因素之一啦。每天都忙着天堂地狱跑来跑去，怪不得很忙嘛，对，懒惰之乐，就是指五欲之乐啦。色身之乐也是一样啊，这不是真正的乐，而是欲乐之苦啊。简单的说，就是快乐之中还夹杂着苦恼。你看到好像很快乐哦，
其实他的快乐之中有掺杂的苦恼，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嘛，对，这个很容易体会了，对。所以佛法讲苦集灭道，这个苦啊，并非单指苦难哦，所有的无常、缺陷、空虚、埋怨、忧虑、恐惧、烦恼等等，都是苦。那苦集灭道的这个道呢，就是心中有佛，心中有法，也就是化解烦恼的方法，就是道。所以清楚了解忧悲苦恼的原生原灭的道理之后呢，再加上妙用佛法，一旦碰到人生的困境，自然就会比较容易转化心境嘛，问题也比较容易迎刃而解了。这个解方就叫做道，苦集灭道的道啊，哦，解决化解烦恼的方法啊，哦。那天堂里的天人呢，跟地狱里的众生呢，都是在六道里面轮回嘛，哦，随业流转嘛。那天人虽然在活在天道，啊，但因为极尽享乐呢，而无佛可修，忙着享福啦，啊，造成什么有福而欠慧，所以也是会落入乐而有求的迷失之中啊，也会因求不得而最终还是会有求不得之苦。那活在地狱的众生受苦报都来不及的，哪有机会学道呢？啊，更不用讲说在佛道上迈进了，哦，六道当中天道虽然只有乐没有苦，但因为还是在六道里面，所以乐尽之后还是会有苦，哦，这种乐尽之后的苦，啊，却也是没有修行的天人呢难以承受的啦。其实不止天人哦，富豪跟庶民也是一样，人都是一样，只要乐尽之后还是会有苦，甚至会生病，而这种乐尽之后的苦或病苦，却也是平常都不修炼的人难以承受的嘛，啊，一样的道理嘛。人有四种：很有钱也很快乐，很有钱但很不快乐，没有钱但很快乐，没有钱又不快乐，四种人。同理，有一种人是从光明走向光明，富中之富；有一种人是从光明走入黑暗，叫做富中之贫；有一种人是从黑暗走向光明，叫做贫中之富；有一种人是从黑暗走入黑暗，叫做贫中之贫，也是四种人。天人虽然在天上享受福报，但福报也都有用完的一天啊，银行里面存款再多，你也是会用完的一天，哎，那福报享尽的时候呢，他们还是要随着自己的业力呢，堕入六道轮回。因为天人天道还是在六道里面的，啊，那堕入六道轮回，可能会做鬼啊，或下地狱啊，或是投胎来做人呐，啊，这道理是这样子嘛。而且呢，天人呢，啊，他临命终时也会有天人五衰。五种衰败的现象呢，啊，就是身上的光明消失啦，头上的花瓣枯萎啦，那宝座摇晃不安啦，身上的香气不在啦，腋下呢发出恶臭啦，死掉啦，啊，从前身边四周都有天女环绕，啊，这个四众随行啊，这个时候也因为他要死了，人家都离他而去了，只留下他一个孤单一个人啊，哦，那这五种衰败的现象呈现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会痛苦不已啊，烦恼不尽 啊特别是这些天人啊，具备神通啊，很清楚往生之后要堕落到什么地方去，自己很清楚，可想而知这个时候他们的心里 是何等的无奈跟恐惧呢，对，就好像死刑犯要被抓去行刑的一样的，他就知道啊，会很恐惧啊，道理是一样的啊。这是告诉我们呢，不管是死后的天堂还是活着时候的天堂，福报虽然是很好，但终归也是要堕落的。而且呢，福尽将要堕落的时候呢，那五种现象所带来的痛苦啊，还不如在人间做人来得好啦，看看。所以天人跟一般人在临终之际样貌都一样，
都会有衰败的现象嘛，我们也是会啊。所以有一些名人啊、艺人啊，甚至是修行人也好，往生之后啊，他们是不希望人家赞扬他的仪容，因为死相肯定没有活相好看的，对，所以为什么要助念？啊，助念不是要把他超度啊？啊，正言上人开示说，最好的超度是亡者临安，生者心安，不是死后靠人从三恶道把他超度到三善道去，不是死后靠人超度，而是生前自根福田呢、啊，这才是正信的佛法。啊，助念有助念的意义啦。我们大家都有去帮人家助念的经验嘛，念到最后往生者的这个面相都会变得很祥和嘛。当年邓丽君往生入念之前呢，也是有慈济一位师姐呢帮忙化妆的，而且是一边化妆一边有慈济人助念念佛号，到入念的时候呢，面相也是变得很好看哦，助念前后也是相差很多哦。《地藏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哈，或夜梦恶鬼，乃及家亲。”意思是说，梦到恶鬼或梦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啊，这些都跟自己的冤亲债主有关呐、啊。有这样的现象，就代表我们的运很衰，气不旺。台湾话叫做“运多金六”了。哦，啊，运很衰，气不旺啊。那这个气不旺叫做什么？就是气虚啊。那气很旺叫做气盛啊。好，如果我们的气很旺，则心正气盛的邪不侵。即使我们过去跟这些恶鬼恶神啊有过不去的地方，他们也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来找我们麻烦呐、啊。恶鬼恶神要来找我们呢、啊，也是要等我们气运衰落的时候了，趁虚而入，不是吗？那什么时候是气运衰落呢？生病的时候，情绪低落的时候哦，念头偏差的时候哦，临命终的时候啊，连念情绪低落跟念头偏差，哎，都会造成气运衰落哦。这些都是我们运落气虚的时候了。那要怎么去改善呢？很简单。赶快学佛，提起正念那八个字，因为有正念就能正而不邪嘛，就能以正破邪嘛，就这么简单。念头会影响生理，心理健康跟情绪稳定的人呢，即使生病了，身体都会恢复的比较快。心理健康的人呢，即使碰到困难挫折呢，他抵抗的能力也比较好。抵抗力跟免疫力都会比较强啦、啊哦。那修炼不是能离开世间跟人群哦。刚刚不是讲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吗、哦、世间的人，世间的人理要先通，人理都不通怎么能够通佛理呢、哦、人格成佛格才会成嘛，就是这个道理嘛。哦、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这个弥勒佛跟释迦牟尼佛同时修行、啊、弥勒佛呢偏向自修，一心求智慧，但释迦牟尼佛呢不忍众生受苦难、啊、所以偏向投入人群去帮助众生、啊、付出大爱。那佛评估这两位菩萨后就说了，释迦牟尼佛会比弥勒菩萨呢早60亿呢成佛。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历劫以来，他不为自己，他不为自身求安乐，但求众生得离苦啊，他只为众生无所求的付出了，所以他能广结众生缘嘛，所以容易成佛在这里嘛。其实学佛的重要之道是自我修炼跟投入人群都一样重要，不能偏执一边哦。自我修炼是蓄积能量啊，蓄势待发。那投入人群呢，是释放能量利益众生、啊、这两个要双轨并行，就好像慈济法门的中门跟法脉要相辅相成，道理是一样啊。叫做内修法脉，外行中门，叫做内修外行，叫做修行嘛，叫做悲智双运、啊、那正言上人曾经开示、啊、
一般人常说了哈，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要修阿弥陀经啊，要去东方琉璃净土就要修药师经啊。其实东西南北只是一个代名词啦，哦，会有不同名词，是因为佛陀为了接引不同众生而开立不同的法门。哦，虽然说八万四千法门呐，其实还不止哦，应该是无量法门呐，所以才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嘛。哦，不是学几个啊，学无量的法门呐。啊，其实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啊，是一体两面呐，最终的目标都是一样，都是要投入人群去净化人心呐。以上这段开示能深切的启发我们自信跟正信。阿弥陀经呢，是以念佛的方式来安心摄心净心。那药师经呢，是以消灾延寿、强调关怀互助、以行经的方式去解苦难、解众生苦难呐。所以以行经的方式去解苦难、解众生苦难呐。所以不是往生时啊，靠人念一念经呐，啊，就能请

前要累积善根跟福德，才能往生彼岸呐、啊，而要累积善根跟福德，也是要身体力行，亲力亲为，靠他力不能说不重要，但自耕福田，自得福缘，自力更重要。所以经不是用来念而已啊，是用来行的，是把它铺在地上来走的，也就是实践的意思了，啊，也就是所谓的行经呐、啊，好、哦。那正言上人也曾经开示哦，佛陀所说的方便法哦，像念佛可以往生西方啦，坐禅可以修得罗汉四果啦，行持般若可以入涅槃呐、啊，啊等等，啊这其实呢，西方罗汉涅槃在哪里呢？这些都是佛陀的心灵世界罢了。如果把这种精神跟理念跟理想呢，变成事项来追求的话呢，一旦求不得，就会落入迷途了，甚至走火入魔了。哦，上人并且说呢，过去的祖师们也曾说，磨砖焉能成镜，坐禅哪能成佛？这就是在点醒我们呐、啊。佛陀用42年说方便法，然后想用7年的时间来说真实法，其实是有点慢的啦。就好像我们现在真实感受到很多事情要做，如果不把握时间的话，就会来不及了。哦，那其实这段上人的开示是明确告诉我们呢，真实之道在人间，最好的修道之处也是人间，天堂地狱都很难呐、啊，要修道都很难呐、啊。啊、哦，这样子的思想跟应顺导师的成佛在人间是相互呼应的。天堂有极乐难修行呐、啊，地狱有疾苦难学佛啦、啊。而人间苦乐参半，可以吃过苦而体会吃苦了苦，苦尽甘来、啊哦、也可以因极乐 因乐极生悲而有痛苦的经验，从中学习将要将快乐呢提升为法乐，将快乐提升为法喜的意思的。所以应顺导师提倡成佛在人间，而不是说成佛在天堂或成佛在地狱，自有他佛学思想的深邃意境啊。既然成佛在人间，那佛法就要生活化了，而不是神秘化或者是庸俗化、啊、什么叫神秘化？有些人学佛就把 佛法神秘化了，已经在学佛了，却跟鬼神扯不清，满脑子鬼神的东西啊。因为呢心中有鬼，所以呢鬼性看人人人是鬼，结果变成什么事都疑神疑鬼。那庸俗化是什么？很会求佛，但是却不学佛，只求健康、求长寿、求消灾、求发财、求功德，也就是以个人的功力为动机而去拜佛，这样也是有所求，这不是正信的佛教。要相信最灵的佛在我们的心中，最有力的菩萨在我们的脚下，唯有将所学的佛法跟智慧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并跟生活全然结合，这样才能够在人间的烦恼大海中呢领悟到真实之宝啊。佛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一个月了、啊、有些人呢每个月不是初一十五要拜拜吗、啊、等于就是请那些鬼神吃午餐跟吃晚餐了、啊、鬼道很苦，地狱更苦，地狱众生尝尽果报，各种不同的苦行一起受，刀山剑海油锅火柱一起受，不是一桩一桩来哦，一起来哦，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最痛苦的地方不是求生不能哦，这求死不得啊，死不了啊，因为业未尽之前怎么也死不了啊，账还没有还完啊，苦还没有受完啊，已经被烧成灰了，还要让你再活过来继续折磨你，连一丝的间断都没有，所以才叫做无间地狱嘛、啊、这个是最大恶极的受报方式的、啊哦、那地藏经也讲啊，久处床枕、啊、求生求死了不可得，这句话是讲，这句话不是讲地狱啊、哦、刚刚讲地狱，现在不是讲地狱了，这是讲久病的状况啊，现在的名词叫做什么失智症或植物人，
为什么走不了？

俗语讲啊，入尽人亡啊，意思是说一般人死的是因为福尽禄尽或者寿尽的啊，但有一些人是什么禄未尽人亡啊，意思是寿命应该是到了，但业报还没有还完，只好躺在病床上呢等时间，这个也很苦，所以才说好死不如赖活嘛。问题是要好，问题是要好好的死，要死得安详或死得有尊严没痛苦，就要先懂得如何了生脱死啊，要懂得生死观啊，懂得了了生脱死才有可能死于正命啊，因为你起正念啊才会死于正命啊，否则拿生命来开玩笑就有可能死于非命啊。想要健康长寿减少生病，就要想到我如果生病的话大概会花多少钱，然后把这些钱呢捐出去啊，帮助那些贫病的人或者病苦的人，这样我们就会少病甚至不病，这就是种健康的因啊，得健康的果了。佛法上叫做欲知来是福，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做起来顿啊，囤积起来了，把功德跟福报累积起来的意思了。有些人储蓄了一笔钱呢，准备将来生病的时候要当医疗费啊，这样子的人怎么会不生病呢？这么用心准备也已经准备好了，机会当然留给准备好的人，医药费储蓄的越多生病的时间越长越重啊。不过有些人会反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呢？储蓄一笔医疗费用是未雨绸缪，是人之常情，没有错啊，大家都会这样子做啊。不，大家不要误会，我们不是反对积蓄一笔医药费的做法，不是这样，我们没有反对哦，而是强调医药费用的储存的存起来了，我们如果暂时用不到，而别人正在生病缺钱医治或缺钱动手术，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把这笔钱存款拿出，或缺钱动手术，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把这笔钱存款拿出来去帮助别人啊，这样就是别人啊，这样就是为自己种健康的因呐，啊，这样人家帮你生病，你就比较不会生病，道理是这样子啦啊。那要健康当然是要注意营养啊，注意运动啊。那如果只是营养跟运动还不一定会健康哦，因为还要有一个健康的因。施医施药出钱办义诊或参加义诊，出钱盖医院，出钱买医疗仪器，或新冠疫情期间呢实际在全球将近70个国家做医疗仪器的这个跟氧气机的这个捐赠，那这个钱是来自十方大德啊，大家捐钱来的啊，还有纾困发放也是啊，这个都是在种健康的因啊，而要做到也是要做到，也如果要做到的话也是要把握因缘啊。现在你要来捐的话，需求性跟时效性已经大不相同的啦，现在已经舒缓了，大家都在解封了嘛，对。有一个事实，不管你现在住的是豪华别墅或者是简陋的房子，最后往生时呢，大家都会平等的被装进一个尺寸差不多的棺材里的。娑婆世界就是一个大监狱，更像是一个大棺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住在这个大棺材里面的，土地就是棺材的底嘛，天空就是棺材盖嘛，对啊，天盖之下地载之上，中间是充满各种人生的苦空无常无我跟又别苦恼等等。人不是老了才会死，一旦福刚刚讲嘛，福尽寿尽或者业尽呢都会死在这个大棺材里啊。何时要死呢也莫非前定的啊，看起来这个身体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哦，我的身体你的身体好像属于我们的，但什么时候要死自己却无法预知，自己也做不了主，你说你是身体的主人也很难讲，因为只有使用权呢，没有所有权呢。棺材不是用来装老人，而是用来装死人。这些人是一出 有些人是一出世就往生，有些人是正值青壮年因意外或无常而往生，有的则是在事业飞黄腾达之际往生，也有老人院里的老人呢，每天粗茶淡饭却也健康的活到90几岁，只要一个无常来到就是死在这个

大棺材里啊。有这样子的警惕跟觉醒，就是生死观跟无常观啊。哦，如果自认是在，如果我们自认为活在天堂了，那就代表你无佛可修了。如果我们自认为说活，我现在活在地狱里面，那就无佛可成的啦。正确的思维是：碰到天堂不迷恋，碰到地狱不哀怨，碰到佛境不留恋，看到魔境也不烦恼。天堂跟地狱，佛境跟魔境，不落两边，就是中间啊，就是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的人世间。依中道而行啊，朝此方向努力精进呢，才有可能成佛在人间呢。啊，其实人生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的啊。有些人是身在天堂，心在地狱啊，物质很丰富，精神很匮乏；有些人是身在地狱啊，心在天堂啊，身在穷街陋巷，心却不改其乐。同样的境界，有人看得很讨厌，有人看得很欢喜；同样的遭遇，有人看得很烦恼，有人看得很感恩。同样的道理啊，菜刀可以切菜，也可以杀人啊。安眠药可以防治失眠啊，有些人却拿它来自杀。所以方法或者是工具没有好坏之分，区别在于使用方法或使用工具的人。所以才说法没有邪正之分，区别在于使用法的人。法也没有正邪之分，但心有，因为心正所学皆成正法，心不正所学皆成邪法。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是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是邪。所以法是正还是邪，跟用法的人是有关呐。同理啊，心中有正念，现在就是正法时期；心中无正念，现在就是末法时期。正念一起就是佛，邪念一起就是魔。心念若正，正念一起就是功德；心念不正啊，诵经万遍也没有功德啦。这些道理懂了，我们就不会碰到天堂就欣喜若狂，也不会碰到地狱就心生烦恼了。不过大家要注意哦，这样讲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正邪不分的，善恶不区别，不是这样子哦。我们是强调，我们功夫够的时候呢，看到正或邪呢，看到佛或魔了，或碰到天堂或地狱呢，都不会起心动念去妄心分别。这个功夫要够，正跟邪，善跟恶，天堂跟地狱，我们还是了然于胸了，清清楚楚，但是心中还是不为之所动的，保持平常心，没有心念起起伏伏的啊，道理没有混淆，还是很清楚的哦。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呢，天堂无佛可修，地狱无佛可成，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九十
1: 好朋友。
2: 汽车零配件业者王家生说，

0: 吃素食的原因哦，是因为我身体方面新陈代谢不好，啊，当吃素食了，新陈代谢有改善，啊，我为七十了，开始吃素食，吃到近三十几年啊，啊，有人讲吃素食会紧了，啊，佫无体力，佫无体力哦，对我来讲无啥影响，啊。金腰呢，再一个饼来做补充，所以吃素食对我来讲是真赞的，啊，欢迎大家来吃素食。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2: 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3: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4: 我是早出食的样，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他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在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早蔬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答案。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络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的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在讲水忏演义的时候，2011年8月27号那个时候的南马都台风也是一样，一直讲很大很大，越来越胖，可能会大到像莫拉克风灾那么大，然后可能要直接穿过台湾的中部。所以那个时候慈月师姐就跟上人约定说，上人我们负责，而且是刚好要在彰化演义，真的跟这次一模一样，就是要在彰化演义。我们是8月26号到28号在彰化演，那台风是8月27号要穿过来。所以那时候慈月师姐跟上人说，上人我们认真彩排，你负责台风就好了。所以上人说，想一想实在很不公平，所以大家要虔诚的祈祷。那这一次也是一样，看起来台风呢，就是气象局一直在讲的，仿佛是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这个时间也刚好跟我们演绎的时间是要重叠的，也刚好是在彰化，也刚好说要从中南部穿过。但是我们也看到气象局一直说，它一直往南走，一直往南走，也许会从边边擦过。对，只要我们够虔诚，也许它真的能够从边边擦过，只带来一点风一点雨，但是不要真的有巨大的灾难。那这一次的演绎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么久，从2021年到2022，然后今年已经到，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上人的指导。其实从去年的12月在演绎完之后，演绎团队大概两个礼拜就回来一次，跟上人请示将近20次。那这些如果一点一点的整理起来的话，就可以去验收，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的演绎，不管是在艺术的表达或是在整个舞台的一个变化呢，不断不断的一个改变，从这个梵拜的音律、背景的动画，还有场景的设计，一直到戏剧的呈现，上人说啊，这样呢，到佛顶故事的这个剧情考证哦，是这样子一点一滴。这两个团队真的是非常的，他们非常的有耐心，因为上人一直讲的就是说，你们要有心，有心的来承担，就不怕困难。所以你看，在演绎完之后，1月12号，上人就讲了这个说，经藏演绎看起来已经有一个具体的呈现，那因为已经有具体，所以就可以实际的来调整，要淬炼精致一点，要把所有的人跟事啊调和到尽善尽美。他真的是要调和的这个团队太多了，所以上人说大家这段时间呢，慢慢已经淬炼出一段优质的人文作品，所以要不断的把这些杂质，把这个品质啊能够提升起来。所以演绎团队呢，就是要持续的陪伴与带动，就是要带动唐团还有优团，让他们每一个能够去深入浸润到慈济的人文精神，让他们整体的表达会更贴切。那上人说，其实谈慈济，慈济就是人生啊。那我们一般讲演讲，演讲里面就有一个演字，那说话的人呢，所以在这个走上来的时候，在舞台上说话的人，不管是饰演佛陀的或者以上人的口吻在说的时候，你这个形象、言语、态度要让人家能够信服，要吸引大众的目光，让他认真看戏，就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要非常的认真，他欢喜的听，欢喜的看，而且是欢喜的把这个道理能够吸收入心。所以舞台上啊，用演绎的是真实的历史，我们一看到这个照片就知道啊，这个是林真老菩萨。好，我们一看到啊，这个是你看在慈济月刊最早的这样子的一个刊登出来，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演绎，所以我们要出无量义法随诵，也是要让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比较清楚，让大家在演绎的人可以更清楚，我现在应该融入的是什么样的心理，慈济的历史要让观众看的能够起信心。所以演绎是一个方便法，虽然在舞台上戏剧、音乐、影像元素呈现，可是都是真诚，所以是认真真诚，是大家和和互协来共同成就的。所以这一段时间啊，慈济人真的很有耐心，因为我同仁也有去报嘛，真的他们包括我们花莲地区是算北区，是要十月在台北小巨蛋演，一再一再的练习彩排，就是要真的了解每一段的内容，然后这个肢体找出这个精髓，然后能呈现精华。那1月13号演艺团队跟上人 再一次的座谈。虽然说大家已经掌握了师父的精神理念，大家看到这一段会想到什么？其实他在演的就是九二一。这个甩法在这个传统的戏剧里面是一个很重要，它其实就是一个生死的这样一个甩法的一个设计，要把这个无形的精神变成有形很不简单。可是上人说演还要意，用各种方式啊来表达精神的这个真实面。哦，比如说佛陀觉悟的境界，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体会，你就是揣摩。经典里面就说眉间放毫相光，上人说我自己会想啊，这要怎么样讲才能合情合理。所以上人在法华经里面的时候，其实他也有，上人也有这样的解读，就是说佛陀眉间的这个白毫光哦，是当他眼睛睁开跟心光接触的时候，那一刹那他的心境一转。所以那个心境一转的时候，天地宇宙万物的道理是摄受进佛陀的那个心里面，那个脑海是无量的开阔，立刻放光，是很暖的一股气。所以上人还特别讲，我们这个眉间我们都有汗毛嘛，就只有一点点，所以那个当下那个人体的气是无形的，可是确实存在啊。你把手放在玻璃上，周围就会有那种热气晕开。所以佛陀的身心跟宇宙大地融为一体的时候，他成佛那一刹那的境界，所以就是 要怎么样去讲是很微妙，用眉间放光来描写。所以上人特别讲说，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那种光，然后那种舒展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上人说这一次的经藏演绎刚好也上人也提到说，切入红溪河的这个这个疏通还有这个祭品，那也提到了这个台北的福困，这个都是二三十年前的真实事，其实是不断不断的在历史里面讲，而且还很多的见证人，很多感人的事迹。可惜啊，就只能靠画面跟文字的呈现。所以上人说要把它跟经文怎么样搭配，还要把旁白或者导读的方式来阐述精神跟历史，那我们就要看这一次的演绎是不是能够在这一块，就是两边舞台的这个文字本身是不是可以，就是那个荧幕 L1 L2 可以让它更清楚，表达的更为真切动人。那还有上人也提到，就是说要这次要融入，因为印度拍回来的这个影片啊，可以看得到说佛陀当年生活行化，他经过了几个点，那个居民生活其实是很苦的，这些画面要如实的呈现，好让观众可以看到经过2500多年到这个时代了，人间还是这样苦。这个可以用旁白来引导大家要去深思这个道理，那也可以用真实的景来传达真实意，用人间的苦相来教育人生。3月4号上人说期待这一部经藏演绎要成为佛法在人间的精髓，要传给全球慈济人，所以才要一再的调整。真的，因为每次开会我都有来让它真善美，有声有影有文字，完整的展现出那个佛法的精神。虽然不容易，但是大家要有舍我其谁的心智。那这个最主要是还是要跟优团跟唐团，那个慈济人因为他是一个法海，虽然说我若没有你们，你们若没有我，都无法做得出来。就是我们也需要艺术这样的形式来展现，可是如果你们没有我，没有上人的这一份法随，然后这样的一个宗门的真实事件，这一个艺术，这一个经藏是没有办法展演出来。我自己看这两句话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彼此互相需要，其实我们更需要上人，没办法做得出来。所以这么多人用心力演绎的成就，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你就会想到哦，这就是那个频婆他撕了一块布，这个不能用演戏游戏的心态投入，不是在游戏，一定要精纯，要把佛法的尊谛用一种庄严尊重的演绎传达出来。所以现场那一定是法要很色受，绝对没有哪一念心觉得说哎，我是在游戏人间，所以还有上人就讲到那个梵拜的韵律要像早晚课一样很虔诚很尊重的唱诵。上人最期待的是把无量易经一字不漏的唱诵出来，要有真正的道气，要成为全球慈济人的基础修行，这个是说法台，就像我现在看着我不用看字幕我就知道这是什么，就是要让大家将来就可以去从影像 然后即使他不是佛教徒，即使他不是这个懂华文的，他也一样能够看得懂，日日课诵深入无量义经，走在修行的道路上，真的是弘法利生，师父的一大事因缘，期待你们来成就，就要把佛法普传在人间，有事有相，还要有真谛。啊，上人说佛在世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可是现在我体会到佛法的精神能量，要把无相变成有相。好，所以慈济五十多年来就是落实佛法在人间行菩萨道，这个就是在实现佛陀的心愿，这真的是有相。好，三月五号，这个是在我们全球精进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还是无量义法随诵，也是慈愿，然后有优团唐团，大家都要。所以上人就特别提到这个灵鹫山是后来的人做的，就是那个说法台，不要太勉强在说法台，就是如果你把舞台整个做成一个那么大的说法台，那又不对。上人说就像比喻就像你要去莺歌啊，他那个地名叫莺歌，我们难道我们就是知道莺歌吗？那我们也不用到灵鹫山那一颗石头的下面，所以我们就借用现那个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个景，然后呢文字唱诵。那这个其实唱了好几段给上人，上人说经文的唱诵声音不是要很低也不是很高，因为太低啊我们这低音唱不下去，太高我们又拉不上来，要人人能唱，很期待这个颂啊能够印记在人的这个脑海里面。那这个是在那个我们的精进日讲的，可事实上呢上人啊在这个精进日的这个之前呢，他就跟这个演艺团队讲，他说上人说我这一生很重视无量义经，因为无量义经简单扼要，你诵这个文字脑海就浮现画面，每一次讲无量义经我会用现代的人间事来讲经文的道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1972年跟2008年的都已经出版了，没有人没有事就没有经可以讲，佛陀说法教育众生也会用当时的人跟事来说理啊，而且还会讲到，不止佛陀会讲到当他那个时代的人，他还会讲那个无量阿僧祇劫很久很久不可思不可量的过去久远劫的故事，可是那实在是很难理解也没有办法想象啊。所以上人说这个时候要讲佛法的道理就要用真人实事啊。我们看到哎，这个就是水煎包啊，他们家捐了20几个龙洞一个一个这样煎，这就是真实法。他为什么做这些事，人事理都不要漏失，就是为了一大事因缘来说这样的真实法。法华经是佛陀开权显实所说的真实法，它是一切佛法的道理。可是上人说发现无量义经以后，就觉得无量义经是把七卷的法华经的精神含纳在其中，非常适合这个科技发达的社会，因为现在都很快速，那无量义经本身就是一个精华，所以要对现代的人讲经，大多数人很难入法，要用方便法来传扬真实法。所以法华经里面有很多譬喻故事，上人每天晨语讲净思法随妙莲，上人说我也把一段一段故事讲得很详细，你们听起来可能很啰嗦啊，可是其中的意义真的是讲不完。那觉得没有办法讲到某一句话要涵盖的人间事的时候怎么办，实在是没办法一直给你形容啊，所以要用经藏演义，就是要展现出那个精髓，那主要就是还是在无量义经嘛，这个简明扼要。经藏演义就是把道理形象化，理事象汇合起来，让人家体会哦，原来佛陀的思想理念是这样，原来佛陀是想要大家大众能够行这样的一个菩萨道，所以入经藏的菩萨用译文来展现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意义，这也是另一种方式的译经。就像这个玄奘大师他的译经是把梵文然后译成我们的华文，那我们现在呢是已经大家看得懂的法文，但是呢我们要再用演绎的方式把师父成语讲的内容用庄严的唱诵跟肢体语言表达出来，期待制作一部佛法入世的精华。三月七号，这个是啊这个郭景德师兄还有这个新加坡的莫师兄师姐，他们主要是因为做设计，所以上人就提到这个，上人常常提到弘一大师没有出家前曾经演出茶花女，到现在还为人津津乐道，所以入经藏的菩萨要虔诚投入，不可缺少的就是人文志业的历史影像跟文史记录的收集。那这个也是今天早上何师兄在跟上人报告的时候也提到我们要做这个慈济藏， 把科技制作的影像让观众看演绎的，可以了解佛陀的足迹啊，然后这个法脉是怎么传承的，慈济的历史哈，3780公里，然后这样子拉过来，居然是两个纬度一样的平行一直线，人间菩萨的一个行迹。好，比如说还有上人说，像土耳其2月6号那么强烈的地震，慈济人去帮助，宗教信仰不同，出于什么心愿要去浮屠？那这个就可以用地图展现啊，佛陀的故乡是在了台湾、土耳其的地理位置，让大家知道说这么遥远，可是这一份精神的传承，慈济还是把爱能够送到土耳其。佛法传流传2500年，慈济人在此时此地传承佛陀的精神，所以带动出一群人间菩萨，可以在国际间128个国家例行菩萨道，要把握这个好因好缘来传法。慈济如果能在这时候把经藏演义做好，让人们方便接触佛法而有所体悟，因为还是会有很多观众来嘛，就能够做到净化人心。3月17号上人说要好好展现法髓，上人说从如是我闻开始，一字一句都要唱诵得很好，唱诵能够达到理想，就可以做成电子产品给所有的慈济人，让大家每天 早课可以看着荧幕经文就可以唱诵无量义经。那平常呢，那这样看的时候，平常也可以去连接纽约的气候时钟啊，看着逐渐减少的时间来警惕自己，四日已过能够改善地球环境的时间啊，所剩不多的。3月31号上人说做事总是要出于真诚，经藏演义的制作方向要真实，要弘法利生，叫人家感受佛教的庄严的道气，像梵拜的唱诵，要人让人家听了就能够静下心来，那个韵律那个唱腔要有稳重的道气，让佛教徒跟非佛教徒听了闻音入心，然后了解这个经文的意义。那上来也讲了唐老师的歌仔戏团还有幽人神鼓，他们投入经藏演绎，不只是要展现佛教的精神，还有慈济的历史，最重要的就像当年的骨髓上人要推动这样资料库，上人说要为台湾的医界有一个提升的空间，一样的上人说要为台湾的译文界留下值得传扬国际流传后世的译文作品，那这个就整个是一个大提升了。所以上人也提醒大家不要急于一时，因为他们希望很快达到上人理想，但总是要一点一点的磨合，可以分段的改进，一直到展现出最完美的成果，我们要做一个真善美的作品，把无量义经的精神啊传达出来，大家要很重视这部经。师父是用多少心血从法海里面找出来，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刻写出来的，所以大家要用心把师父的慧命传下去，生生世世走在无量义的大道。所以因为这样，所以很慎重，所以慈悦当时就跟上人讲说，上人那我们这次演是不是先不要流通，可以在特定的时间，然后在慈济的道场，然后有一个连线，你可以连线跟着看，也一样可以这样录经藏，但是呢演完就是你就是不可还没有办法这样的一个流通，因为有可能会再改啊，我们希望他能够尽善尽美。所以上人就讲了，5月9号上人就说福缘福缘，佛法要弘法利生就是要有具足的因缘，不是仅仅我们在舞台演啊，那没有做也演不出来，因为那叫虚构。佛陀讲法要有六成就，我们现在有条件可以做，时间是很重要。所以上人说你们的编导彩排什么时候成熟，就是全球可以看得到。所以7月份演完以后是不是会再做调整，可能10月份演完以后是不是觉得可以了，如果都可以了，那就是可以流通了。那这个就是也让他们比较安心。上人说这不是一场两场看过哦，你的影像声音啊，你到时候 USB 要制作好啊，实体可以寄到每一个地方，现在未来都可以流传，期待这一回因缘成熟。所以下定决心费时费体力费心思费财力，的确也很花钱。上人说这不是故意浪费，是实用该做，我会说不急，不是那个 不急的时间，而是最终的展现要精美，让大家觉得很珍贵，我要拥有那个实体，就是我很希望拿到这个，我要一看再看才会说传家，这个就是传法，法要很用心，谁要一直吸取，吸取到大家都有信心，诚意信心汇合起来，就是诚意方应诸佛现前身，就是虚空有尽我愿无穷，诸佛都会从四方八达 来抚慰地球。所以师父一直告诉大家，不是演戏，是把法真诚的表达出来。要怎么样构思很齐全，真诚的心要做到真善，做到很真，然后善的美就是法，法无影无踪啊。要什么叫做善法？在人间怎么表达？你是好人，好人就是善，那你做了几项？上人讲其实是无穷尽，说来很简单，但是感觉起来很有价值。所有的慈济人都不知道几百世在那里掏金掏金，一直塞一直塞，然后每一个人、啊、精粹精粹变成一粒沙金，没有这么多人，哪有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珍贵而且厚重。所以我们想一想，我就在想说，哎，这个慈济史，这个大藏经啊，到底上人也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我就在想说，哦，因缘因缘，佛陀教菩萨法，然后上人真正的走了这样一个行菩萨道，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每一个因后面都有一个很好的福，就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果。1958年上人的父亲往生，那因为这样，所以上人才弃俗离家去追寻佛法，这就是一段过程。到1963年因为要受戒哦、所以皈依了导师，导师就给了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上人在那个刹那就立定了一生生生世世的方向。然后1966年一滩血，这一滩血不是上人自己一个人看，很多人看到，但是上人马上想到了，他就做了克难功德会成立。那克难功德会要有人啊，大家一起来做，所以有了常住的婴儿鞋，所以有了30个家庭主妇的竹筒岁月。那你既然要开始救人，当然苦难的人就出现，其实一直都在。林真老太太坐着坐着、哦、我来洗碗，我来做什么，我来送饭，她就变成了第一例的长期关怀。每一个当下上人做的就成为永恒。然后卢丹桂眼睛动手术了，没有看得很清楚，为了2颗高丽菜然后就自杀了。因为这个医疗个案，所以上人就想，不行，我们要复查、哦、这个济贫的复查制度就这样建立下来，一直到今天哦、然后再来、欸、这个要让人家知道怎么办。1967年募款、哦、要征信，要见证月刊，然后李阿袍第一例永久屋，就上了那一铲下去，对，就是那个永久屋，就变成了今天全世界各地我们所有能够看到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大爱屋大爱村。然后一个艾尔西台风，再加上一个大南村的大火，这么大，就是大型的复合式的灾难，所以有了大型赈灾。那到底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那个记住的标准、啊、那个名册，然后再讲到啊，成功街的花莲成功街的大火啊，马上上人几乎在很快的时间马上就从这样的一个地方就直接到那里了、啊、我们的委员也是及时就在那里了，那个及时的原则。所以原来上人在一开始的每一步走下去，那一步踏下去就是今天的八脚印。虽然那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会是八脚印，但是所有的一切就是菩萨所缘，缘苦众生，所以环环相扣。刚刚在讲永续，慈济什么时候开始永续的？慈济从上人离家开始去追寻佛法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慈济永续的基础。感恩各位。

子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提供必需脂肪酸，去帮助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形成。我们一天油脂的摄取量建议在总热量的25以下是比较好的。一般比较健康的方式取向是油醋酱概念，就是说

0: 健草油的话，对女性经前症候群的保健也有帮助。亚麻仁油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呢，它可以帮助脑部的发育。像小朋友或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用亚麻仁油来保养。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多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王立华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多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南能够拓展得非常的顺利，接引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他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善知识，有什么事情呢他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啊！真的是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得恨品第234页，世间事无常住。常住快乐微妙真实，能够通达佛的境界就可以常住快乐。世间事无常住，享乐享受也非常住。比如世间衣食住三项对人们而言是最要紧的事情，肚子饿最难受，若有饭可吃最快乐。但是这种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为什么？若吃太饱会撑着会难受，一般人的饭量最多两碗，但是为了刚才饿着了，怕等一下不知会不会再挨饿，所以要再多吃一碗，结果肚子太撑了，反而会生病，会闹肚子痛。尤其现在吃饭现在饱，快乐只有两三个小时，暂时不会受到饥饿的难受而已，再经过四五个小时肚子又饿了，饱的快乐已经过去了，现在又有需求，还要再填饱肚子，所以吃也不是永远的快乐。身体不能离开衣，大家都爱穿漂亮的衣服，爱美是人的天性，漂亮又合身的衣服一穿上心情很好很欢喜，但是漂亮的衣服穿一天两天三天慢慢就开始皱了，多穿几天就又皱又脏变成讨厌，所以快乐的心情也会褪去。住的房子也是一样，我们现在住的本来两层楼就已经很高兴了，

看到隔壁人家叠三层，在隔壁人家叠四层，那个高兴的心情几年间也会褪去。若可以像人家那样叠几层又几层上去，即使里面铺大理石地毯又用电梯，这样快乐的心情让你住几天也就不会再感觉快乐了。虽然世间第一重要是衣食住，但都不能够永远快乐。这个地方所说的常住快乐，是说我们所求的法并不是世间法，而是出世法。出世法是精神的依靠，是世间用钱物质所买不到的。我们接受佛法之后，心情就不会再受到世俗的景象诱引动摇，心常常都很极静。那种极静的快乐，什么东西都改变不了我们。像这样的乐，就是永远的，也是常住的。

佛法是心灵的依靠，常住就是心灵常常有一种依靠。我们的心灵若没有依靠，就会空虚。世间无常，物质享受不是心灵的依止，学习佛法才是一种心灵的依靠，才能永远在真正快乐的地方。孔子说，饭疏食饮水，趋躬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就是吃粗饭粗菜，肚子会饱，没有汤只喝水，他都很欢喜。睡觉的时候没有具足的卧具，用手肘来当枕头，他也快乐在其中。对孔子来说，物质的享受没有什么用，他心中自有一种快乐。只要有好的道理可以学，就是没得吃睡不方便也很欢喜。孔子在说，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意思是若要他去做丧心败礼的事情，虽然赚很多钱，那种富贵对他而言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所以不义之财勿取，只要能少欲知足，心里就能常常快乐。我们学菩萨法就是要学出世的精神。孔子是住世间的圣人，学佛的人要进一步超出世间，所以要比孔子的精神更看清物质，精神要时时刻刻安住在快乐的地方。若想这样，就要向佛道去求去，因为心无贪欲，自然没有苦恼，就能永远住在快乐的地方，这种快乐就不会散坏，不会散失。有人说，很有修行的人都不会起烦恼，这里需要做分别。菩萨对世间的欲念看得很淡薄，任由环境怎么转变都无挂碍，虽然没有自己的烦恼，不会为自己的得失忧愁，但是他有一种烦恼，就是忧念众生。他对众生是安是危非常关心，众生安乐吗？会危险吗？会去造业吗？这就是菩萨为众生担忧的地方，不是一入佛门心就全部空空空。我们所说的是要舍去小我为大我的精神，所以菩萨的无量大悲就是所忧心忧念的都是一切众生。菩萨无分别心，一般在家人常常都有忧愁痛苦，若有人劝他要拜佛修行，他就说，哎呀，我很爱拜佛修行，不过家庭的责任还很重，像你们这样修行最好，你们的心很轻没烦恼，像我们业很重，常常要担忧家里的事情。这句话很多世俗人都会向修行人说，其实听起来没错，但细想也有错。怎么说？出家人已经离开家庭，出家之后当然心很清净，无挂碍自己的得失。确实很多人爱挂在嘴边的是一个人而已嘛，自己一个人没什么人可以让我挂碍，就是台语所说的罗汉卡，说的是没有结婚的单身汉。但是再深一层去研究，世俗人的业是业一个家庭，儿女先生或是父母总是一个家庭的范围而已。一般人若是自己家里的人发生什么事情，就一直哭哭啼啼，若是隔壁的人有什么样的事情，就一句是隔壁啊，可怜哦，也就没事了。心只在意自己屋子里面的人而已，隔一道墙壁的人就没有关系了。若是出家人呢？出家人是何担如来家业的人，佛的担子很重。过去有人说，前三三后三三，两个三三一对担，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两个三三正好拿来凑成一对担起，这就是佛的境界，也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佛弟子担起的是佛的家业，用佛所教导的法教化众生，出家人上求佛法下化众生，担子比世俗人还重。菩萨的心肠没有分别，将一切众生视为自己的孩子，
世俗人最疼最爱就是自己的孩子，菩萨没有分别心，每一个都爱，每一个都疼，每一个众生都没有舍弃，这是佛弟子的任务。微妙真实，菩萨为使我们常住快乐的境界，所以用微妙真实的佛法润自我们的心田。因为出家人弘扬佛法的责任担子比在家人更重，所以我们要分别清楚，不可看到出家人在烦恼就说可惜让他出家，出家还那么烦恼。要看他的烦恼是什么，是为自己利益得失的烦恼，或是为大众安危的烦恼。菩萨的精神是为大众的安危而起悲心，所以运用无量大悲来救拔苦恼的众生。

0: 近思智慧语，好话绕全球。大家好，我是彰化的听友小林，与你分享一句近思语：宁静最美，安定最乐。希望你会受用，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运动员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2: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取血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那如果假设它是以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都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3: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1: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譬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3: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2: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1: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3: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4: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5: 我是陈素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613页第五章报恩之时不孝之人堕于地狱。佛告阿难，不孝之人生坏命中，堕于阿鼻无间地狱。此大地狱纵广80000由旬，四面铁城，周围罗网，其地一铁，圣火动燃，猛烈火烧，雷奔电烁，羊铜铁枝浇灌罪人，铜狗铁蛇横吐烟火，焚烧煮炙，趾高焦燃，苦痛哀哉，难堪难忍，钩竿枪槊，铁枪铁串，铁锤铁戟，剑术刀轮，如雨如云，空中而下，或斩或刺，苦乏罪人，历劫受殃，无时暂歇，又令更入于诸地狱，头戴火盆，铁车碾身，纵横驶过，肠肚分裂，骨肉焦烂，一日之中千生万死，受如是苦，皆因前身忤逆不孝，故获私罪。佛告阿难，不孝之人生坏命中，堕于阿鼻无间地狱。佛陀循循教导，重复向阿难说，不孝的人将来身体器官坏了，命终了，一定会堕入阿鼻地狱。那个地方是大寒大热，无限痛苦的环境。生是死的开头，死是生的起点，生死、死生这一段生命在佛教中称作分段生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人间或在六道里都没有离开分段生死，我们还有一个永生的命，就是连续不断的慧命。慧命连续不断，但是人生的生命是一段落一段落，用时间来区分。一个人从出生后不一定是活几十年，也不一定70年、80年或100年，也许有的只有3-5日的时间。慈济医院产房里，有的人才一生下来呱呱坠地，但没几天就夭折了，这也是一段的生命，但是他生命的形体只有几天而已。也有人生下来身体就不好，或是出生没几天就紧急放入保温箱，幸好有医疗团队照顾，哪怕在母胎还不到6个月，体重还不足800公克，有的父母已经放弃他，不要这个小生命，但是我们的医生却很用心慢慢照顾，直到他会走路会认人，很可爱。所以不该死不该绝的命，即使父母不要他，也会被照顾成活泼的生命。虽然经历生命微弱的时期，但是恢复了生命力，也许这个孩子能活到80、90或100岁，不一定。只要有身躯，不论是人的形态或是猪、狗、鸡等不同的形态，一样都有分段生死。分段就是不论时间长短，总有结束的一天，有的很长，有的很短，长的是一段，短的也是一段。只要有了身形，必定就有分段生死。修行要修永生的慧命，
不应看重分段的生死，要看重永生连续不断的慧命。经文说生坏命中，生就是人生，身体器官若健全就表示身体健康，器官若不健全或坏死，生命就容易结束。学佛不可离佛心菩萨行。看到这段经文，想到秀林乡同门村因为靠山的那边在开矿，平时已先破坏了山的保护层，豪雨一来，被破坏的山河大地随着雨水的冲击，整个村完全被土石毁掉，除了家园财产被土石淹没，也淹埋了30多条人命。这30多具的身躯被怪手挖出来时已面目全非，没有完整的身形。人的生命还有一口气在时，都有无限的希望，除了能回忆过去，还对未来有希望远景。那30多个人被掩埋的时间只不过在一刹那间，只是听到轰轰声，整座山就跟着崩塌下来，把村民掩埋下去。可以说听到声音时，身躯就已经埋在土堆里了。别说灾难前的一分钟或30秒，说不定连10秒的时间都没有。在这之前，他们的人生还有很长的希望，还计划着明天、下个月或是明年、10年后、30年后，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身躯却毁在这一秒钟。人生有什么好计较呢？无常不知什么时候会来，也许几十秒钟，我们一念还没转过来的时候，就身坏命中了。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现在，此刻赶紧建立佛心，这一秒钟就是佛。现在有慈悲心，现在就是菩萨。我们可以时时刻刻行菩萨道，时时刻刻成佛。只要有佛心，有菩萨行，现在这一刻就已经是佛，是菩萨了。学佛要培养在此时此刻，不可离开佛心，也不可离开菩萨行。若一离开，就要等到下辈子。下辈子是不是可以为人？不一定。若我们刚好起了一念坏念，又碰到灾害来临时，马上就会堕入地狱。因为坏念一起，灾害又发生，此时造了地狱因此，就马上堕入地狱。所以要好好利用身躯，发好心，行好行，这样就是慧命现前。

以上为您攻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现代二十四孝行动力篇，
1: 你会怎么孝顺呢？
2: 有蚊子，让蚊子吸饱我的血，蚊子就不会去叮爸爸妈妈了。
3: 哎呀，这是以前的二十四孝，现在有蚊帐还有防蚊液，不用这么辛苦。
2: 那我要怎么孝顺呢？
3: 简单，我们来把家里打扫干净，随手关门，蚊子、蟑螂和虫子就不会跑进来，这样你就不用捐血给蚊子咯。
2: 这么简单哟，那我也做得到。
4: 日日行善，
5: 时时关怀，
6: 常常陪伴，
5: 天天健康，
7: 年年记录。
0: 慈济基金会提醒您，您今天微笑了吗？
8: 大家爱友好，好北部笑眯眯哦。
9: 近思智慧语，好话绕全球。大家好，我是信义区的听友吴佑文，与您分享一句近思语：对人要宽心，讲话要细心。希望您会受用，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请翻开第144页，向往佛教精神境界。寺院跟读的日子是景云有生以来身心最自在的时刻，佛经里每一句话都深深打动他的心，感受到佛陀广大的慈悲。佛法不只是宗教，更具有哲学性、科学性和文学性。浸润在佛法真善美的教育中，心灵徜徉在清安自在中。但有一件事让景云很不明白，常会有人来请寺里的师父去为亡者诵脚尾经，即使三更半夜，师父也得带着佛经、引磬、木鱼出门，或者应人请托做佛事，甚至还有人要求师父为他们消灾、安太岁等等。出家人整天忙这些，哪有时间修行呢？如果有一天我出家了，绝不为人赶金灿、做法会。景云向往佛教境界，笃定了追求真理的方向，但难以接受这种金灿习俗，内心极为矛盾，与住持修道法师说起了内心的疑惑。没想到修道法师回说，我的理想也不是这样。留学日本的修道法师也怀有弘扬佛法的理想，然而局促在传统小镇里，想要改革却敢有志难伸。德育景云对佛教有一番理想，两人甚为投缘，经常讨论法义。佛教不应该是迷信，佛陀这么伟大的思想和良好的教育，受人践踏的面目全非，实在太冤枉了。景云畅谈怀抱，佛法的道理这么透彻，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的境界真美。如此真善美的教育，为什么不能生活化、人间化？他在心中立下志愿，有朝一日出家，要把佛教精神提升起来，用佛陀的教育开导人人的心。一念出发心，萌芽。

什么样的女人最幸福？信仰的追寻让景云从丧父后的茫然若失找到了生命的重心。然而在慈云寺静养一段时间后，因为母亲不断催促，景云不得不回到家中。少了父亲的家，除了母亲和阿嬷，还有五个弟妹，刚满五岁的小妹除外，四位都在就学中，必须有人打理戏院业务，才能撑起一家八口的经济重担。因此景云重新提起菜篮，每天早起料理完家务，就出门到各家戏院去。没有物质欲望，仅为了责任而工作的他，脑海中常萦绕着在慈云寺的生活。在无常的生命里，在因缘果报的真理下，究竟人生幸福何在？景云不断的思考，回溯成长过程中，因为父母管教严格，想到台中市区看场电影，得提早好几天禀报，当天能否出得了门也未知。曾经去台中姑姑家，姑姑带去烫了头发，还没进家门被父亲看到，认为女孩子烫头发太招摇，随手抽了一根戏院门口小贩卖的甘蔗就要打。女人在家没自由，出嫁了也没自由，等从媳妇熬成婆才有一些权利。是少女时期景云的观察和感受，她觉得很不公平。对女人来说，什么是幸福？有天买完菜来到慈云寺，她请教修道法师。修道法师不假思索地回答：提得起菜篮的女人最幸福。景云不解，父亲过世后，她担起家庭的责任，担起戏院的责任。每天一早就要提菜篮出门，为了让家人和员工人人吃得欢喜，我天天都很伤脑筋，哪有幸福可言？修道法师要他自己去体会。

有一天，他一如往常的到市场买菜，从钱包掏钱时，一不小心钱撒了一地。霎时，一股力量弹向胸臆，景云一震，赶紧捡起掉落的零钱，付清菜钱，托人将菜送回家，急忙赶到慈云寺。一进寺内，他就对修道法师说：“我想通了。”修道法师看着景云问：“你体会到什么？”“我知道你为什么说提菜篮的女人最幸福了。”景云说：“是不是指一个女人有能力提菜篮，表示她拥有持家长财的权利？”修道法师听了一派静定地说：“对啊，一个女人在家中有权有地位就幸福，人生的价值只是这样？”景云不服气地说：“难道女人一辈子的幸福全在菜篮吗？”修道法师静听景云表达见解：“一个女人提得起菜篮，手握一家经济大权，以为这就是幸福，未免太小看自己了。女人为了孩子、先生、家庭，就算付出再多的爱，也只限于一个家庭，这样的人生价值不是很狭隘吗？”“谁叫你身为女人？”修道法师说：“我们也可以当女中丈夫啊。”景云继续侃侃而谈：“观世音菩萨不也是现女身救人吗？我认为女人应该要立志，抬头挺胸，为社会付出一分力量。那就要看你自己是不是有那种毅力。”修道法师的回答对景云是一股敦促力量，他笃定地说：“人生除了金钱、权力，除了为一个家庭而奉献，应该还可以做更多。”景云回顾自己21年来的人生，即使家庭幸福、衣食无缺，所爱、所奉献的对象也只不过是一个家庭、少数人而已。而人生无常，再亲密的家人也终有分离的一天，情爱越深越痛苦。与其把爱局限在小小的家里，不如把爱扩大给众生，仿佛一道光穿透厚实的云层，景云照见人生高远的目标。人生难得，如果只为自己或家庭，实在太可惜。与其提家庭的小菜篮，不如提天下的大菜篮。

发心出家的三颗种子。佛陀在人间说法49年，前面42年应众生根基方便说法，最后几年舍方便而说真实法，即是《法华经》，全经共28品，唱佛本怀，教菩萨法，被尊为经中之王。春节期间，慈云寺诵《法华经》，景云跟着拜诵时，有一股无法言喻的欢喜，与经文深深相契，也从中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在于能付出。慈云寺的拜忏在景云心田里播下终身以佛法为依归的种子，和修道法师提蔡澜的对话播下了舍小爱扩大爱的种子。礼拜法华经的法喜充满，则是让他坚定出家之心的第三颗种子。行菩萨道的种子就此生植心中，在不久的未来生根萌芽。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1月11号，主题批评当警惕。静思小语，人各有见解，把批评当提醒，感恩批评的人教育自己。智慧不老，生活复古。北投环保志工前来与上人座谈，并展示他们运用回收物制作出来的龙、狮子等精美作品。上人赞叹师兄师姐们的巧思巧手，大家因为爱惜环境做资源回收分类，而慈济30多年来已经做出具体的环保形象，带动大众保护地球。最重要的是做好心灵环保。上人指出，环保志工的用心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净化己心，净化人心。就如大家做出这么多美观的艺术品，让人看了很欢喜，也能因此接受环保教育，愿意在生活中身体力行。记得过去行脚到北部的环保站，看到读大学修博士学位的年轻人为了研究慈济环保行动而来，高龄志工也教导他们许多环保知识与回收分类的细节。上人说，资源回收分类有大道理。那一年听到这些年轻的高知识分子向环保老菩萨请教，而老菩萨有条有理地分析给他们听，师父真的很赞叹，环保是很重要的大教育，而我们要相互珍惜，不要认老。要知道我们的经验比年轻人丰富，因为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们的年龄大，很早以前看到用过的物品，年轻人不曾看过，我们也可以说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过去的生活用品取自大地。例如用护瓜壳当水瓢舀水，毁坏之后丢弃，能够在土中分解，且不会污染水土。我们可以将古人的智慧传承下去，与年轻人分享我们过去生活做事的经验，知道大自然中有很多法宝。上人希望自然生活的方法可以再推入人群，带动生活复古，惜物爱物，发挥智慧，用复古的方法教育大众。人无完人，彼此尊重。慈济学术咨询顾问委员会召会法师周倩教授、杨仁宏教授、蒋本基教授、冯燕教授、冯建三教授、苏恒教授、邓伟仁教授、邱启明教授、严伟宏教授、周立芳教授、张丽珠副教授等人与上人座谈。上人谈到自己原本就很内向，很少对公众发表谈话，然而人间苦难多，想要为人间做的事很多，很需要更多有志一同的人汇合心力去做，让事情进行得更顺畅，更能够利益人间。而今看见教育界有这么多有心人，对教育有热情的人，愿意和慈济汇合，让人觉得很有希望。期待在大家的用心之下，能把佛法带入人间。不一定是讲述佛法，也不一定用佛教之名，只要能够利益人间，导正偏差的人心，让人心胸开阔，凡事能够为大众设想，就达成了佛陀来人间度众生的心愿。 上人说，虽然在人间做事会面对不同思想、做事习惯各不相同的人，难免会受批评，不过自己把批评当成提醒，警惕自己不能有闪失而做错事，感恩批评的人也在教育自己。人无完人，有优点当然也有缺点，就像宗教的本质都很完美，但是宗教信仰者仍然是凡夫，难免会有错误，或是彼此之间因为接触不多而有误解，只要大家有此认知，彼此尊重，都能在人间运用好方法做好教育。北投环保志工陈正祥师兄为应景迎接龙年，运用回收牛奶瓶、宝特瓶、塑胶罐等，巧手设计制作出栩栩如生的龙。上人举此为例，表示垃圾分类、资源回收也是包含大道理的教育。此际环保镇里有许多高龄志工，对于每一种塑胶种类了若指掌，分类做得很细腻，还能对参访者侃侃而谈，甚至运用回收物制作出令人赞叹的美丽艺术品。他们或许没有高学历，却有高智慧，并且证明人人皆有无限的潜能。佛陀说众生皆有佛性，所以师父一向对任何人都是感恩、尊重、爱，这五个字也是师父此生的生命记忆。用餐之前实存五观，在岁末祝福典礼中播放2023年的慈济大藏经影片，可以看见世界上许多四大不调的灾难，还有人心不调引发的战祸。上人感慨，天下苦难这么多，而大家能够生活在平安的台湾，真的要心存感恩。上人开示说，我时常说台湾有福，台湾民众要彼此感恩，因为这几十年的繁荣是靠着大家认真工作，百业蓬勃发展，才能改善社会民生。年轻一辈很难想象台湾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我们小时候曾经一边躲空袭，一边用酒瓶装糙米，就在防空壕里用一根竹子捣酒瓶里的米粒，让糙米变白米。如今农业也科技化，用机器耕耘、插秧和收割，还有让稻壳脱壳的机器。现在我们要用餐，只要手伸出来，端起碗，拿起筷子，就有丰盛的饭菜可以享用。但是这样的享受背后有许多人的辛劳付出。我们在精舍用餐之前，会双手合十，默念五观文。古师大德教导我们，实存五观，要感恩面前的饭菜得来不易。实存五观是进食时要有的五种观想：一、计供多少，量比来处；二、存己得恨，全缺应供；三、防心离过，贪等为宗；四、正视良药，未了行窟；五、未成道业，应受此时。上人解说，计供多少，量比来处，就是要思考面前这碗饭从播种开始到长成秧苗、插秧之后结穗、收成，还要经过碾米、包装，再由商业销售，才会到家家户户。过程有多少人经过多少时间的辛劳耕耘与工作，还要有瓦斯或电，使用炉灶锅具，才能煮出香喷喷的米饭。 所以每一餐享受饭菜时都要心存感恩，并且存己得恨，想想自己何德何能，为人间付出了什么才能享用美味餐食。精舍常住，自力更生，就是从这个观念而来。还要提高警觉，防心离过，不要让自己的心有偏差，德行有缺失，要远离过失。人为什么会失德，就是因为贪，要反思自己是否起了贪心。这顿饭我是要吃得饱，补充营养，而非贪求美味而挑食。所以说，正是良药，未疗行枯。只要不生贪心，就不会随着贪欲犯错造业。上人提醒大家，因为知道一粥一饭来处不易，故而抱持感恩心用餐，坐姿要端正，仪表恭敬，并且提醒自己，未成道业，应受此功。为了好好修行，要把身体照顾好，才有足够的体力调整好身心，将该做的事做好，把握时间成就道业。同理，能够在如此庄严的道场闻法修行，也要感恩许多人汇聚点滴的爱，工人的劳力投入，所以要用感恩心爱惜使用道场，维持道场空间清净无染。不止不让脚底的泥沙污染道场，即使是心中的贪嗔痴等无明烦恼，也不能带进道场，而且要在道场里学习如何去除贪嗔痴。上人说，培养知足的心可以去除贪念，每天的心态都很满足，自然会感恩欢喜，并且乐于付出，行善助人而建立德行。德要自己修自己做，修行就是要修德行，有做才有德。每天都要回想自己这一天做了哪些事，有没有做错，没有就安心。这一天与哪些人谈话，增长了哪些方面的知识，同时增长智慧，做对的事就增长智慧，如果做不对的事，就损了一分的德，多了一分的恶。所以我们天天的起心动念，言谈举止都要谨慎，要好好修行，随着时间增长生命的价值。

学佛啊，咱一定爱心时时自我反省，要会当吼心得自在啊，一定爱先去欲爱，心中那是啊，佫有欲啊、爱啊的贪恋啊，那心都不得自在咯。所以要去掉了欲爱，也都爱先去离执着，才会当离苦乐啊，无有贪恋。咱若敢若讲惊苦啊，毋过也阁有执着的乐，那安尼呢，嘛是也阁有贪恋呐。所以咱学佛啊，尤其是修行者，咱必定呢爱学得心自在。实在讲，在佛世时啊，伊的弟子群中，都也阁有真侪迄个因缘相伴随中，就亲像咱清明讲的五浊交沉轮，五位啊，将佛陀成佛说法啊，会当三宝具足，这五位呢，也就是为僧团自修。有出家人是从这五个人开始，其实这五个人过去捌讲过了，因的因缘呐，除了这世人，当时在皇宫啊王族的内底，其实在过去生中嘛有过了，迄、那个古时代，同款啊有干旱呐、啊，国家贫穷啊，五国呢无法度通好成长，民众啊受灾饥饿，有的人啊就会去海边掠鱼，忽然间啊就买非常大的鱼啦，对着海涌啊到海平，迄当阵有五个人呢，同时伫海平修理船，哦，看到海涌大来的时，因赶紧退走啊，走去真远。等到呢，海涌过去啦，看清楚，这尾大尾。

是呀、因呢，赶紧为我来看，五个人同时听到一尾鱼伫咧讲话，向这五个人讲：现在天下饥旱啊，饥饿的人啊，这么真多，恁呢，哪会当去甲庄内的人通过，叫人人啊？来吃我的肉，短暂的时间会当充饥，等到天那落雨的时，那这地上沉沦呐，自然的经济都会当不业啦，自然呐就会当丰收。这五个人呢，感觉真奇怪。你有听到无？有啊，我听到的是安尼，你听到的呢，也嘛是同款啊。大家人呢，第一个所在，伫咧议论的是，这尾鱼呢，开始就讲，唔免惊，唔免疑，我呢是累生累世啊，就是为了。苦难众生来发愿呐！这个时阵，正是众生饥饿的时刻。大地呢，寸牛不生啊！唯有呢，哇，这个辛苦来奉献，我是要受菩萨行，我愿意下心为众生。你哪会当？叫大家人来吃我的肉，延因的命啦！安尼，你也是帮助我伫咧修行。有一天，我那是修行，会当成正觉。我所要度的呢，第一提出的人就是恁啦，第一来问缘的，就是恁这的人。这五个人相信，这是一个修行者，要行菩萨道来救世，一直尾鱼，就赶紧进去通过了。哇，真多人啊！在鱼的心的肉呢，不断来刺，不断来刮。虽然这尾鱼，安尼血淋淋呐。不过呢，一段时间，肉若刺去了后，就阁生出来，一直到个天哪，感动哪，所以天降大物，普论大地啊，数量经济啊，会当赶紧落土，土卡赶紧耕作啊。过了后，五谷呢丰收啦，这尾鱼呢也安然往生啦。好、哦，这是一段呢真不可思议的故事，但是在佛典的内底都有安尼，所以讲佛陀成佛了后，第一提出特别多的呢，就是。这五位比丘，这嘛会用个讲是因缘呐、啊。佛世时代，佛与地主呢都有因缘呐、啊。地主群中啊，各人各有另外各人的因缘呐、啊。所以这个因缘呐、啊，咱是袂用个轻视的。何况讲咱现在呢？拢是一个伫凡夫地啊，咱敢会当伫日常生活中啊，这个应该缘呢，咱会当无信重嘛，咱来真正的重视因缘果报，所以定来甲大家人讲啊，咱来甲人多结好缘哦，啊心唔通执着啦。付出无所求啦。
当付出呢，这就是甲人结好缘。无所求呢，就是不执着，所以这叫做弃舍。咱呢贪欲，才有法度离开了迄个苦乐，咱的心才会当自在。所以这些啊，在佛陀的弟子中啊，佛陀安尼不断来甲咱警惕。

再来呢，第会中万二千人众，在大比丘罗汉中啊，所记出的名，除了阿耨教定如，再来就是摩诃伽耶。摩诃，在那里解说，这是大的意思。那伽耶呢，是过去啊，在婆罗门的姓。婆罗门嘛是在印度呢，迄、那个宗教宗族之一。属性中婆罗门教呢，伊的宗族最为贵哦，所以呢，伊生生世世都是伫安尼的宗族内底，所以称为大伽耶。搁再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讲这位伽耶啊，他呢在身躯会当吞入月之宫，意思就是讲，伊的心呢，迄、那个紫金色啊，迄外面的阳光啊，照来到伊的身躯，阳光就失色哦。这位伽耶呢，阁有一项，他寿命真长，在佛典的传说中啊，伽耶尊者呢，到现在一直呢，他就是啊，在鸡足山呐、啊，在咧等待呢，弥勒下生的时阵，特别传伊佛，这是佛经典中的记载哦，所以伊的寿呢是最长啊，所以就是中老最长最老者，再加上了呢心的光明啊，这就是以累生累世呢所积的功德真大，所以因为安尼称为大伽耶。

这个大家的呀，过去生啦，到底是什么因缘，会当予伊安尼这么长的时间，在婆罗门种族生生世世啊，为贵族啊，尤其是呢，伊的这个心态啦，啊，会当通吸引这日月之光。啊，这到底呢是什么因缘呐？那这个故事又是爱国在讲，得真久真久啊，九万世之前，有一位贫女真虔诚，但是呢，有一天啊，伊在寺院。入迄个塔中啊，伫咧礼佛拜佛的时，一看到啊，这个塔年久月深呐、啊，塔中呢金身佛的金身呐、啊，好像拢总剥落掉啦，迄、那个金箔啊，拢总呢落掉去啦，伊呢就是一心想。用什么款的方法，会当通来修补这尊的佛像？所以一真认真啊，去做工啊，省吃俭用，所赚到的钱呐，伊都呢一点啊一点啊一金啊，都安尼给累积起来，到到有一个量啊，哦，用做了一粒的金珠啦。家己感觉，这个重量啊，应该呢，会当把这尊佛的金身，搁再给修补起来。这位贫女就去找帕吉玛的师傅，讲出了伊的心愿。帕吉玛的师傅啊，听到足感动的，一个贫穷的女子啦。有这种的虔诚，难道我未当去付出这个功吗？所以伊就甲这个查某人讲，伊讲安尼好啊，你的虔诚予我感动，安尼啦，你出金啊，我来出工，我无要甲你提工资，咱共同呢，甲这尊佛啊，安尼来甲伊修正。可以完成，像安尼两个人合作，甲这尊佛修补的呢，非常的重要。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因缘呐，所以呢，安尼两个人互相尊重、互相敬爱呢，就成为夫妻啦。从安尼开始。九十一劫啊，那是离世劫佛以前的九十一劫，劫呢就是真长的时间，可见因这段时间呢来来回回啊，都是在天人的时间啊，有时阵呢生在天堂。有时阵呢，生在人间享受富贵，那到后来呢，又下地梵天。梵天的寿命嘛是真长啊，一直到这个梵天寿尽呐，从安尼在来生人间，生在这个婆罗门。的家庭呢，也是一个真富有的家庭。啊，搁再呢，身上庄严，规身躯呢，亲像拢会发光啊。家族的人，人人呢，感觉不可思议。所以，伊的爸母啦，就讲，那要家己娶某，应该呢，爱找一个门当。好对，所以呢，叫人赶紧去找啊！
在邻国啦，吼，伫隔壁国的中间有一位啦，中家厝里呢有一个查某囝，啊，这个查某囝呢真水啊，啊，唔只是水啊，同款呢，迄个皮肤细腻啦，尤其是呢，嘛会发光啊。嘛是伊迄个家庭呢，好亲像掌上明珠共款呐。嘛是想讲要替伊找一个门当户对，安尼呢，两个家庭结为亲家家庭，从安尼啦开始，这对的夫妻呢，虽然家长安尼做主啦。但是两个人呢，有共同一个心念，那就是要修行。头一天啊，两个人呢互相尊重啊，彼此讲出了心愿。将来那有机会啦，必定爱跟随这个大觉者，会当去修行。迄当阵就是佛世的时代咯，吼！那这对的夫妻呢，就是结心阻碍，互相相约束，有姻缘就要出家去啦。所以从安尼呢，一直到姻缘成熟啊，两个人呢共同拢出家，这位。大家也尊重出家了后呢，知影过去呢，一直都是伫咧享受啊，所以伊的心愿就是修苦行啦。苦行呢叫做挑道行，不只是以安尼落去筋骨啊，修其苦行啊，尤其是呢。佛陀所说法呢，伊非常会了解，所以啊，迄、那个法入心中啊，信受奉行，嗰是持戒。佛陀安怎讲，伊安怎受持，所以受僧团中啊，人人呢尊为上首。是僧团中的领导者。有一回，佛陀带这些僧众来到道祖佛塔，大家人停下落来。佛陀看到前面一朵花啊，随手呢沾花，安尼起来，那家宴的美酒，这就是啊。表示疏导啦，迄、那个心啊连接起来吼，这呢是尊者啦，伊了解佛陀讲法这个意思，大家人也阁无了解啊，但是呢，加入尊者，佛陀一个举动啦，伊呢心明白啦吼，所以尊者。破然微笑，迄当阵佛陀就把一套的这个袈裟呢，附托给迦叶尊者，因为呢，伊会当传佛心嘛，所以把这个衣钵啊，就是附托给迦叶。那佛陀入灭了后啦，迦叶尊者呢，负起了责任，召集大众啊。来集经典哦，那这就是迦叶尊者呢，伊的功德啊。伊结集经典了后啊，那迦叶尊者就教佛陀所附托予伊，而这个金流袈裟，他呢就开始呢，奉持着这个袈裟啦，入家族山去，等待呢。弥勒下人间呢，成佛了，要再传达，伊才要去入灭。这是呢，
在佛典中啊，一个真重要的故事，讲是故事，应该呢是佛要传法啦，传衣钵，就释迦佛世。现在这个时阵，也是咱的本师释迦佛啦。到底过偌久，弥勒会当下人间呢？成正觉，当然呢，迄个年代也阁真久。恁想，迦叶尊者的寿呢，长啊无长啊，所以呢，堪称为寿长行深吼，尤其呢心上庄严嘛，啊，弘持佛法，所以咱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

0: 九十几岁的老爸爸睡中间，他要照顾中风瘫痪的大儿子。
1: 你那家里有啥主力吗？我就好啊，我就电话一下了。
2: 所以我都会点点来，我也过，啊，就入去给他看一下。按主持人讲，伊爸爸点点跌倒，为啥要做这個？就是讲吼，预防这個老菩萨因吼跌倒啦。你看麦，
3: 预防安尼。
1: 嘿，
3: 安尼好吼。有
1: 啊。
2: 这吼。比你原来
3: 迄个
2: 较
3: 省，搁
2: 较
3: 省，啊，
2: 救起来，
3: 你爬起来，安尼有方便
2: 无？安尼好无？
0: 这天，他们配合张瑞珠一起合演了这出庆祝沈家父亲节快乐的戏码。
4: 叫爸爸节快乐，
1: 感谢哪里
2: 真的？他跟我阿爸哈年纪是相当啊，可是就是看到这个阿公哦，我的心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觉得他很苦啊。
5: 你欢喜哈？好了。哦，看到你欢喜，我嘛足欢喜的哈。
6: 啊，会这么感动。然后平常也是会看一些大爱台的节目嘛，现场看到跟看到报道会不一样。
0: 人生在世，求的不过平安二字，祈愿平安吉祥，能与这家人常伴。

定正直清定的境界，咱应该呢身心清净啊，修学佛法啊，必定爱安得自心来。所以定佛陀的时代，领众弟子啊，人人受持各有长处，各有优点，就亲像咱一直呢，就伫咧介绍佛陀僧团呐，各位呢修行的德性优点嘛，证明啊，也是啊，介绍过了大家业尊者。现在呢是三家业尊者，因呢有三个兄弟，咱应该爱了解，也爱认识。

家业呢是因的生嘛，所以呢，大兄名叫做优柔并蕾家业。优柔并蕾是译作木瓜，就是因为这位尊者，伊呢的形象啊，有安尼一个形状，好亲像是木瓜同款。这就是伊的名，这用伊的人形啊来给起这个名，这木瓜。也有人安尼的传说，伊呢所住的地方啊，就是近地木瓜林。第二个呢叫做乞叶家业，这是呢。伊修行的地方靠近山，所以用乞叶吼。个哪提家业呢？就是靠近的河啊，河的名啦。这三个兄弟呢，就是伫过去生中，这也有过去的因缘啦。就是伫毗波斯佛的时代。有三位呢好朋友啊，三个人共同真虔诚而发心嘛，那以共力擦除，为毗波斯佛呢献土地啊，甚至呢立标杆呐、啊，来宣扬佛典吼，这呢也是供养。佛啊，而且呢，迄、那个虔诚供养的志向啊，拢是共款啊。因为这个因缘，所以因生生世世啊，拢是结为兄弟啊，而且感情拢真好，而且每生每世呢，都伫咧。追求正觉的道路，这呢就是因三位兄弟的因缘呐。在释迦佛这个时代，因三位兄弟啦所修的呢是修慧行，尤其是大兄，伊真有道行，真有修养啊。虽然呢，因所修的呢是这种的慧行，不过迄个时代，就是、啊、对婆罗门教修行者，迄个时代，大家人拢是真正的尊重，所以有刘宾的家业和国王的宾波沙罗王真尊重。所以呢，奉为国师啊，尽管伊奉为国师呢，但是伊修行啊，还是同款呢，真精进。所以伊伫一个山那下来的，所修的呢是修迄个灰龙，也用一只亲像龙同款啊。啊，这物件呢，伊会吐火，所以呢，在迄个所在炼火啊，总讲一句呢，就是修火行啊，因为伊是国王的老师，所以真侪人啊，都来跟随伊呢，学这个火行法。地主呢，有500人。各有两个小弟，每一个小弟呢，拢是同款对阿兄啊修同款的行，在无同的地方，各人有道场啊。啊，每一个人呢，拢有250位的弟子。总共一句，三个兄弟的弟子合起来呢，是1000个人。所以，这是伫迄个社会、
迄个时代，这三位兄弟呢，是众所周知，婆罗门教中呢，因是真显贵吼，被尊重的人。那在这中间，佛陀啊，知影啦，知影讲，这三位家人呢，是啊，真有心。尤其是呢，从过去累世啦，降伏了后呢，累世都是生生世世都是好兄弟，生生世世都是共同伫咧修行，这种的因缘呢，非常的特殊，而且呢，三个人啦、啊，善根啦，已经呢成就啦。所以佛陀知影这个因缘成熟，所以这个时他就开始要来化度这三位兄弟啊！啊，释迦佛成就优留宾利家业所修的地方，那优留宾利家业看到佛来啦。佛心呢，迄、那个心胸庄严嘛，伊敢那看到呢，伊的心嘛、啊，就受佛陀庄严的形象所摄受。但是，伊嘛是国王之孙啊，伊嘛无讲哦，遐尼简单的受佛，安尼感化过去啊，尽管呢。内心非常的仰慕，也尊重，但是啊，伊还是甲佛陀有一场的辩论呐。这场的辩论呢，佛陀呢就将这个回应的道理一一呢，改辩驳哦，都改辩论呐，一一改瓦解掉去。原来呀、啊。除了慧行啊，修行身心迄个力啦，以外，也阁有无量诶万物啦、啊，终归一统，也阁有万物诶道理伫咧。所以了解了后，知影，即阵释迦牟尼佛呢，他所了解毋是干那伫迄个慧行啊。啊，练心啊，练心啊，这种的苦行，安尼就会当解脱。不是，天地之间，也阁有真多的真理啊，真正爱解脱，爱心得自在，弃除烦恼，这种的道理也阁足多啊。所以呢，伊的心啊，受佛陀。这个智慧啦，所含福啦，所以因为安尼，除了呢，看到佛都起着尊重的心，再听着佛所说的教法，佛陀的声音，伊嘛是啊，非常的向往啊，尤其是所讲的声的内面呢的道理，这呢已经可以。发言大悟啦，这些优留宾利家业受佛陀的心相声音啊妙法，安尼呢所摄受啦，安尼一开悟，所以呢心思正念啦，一开始归道佛陀，同时呢也五百地主啦，同款都是皈依。

人皈依佛了后呢，必定爱放弃了过去啊，伫咧修慧行，咱会当用想象去知影讲吼，因这个修慧行阁有500个弟子呢，咱会知影伊所带领的迄个道场啦，尤其是国师，尤其是500个弟子。每回伫咧修慧行啊，迄种真正的幸福的场面，咱想象中嘛会当理解呀、但是啊，伊竟然受佛陀庄严形象、微妙的道理所摄护，那500弟子呢，同时皈依。这是偌尼只幸福的代志，但是呢，因开始伫咧修慧行，有真多的道区啊，500个弟子嘛。现在呢，遐修慧的道区呢，要做啥物呢？哦，无路用了啦。现在呢，就是遮尼只简单，三依一钵。跟随佛陀闻佛说法，了解天下的真理，这么简单，这样就会用的。所以呢，那些修行的火气，将这样呢，拿去放水流去啦。所以呢，这么多的东西，把放在那个河水，随着河的水安尼漂流过去，这个中间住伫河边啦，小弟啊、看到啦，这个河中所留这个道具，明明啊就是大兄的啊，是安怎？那忽然间安尼直直漂流落来呢？这个中间。赶紧进去问看卖咧，到底大兄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啦？去到位的时，哦，都看到有刘斌的家呀，带领着500个弟子呢，真正的安静啊，真正的庄严啊，听佛说法，尤其是。人人拢出家袈裟着身呐，迄种诶庄严诶形态，这两个兄弟呢，迄心啊，嘛是受感动啊，嘛是受幸福。哦，果然呐，大兄呢，会改变了伊诶修行诶方法。啊，来跟随佛陀，不是无道理呀、大兄既然跪倒伫佛的身边啦，所以伊若愿意，个人倒等于因的道场，甲因的弟子啊，个人拢有250的弟子，同款啊，去甲伊带来。带领着因的弟子来啦，来到佛的面前，也向佛的顶礼，表达出了愿意跪倒伫佛的座下，像安尼呢，敢若伫这个道场的内底啦，三家宴呢就有1000个弟子啊，已经呢是。千金机会在这个所在，所以在这中间，三个家业领导他们的地主同样共事一书，那就是释迦牟尼佛过着僧团的生活、人这么多啊，当然啦，在优柔宾的家业呢，作为代表这些人意识自行要安怎？那
有流病的家业，伊会当好四种，就是修行者那来呢，伊呢供应人人的生活，不管是汤药饮食等等呢，就是有流病的家业所供应。所以阿含经内底啦，伊就讲。有流病的家业啊，是将何数种供给数数，令无所法，最为第一。意思就是讲，有流病的家业，伊会当安定了僧团的生活，因为伊是频波沙罗王的老师嘛。所以在生活上呢，应该伊会当安定了僧团的素食吼。伫阿含经内底呢，嘛是安尼讲，佛陀赞叹其业家业是了观诸法都无所得，善令教化最为第一。这就是其业家业伊的优点。伊个特长啊，了观诸法，看来到有流病的家业的地方，看到佛陀呢说法，伊一听到呢，伊就真了解，敢那看到迄个场面呐，伊就真了解释迦佛的智慧，所以呢，伊敢那看到，伊就了解啦，无有所长，也未讲吼。啊！但我家己修会用，啊！我敢安尼，就要甲放弃啊呢？伊毫无犹豫啊，他就马上放弃了伊的过去，一点嘛都无执着啊！啊，搁再呢，会当教化其他的人，带动伊的弟子，所以呢，就是善令教化最为第一，这是。家业家业吼，也哪提家业呢？哪提必求呢？是心意直言呐，幸福自觉，精进第一。对的代志，对呢的方向都无有错误，所以一心精进，所以叫做幸福自觉。精进第一，咱证明啊，伫这阿罗汉啊、比丘群众中啊，敢唔是一直都是伫咧讲啊？咱爱除了以前啊，无惑烦恼啊，太得机理啊，这个结啊，咱已经开吼，因为这个心结啊。心诸烦恼啊，心得自在，这种呢智慧啊，实在是真无简单。不管是观法无所得，就是拢无所得啊。或者是呢，或者是心真正的直言，每时阵呢都是个心幸福的呢，非常的安静。就是啊，对着真理方向去精进，看，这拢总是真单纯。这三家业都是真单纯，兄弟的心嘛，从过去的并不师父的以前呢，那就是真久啊，一直一直到个释迦佛的时代，你想。生生世世啦，迄、那个因缘呢，感情就是遮尼正好，修共款行啊，就是共父母啊，哈，累世为兄弟，实在无简单呐、啊。所以才会甲大家人讲，咱呐、啊、人爱结好因缘呐，要会当相随在一起呢，要会当缘亲嘛。咱爱结好缘，好缘呐、啊，生生世世，您敢无定啊？听着讲，
啊、哦，我发愿生生世世无唔对，咱要发的愿呐，咱要结的好缘呐，咱拢爱生生世世过去呀，无恶结业，也是生生世世呢，去成就了一尊庄严呀佛心呐、啊。两个人呢共同啦、啊，就是有这个心愿，所以因结这个好缘，嘛是生生世世，不管上天堂啊，在人间啊，同款呢，共一念心，就是信仰佛法，正信、正知、正戒、正行，看这种的因缘，偌呢真奇妙呢。所以才跟大家人讲，咱来试试，跟人结好缘呐吼，因缘果报呢，是在佛法中啊的真理吼。所以大家人爱试试，多用心嘛。

0: 闽独立风灾哈，咱在师兄师姐中记忆犹新。
1: 啊，咱伫迄天哈，咱就动员了哈，差不多200多个志工送出去哈，22,032份的便当。
2: 也阿伯哈，伊讲哈，每一摆灾难的时阵，拢是恁慈济人家第一个
3: 发挥大爱无我的精神哈。有灾难啊，再见慈济情。
4: 帐篷虽然漏雨了，但是大家就是一心一志，要当这些救灾人员的后盾哈。
5: 我觉得只要有慈济这个团队到达现场，救灾稳定军心80%左右了。
3: 历史呢，就是时间的见证啊，在爱情汇聚起来呢，都能总是历史。
6: 6月27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生命藏经，温暖人间。
7: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8: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9: 我才发现原来小时候我就接触到金丝鱼了，因为我姑姑是慈济人，然后她会向家族们就一起，就是邀大家一起行善嘛，那每个月的功德款也好，或者是慈济的一些活动，像这样子的活动，不同的活动，然后包括我们之前有去回收站协助，以前我都不知道，反正我就跟着爸爸妈妈姑姑，然后就去，然后小朋友有东西吃嘛，然后就吃东西，然后帮忙整理啊这些，然后还有以前也有近思语的书，对，有一些、哦、好像家里好像还有，对，近思语的书，所以就这样接触，然后一直到长大回来到新思堂之后，哎，这个图案这个 mark， 然后这个慈济这个名字，哎，我小时候其实就一直有接触到，就在身边。对，所以其实很近，对我来讲非常的近，也谢谢慈济的照顾跟影响，然后希望慈济的各位师兄师姐都能够身心平安健康。

0: 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当世界把苦难归于命运，他们不这么想。在裂土中凿井，一口老井撑起社区，在破败和怀疑中引来新家，在地震和海啸后更加坚强。他们不等着谁来改变，而是站起来说：“我可以。”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社会来运动，我是博仁。你该想要瘦身，加上变强壮，但是因为袂当跳，甚至是无想要跳，所以无法度做一寡有冲击、有强度的运动嘞。今仔日咱就来做低冲击的强度运动，好咱会当免跳，买当让身躯变强哦。今仔就咱开始吧。好来，首先一开始嘞吼，咱。

0: 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提供给大家天气方面的讯息，因为超大豪雨侵袭，今天恐怕还得再持续一天，有部分地区下雨的状况已经达到了停班课的标准。我们就提供给大家最新的消息，今天包括了台南、高雄、屏东，今天这三个地方是停止上班上课一天的。那么赶紧从雷达回波图也要告诉大家，此时此刻降雨热区就集中在南台湾，我们可以看到颜色区块接近红色的就是现在正在下大雨，过去这一个小时这个在屏东新园就下了91毫米的雨量，非常非常的惊人，被观众朋友形容是雨就像倒的一样。所以提醒大家今天要特别留意，昨天一整天已经是超大豪雨了，今天这种情况是会持续的。那么我们就来看到气象署所发布的豪大雨特报，果真可以看到的是在紫色区块的部分呢，今天就是超大豪雨的警戒范围，包括了屏东以及高雄。那么台南今天是列入大豪雨的范围之内，也要提醒就是南高屏这三个地方呢，今天是尽管不用上班上课，但是还要特别留意住家附近的积淹水的状况，或者是在山区的民众要特别留意。那么今天双北地区呢，昨天一整天也是有下超大豪雨，今天是列入了豪雨的警戒范围，另外包括了这个桃园、新竹橘色区块的都是今天会有机会发生豪雨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出门在外都要记得携带雨具。今天看起来仅仅只有花莲地区是雨相对是比较小的，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今天是会有下豪大雨的情形。那么气象署一大早也启动了大规模的豪雨作业系统，也就是大家今天在白天不定时的会收到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么我们统计从昨天一整天到今天目前为止，雨下的最集中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降雨热区，果真就是在南高屏这三个地方，包括了屏东竹田。最新的数据是有852毫米的累积雨量，这是昨天一整天一直到目前为止的累积雨量。高雄美浓也有超过600毫米，台南南化也有400毫米，这一些都达到了大豪雨等级的下雨的情形。那么从地面天气图也要告诉大家的是呢，今天这个雨为什么会下得这么剧烈，那么到哪一天才会停下来？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主要还是受到了台风逐渐北上的影响，所以它牵引的这个西南风是偏强的，那么这些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再加上地形抬升的作用，所以都集中在南高屏这三个地方，雨下得非常非常的明显，非常非常的集中，而且是从一大早就开始下。那么北台湾的民众反倒要留意的就是这一道锋面今天会比较靠近台湾，会移到这个台湾的北部海面，所以呢这个锋面带来的水汽也会造成整个台湾附近的大气环境不稳定，水汽也是偏多的，所以今天是从南到北，从北到南都要特别留意下大雨的情况。那么整体上来说就要告诉大家了，今天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温度上的变化主要就是因为下雨的状况，感觉会比前一两天高温35、36度，今天普遍都下降个5到6度左右。以北台湾的民众感受是最明显的，前几天都有来到35、36，今天高温预测只有28度，所以建议敏感族群如果外出的话，不仅要携带雨具，同时多加一件薄外套或者是防雨防风的外套是比较妥当的。那么整理了三点的气象小叮咛，也要告诉大家，今天随身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强降雨因为有部分地方会出现了超大豪雨、大豪雨或者是豪雨等级，短延时的强降雨，注意开车行车的视线问题，要留意自身的安全。那么同时在山区的民众要特别留意落石坍方或者是溪水暴涨的状况，就是一开始提供给大家有关于台湾地区的天气状况，以作为生活上外出的准则。那么继续来关心的插播来自外电的最新消息，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 发生强烈地震，一分钟之内接连两起。现在知道的是死伤人数持续攀升，到目前为止知道的是罹难人数有超过180人，1500多人受伤，而受困的人数现在统计也有超过200人。由于救援时间已经超过了24小时，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救难人员抢救生命真的是跟时间赛跑，而国际社会也纷纷针对了委内瑞拉的强烈地震伸出援手来驰援。
1: 大片瓦砾堆还冒着白烟，救援人员努力搜寻，失踪者家属心急如焚。委内瑞拉不到一分钟内接连两起强震，伤亡人数节节攀升，毁损建筑超过250栋。
2: Hasta este momento, lamentablemente, debemos reportar 188 venezolanas y venezolanos fallecidos por la acción.
1: 到目前为止，已发生130多次余震，民众仍惊魂未定。
3: Y de repente todo empezó a moverse de un lado para otro. De verdad que fue un movimiento muy intenso, fue. Nunca habíamos vivido eso. Las paredes empezaron a gritarse.
1: 受灾最严重地区的救援人员正在向外寻求协助，要求捐赠口罩和饮用水。目前，包括美国、卡达、墨西哥、西班牙与联合国的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人员也正在救治受伤民众，抢救生命跟时间赛跑。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南美洲也看到慈济人关怀的身影，这是在巴拉圭这一个国家。巴拉圭东方市慈济联络处定期会举办物资发放，除了发放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要的粮食包之外，更特别邀请了具有护理专业的见习志工来举办健康讲座。
4: 领取物资，越做越教。
5: De manera a orientarle, de manera a que ellos puedan saber a dónde recurrir o qué hacer en situaciones de difíciles de salud.
4: 透过健康讲座，具有护理背景的维克托分享迈向身心健康之路，有心就不难。
6: Ir intentar y querer mejorar nuestra salud, nuestra salud y nuestro, ¿cómo se dice? Un poco de lo que estamos hablando, ¿verdad?Por el salud mental, ¿verdad? Que ahí se ve una falta de energía y aislamiento social.
7: Se habló por la salud mental y es bueno para poder enfrentar la vida.
4: 从实质帮助到心灵陪伴，每一分温暖的传递是这些家庭最大的支持力量。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宏明、蔡其如，巴拉圭报道。
0: 马来西亚马六甲有一位17岁的年轻女孩，她趁着升大学前的假期空档，投入志工的行列，前往慈济的环保站来学习付出。
8: 你会如何安排假期生活呢？趁着升大学前的空档，17岁的李佳恩主动调整打工时间，来到马六甲慈济四里八洋环保站付出。
9: 他也自己本身也很积极买，对不对？这个是肯定的。那时候我的第一个印象，他带我是有做环保。
10: 环保是我要做的东西，所以我也是比较贪心，想要两个都做。我老板也是人很好，还给我请早上的假，所以我就可以来哦。
11: 面对他，接受这个事实，处理他，放下他。
8: 老师分享面对压力的小撇步，而李佳恩投入环保的背后原因，竟然和这一位线上老师有关。
10: 作为老师也会讲故事啊，还会跟我讲那些身边发生什么，会让我们关注身边的新闻。现在去哪里都会很像这个可以环保了，这个会环保，这个留起来先，那下个星期带来实际。
11: 我要知道到底网课。能够不能够创造成绩出来，真的，我那时候确实没有想到说他教他你会有这样多个涟漪出来。社会是说啊，现在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他们给我看到说年轻人还是有年轻人哦可以期待的，我就希望他能够走得越远，但是是能够充满善意的走得远。
12: 想 想到那个冰山虫啊。
8: 从今年三月份开始，他会固定在每个星期五来环保站协助分类资源，让志工们感到欣慰。
13: 以一个年轻人来到环保站是不容易的，他说因为在放假嘛，还在等春季，然后就不要浪费时间哦。
14: 之前我有教过他怎样这个压给那个铝罐的咯，
10: 铝罐啊，我就在吹，非常的解压。其实我来的时候没有想这样多，不管脏不脏我都会来啊。
8: 不怕脏，不怕臭，年轻人用双手为地球尽一份心力，也让假期生活过得充实和有意义。大爱新闻严玉珠、黄秀锦，马来西亚报道。
0: 同样也是在马来西亚看到的是，在登嘉楼有一处村庄发生了火灾，造成20多人失去家园。慈济志工除了勘灾之外，也展开了发放工作。
15: 登嘉楼西利兰三岔路口村发生火灾，4栋住宅被烧毁，23位灾民无家可归。慈济志工前往现场勘灾，安抚灾民无助的内心。
16: Bila kita dapat ni, bantuan ni, kita bantu sikit lah. Masa terubat sikit lah. Kesedihan tu.
15: Kan zai ge tian, zi guang fa fang yuan zu jin, zu fu hong bao he zu tong ge zai ming, zan si su jie ran mei zi ji, ye gu li ri chun dian di shan nian.
17: Ini saya bertahap juga lah. Terima kasih. Walaupun berbeza agama dan bangsa,所以三个三个都开始用那个把端了。
15: 灾难无常，彼此用关怀来互助，一同走过低潮。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建树、翁燕婷，马来西亚报道。
0: 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19年，来看到在2019年，印尼东方的一个小岛比亚克，仁义会在这里举办了义诊，并且发放了生活物资。

0: 请菩萨，恭请净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训礼，一问讯，三问讯，向净色师父问讯。
1: 亲爱的上人、净色师父，线上的大医王、白衣大士，还有线上的所有的智工菩萨们，还有我们现场的我们的菩萨们，大家早上好。刚才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现在因为我们的台湾外海有台风，那也因为外流跟那个西南风的种种的状况，导致其实台湾北部有灾，有淹水，然后南部屏东也淹水，所以可以看得出这个是我们这个世间真的是因为人心不调了，所以这个我们的世间才有这么多的灾难，所以我们还是要戒慎虔诚，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戒慎虔诚。那么我们也祝福那些受灾的人早日能够恢复他们的家园，然后能够得到一些安顿和照顾，感恩。那我们今天呢，很荣幸我们有邀请到我们这个新加坡功德会，我们合作伙伴，我们有一位菩萨，他也是受证的委员，他是我们的李威仪师姐，然后我们今天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慈济在亚太区联合国的成长过程。其实这些年轻人在联合国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慈济已经走入一甲子60周年，那我们需要，真的很需要很多很多全球各地的年轻人一起走入慈济，然后为我们传承法脉跟弘扬宗门。所以魏仪师姐呢，她是一个非常热爱工作，而且非常有怎么讲呢，非常自信，而且能做事非常认真的一位师姐。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她的分享，来，感恩。
2: 大家早上好，好好，敬爱的上人、净色师父，然后线上的菩萨们，还有我们现场的菩萨们，大家好。那威仪今天很有荣幸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就当作是一个成绩单，跟大家冒一个昧看一下。那有什么可以指点的，请大家不要客气。那接下来呢，我会分享一些我们在亚太区所耕耘的一些核心的方向。那在看一些方向之前，我们先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去年2025年8月的时候，在新加坡办的第一场海外的慈济国际青年论坛。那这一个也是严执行长给我们的一个愿望，然后我们以大家的力量把它实现了。
3: I want the world to be peaceful and where everyone can live together in harmony.
4: I want the world to be more selfless and kind.
5: To be more sustainable.
6: Kind and love, full of peace and no war.
7: 理想中的世界真的只能停留在梦想吗？慈济国际青年永续年会工作坊进入第三天，来自不同国家与组织的青年透过成果展示与交流分享，彼此激荡出新的火花。
3: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exhibition and also very great experience. And I can learn so much about how to make an impact with the community, but with a very human-centered approach.
7: 青年们学习如何把想法融入规划，与志同道合的伙伴携手发想，共同探索实现的路径。
8: Youth generally lack a number of key resources, financial resources, networks, mentorship and support. Yeah, so I mean, it's really useful to have this space to sit down and actually talk, you know, your ideas out to other people, to articulate your ideas and to further think about your ideas, but to exchange with others.
7: 在联合国机构代表以及世界女童军协会主席等国际组织领袖的经验分享下，青年们将初步计划整理并呈现，获得回馈与指点，更加有信心将理念化为行动。
4: Before this conference, I always thought that our actions were too small, but after this conference, we are more inspired because we know that actually with the right resources, mentors and experience, we can move our project forward and also inspire other people.
0: So this encouraged me like to think wha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or to tell my friends those who with ideas to implement it. Because if we didn't make action, how are we gonna do it, right?
5: 看到很多的希望，年轻人都很有心，他们充满抱负，永续传承就是要靠这样子的点点滴滴制造一个平台，我们就在后面做后盾。
7: 由各组织联盟发起的 Generation Hope Goals 也正式开跑，鼓励更多年轻人将想法落实行动。各国青年携手共创永续未来，汇聚一股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爱新闻张玉佳、林志勇，新加坡报道。
2: 好，那在我往下之前，我可能先跟大家分享我的加入慈济的一个小小故事。那我其实在2023年透过青年领袖培育计划的第二届认识了慈济。那一个时候的我，就是我们转到三年前的今天，可能我们在大会遇到人的时候，人家会问我，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的组织做些什么东西吗？我可能要拉着美国同仁耀阳的衣角说，哎 Steve， 你可以帮我吗？因为我讲不了什么叫四大志业，我也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的故事，这么多的志业体要讲哪一个。那是不是播，如果今天我讲话有变得比较快，你可能给我一些指示，然后我可以反而变慢。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外跟人家互动的时间都是在他从会议室走去电梯的时间，不然就是他从厕所走出来的时间，就是很短。那我们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发挥的最高效，可能在2分钟到3分钟里面就要把重点全部都讲出来。那走到今天呢，当然我们不是一个人走的，我们其实已经由美国已经为我们开门开了15年。那在场其实有其中一位很重要的铺路人哦，慈惠师姑，我们等等会有一点机会听他来跟我们分享。那现在我们在亚太区呢，只是把美国所做的 copy 放在亚洲，然后把它深入的去进行，然后深入之后我们再看怎么样去扩展在不同的国家。那当然我们常常都会听到新马新马，这你找一个国家你就直接有两个国家，所以我们就慢慢延伸，从新马就到新马泰，然后到新马泰菲律宾，然后现在我们甚至线上的协助也有印尼一起进来加入。那偶尔除了在亚太区所参加的活动，我们也会到世界各地，因为有一些合作伙伴，我们不会只是在一个空间或者在一个区域上跟他合作，我们也会在其他的空间，比如说我们会去卡达尔，我们会去美国，或者是根据那个议题的所求，我们都会去到不同的空间跟会议室。那目前为止呢，我们真的发现到这个倡议的大门啊是开的，不管是宽还是高，只要是我们团队的心力可以的话，我们都可以走得很远，也可以去得很高。那再加上非常实在的，慈济已经有60年的历史法宝，所以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要对外跟人家论述的话，论不完啊，我们可能一天要48个小时。那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四大倡议的核心方向，其中一个呢，当然从刚才的那个影片我们也有看到，就是青年发展。那青年发展有很多种，我们在这里大家都很熟悉的慈青，那其实还有一个组织叫做 TIA 慈济青年协会。那慈济青年协会，如果我们今天当作它是一把大雨伞呢，它的旗下其实有超过30个青年组织，包括马纳海办学计划、国际领袖青年培育计划，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办学计划都有在里面。那在国际领袖青年培育计划呢，我们有机会依照年轻人的特长对他量身打造他想要在慈济的路程，比如说他的节奏是快的，他节奏是慢的，我们都可以依他的能力、学历、背景跟他的意愿为他量身定做。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会招募太多人，那每一年就是依据分会的能力来招募。比如说在新加坡，我们2025年愿望很大，我们招募了9位。 可是今年我们发现到我们应该要走数值，所以我们今年缩小变两位，好好陪伴，真的可以陪得比较久一点。那真的都是依照每个国家自己的意愿来进行。那这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这里呢，我们除了招募他们，我们下一个有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培育他们成为联合国的青年代表。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有一些阻力，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其实跑得很快。另外一个原因呢，其实我们有在联合国里面招募这一项活动，所以这一些年轻人已经有方法，已经有自己的能力走到联合国。那他遇见我们呢，只是把一加一大于二，把这个功效发挥得更大而已。那在我们去联合国的时候有几个方式，那比如说我们往常习惯的像温馨座谈的方式去跟大家分享，或者甚至像今天这样子的志工早会去跟大家诉说的话，可能很多人听不懂，那我们就要把它转换成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怎么样去做一连串的包装。比如说像图片里的这一位洪希利师姐，她其实是菲律宾的一位助学金的学员，然后慢慢从感恩物转换回同仁，今天是受证委员，也是发展部的志工发展部的主任。那他的过程呢，转换过程我们就把它变成一本书，所以它就变成行走的一本书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透过他的个人的故事，个人的成长，我们其实可以听到的是 SDG 4教育、 SDG 5女性权利或者是父权，然后从中也会听到慈济的故事。那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有在这里分享，我们分享了经验师姑的例子，就是去印度劝酒的个案，那一个故事呢就在说身心健康。所以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包装，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故事带出去。那今天我们会有这个机会呢，也是因为联合国邀请慈济一起来联办这一场活动。那我想下一个 PPT 会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好消息，那其实我们在会议的时候都会发现到论坛听起来都会非常的高阶级或者非常高端，其实慈济的能力恰好相反，我们专走向接地气。那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其实也有赞叹，他今年发现到在这一场活动其实是最有互动性跟最接地气的活动之一。那其实呢，一开始我们怎么知道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我们都知道高级人物的时间常常都会跟你说，好，我在这一个空间只给你20分钟，我20分钟都要去下一个场地了，我们都会看到的来去匆匆，这是很正常的那一幕。那其实在我们的会议，在我们的活动呢，他留了一个小时，然后其实他的助理已经离开了，但他还选择留下来。那这一个情况呢，就让我们发现到不只是慈济一个人可以这样子做到，我们也需要一些合作伙伴跟我们一起搭配。那这个合作伙伴恰好就是世界经济论坛，大家都知道在瑞士发生的 World Economic Forum 的一个青年组织叫 Global Shapers。 Global Shapers 在全世界有500个点，那这个是泰国的发起人跟我们一起联办。然后接下来呢，他除了在联合国我们合作，去年我们在新加坡的青年论坛，他也有莅临新加坡当我们的志工，都是自费自驾，非常了解慈济的精神。那也是这里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不只是会在联合国办这样的活动，我们也会把活动带到去新加坡。那今年的8月22号星期六，我们会再办多一场，在我们的人文青年中心。那大家当作是我给你一个预约，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现场感受一下每一本行走式的书怎么样去跟大家分享。那目前为止我们也在副秘书长的那个日历里面打了一个勾勾，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他也会能来到现场。好，那接下来的第二个核心呢，就是跨宗教交流。 那跨宗教交流其实它有很多的原因，那在我们这里的空间呢，比较像是怎么样在人道救援上相互扶持，或者是走在国际平台的时候，我们可以手牵手一起走进来。这一张照片非常偶然，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的面部表情，那个真的是不能掩盖的开心。那它其实非常的就是很特殊的因缘，它一开始的原因是国际创价协会左手边那一位男生Nobuyuki， 他一开始其实是跟我们说，哦，你们二月也会去泰国啊，那我到时候跟你们打个招呼。那我们就从打个招呼就变成要不然我们也一起喝个茶，那很自然的宗教组织都会互相揪，那我们就把其他的组织也带在一起。在这里呢，我有特别强调就是巴哈伊教，那巴哈伊教我画了很多条线，你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有很多代表。巴哈伊教其实在很多的场合跟慈济有很多的合作，一起的合作，甚至在慈济的成长他们也会跟我们一样翻倍。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慈济在第一年带四位学员，第二年带十二位，他们也会做一样的事情。那去年2025年是我们第一次把巴哈伊亚太区一起带到去联合国，今年他们加码跟慈济走一样的模式，他们带了15位，共5个国家。那还有其他的学会，我们可以慢慢的在后面再一起看。那这个跨宗教联盟呢，其实还有一个原因，那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的就是淡化中大家对宗教的防备心。那如果今天只是慈济一个组织单一的要去跟人家互动，或者是要去跟一个国家互动，对方哦或者外围的人会问，为什么这么多组织你只跟慈济合作，你有特别的原因或者特别的关系吗？那这个对我们往后会非常的不利。那其实当我们有跨宗教的合力的声音的时候，你就会把它变得比较淡化一点，那你就会发现到供养一样的议题，一样的好事，不只是我们一起做，你会有伊斯兰的代表，你会有巴哈伊的代表，你会有基督教、天主教，或者是创价协会，我们大家就这样子一起做。那接下来呢，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个特殊的机缘。那刚刚我讲到的跨宗教的代表或者是交流，那我们怎么样锁定把大家锁在一起呢？我们是要穿上同一件衣服，戴上同一个手链，还是怎么样？其实呢，我们有一个联盟，或者英文简称 Asia Pacific Faith-Based Coalition。 那这个联盟就是让我们可以被保护的一起走进去联合国。它其实是在2018年在联合国成立，那我们的因缘呢，其实是等到今年的2月。那虽然看起来来得非常迟，可是我们在那里的互动已经走得很深，而且其实目前为止走得很快，我们都在几个月里面都跟大家互动的很多。那另外一个在这里的延伸呢，其实就是我们2个月一次的跨宗教代表的线上联谊。在这一个联谊，我们都在亚太区联合国约好，我们每2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早上10点泰国时间，我们会跟大家一起互动，了解一下过往的2个月做了什么，我们现在的下一个方向会去哪里，我们有哪里一个会议要一起进去，或者是要一起去承担，或者有什么样的资源我们要一起去申请。那左边的照片有一位世界银行跨宗教联结的负责人，那这一位我们可以从照片里面大概都有一个感觉到，大家都是在白天，但他是在晚上，他其实是在美国华府世界银行总部的同仁。那他当他知道慈济其实今天会揪把大家约在一起线上联谊，他晚上11点星期五也与我们一起参线，一起跟我们互动。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同伴们真的非常珍惜这个机会。那这些同伴们，我们不是大节日或者是大日子才会见到他们，我们其实在线下不同的时间点都会互动。比如说创价协会的同仁们，不只是 Nobuyuki 一位，我们也会在美国跟他互动，在卡达尔甚至也会去拜会他的总部。 那世界展望会呢，跟我们的因缘也非常特殊。我们每一年在参展的时候都会在联合国大厅，那大厅一半是慈济，一半就是他们。那我们从来就是很忙碌的在照顾好自己的那个布展，却没有太多的时间互动。那刚好三月的时候，我们有机会把他的同仁邀请到菲律宾分会一起交流。然后另外一个组织也是国际天主教学生联盟。那这个学生联盟其实是来自梵蒂冈，那这是青年的其中一个体系。他也是在三月的时候来参观我们的分会。然后这一位叫苏满，苏满给我的一个小愿望就是他希望他有一天可以来到金舍。那我们其实非常有心理准备了 ，anytime 他随时要来都可以。那巴哈伊呢，这一位代表跟我们非常有默契，而且我们跟他的互动超多，也不只是在亚洲，其实甚至在美国。那在美国我们常常都会借用他的办公室成为我们的活动空间，那比较像是你家是我家的这一类。那我们甚至也会去到他的不同的分会，新加坡啊、泰国啊，一起去互动啊，甚至印度尼西亚。好，我要稍微快一点。那国际青年领袖培育计划，我们刚刚除了论坛，除了招募年轻人，招募了要做些什么？当然要实践一些行动。那实践一些行动会是什么样的行动？它会跟永续发展目标有关，会跟气候变迁有关。那这里也顺便再打多一个广告，这个广告就是我们赖以杰师姐Sister Lydia 目前呢在伦敦，我们有伦敦的气候周。那伦敦的气候周我们会在6月27号有我们自己的活动。那回到我们的青年领袖这里，青年领袖这里从2022年到2025年，我们2023年的时候开始有实践与行动的这个计划，意思就是说年轻人可以投稿，把你想要做的计划案交给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是执行长办公室的同仁，负责同仁。那今年呢，我们就慢慢的去进化，慢慢的去加强。其中一个呢，就是除了需要当地的志工，需要当地的同仁，还有他们的 mentor 陪伴的学长姐，还有他们本身一起合作。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把外界的朋友们，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朋友也一起带起来加持。那这里呢，目前三年里面我们有35项，那我们今年刚刚好6月13号我们收到了17份的这个计划案，那拭目以待，10月或者11月1号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17份里面有多少份成功进入下一级。那这里是我们的一些国际伙伴协助我们这一次在青年领袖培育计划的活动。这里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青年领袖培育计划的成员虽然不会直接的走到见习培训，可是他会很自然的走到慈济的体系里面。那菲律宾有很好的个案，2022年跟2023年的青年领袖培育计划的学员其实都转为同仁，其中一位也受证。那今年这是2026的这一位，就是穿志工服还有在塞里斯姑隔壁的。那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到，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其实他们的内心其实已经与慈济的价值有共鸣。我想现在已经7:30，我可能就先暂停到这里好不好？然后我们可以让慈惠师姑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吗？

0: 威仪棒不棒？那威仪的妈妈也在现场陪伴她，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哦。那葛师傅还有现场的菩萨家人，线上的菩萨家人，还有敬爱的上人，可能在去高雄的路上哈，还有金色师傅，大家好。大家有看到我们讲传承，传承，传承就是给年轻人平台跟空间。看到威仪，就让我想到2003年我们开始在美国主流走的时候，二十三年的点点滴滴。可是这23年的点点滴滴，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中青代的传承跟接引，他们在写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自己的历史今天就开始写。威仪是在亚太地区，我真的很感恩祖松，更感恩严执行长的信任。所以我们看到年轻的团队站起来，在美国我们有邱耀阳，在华府我们有应，真的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平常在不同的国度里面去承担不同的任务，每次你们都会说在电视上看到我，可是将来从现在开始慢慢你们会看到他们更多。那更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打气。我8点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可是威仪告诉我说葛师傅今天给他因缘来分享，我就说好，排除万难，友谊赞助，一定要陪伴。这就是我们慈济人的爱心，这就是我们师姑师伯慈诚委员，我们要接引下一代，我们要陪伴他，我们要拉着他的手，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往前走。所以此时此刻，上个礼拜我们在德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也是一组人去，在伦敦有气候变迁会议，也是一组人去，在 Colorado 在 DC 还有两个重要会议，也是一组人去。所以国际平台每一个州都不一样。那严执行长给我们的方向，慈济论述国际认证，上人给我们的为佛教为众生拉长情扩大爱，这就是一个慈悲的架构，这就是一个慈悲工程的基础工程。怎么样把他们刚刚所说的，我看到他在上人讲说要盘点自己的生命，他们已经开始在盘点他们的足迹。 这一些的步步踏实的点点足迹，它事实上有很多的东西。希望有机会，有机会我们能够把握因缘，在不同的平台来跟大家做分享。所以今天很感恩哦，小孩子给我机会，我的小孩子来站台，感恩线上的菩萨，还有感恩所有团队你们的支持陪伴。没有你们的鼓励，没有上人的悲心给我们平台跟空间，我们真的没办法把你们做的这么好的真善美故事带到主流平台去跟大家做分享。感恩大家，祝福大家。
1: 我发现到37:27而已哦，可以。好，这里还有一些影片可以跟大家分享哦。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实践与计划，那实践与行动啊，不只是只有慈济人而已，这一个是我们与联合国还有其他的组织一起联办，也是联办的2年。那这一个活动其实是在亚太区联合国里面获得最有那个中文是什么了，不好意思哈，最创新的奖。那这一个就是2026年的这一版。那去年呢，我们招募了273位，那今年呢，其实又再增加了，总共有375位，来自25个国家。那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他的影片，这个影片可以让你感受到现场有多么的激烈吧。好。
2: At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Center in Bangkok, the final event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Hope Goals Youth Sustainability Innovation Competition was held.
3: Risk is how to make sure that
2: A team from Bangladesh won first prize with a nature-based water purification system.
4: Uses a nature-based approach where we use halophytes to desalinize the water by using a plant. That is number one. Number two, a solar-based power plant then redirects the water to a filtration system that you have on the table. And it has 6 layers, which removes salinity, also microplastic, and disinfects the water.
2: The team from Bangladesh said seeing coastal communities face seawater intrusion, putting residents' health at risk, drove them to explore new solutions.
5: We can sustain agriculture in salt. What if world's most salient condition can act

0: environments for young leaders to lead and to innova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pace to share knowledge, space to test ideas, space to collaborate across borders and across generations.
1: Watching young people turn ideas into action also inspired many participants. Behind each innovation is young people's concern for the world, bringing new momentum to sustainability.
2: 好，葛师傅，我可以再借两分钟分享新加坡的个案吗？那其实我们刚刚停留在这里哈。OK， 那其实这里啊，我们自己带起来的年轻人，所以必须要让大家也认识一下。刚刚我们在影片也有看到布展，然后也有年轻人在做介绍跟解释。其实我们2026年今年在联合国的布展是由那一位年轻人洛西设计的。那他怎么样设计？其实透过他的实践与行动，在新加坡办了之后，我们把那个 model 就是这一个架构带到去联合国，然后我们给他的挑战就是，今天如果我们要讲国际赈灾，我们要怎么样用你的这个架构讲出去，因为我们必须要做到有互动性的一个成分在里面。那这位年轻人哦，洛西很特别哦，他有两个帽子，他的第一个帽子是慈青，他的第二个帽子是国际领袖培育计划的学员。那跟他一起呢，其实还有一位年轻人叫宇恩，我下一个会分享他的故事。那这个就是他们做这个环保密室的这个逃脱的一个活动。那怎么样就变成这个国际参展的这个设计？刚刚我们看到安顺师兄哦，如果我们再细看一下，安顺师兄其实不是在讲马来西亚的水灾，他是在讲菲律宾的海燕风灾。你会觉得哎，为什么一个马来西亚的代表会在说菲律宾的故事？其实如果今天要去联合国的话，每一个人都要会讲每一个人的事，所以我们都会在会前会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其实我们几乎每一天都会互动。那这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虽然是新加坡的同仁，但是我很多时候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在跟本会的同仁互动。那我们的工作需求也需要跨国的跟不同的分会一起去了解，甚至帮他们筹备接下来他们要对外的一些互动跟机会哦。那新加坡的第二个案例宇恩，如果大家有去看那个星期六早上英文的分享哦，花莲英文的分享，5月2号的那一集，他有分享他30分钟的这个心路历程。那他的因缘呢，其实是在3月份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去美国妇女大会。那在新加坡，我们大家都不会觉得很奇怪，都会看到家里会有帮佣，或者是会有助理，对不对？会有一些外国的这些看护，类似这样子。那他从小就有一个观察，他就很好奇哦，这些看护在我们家，那他们的孩子呢？谁在照顾他们的孩子？那就种了一个种子，让他希望可以在联合国的时候发表有关这样的议题。那虽然他是一个新加坡人，如果我们可以看海报的话，很多其实都是菲律宾的代表，有菲律宾的律师，有菲律宾已经从帮佣变成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类似各式各样的一些人物哦。那他呢，其实也是我们的桥梁，国际桥梁。就因为这么样特殊的一个因缘，他去到美国的时候，恰好菲律宾分会也跟我们一起在美国参加妇女大会，就有很自然的互动，让他联想到其实他的学校哦，新加坡国立大学想要去菲律宾有一个参展拜访。那很自然的，我们都会招募嘛，都会说那你要不要来吐鲁湾，要不要来参加，来认识一下我们。所以就这样子的一个因缘，2个礼拜前他们就在吐鲁湾了。那如果今天我们要用很自然的方式，会突然间国立大学有这样子的合作，

我觉得它很难，慢慢可能会等三年或者是五年，可是你不会知道这些年轻人其实他背后或者是他身旁就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带进来给慈济，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当然如果你今天想象的话，我们每一年都招募这么多年轻人，如果好好的去看，好好的去发挥，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这些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规模的这个成长哈。那2024年其实我们只有四位代表，往年在联合国的名额真的有限，就只能两个有主卡可以去大厅，两个副卡可以在其他的空间。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跟联合国的同仁们互动，跟他说其实如果慈济这么大的一个组织要慢慢等，每一年等四个位置，也不确定那四个位置明年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或者如果今天是同一个人的，那明年有没有比其他人可以去。所以慢慢的他理解到对我们这样的组织我们有这个需求，所以在2025年他对我们开放总共有了12位，那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新马泰开始走进来。那因为今年是慈济60哦，所以我们也要录制我们慈济60的祝贺影片，所以我们也要求可不可以把泰国的真善美团队也一起带过去，所以就很自然的延伸到我们今年有19位代表，而且马来西亚的分支连点也有很多，我们这一次有把雪龙还有柔佛也一起带进来这一个团队。好，那这个是照片哈，那所以就1、2、3、4，那是2024年。2025年我们就在这里招募我们的国际青年领袖培育计划，这是一个布展，然后这是我们今年的照片。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非常感恩。

感恩哦，感恩魏怡学姐的分享哦，师姐的分享哦，有没有很精彩？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其实这些年轻人在联合国做了很多事情哦。那我们其实，我们的资讯其实是很在大爱的也有播有关于这一列的讯息，但是呢，我想我们大慈济人都很忙嘛，每天都是忙在我们的慈济室哈，所以有时候有甚至可能也不晓得有这些国际青年哈，在联合国里面哈有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哈，那我就想说借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哦，让他跟大家分享哦，真的很感恩他的他的付出哈，那我们期待哈有更多更多这个全球有更多更多的年轻。能够因为这个国际青年的这个影响哈，然后能够走进慈济世界。那我想上人说，社会上多一个慈济人，其实就多一份善和多一份美哈，而且也带动了爱的力量哈，所以很感恩哦。那我们现在要请我们

0: 现在我们请花莲慈院丁大清主任来分享。
1: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位职工菩萨及各院的同仁们，大家早。那我是花莲慈院妇产部丁大清医师。那今天的分享个案呢，是利用 3D 浮腔镜进行子宫肌瘤切除手术哈。那利用特殊的方法呢，去界定这个肌瘤旁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界定。那我们知道子宫肌瘤的话是女性呢常见的一个疾病啊，大概30%到50%的女性呢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她如果长大的话呢，就会产生月经过多、经痛、不孕、压迫症状等等的哈。那我们这个案的话呢，是41岁女性，没有生育过。那她的症状是比较厉害的一个经痛哈。超音波的话呢，就会看到有一个肌瘤在那边。那我们这次是利用这个蓝色染剂标定这个子宫肌瘤旁边的这个假囊了哈。那为什么这假囊很重要呢哈？就是说这个假囊的话是跟我们的这个以后呢，就是说切完之后呢，它的这个恢复哈很有关系。如果你把假囊切除的时候呢，它那边就会变成一个弱点哦，在以后如果它要生育的话呢，就会容易比较发生这个子宫破裂的一个情况哈。所以这个假囊的话一定要把它分出来，然后再把它缝合的话呢，它对它日后的生育功能呢，或者其他的功能呢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其实有各种不同标定的方法了哈。那这是用荧光去标定，那我们是用蓝色的染剂去标定的哈。那我们就是目前我们就注射染剂哈。那染剂的话呢，就这个流出来是染剂哈，就是蓝色的染剂。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子宫壁给切开哈。那切开之后呢，那个染剂就会跑出来。那被染剂染上了这个组织呢，就是假囊的组织。好，那等一下看到白白的话就是肌瘤，所以我们只要拿那个肌瘤就好，把假囊把它留下来。那如果没有这样标定的话呢，有时候呢这个肌瘤跟假囊有时候是混在一起哈。那如果把假囊也拿掉的话，其实对于它日后的这个愈合呢会有一些问题哈。所以呢就利用这样的方式呢，就可以把这个肌瘤跟假囊呢把它分开来。好，所以下面那个白白的组织呢就是假囊，就是那个肌瘤。好，那旁边有染色的话就是假囊的组织哈。不过我们这次用染剂的话，它比较容易那个起泡了，就遇到热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多泡泡，所以这也会影响这个手术的视野。那之后我们就用荧光的方式呢去做标定，所以大家可以看我们现在抓的就是肌瘤那个白白的地方，那旁边的话都是假囊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就是把这个肌瘤跟假囊分开来就可以。

所以这整个白白就拿出来了，那旁边就是假囊的组织。好，那肌瘤这样就拿掉了哈。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倒钩线呢，把这个伤口呢缝合起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线的话，它后面有一个圈圈的哈。那有没有这样的发明的话，用微创手术来开这个肌瘤缝合子宫呢，才会变得比较容易？那以前没有这个倒钩线的话，其实要缝合这个伤口呢是有点困难的。那因着这些手术器材的一个进步的话，我们的这个手术呢就可以顺利的进行。那这个缝的话，就是有点这个倒过来缝过去哈，那这种叫棒球式缝法，大家可以看那个棒球那个球上面的缝，哦，那这个就是那个棒球的那个球的缝法，那可以完整把这个伤口呢做一个完整的包覆。

0: 那接着我们就是把这个肌瘤呢套袋哈。那我们知道肌瘤如果说它没有这个完整的拿出来的话，其实它会有可能在腹腔里面长更多的肌瘤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在我们医院的话，就是把这个肌瘤呢做套袋拿出来，完整的拿出来，然后伤口再喷上这个止血粉跟防粘连粉，好、哦，就可以达到一个防粘连的效果。好，那我们的结果的话，出血是 100cc 哈，那手术时间是80分钟，那术后第三天回去哈，病理报告就是良性的子宫肌瘤。好，感恩。
1: 感恩哦，丁大清主任的分享哦，的确哦，如果没有通过你的分享，我们也不知道哇，原来这个医我们的这个医术哈，真的是越来越先进哈，而且有一句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哈，所以这些医疗的器具也真的是非常的发达哈，所以让我们今天呢，我们真的是大开眼界哈，感恩你的分享。祝福你。那我们现在请大林慈院柯秉宏医师来分享。
2: 敬爱的上人、常住、金色师父，还有我们线上还有在座的慈济家人，大家早安。那我是大林慈济肝胆胃肠科柯秉宏医师。那今天想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那也是一则传承我们大林慈济这样子经过各位长官们的努力，这样26年我们终于迈入了准医学中心。那当然我们回顾一下那个我们大林慈济肠胃科也是其中一个专块啦齁，那我们希望那个这里在这个的情况下，我们再要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民众，虽然说我们升格为准医学中心，但我们这边的民众哦，云嘉区的民众开始身体年纪比较大，那身体开始有一些器官的老化，那针对这部分的话，我们大林肠胃也希望能够好好的帮助我们这里的师兄姐还有我们的家人，那所以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哦、那包含了我们喜欢就是用了一些内视镜微创的方式、哦、现在像刚刚花莲也是大家现在目标就是让微创的技术、哦、更能够能减少我们的家人的负担、哦、身体的负担，那在恢复期也非常非常的快。那其实我这边有做影片，不过今天可能时间有点来得了不及，所以就不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大林肠胃科常常就是有一些患者会到我诊间跟我说啊，我们能不能做到什么，那我要跟各位家人分享说，我们现在大林慈济的肠胃科都可以，就是人家外面做得到我们也可以做得到，只要是肚子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咨询我们大林慈济肠胃科。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大家家人的年纪慢慢老化，有些行动不方便或者是没办法就是那个吸收到一些资讯比较快速，那来我们医院的话有时候会担心说啊，找不到路啊，不知道要怎么行、哦、这个我们在院方的支持下、哦、如果大家的小朋友呢或是其他的师兄姐带领说，只要到我们的预防医学中心或是健康管理中心，我们都会有专人服务，人到就没问题了，不用怕说我们找不到路，我们都会带你们到位来做检查、哦、所以我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的两个主题，第一要做预防检查，来我们大家出席人到我们可以帮你服务，看可以说有对有听跟我们说，我们就带你带你做相关的方面的检查。第一点是说我是大林胃肠科，你要有肚子里面有任何的镜头都可以跟我们咨询，不怕你来问，怕你没来问、哦、大概是这样。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1: 感恩柯医师的分享。其实大林医院、大家都知道它是长中的大病院， 医，所以这个大林医院真的就是充满，就是虽然是在产中啦，但是呢是富有，非常富有温度，而且是非常充满爱心的一个地方。然后刚才听到你说只要能走到那里，每一个人 都会，我相信走到我们的大林慈院，有问题的人都会变成没有问题了。所以真的就是上人期许这些大医王，妙手妙法妙人医，所以也发挥了你们的真的你们的良人和功能，照顾我们这些大林的这些乡亲父老，也相信呢我们的慈济人在那里也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很感恩你们的付出，感恩。那我们现在请台北慈院黄婉迪副理事长分享。
3: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院区院长、副院长、各位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十二 A 病房的副护理长婉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找临床照顾的个案张贝贝的故事。想问问大家，退休后是不是许多人而言是辛苦打拼后最期待的礼物呢？有些人希望退休后能够陪陪家人，有些人希望能够陪陪另一半，走走看看出国，然后看看世界。也有人期待是退休后投入志工服务，将自己的时间与爱心付出给社会。而生命的无常，75岁的张贝贝在科技业打拼了一辈子，准备展开退休生活后，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正在准备他的退休行囊时，不小心往后倒，那送到急诊发现之后是一个缺血性的脑中风。而他的太太张太太，她是一个临床的护理老师，她期待着跟张贝贝一起共度退休后的人生，一起享受生活，但却得来的是长达3年的照顾马拉松。而张贝贝她因为有血管性失智，跟中风后有罹患了血管性失智跟急性瞻望的问题，她常常有一些情绪激动跟混乱的行为，所以常常家属都会带她这3年来在精神科跟神经科来回奔波。而近期因为这一个月前开始有出现了拒绝进食，然后也不喝水，喝水就吐的情形，所以都送到了医院来帮他放置了鼻胃管。但是张贝贝有时候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会把鼻胃管拔掉，然后又导致他不能喝水不能进食，又导致又有脱水的情形。而这些恶性循环的后果就代表有一些脱水的情形，尿量减少，而身体功能也逐渐的恶化。而这最后我们就送到了慈济医院的急诊，收到了肾脏内科做治疗。而入院前病患的张贝贝的意识是比较模糊的，又合并了有泌尿道感染跟脱水的情形，然后医疗端也在住院中给他做补水跟抗生素的治疗。张贝贝当然也慢慢的也恢复元气，意识也比较清醒。而他的太太张太太还是觉得若有所思，觉得每天都面容皱眉。那我们进而了解才发现，他担心他因为这样住院的期间有一些肌肉萎缩，导致他无法下床，回家会要怎么照顾后续的照顾赋能的问题。我们也评估到了张贝贝他是符合临床衰弱指数，是长高达7分，是严重衰弱需能照顾的资格。而我们的主治医师也召会了老人医学科，我们启动了一个跨团队的会议，我们请各科召集了各科的专业人才来帮张贝贝整合他的照护计划。那我们请到了复健科评估他的状况，但是因为张贝贝有时候情绪没办法控制，情绪比较不稳，所以配合度比较差，所以我们就教导了旁边照顾者一些被动的复健，然后进而让他坐床，到最后他可以坐到轮椅上。那药师评估他一些帕金森跟失智的药物去做一个整合，那营养师也评估他鼻胃管的灌食、他的热量、他的蛋白质是不是足够。那心理师也介入了评估他的整个状况，的确贝贝是因为失智的关系导致他的一些心情方面有受到影响，又一直在住院中又想回家，所以导致他的情绪就比较低落，而心理师也一直持续的关心。那 出院准备护理师在入院时就给他一些肠道，有了解他家中的肠道资源，看有没有符合他后续的转衔服务。而我们出院护理师也评估说，哦，张贝贝他的衰弱等级七级，他是符合临床衰弱下转转衔计划的，所以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转衔计划，看可不可以到下转的医院继续做一些复健的治疗。但因为张贝贝因为考量他的家里的因素跟他一个个人意愿，在一个共享决策之下，他们考虑了最终选择了返家照护，衔接了一些长照资源跟居家赋能。而这个照顾的过程让我觉得说，回家的路不是一个人走，而是以跨团队，以爱与专业守护病人跟家属，走向照护的路。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1: 感恩黄副理长的分享，其实真的我们 每一个人都是会想到我们退休后要想要做些什么，想要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上人常常说，无常就在我们的身边，无常什么时候到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黄伯这个阿伯伯的这无常就是这样的视线。那这样的一个视线真的是要得到 来到慈院，真的就是得到很多很多，包括我们每一个部门的护理人员的这个细心照顾，而且就是通过一个团队的接力，所以很感恩我们这些台北慈院的医护人员这样的用心用爱在陪伴病患，然后很感恩你的分享。那我们先请台中慈院汪家慈主任分享。
4: 亲爱的上人还有金圣师父、慈济的家人们，大家早安。那我是慈济台中居家长照机构的家慈，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成为孩子生命中的一道光。长照其实不只是照顾长者，是走进需要照顾的家庭。那我们的个案有身心障碍儿童，我们要支持就是家庭照顾者的喘息，让老有所依，幼有所托。再来，照顾是一个很漫长的路，所以从生活的照料、就医、复健到情绪的陪伴，其实家属是没有喘息的时刻。那我们就有照顾到几位小朋友，那我今天要分享我们单位的小朋友的故事。这个江小弟弟今年3岁，他就是有发展迟缓的状况，那使用长照服务只有2个月。这个是在刚使用服务的第3天，其实他跟居服员已经是建立起一个信任，所以居服员有分享，他到按家的时候，他在走路，他们家孩子会有怎么样的期待，还有就是怎么样开心啊，跟大家分享这个影片。他们家总共有2个孩子啊，2个孩子都有发展迟缓，所以妈妈要除了工作还要照顾孩子，所以就是每一天居服员到家里，孩子都会很开心。那其实有人愿意蹲下身请听，耐心等待，其实孩子都会用最开心的笑容来迎接我们。那让我们能够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成为家属的一个依靠。那这个也是
5: 热带鱼给你，
4: 居服员分享的。
5: 啊，你们谢谢啊，谢谢。耶，
4: 豆糕。那其实虽然短短的时间，是我们居服员用他的爱心让孩子能够信任他，也让双亲的家人有喘息的空间这样子。那在我要介绍的是吴小弟弟，他使用的肠道服务是比较长，那他就是有听障，然后也有一些发展迟缓，然后他有梦想，他想要成为警察，所以这是居服员在服务中间他练习 CPR， 那开心的跟居服员分享说，他之后也要跟他们一样，要来就是用所学来帮助他人。
6: 朋友们，有个人帮我打119，还要拿 CPR，
7: 拿 AED。
6: AED。
4: 然后他会，他除了这一次，其实他后来有说，我还要再更厉害，所以还有在拍其他类似的影片跟我们分享。
7: 你自己看。
4: 那 再来，因为他是由阿姨照顾的，那家里也有其他的长照使用者，那其实有我们的陪伴，阿姨就可以放心的照顾其他人。从四岁到七岁，他的成长都是一点一滴的在进步这样子。那在我要介绍刘小弟弟，他们使用长照服务比较长，他是一个脑麻的个案。那徐小弟弟他是发展迟缓的个案，那就是因为母亲因为癌症过世。
7: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